0: 但是，很英勇，向你致敬了。谢谢薛长官。向长官报告，今天敌人在空中的支持下，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同时向以闪电进攻的方式一举破城，而我军前沿各师利用阵地的优势，不仅扛住了敌人空中狂轰滥炸。
1: 而且也顶住了步兵的强势进攻。战斗持续到现在，敌人仍然被我们挡在了城市的边缘，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好，伤亡情况如何？
2: 由于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伤亡不是很大，全军粗略估算，在百分之五以内。现在日军就像一头被激怒的蛮牛，他已经不会后退了，只会一个劲儿的往前拱，所以。
1: 战斗会越打越激烈。吕当兄，你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啊！
0: 虽然战斗越打越激烈，但是我们的新兵在战斗中会迅速成长，所以我们的战斗力只会越打越强。
1: 好，我已命令直属炮兵旅，随时以大口径火炮支援你。
0: 长官，好钢要用在刀刃上，那几门神器要再最稳。
3: 喂，
4: 吕一堂。
3: 喂，
4: 杨参谋，杨参谋，
3: 到。
4: 立即检查线路，指挥部的每一条线路都不能中断。
3: 是。喂，方师长吗？那边情况怎么样？
4: 岳麓山上的榴弹炮都是摆设吗？为什么不向鬼子开炮？
3: 之所以我们不呼叫榴弹炮支援，军长考虑好钢用在刀刃上。
4: 等敌人发起更猛烈的进攻，我们再用，打敌人的猝不及防，才能收到奇效。
0: 现在鬼子的进攻就够猛烈，我请求炮火支援，
4: 要不然阵地就丢了。
0: 他说什么？
4: 他请求炮火支援，不然要丢阵地了。
0: 黄小雪，你给我听好了，敌人的阵地，提头来见。
4: 讲理了，神经病！

0: 市长在这儿呢，啊，市长在这儿呢。哎呦，市长，你怎么在这儿？
1: 我来接你最后一面。
0: 最后一面？
1: 日本鬼子使用了毒气弹，和平街的第二十九团伤亡惨重，阵地已经丢了。修械所是全城的最高点，你必须给我守住。
0: 是，但是我请求炮火支援。
1: 别跟我提炮火的事，为了这事儿，刚才军座差点把我崩了。

0: 李文忠，
1: 哎，你知道什么叫好钢用在刀刃上吗？
0: 什么意思？
1: 就是好钢用在刀刃上。
0: 哦，明白了。

0: 航空隊に支援を要請。敵の砲兵陣地は爆撃だ。
1: 暗くては目標が見つかりません。もし敵陣を爆撃するなら夜明けを待つしかありません。
0: そうか、攻撃は一旦中止、航空隊による敵陣の爆撃が行われ次第攻撃再開。
2: 鬼子停止进攻了。
3: 我说过，只要第十军能顶住鬼子的第一波冲击，我们的胜算就上升到六成。
2: 没错，
3: 有希望。
2: 我们要马上敦促各路人马加快行军步伐，四日前必须要在长沙会合。
3: 对，这一点至关重要。今夜无战事。新年快乐。
2: 哦，过年了，薛长官新年快乐。
3: 弟兄们，新年快乐。
4: 长官新年快乐。
5: 来，你的手印，下一个你的。哎，在这儿。
6: 兄弟们，今天是元旦，长官司令部嘉奖我们，仗打的英勇，每人两块大洋。
4: 好，
6: 都排好队啊。

0: 哎，爹爸，谢谢。你这发了钱，准备怎么花呀？给我妈。行，孝敬。干嘛？
1: 您应该能见到我妈吧？能啊。 我想让您帮我把这两个银元交给我妈，说是儿子的一片孝心。
0: 你怎么不自己给他？
1: 小鬼子进攻越来越猛烈，我怕见不着我妈。

0: 你也坐，你坐。这不过年了吗？我给您拜个年。哎，本忠，你也过年好。哎，坐坐坐。
1: 长沙这么危险，你怎么没走啊？
0: 这次爹呀，就不走了，给你当后盾，非得给小鬼子打个落花流水，给咱们中国人长长志气。
1: 那不行啊，爹，这儿太危险，你得上山去。打小鬼子有我们在。
0: 没事，爹这把老骨头什么阵势没见过，放心吧，爹有分寸。
1: 等打完仗啊，我就回家陪您过日子。
0: 好，
1: 不过您得上山啊。
0: 本忠还留着呢。
1: 啊，有个念想，您今天不来呀，我都不到过年了。看来这几天应该给祥来烧点纸了。
0: 好孩子，爹谢谢你。
1: 那是我媳妇儿。

0: 你说鬼子会不会发现了我们的指挥部在岳麓山上？
1: 不，这不是冲我们来的。嗯，他是想摧毁我们的炮兵阵地。这恰恰说明，昨天我们的炮火发挥了威力。
2: 幸亏你昨天下命令，把炮兵阵地给转移了。嗯。入社長から動作を落とすぞ、行け！突撃！

0: 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

0: 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

0: 听提要，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1: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1: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

0: 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

0: 听提要，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

0: 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人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2: 哎，有人听到吗？有人听到吗？我是李本荣，听到就给我回话。我是李本荣。喂，
3: 团长，团长，
2: 大力，
3: 小鬼子放毒气弹了，弟兄们都死了。
2: 你给我坚持住，我马上自卫你。
3: 我不跟你说了，鬼子，鬼子上来了。
2: 你听我跟你说，大力，大力，我说你能听见吗？大力，
4: 马卫，到，
5: 带
2: 预备队增援李大力。
4: 是。

李大力呀、啊，你说你临死之前连双鞋都没穿上。

0: 但是到目前为止，除了少数几处外，重要的据点还都在我们手上。
1: 伤亡情况怎么样？
0: 比昨天扩大了。冬瓜山一线阵地，一个团官兵的伤亡比例就高达70%。
1: 一两个阵地的得失并不重要，我现在担心的是，伤亡如此之大，第十军还能坚持多久？立刻给各军发电报，命令他们加快脚步，往长沙集结。只要有一个军提前到达长沙外围，侧击敌人的后背，那长沙城李玉腾就能守住了。
0: 是，我马上发电报。
2: 可以，引三百犯
3: 是
2: 送到战场，各个连队。
3: 好。
4: 一斉攻击を命じたぞ。十日山高地を落としたとなぜ続けざまに攻撃を仕掛けず、十日山を奪われたしさ。
5: 諸軍殿、自分の失策です。いかなる処罰も受けます。
4: すでに軍司令部は東京に朗報を入れ、内地は勝利に沸いているだぞ。もう後がないんだ。
5: 諸軍殿、すぐに前線に参り再攻撃をかけます。

0: 离近了再打，听我口令，传下去。
1: 是，离近了再打，听我口令，传下去。是，离近了再打，离近了再打。

0: 私の読みが正しければ節学は再び我軍に向け包囲網を敷くつもりです。
1: 司令官殿、節学の罠にはまった可能性が高いのに、なぜすぐに撤退をしないのですか。
0: 東京では調査占領の祝賀が行われているのです。勝利する以外に道はありません。前線伝えなさい。皇軍の歴史に残る恥となりたくなければ、またこのドタバタ喜劇の道化役となりたくなければ、全てをかなぐり捨て調査を占領するのです。調査の占領あるのみ、三丸君は恥の上塗りです。神田、豊島、青木の各師団長に伝えなさい。調査を絶対に陥落させるのです。
2: 魏总
3: 来了。
2: 魏院长。
3: 魏磊先生啊，这觉也睡不着，书也看不进，就把你请过来想聊聊天
2: 啊。好，
3: 坐下谈啊。哎，你说这十万美军都挡不住日寇的进攻，美国人弃守马尼拉，真令人失望。
4: 是啊，民国二十六年抗战伊始，那些西方媒体横挑鼻子竖挑眼，对我们竭尽讥笑之能事。现在美国人英国人都一败涂地了，哼，不知那些西方媒体又将如何评价。
3: 可盟军节节败退，我听了心里还不是个滋味。难道这胜利的天平总是倾向于日寇吗？
4: 绝不会。打仗一靠经济实力，二靠科学技术，这两方面美国都占绝对的优势。日寇只是靠了突然袭击才一时占优，不出一年半载，形势就会逆转。
3: 昨天我接到美国罗斯福总统给我发来的电报，提议成立中国战区，委任我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中国战区包括中国、越南及泰国部分地区。
4: 好啊，这是中国近百年来第一次在国际上享有的最高荣誉，我们跻身于大国的行列了。这件事中央日报要大加宣传。
3: 这也是我四万万同胞经过四年艰苦卓绝的抗战，终于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和尊重，实属不易啊。
4: 是啊，要是长沙再能打一个大胜仗，这可是给委座履新上任最光彩夺目的奠基礼了。
3: 今天晚上叫你来啊，就是想让你分享一下我们的胜利。不是一直都在说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相比是五比一，可是这次长沙会战，仅我一个第十军两万将士就抵住了七万日寇的猛烈进攻，四比一，我方一，敌方四。长沙是寸土未失，寸土未失，振奋吗？
4: 魏总，明天中央日报就将用所有的版面报道长沙战况。
3: 这就是我今晚请你来的目的啊。
4: 不过魏总，我还有个建议。
3: 嗯，
4: 我建议委员长给英勇的长沙守军写一封慰勉信，我们中央日报也同时全文登载，这样可以极大的鼓舞士气。

0: 好，这个主意好。林卫，
1: 回座。
0: 我口述，帮我做个笔录。
1: 是。
0: 长沙，薛长官，李军长玉堂，周师长庆祥，朱师长岳，方师长先觉，并转全体官兵将士军舰。此次长沙会战之成败，全是我第十军之能否坚持固守长沙，以待友军围歼敌人。此种光荣重大任务，全国军民均瞩目于我第十军之能否完成，以及我第十军全体官兵成功成人之良机。敌人悬军深入，后方断绝，同时我主力正向敌人四面围击，我第十军如能抱定与长沙共存亡之决心，必能摧破强敌，获得无上光荣，往基地所部完成使命，无负本委员长及国人所期为要。
2: 给我协巡座。
3: 是。
2: 巡座你好，我是358团团长李本忠。我团全体官兵听了委员长的电报以后，人人都有杀敌立功之心，现在士气可用。
1: 很好，你想怎么用？
2: 根据战场情况，我军分点防守，而敌军集中兵力攻打我一点，在兵力上敌军占有优势，又有飞机支援。
4: 我团全体官兵虽以血肉之躯可以抵挡住敌人的攻势，
2: 但是伤亡太大，如此消耗下去，我不敢保证是否能支撑到外围友军赶到。
1: 既然这么说，你一定有了想法，直说，你想怎么打？
2: 我认为趁着全体官兵士气高涨，可以主动出击，攻其不备，以攻代守，这样可以稳住战场局面。
1: 你有把握吗？
2: 我不敢说有十分的把握，但是可以一试。我请求岳麓山上那几门大口径火炮对我们进行火力支援，以稳定战局。
1: 好，你的想法很好，干吧小伙子，我为你请功。
2: 谢谢军座支持，卑职明白，我们立刻行动。
1: 通知岳麓山炮兵集中火力打击修谢山高地的日军集结地，并命令军炮兵团也配合火力。
0: 是。
2: 按原计划行动，出发。

絶対絶対やめず、総意引け、はい、撤退。

0: 哟，哎，马连长，小张，谢谢你们八路军通讯处的，给我们送弹药来了。
1: 是的。哎，你们彭长官没来啊？
2: 彭主任和你们吕团长在里面讨论事呢。
1: 是，这两天鬼子空袭的厉害，李团长正为这事发愁呢。
3: 请问你们对保卫长沙有没有信心啊？有，快点，你们离开这儿，我们干活去。来，动接着了。小鬼子，一波波冲锋，又是飞机轰炸，又是俯冲扫射，我们牺牲了很多弟兄。
4: 你怎么打算？我现在特别想听听您的意见，本庄。你要是听我的，就放弃阵地，跟鬼子打巷战。
3: 我们都。 立过军令状，阵地在，人在，不能放弃阵地。
4: 本庄，你听我把话说完。
3: 师父，不能放弃阵地。

0: 本庄，你看看，你还有几个战士？你还能坚持多久？
1: 哪怕剩一个人了，我们也要打到最后。
0: 本庄啊，打仗不怕死，是好样的。但是如果说我们打仗不能取得战斗的胜利，你觉得这个死还有价值吗？本庄，你刚才跟我说，对我们现在最大的威胁就是来自天上鬼子的飞机，对不对？可是你想过没有，如果说我们现在跟鬼子打巷战，敌我纠缠在一起，敌人飞机的优势不就没有了吗？不但没有了，而且优势全在我们这里。首先，我们的战士对长沙的地势地形非常熟悉，特别是你，可以不夸张地说，每一条街每一个房子在哪儿你都了如指掌。而鬼子呢，他们肯定摸不清东南西北，必然会处处挨打，处于劣势。还有啊，本庄，你想过没有，如果说到今天晚上小鬼子还不能攻占我们的长沙城，很有可能阿南维基就会下个命令，命令部队撤出战斗。可是要跟他们打起巷战呢？

0: 我们不但可以牢牢地抓住他们，他想抽身都抽不出去。这样不就可以实现薛长官的天炉战法了吗？
1: 您的意思是打巷战？我同意，但是我得请示军部。
2: 好，李文忠，你打巷战的理由成立，我批准你的打法。
3: 但是你要记住，一定要打出
2: 城市游击战的真正水平，为全军带个好头。
4: 卑职明白，请军座放心。听我命令，一营二营在东长街撤退，吸引敌人；三营四营在西长街撤退，吸引敌人；五营从小路到省政府给我设下埋伏，记住，千万不让他们起疑心，边打边退，逐步消灭敌人。这就是薛长官讲的天炉之战，就是让咱们在长沙筑牢这个炉底，听懂了吗？
5: 是。

0: なんと書いてある？
1: ここは貴様らの墓場だと。
0: 神田将軍に連絡。敵軍はすでに逃亡。調査は攻略せり。

0: 余当兄，请如实汇报战况。
1: 东门和南门的战斗最为激烈。东门日军以飞机大炮发射了大量的燃烧弹和毒气弹。这是我第三师第九团的一个营，全军覆没。幸亏师长周庆祥亲率师特务连及时赶到，和敌人拼刺刀，才夺回了阵地。城东下马远巷和下姚家巷阵地。
0: 已经失守。日军已经占领了湘雅医院，通过流芳岭，逼近辛亥门。
1: 关键是东瓜街那儿的战况如何？
0: 东瓜街的守军是358团，
1: 他们已经弃守阵地，撤到了城市中心。
0: 什么？上午我才刚刚嘉奖了李稳忠，中午他就弃阵而逃了。

团长，鬼子来了！鬼子来了！

0: 用迫击炮了！
1: 撤！
0: 快撤！

0: 可惜了，怎么了？您可惜那个酒楼啊？不是，那里边的酒能盖好几个楼。什么酒啊？上百年的浏阳河，你闻闻。嘿，太可惜了。走。
1: 嗯，这里有成立。不过有一点，你必须心里清楚。
2: 方鬼子进城打巷战，
1: 虽然化解了敌人的空中优势，但同时。
2: 你也失去了我榴弹炮火的支援，这样一来，仗就得靠你自己打了。这一点，我们也想到了。要是把敌人一直拒在城外，阿难危机万一下达了紧急的撤退命令，那么敌人就会迅速的撤出包围圈，向北逃窜。
3: 我是想啊，长沙要像一块磁铁，要牢牢的吸住。七万鬼子，
2: 等各路援军一到。 一举围歼，才能天龙戎狄，毕其功于一役。
1: 好，玉当兄，我要为你的想法喝彩。
2: 但是有一点，
1: 方鬼子进城打巷战，可毕竟鬼子的兵力占优，而又是双方绞杀在一起，短兵相接，你的指挥部必须后撤。
2: 以防万一，多谢学长官关心。玉堂早已说过，此役。
4: 成功，变成人。现在该是我兑现诺言的时候了。你的眼睛还好吗？
5: 这年纪大了呀，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总感觉这眼前有一层白雾，看不清楚，就连带个孙子下个楼去玩，都不敢让我去带。
6: 越来越模糊，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我都不敢出门了。
7: 以前我这眼睛就特别不舒服。
8: 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哎呦，
9: 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10: 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你的眼睛还好吗？
11: 以前我一盯着手机看就眼睛不舒服。
12: 我年轻的时候啊，眼睛就不太好，上了年纪眼睛就更差了。
13: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
14: 所以看东西就糊里糊涂，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天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像这次啊，以前都崩了一片，糊里糊涂看不清楚，总是不方便嘛。
15: 年纪更大就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6: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
17: 眼睛看不清怎么看？
16: 对，
17: 而且我们总是有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真的是这样的。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18: 眼睛出现问题，真的有一天躺在床上了，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不工作了吗？
19: 不照顾家了吗？不赚钱了吗？每天在床前去尽孝吗？这样对吗？对，但是儿女家庭怎么办？
20: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21: 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啊都得买
25: 蓝莓叶黄素。

0: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4: 问题
3: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叶黄素非常重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5: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每天含两片，
7: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好消息，
5: 蓝莓叶黄素
8: 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舒服，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
10: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1: 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特别的舒服。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2: 听我们小区的那些老大姐说，吃蓝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我每天吃2片，现在啊你舒服多了，现在做家务带孙子都没有问题了。
11: 这个叶黄素吃了对眼睛好，可是天然优质蓝莓提取的叶黄素，我就卖了1年的量试试，吃了一段时间都没有问题了。
12: 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3: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0: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得买。
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11: 这个蓝莓叶黄素啊，这次他们家搞活动，我又卖了1年的量，太划算了。
2: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每天含2片，
7: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4: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7: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5: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4: 有保证吗？
15: 当然有保证了，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好消息，
5: 蓝莓叶黄素举办大见证活动，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6: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所以看东西就糊里糊涂，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像这次啊，以前都蒙一片糊里糊涂看不清楚，总之不方便嘛。那现在呢，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11: 蓝莓叶黄素对眼睛可好了，能补充眼睛的营养，我吃了一阵子还真是舒服多了。
0: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得买。
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蓝莓叶黄素啊

0: 情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啊、一起吃。
1: 这个蓝莓叶黄素啊，这是他们家搞活动，我又卖了一年的量，太划算了。
2: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8: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7: 对，买了一年的，打名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9: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0: 经常补充叶黄素对眼睛好，
10: 我现在每天嚼几片补充眼睛所需，特别的舒服。
5: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4: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薛长官，罗卓英、杨森、王林基三位副司令长官来电，由于遭到四十师团的阻击，部队进展缓慢，恐怕四日无法到达长沙外围攻击点。
1: 胡说，李玉堂一个军对抗敌人的两个半师团且越战越勇，他们八个军却受阻于敌人一个师团而无法前进，军人的荣誉感一点都没有了吗？立刻给三位长官及各军军长发电报，严令他们务必于元月四日凌晨之前到达指定攻击线，违令者军法不容。
0: 好，
1: 等等，告诉他们，第十军已与敌人恶战六十多个小时了，兵力损耗巨大，如果第十军不知，卢塘将被击穿。

0: 整个战役将全盘逆转。那时候不是我们天卢戎狄，而成了敌人中心开花，四面出击了。所以请诸位将领务必克服一切困难，不与小股敌人纠缠好战，而要分秒必争，一定要准时到达。
1: 梁参谋，
2: 到，
1: 把这封信送到战地医院，交给我的夫人，天黑前必须送到。
2: 是。
3: 弟兄们，
1: 战斗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鬼子一进城，打起巷战，部队就要化整为零，各自为战。从现在开始，我命令指挥部的所有人员都要拿起武器，组成几个作战单位，全部投入战斗。
4: 是。
5: 怎么样，伤着哪儿了？
2: 孙医生，孙医生，
6: 我在这儿呢。
2: 夫人你好，军长让我给您送来这封信，十万火急。
5: 怎么了？
6: 这个时候给我送信，玉堂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5: 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7: 秀凤武器，我军此次奉命固守长沙，任务重大，长沙之得失关系抗战全局的成败。正如古人所云，守一城撼天下。我身为军人，守土有责，决心以死殉国。设若战死，你和父母子女的生活，政府自有照顾。务令子女既能大学毕业，好好做人，继承遗志，报效大国，则我虽死犹生，含笑九泉矣。惜吾妻，节哀吾辈。夫玉堂。
5: 孙医生，能把这封信给我用一下吗？

0: 谢谢你啊，太好了，非常感谢。李军长这封信是他决心奋战为国、视死如归最好的写照，现在战场上最需要的就是这种精神，这会对战场上的将士们产生极大的鼓舞。
1: 看了李军长的信，就不得不血脉奔张，恨不得杀死鬼子，灭此朝食，所以我就把他给您送来了。
0: 你放心吧，我们会马上把他登在抗战报上的。
1: 那我告辞了，彭主任。
0: 好，谢谢你啊，不送了。
1: 好，
2: 小张，
3: 到，
0: 马上把这个送到岳麓山，排版复印。
3: 是。

0: 电台。3140，3140，你们到什么位置了？
1: 团长，我们已经到了长沙银行。
0: 好，你们别走芙蓉路，穿过惠新巷，然后呢，到菜市场左转弯，带着小鬼来多绕几圈。

0: 安营长，听懂了吗？
1: 是。
0: 安营长，
1: 到。
0: 你带着队伍，绕过米花街，到三岔路狗舍服，听我命令。
1: 是。王委员，到，跟我走。
2: 是。

0: 이재룡아. 大丈夫か。死ぬとこだったな。
1: 殺してやる。
2: ドン。

0: 오빠에게
1: 하이크 대야 되죠?
2: 我让他吃着这个就不疼了。先给大白点米。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没到村呢，
1: 快！
2: 哦，伊兰达，
1: 做手术，

0: 你们赶紧跑！
1: 这个日军已经没有救了，一会儿缠纱布的时候，你们赶紧跑。那你呢？别管我，赶快走，快！
2: 把弹给！
0: 儿子，妈，您怎么在这儿？我们急救的时候，被走散的鬼子给抓住了。妈，你们得快走，小鬼子已经被我们引到这儿来了，快走！
1: 快，快走！
0: 快！营长，我先把我妈他们送出去。新兵集，现在外面都是鬼子，得找一条安全的路线。呼叫团长。
3: 是。
0: 我是李本忠，你们那边什么情况？团长，在冰凉铺里发现医疗人员，可是现在外面全是鬼子。你派一个人去协助他们，帮助他们撤退。
3: 冰凉铺后边有个后门，从那儿出去。
0: 出去以后看见一个小旅馆，下面有个防空洞。走出洞口以后，那就出城了。然后让他们联系师部听从命令。
3: 是。营长。
0: 让我去吧，我都听见了。好，迅速完成任务，与我们会合。
3: 是，
1: 放心吧，我们走了，快。

团长，这好像是个婚房啊。这是我家，我和我媳妇在这拜过天地，现在这个家已经没了。

哇！

0: 三岔路口已经设好埋伏了，已经有鬼子冲进上一铺了。
1: 命令各营，化整为零，潜入民宅，跟小鬼子打巷战。

やめろ。もう死んでる。行くぞ。

0: 后面有个地道，上去就出城了，到那儿你就安全了。你们快走吧。
1: 行，你自己注意安全。
0: 您多当心点。

0: 在城里边各个制高点与广场都给我设置好火力点，把所有家伙事拿出来跟小鬼子拼了，一定打得他们防不胜防。
1: 是。
2: 团长，我回来了。
3: 医护队怎么样？
2: 都安全转移了。
3: 好，咱们得赶紧走，
0: 一定要比利先到政府广场。
3: 走。
2: 是，撤。

0: 一郎、どうした？ぼーっとして。
1: 煙だ！見ろ！向こうに煙だ！急げ！向こうだ！向こう！

0: 狼人到，注意观察。是。
1: 小鬼子分队了，一帮小鬼子拐弯，好像进了直击街。
0: 那是奔我们家去的方向。我爹还在那儿呢，好像。我爹还在那儿呢。
1: 哦，
0: 你带着居德、小库，留下来原地不动。王源，
1: 到，
0: 带其他弟兄跟我走。
1: 是，
0: 快！
1: 你们几个跟我走。
2: 分散隐蔽。

0: 오, 만두다, 만두!
1: 만두다!

0: 小鬼子，我操你祖宗！
1: 哎，滚！快！
2: 打开了。

哦，都跑，都跑，都跑。

0: 你放开他！我就不杀你！我保证！
1: 班长，别过来！

蹲蹲，准备战斗。从这儿走。

民信赖的福禄寿及百家信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百家信泡茶杯免费领，免费领了！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福禄寿喜百家信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免费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

0: 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免费领，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
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也不需要花200-300，甚至不需要100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免费领回家。
4: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5: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节目期间厂家直送100个免费体验名额，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免费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本次活动没有任何捆绑消费，更不需要你花冤枉钱，扫码就能免费领，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0: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百家姓泡茶杯免费领，免费领了，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免费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免费领，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0: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1: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2: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也不需要花两三百，甚至不需要100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免费领回家。
4: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5: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节目期间厂家直送100个免费体验名额，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免费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本次活动没有任何捆绑消费，更不需要你花冤枉钱，扫码就能免费领。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2: 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也不需要花两三百，甚至不需要100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免费领回家。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瞳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什么情况？
7: 报告，通往我们司令部的山道上发生激战，现在还不知道激战双方是什么人。
8: 没听见三八大盖声，是鬼子摸上山来了。
7: 来人，马上保护长官撤离。
9: 是。
8: 撤什么离？是小谷鬼子遭遇上八路军彭中华他们。你去带上一个排去消灭这股鬼子。
7: 是，跟我来。
10: 你怎么知道是彭中华？
8: 哼，他们那几杆破枪我还能听不出来？
10: 是吗？
11: 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

要顶住，警卫团听到枪声一定会来支

0: 姚副司令长官所部第20军、第58军到达攻击线。
1: 报告，罗副司令长官所部第26军及战区直属第37军到达攻击线。
2: 报告，王副司令所部第78军到达攻击线。
3: 报告，第99军到达攻击线。
4: 报告，第4军到达攻击线。
5: 报告，第74军到达攻击线。
6: 报告，第72军到达攻击线。
7: 命令，第10军李玉堂部，第73军彭卫仁部固守长沙城区，第72军韩全朴部，第26军肖之楚部，第37军陈佩部进占长沙以南之金盆岭、狼犁市一带，侧击敌40师团。第20军下属中部，第58军孙渡部，第99军傅仲方部于汨罗江劳刀河一带锁敌攻击，并截断敌人退却路线。第4军欧震部从长沙以东背击日寇第3师团。第74军王耀武部从长沙以南侧击日寇第6师团。1个小时以后，也就是民国31年元月4日凌晨5点，司令部准时发射3颗红色信号弹，各部开始发起攻击。
8: 是。
1: 喂，
9: 连长官命令，
10: 第十军李玉堂部，
9: 第13军，
11: 连长官命令，
12: 第9军李玉堂部。
13: 弟兄们到齐了吗？
14: 都到齐了，咱们就剩30多个弟兄了。
13: 团长，
15: 疼吗，兄弟？
13: 不疼。
14: 弟兄们，都听我说，小鬼子现在被咱们打得团团转，咱们现在把所有弹药都拿出来跟他们拼，但是有个原则，宽打紧用，就像师长说的，把好钢用在刀刃上，把小鬼子死死的给我钉在长沙城，听明白了吗？
16: 听明白了。
17: 小鬼子，
18: 你给我

房的炮火。

一直兄，现在就让你我站在这岳麓山上，共同见证这一位。

0: 1942年1月4日，围歼日军的战斗开始了。国军及九个军的兵力从四面八方向长沙发起了攻击。仅仅3个小时的战斗，就让曾经不可一世的日军第11军在战场上抛下数万具尸体，仅不到20000残余向北溃逃。薛岳将军精心打造的天炉战法大获全胜。
1: 薛长官，各部军发来战报，总攻发起之后各部军歼敌无数，但是鬼子仍然能够保持良好的队形向北溃逃。
2: 日军毕竟是训练有素啊，立刻把拒歼战转为追歼战。
1: 好，林文忠，
3: 有
1: 长官司令部已经下达了追击命令，我把军预备营配属给你，由你指挥，撒开你们的2条腿，一直向北追击，会同友军把敌人干净彻底的消灭掉。
3: 飞机兵们，请军长保重。

0: 和部一郎の母君、久子さんで。
1: そうです。
0: ご子息の遺品です。どうぞ。

你们快点！走，船长，我们抓到一个俘虏，是一个大佐，跪下。

你一个小岛国，欺负一个善良的民族，你必遭天谴！你知道死了多少人吗？你知道吗？

第三次长沙会战，自1941年12月24日起，到1942年1月15日结束。示意共歼敌56994人。在日军席卷东南亚、铁蹄踏碎英美在整个东南亚及太平洋防御体系之际，中国军队却以一个伟大的胜利改变了整个东方的战局。从此，日本法西斯再也不能扭转失败的命运。

0: 来了什么味儿没有啊？
1: 什么味儿？焦土？硝烟？
0: 是草的芳香。
1: 我怎么没闻出来呢？
0: 你鼻子不好吧？你闻闻。哎呀，小草从土里边钻出来，生根发芽。别看着这么一抹绿，很快就能覆盖整个战场。
1: 团长，你怎么变得文绉绉的了呀？
0: 我这是感慨呀。战争结束了，你以后准备干点什么呀？
1: 回学校上学。我高中还没毕业呢。哎，团长，你要是继续留在部队里，将来没准能成个大将军。
0: 哼，我还真不稀罕那个。
1: 难道你还想回去当你的小警察？
0: 你说啊，咱们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我还真就是从一个小警察升到了团长。那么多的弟兄跟着我，你知道咱们死了多少人吗？
1: 太多了，部队被打散了又去补充，补充了又被打散，天南地北的，哪儿的人都有，我都记不得了。
0: 我记得872人，他们的名字我都记下来了。你比如说小吕，长沙人，也是个警察，他是第一个死在我跟前的。

0: 常有福也是湖南人，媳妇儿叫杨水凤，还有那个小东北，开始我还看不上人家，最后人家死的多英勇，那是个东北汉子。还有李大力，新疆人，那么长的脚，死之前连双鞋都没穿上。哎呀，这帮弟兄都跟着我，到最后都牺牲了。我就盼着战争结束，我想把他们每个人的遗物都送给他们家人，让他们家人知道他们自己的孩子在战场上有多勇敢。
1: 团长，他们每个人的遗物您都留着？
0: 至少有一件。
1: 团长，让我跟您一块儿做这件事吧。
0: 好，咱们就应该为他们做点什么，不让他们白死。

0: 你看那是谁？
1: 妈。
2: 哎，回来。你呀，把这个交给你妈。
1: 谢谢团长。
2: 去吧。妈。
3: 儿子。我就知道我儿子不会死的。
1: 这两个银元，给您买两身好衣服。
3: 真是好儿子。
1: 妈，
3: 我就是我儿子不会死，不会死。
1: 来，下来，我背您回家。

0: 我这老丈人好不容易嫁一次闺女，拿一箱槟榔来陪嫁，你爸可谓是长沙第一口啊。
1: 嘿，我说你这人啊，我爸不是见着你喜欢才买来给你的吗？他这叫投其所好。哎，来。
0: 嗯，
1: 味道怎么样？
0: 真不错。
1: 再来一块。

同志们，长沙保卫战的胜利了不起啊，历史将会证明这是整个抗日战争的转折点。因为这次胜利呢，使得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得以真正的完成。以前呢，英美对中国独自抗击日本法西斯四年半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没有深切的理解。这次东南亚的英美

军队拥有先进的武器，可在日军的打击下是一败涂地啊。而在中国，无论是在正面战场还是在敌后的战场，中国国共两党领导的军队和民众是一次一次的挫败了日本的军队。现在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啊，恐怕不得不认真地考虑援助中国牵制日军的战略计划。长沙保卫战的胜利再一次用铁的事实证明，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的胜利必然属于中国，属于伟大的中国人民。

长沙胜利乃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成立后在中国战区对轴心国作战之首次伟大胜利。我本人与全国军民一样深感欣喜，我国民政府和我本人对抗战胜利及世界恢复和平充满着信心。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日寇狂称是战无不胜，可在长沙会战中被我军打得原形毕露，这不仅是扬我国威，坚定我国民众对抗战胜利之信念，也是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决心与实力。

0: 睛还好吗？
1: 这年纪大了呀，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总感觉这眼前有一层白雾，看不清楚。就连带个孙子下个楼去玩，都不敢让我去带。
2: 越来越模糊，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我都不敢出门了。
3: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舒服，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
4: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3: 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
1: 是的，
3: 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
0: 你的眼睛还好吗？
2: 以前我一盯着手机看就眼睛不舒服。
5: 我年轻的时候啊眼睛就不太好，上了年纪眼睛就更差了。
6: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所以看东西就糊里糊涂，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像这是啊，以前可不能一片糊里糊涂看不清楚，总之不方便嘛。
7: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8: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而且我们总说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真的是这样的。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9: 眼睛
8: 出现问题，真的有一天躺在床上了，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不工作了吗？不照顾家了吗？不赚钱了吗？每天在床前。

0: 尽孝吗？这样对吗？对，但是儿女家庭怎么办？
1: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3: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啊都得买。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6: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5: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7: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 问题
7: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叶黄素非常重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
8: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每天含两片，
3: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9: 好消息，
2: 蓝莓叶黄素
9: 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
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3: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舒服，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
11: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6: 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特别的舒服。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5: 听我们小区的那些老大姐说，吃蓝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我每天吃2片，现在啊你舒服多了，现在做家务带孙子都没有问题了。
12: 这个叶黄素吃了比眼睛好，可是天然优质蓝莓提取的叶黄素，我就卖了1年的量试试，吃了一段时间都没有问题了。
13: 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4: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啊都得买。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啊、一起吃。
12: 这个蓝莓叶黄素啊，这次他们家搞活动，我又卖了1年的量，太划算了。
5: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每天含两片，
3: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5: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3: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6: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5: 有保证吗？
16: 当然有保证了，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9: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7: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所以看东西就糊里糊涂，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像这次啊，以前都崩了一片 糊里糊涂看不清楚，总之不方便嘛。那现在呢，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
18: 嗯，
17: 走去厨房也可以，
18: 嗯，
17: 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19: 蓝莓叶黄素对眼睛可好了，能补充眼睛的营养。我吃了一阵子，还真是舒服多了。
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啊都得买。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12: 这个蓝莓叶黄素啊，这次他们家搞活动，我又卖了一年的量，太划算了。
20: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3: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9: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7: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5: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7: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3: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21: 经常补充叶黄素
5: 对眼睛好，
21: 我现在每天嚼几片补充眼睛所需，特别的舒服。
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啊都得买。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8: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12: 这个蓝莓叶黄素啊，这次他们家搞活动，我又卖了一年的量，太划算了。
20: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3: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9: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小小生物君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5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货新意。
8: 今晨此刻送达正午时知天下，午间新闻10月1日起每日12点播出。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的。
2: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

0: 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香菇蒸滑鸡。那么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鸡腿一个，泡发好的香菇呢3-4朵，姜片、葱段、葱花等等。首先呢，我要把这个香菇呢切成小块，切好的香菇装在小盘子里备用。接下来我在这个鸡腿块的这个碗中呢加入一些姜片、葱段、生抽、料酒，再加入少许的盐，再加入1小勺的干淀粉。好，现在我戴上个手套，把这些调料呢让这个鸡块呢给它匀一下，抓抓匀。接着呢把这个腌制好的鸡肉呢平铺在盘子里，鸡肉块摆好之后，把切好的香菇块摆在鸡肉块的上面。接下来把鸡肉上锅蒸12到15分钟，下面的水呢用热水就可以了，盖上锅盖，中小火12到15分钟，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关火。好香啊，特别是香菇的香味儿。好，出锅。在滑鸡的表面撒一点葱花，然后再浇上一点热油，今天的这道香菇蒸滑鸡就做好了。大家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那个有四大眼部营养、三大核心组合的蓝莓叶黄素酯啊，昨天又被大家秒抢没了，一盒都不剩啊。平时市场价是298一盒，昨天呢，咱们团购价才59一盒，一组八盒包邮到家，算下来一天才1块多，就能用一整年。今天可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哎呀，看来大家不能再用这么实惠的价钱吃上这么好的护眼产品了。
2: 昨天不是又协调了10000组吗？怎么这么快就没了？那你说这没抢到的观众朋友得急成啥样？得急得拍大腿了，我估计。不过说实话也难怪，大家呢也都知道这款全方位护眼的蓝莓叶黄素酯这么难得，订一组哈，就相当于说把一整年的眼部营养都安排上了。所以电话一打进来，咱们很多朋友呢都是几组几组的订啊。但是人家厂里呢，人家现在也没有现货了，再想调货估计啊也没那么容易了。那阮老师，您说咱们这次团购活动就彻底结束了？哎，
1: 别怕呀，我还能一点准备都没有吗？
0: 有反转呢，
2: 看您那表情有事儿。
1: 你放心吧，我特意提前给大家预留了950组4合1的蓝莓叶黄素酯，我就是怕今天有需要的朋友啊抢不到，又该怪我了。不过呢，我真。

0: 真的现在要提醒大家，今天真的是大家一天花1块多钱，一年才花不到500块钱，就能把一整年的护眼的营养带回家的一个最后机会了。
1: 哎呀，太好了，阮老师，你可真是大家的定海神针呢。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今天呢就是这款4合1蓝莓叶黄素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也是阮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最后一波福利了。目前仅剩950组，平时一盒就要298，今天的团购价呢依然是59一盒，一组是8盒，还包邮到家，每天只需要1块多，一整年4重护眼营养啊，全收获。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把这份健康带回家。
2: 是，其实这几天呢，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留言哈、都在讲自己呢，原来吃的叶黄素，以前买的都是单一的成分，吃着吃着呢，就觉得这个营养呢就跟不上了，感觉不全面。那想再多配一两种营养吧，那个价格又变高了，长期吃啊，真的是承担不起。一直呢，到遇见您这款蓝莓叶黄素酯，把这个叶黄素酯啊、蓝莓啊、玉米黄质、阿尔法亚麻酸的4种眼部的营养，都给大家呢是配齐了，再加上3大核心的组合一起发力，营养呢更均衡。关键每天呢才花1块多，就能把日常护眼的营养全都给安排上，所以说大家要想得，真得是靠大家的手速来抢了。
0: 这款产品呢，它特别就特别在它采用了4大营养协同作用的一个复合的配方。叶黄素酯负责守护眼底黄斑外围，帮我们这个双眼呢抵御日常的蓝光、强光带来的一些刺激。那么玉米黄质呢，它是专注养护我们眼底的黄斑中心，是让我们看清那个小字儿、分辨细节、调节远近的视力的一个关键的营养。那么这2大营养，一个呢它守外围，一个呢是护中心，这比单一，我们很多朋友以前一直补充一种，就是叶黄素，比这个单一补充叶黄素防护这个思路更加完整。而且这款产品呢，它还把叶黄素酯和玉米黄质这2种成分做到了10:1的一个黄金配比，这也就是说让2种营养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全方位的护住我们黄斑整片区域，然后再搭配蓝莓，能有效地缓解我们长期用眼带来的什么干涩呀、酸胀啊、疲劳啊、模糊啊、不适啊等等等等吧。那么更关键的是什么呢？这款产品里边还有阿尔法亚麻酸，它能助力叶黄素酯更好地被人体吸收。那么这款蓝莓叶黄素酯每天呢只需吃2粒，就能帮我们补上平时的一个营养缺口。那么这提到的4种成分组合搭配起来呢，它们是既能互相配合，又能共同辅助日常的护眼，让这个营养补充呢就更加的全面了。
1: 太厉害了啊，这每一粒里啊都装着多种眼部的营养，这配方确实是硬核，所以今天呢大家真的不能再错过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今天呢是这款4合1蓝莓叶黄素酯啊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目前的库存只剩632组喽。那平时呢市场价是298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呢只要59元一盒，一组8盒，包邮免费送您家。那平均呢每天才1块多，就能把一整年的日常护眼的营养啊安排上。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电话早打进来，名额呢就早锁定。错过今天，后面真的就没有这么划算的福利喽。
0: 大家呢就是买营养品，不光是要看配方它扎不扎实，更是要看这个产品的背后它这个厂家的实力。那么这款蓝莓叶黄素酯的生产厂家晨光生物，是全球叶黄素领域的一个标杆企业。他们不仅包揽了万寿菊从种植到出厂的全产业链，还拥有核心的独家提取专利。那么这项专利呢，就是专门解决叶黄素在提取时的纯度不够、活性不稳的这些问题，从原料萃取到精细的一个提纯，每一道工序都严苛管控。这项专利技术呢，就是给这个叶黄素酯啊加了一个稳定器，让它的营养更纯更稳，保证大家买到的每

0: 一盒产品，它的品质都更有保障。
1: 嗯，说的太对了。那为了帮大家争取到这个团购价，阮老师可是亲自飞到了源头区万寿菊的种植基地啊，考察过的。也正因为阮老师啊亲自验证了品质，又帮大家把这价格给打下来了。那咱们呢才有这么实惠的团购福利。今天呢这抢购的速度也是依然的火爆，就这一会儿的功夫，市场价298元一盒，团购价59元一盒的4合1蓝莓叶黄素酯啊，就被抢定到只剩最后的432组了。每天呢只需要1块多，您就能获得一整年的4重护眼营养。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数量有限，先抢先得。
2: 就今天的这个价格，我必须给大家算一笔明白账。这款4合1的蓝莓叶黄素酯，平时一盒是298块钱，一组8盒，整整是2384块钱。你说谁看了不心疼啊？可是今天呢，咱们这个团购价啊，一盒才需要59块钱，一组8盒才472块钱。那大家算一算，从2384块钱直接砍到了472块钱，就是您的这一通电话直接省下将近2000块钱。这是将近2000块钱呐，能买多少斤排骨啊？能给您家里边的小孙子小孙女买多少玩具啊？家里边的水电燃气费咱能交多少个月呀？您琢磨琢磨。
1: 是啊，今天的团购啊，不是让大家多花钱，而是呢把原来啊很多人舍不得长期吃的眼部营养啊，真正降到了大家能够接受能坚持的良心价。团购价一盒才59啊，一组足足的8盒，还给您包邮到家，算下来每天就1块多，就能给眼睛呢补充啊4重的好营养，一年365天长期的养护啊，咱们都没有负担，都不心疼。
2: 对，
0: 这次的团购活动呢真的是非常划算了，
2: 太香。
0: 因为一天呢就是1块多钱，对吧？我们就能用到营养这么全面的蓝莓叶黄素酯，真的要好好珍惜这么一次团购的机会。而且这次团购的机会，眼部问题我跟大家讲，衣服可以不买，鞋我可以穿旧的我也不买，
2: 对，
0: 但是眼睛问题它是不能等的，
2: 对，
0: 最后是拿钱换不来光明的，不能忽视眼部的问题，真要是拖到最后了，厉害了，你也看不见了，你上医院，你光这个检查费、手术费、药费，你加在一块儿，这得多少钱？
2: 对，
0: 而且关键人还要受罪，拉一刀不疼吗？所以趁着这次1天1块多钱，能够用一用4合1的蓝莓叶黄素酯的这么一个机会，守住我们自己的生活质量。年纪上来了，让咱眼睛舒服一点，咱的生活是不是就方便一点，能清清楚楚的看电视玩手机，能一眼认出家人的笑脸，能自己出门溜达溜达去买菜，逛逛公园，走路不摔跤，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事，其实就是我们晚年生活里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底气。
1: 说的太对了。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今天呢是这款4合1蓝莓叶黄素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错过今天真的就没有这个价格了。平时的市场价呢是298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59元一盒，一组整整8盒，直接包邮到您家，算下来每天只要1块多，您就能啊把一整年的4大护眼营养全部带回家。现在后台的库存已经告急了，只剩下最后的243组了，想自己用的，给老伴准备的，想给父母献一份孝心的，现在千万别再犹豫，今天把它带回家呀，不只是买一组营养品，更是给自己给家人的日常用眼多添一份保障。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去报名，数量有限，售完为止。咱们话不多说，下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呀，梁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我想订购2组4合1的那个蓝莓叶黄素，我想给我爸妈用。他们两口子吧年纪大了，之前呢就黄斑区就查出来有个问题，现在呢看第一会儿电视就含着眼睛泪着上，哎呦看手机啊还有把字调的最大，哎呦我心里挺着急。医院里给他开个药也在吃，但是平时呢眼部营养也得跟上。
0: 对呀。
3: 哎呀，今天听你这么一讲啊，这里面还有叶黄素酯、玉米黄酯啊、还有这个什么蓝莓、还有阿尔法亚麻酸，这4种营养搭配的挺全面的。关键是价格也合适哈，一盒呢才59块钱，一组呢8盒管一整年啊，一天才花1块多。哎呀，真是实惠，咱老师啊，你帮我订上2组吧。
0: 哎呦， 就您这份孝心呢，都让

0: 我感动了，说的对，医院复查吃药呢，这个是必须要坚持的，有病咱得吃药。但是我们日常的营养，就像我们这款产品四大营养素也得跟上，四合一的配方，咱们给爸妈呢做一个长期补充营养正合适。那您要的两组呢，我这边呢给您登记好了，您在家呢等着收获那就行了，好吗？
1: 哎呀，谢谢冉老师，
0: 不客气，
1: 再见，
0: 再见。哎，
2: 恭喜这位朋友报名成功，特别提醒大家，今天呢是这款四合一蓝莓叶黄素的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市场价29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呢只需要59元一盒，一组8盒，给您包邮到家，每天只需1块多，您就能把一整年的四大护眼营养全部带回家。那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热线，我们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3: 袁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我和老伴儿想订两组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一人一组。哎，我们退休以后也没别的爱好，平时吧就是看看电视，看看手机。我老伴儿呢还爱在手机上啊下下棋，一下就是1-2个小时，挺费眼睛的。以前我也买过一瓶叶黄素，两个人分着吃，吃着吃着就忘了，也没坚持下来。这次啊，我就想着干脆一人一组，各吃各的，放在自己手边也容易坚持。今天价格太合适了，市场价298一盒，今天团购价才59元一盒，一组8盒能用一年，算下来啊，每天就1块多。我觉得这个价格太适合我们了，而且里面4种好营养搭配在一起，比单一叶黄素更全面，也更好吸收。袁老师，你帮我们盯上吧。
0: 好好好，你看你老伴儿买一瓶，还2个人分吃，分吃还吃到忘了，这回不能再忘了，因为咱们年纪大了，咱们这个双眼睛用到现在用了大半辈子了，用眼很多，所以呢，你这个决定我支持，一人一组，坚持下去。而且这款4种护眼营养搭配起来，它这个蓝莓叶黄素确实啊，比单一的你原先买的那种单一的叶黄素来说，营养更加全面。您要的这个2组我给您登记好了，你跟老爸呢在家就安心的等着收获吧。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这款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纸啊仅剩162组了，大家看这个速度真的不是慢慢等的节奏啊，那库存呢正在一组一组的往下掉，想给自己啊给老伴啊给爸妈安排的，大家千万别错过最后的福利，抓紧报名。下面呢我们也继续来有请下位朋友。
0: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阮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4: 那个我想订那个5组就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啊。
5: 5组啊，那5组您订的可不少啊，您是给家里人一块订的吗？
4: 不是，立冬老师，我吧就给我自己，我想存着慢慢吃。那个我那个开大货车的，完了我平时忙起来吧，哎呀这几天我也回不了家呀，完就平时吧就用眼就特别多，那你开车得盯着呢，得呀。完了以前我就听别人说过，说那个常开车的人吧，你得注意，你得补点那叶黄素。完我就一直那个没当回事嘛。你就现在这个年纪啊，这也上来了，有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看东西就没以前清楚了。完我就觉得吧，这眼睛养护就像阮老师说的，真得重视起来了。正好这两天我这不休息吗，我这赶上今天活动了，你说能遇到这么适合我的产品，我觉得我这真幸运呢。关键这个价格太划算了，今天呢那个1组8盒，咱们能吃一年，完还给包邮，平均算下来一天才1块多钱，所以说今天我必须得多囤几组啊。阮老师啊，你得帮我订上啊。阮老师，
0: 您今天要订的这款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纸呢，它这个搭配是比较全面的，我到市面上去看过了，我认为这款是比较全面的，就像您这样一开车一路上好几个小时下来用眼比较多的人，作为日常营养的补充，它确实特别的合适。不过呢，今天呢是我们这次叶黄素纸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在您的后头还有很多观众朋友排队等着名额呢，我得让大家都有机会。您要5组，1组就能吃一年，
5: 对，
0: 5组就吃5年，
5: 5年呐，
0: 对，
2: 你不吃过期了吗？
0: 对呀，
5: 有效期的。
0: 你或者是你老伴吃，或者是你孩子吃，这都没问题。但你一个人吃，我就觉得多了，别过期了。

0: 啊，我帮你定两组，您每天吃就两年的时间，您看行不行？
1: 刘老师，您说的也对，那我就先定两组吧。
0: 好，那您的两组我这边给您定好了，在家等着收获就行。

0: 蓝莓叶黄素还有没？你快帮我订上，给我妈订三组。
1: 哦，给老妈订三组啊？
0: 嗯，
1: 你甭急，现在的库存确实是很紧张了，但是您给老妈订的三组，这个还是有的。
0: 哎呀，太好了，阮老师啊，我妈呀可喜欢你了。平时啊，经常跟你学做营养菜。
1: 嗯，
0: 你教过的那些护眼菜呀，她都能做上好几样了。
1: 嗯。
0: 这前两天啊，他看电视听你讲这个叶黄素，
1: 嗯，
0: 就是一直还记在心里了。他年龄大了，你说有时候啊看东西呀、啊、模模糊糊的，这看电视的时间一长啊就觉得眼睛累。哎，就让我趁着这两天团购啊，赶紧帮他买四合一的这个蓝莓叶黄素。
1: 嗯，
0: 他自己打电话吧就一直没打通。今天吧，哎，他看我在家就催我，他跟我说呀，你快点打，今天都最后一天了，再打不进去就没了。哎呀，幸好啊，我这电话打通了。
1: 嗯，
0: 要是再打不通啊，我妈不一定能急成什么样了。
1: 嗯，
0: 我今天听你这一讲啊，我也觉得这个产品呢、啊、挺适合她，适从的护染产品搭配，然后呢吃起来呢也方便。
1: 嗯，
0: 关键吧，它价格也实惠呀、啊，一盒才59元，一组八盒还包邮，这能用一年。平均下来呀，一天才1块多钱。
1: 嗯，
0: 杨老师，你快帮我报上名啊！
1: 嗯，
0: 我也好跟我妈交差。
1: 首先谢谢你妈妈这么信任我，一直学我做的那些个营养菜啊。我要提醒你妈妈一句啊，就是像你妈妈呢年纪大了，如果说眼睛看东西模糊的比较明显了，或者是觉得眼睛啊说不出来的那种不舒服，你呀一定要抽时间陪妈妈到医院做一个眼部的那个或者是眼底的检查啊，到底什么问题。但是不管是什么问题，您今天订购的这三组蓝莓叶黄素纸，它是营养的补充，都是适合的。现在这三组帮您登记好了，跟妈妈说在家安心等收货就行了。
0: 哎呀，太好了，谢谢你了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四合一蓝莓叶黄素纸，今天一盒只要59元，一组八盒还包邮到家，每天只需要1块多，您就能把一整年的四大护眼营养全部带回家。名额真的不多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千万别再犹豫，抓紧时间抢占最后的名额，时间紧迫。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有请下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呀，阮老师您好。
1: 你好你好。
3: 哎呀，我可算是把电话打通了。
1: 嗯，
3: 前两天呢，我就想订这个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
1: 啊，
3: 可电话吧一直打不进去。
1: 嗯，
3: 今天呢，我说啥呀，也得订上四组。
1: 嗯，
3: 我自己留一组，另外吧三组就是送给我一起跳广场舞的老姐妹。
1: 嗯，
3: 我们那年轻那会儿啊，就是总凑到一块儿，就是打打毛衣啥的，
1: 嗯，
3: 一坐就是半天儿。你说那眼睛也不累呀？
1: 嗯，
3: 现在就年纪大了，就是哪怕就是哎呀，看看电视啊，刷刷手机啊，都觉得这个就是累眼睛，吃力。
1: 嗯，
3: 然后听您讲这个叶黄素是那个四重营养搭配，
1: 对，
3: 每天就吃两颗，你说吃着也方便。
1: 嗯，
3: 关键吧价格还实惠，这一盒才59块钱，一组八盒，你说还给邮到家。
1: 嗯，
3: 哎呀太好了，完了能用一整年，平均这一天下来才1块多钱。
1: 是
3: 前两天我没抢上，这今天这是最后一天了，我可说啥也不能再错过了。
1: 嗯，
3: 阮老师您快帮我订上吧。
1: 立冬他这个想法挺好的，
4: 对，
1: 是吧？
4: 对，
1: 不管男女老少，从年轻人开始，现在人的用眼就很多了。
4: 是，
1: 这次呢他是赶上了咱们这款四合一蓝莓叶黄素纸的一个最后一天的团购活动。
4: 嗯，
1: 这位女士，这机会算是被您逮着了。您放心，
3: 嗯，
1: 您要的四组我全都给您登记好了。
4: 嗯，
1: 您在家呀安心的等着收获就行了。
5: 送啥呀也不如送健康。
1: 哎，这话说的对。嗯，
5: 对
1: 啊，那我们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再见了。
3: 啊，那好了，太谢谢你了，阮老师。
1: 哎，
3: 好，再见，
1: 再见。
2: 嗯，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呢是这款四合一蓝莓叶黄素纸啊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市场价298元一盒，今天呢只需要59元一盒，一组八盒给您包邮到家。那每天呢只需要1块多，四重营养全收获。现在库存只剩最后的86组了，越到最后呢名额就越紧张，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千万别错过最后的机会。好，我们也抓紧时间有请下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6: 哎，阮老师您好。
1: 您好。
6: 哎呀，我这可把这个电话打进来了啊。
1: 嗯嗯，
6: 就这两天我有事儿我都错过好几回了。
1: 嗯。

0: 今天呢，我是掐着点赶来的，您快帮我订这三组这个四合一的蓝莓一方素吧。我说一下我情况，我是做户外工作的，就是平时吧，我一出去就是一整天，然后那个风吹太阳晒，然后灰尘还大，眼睛就特别的受罪。最近呢，就明显就感觉眼睛不如以前了，然后看东西的时间吧，一长就酸，有时候还发虚。然后前几天嘛，我就听您讲这个，有四种护眼营养的这个蓝莓叶黄素，然后我觉得这个挺好啊，就特别适合我，而且吧，您谈下来这个价格吧，我也能接受。你要是298一盒吧，我还真有点舍不得。那今天这59块钱一盒吧，还包邮。哎呀，这简直是给咱们老百姓发福利呀、你可千万要把我这三组给加上啊，别让我这再有啥遗憾了。
1: 这个放心啊，打进电话来跟我们就是有缘分，
2: 对，
1: 对不对？您要的这个三组四合一蓝莓叶黄素汁，这个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啊，在家收货吧啊。
0: 那行，好嘞，好嘞，谢谢杨老师。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四合一啊，蓝莓叶黄素酯，今天是最后一天团购活动，机会真的不等人。那市场价29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呢，只要59元一盒，一组八盒包邮到家，一组啊能用一整年，每天呢只需要1块多，四重营养全收获，错过呢再无同价位的福利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好的，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袁老师您好。
1: 你好。
3: 我想订购三组蓝莓叶黄素酯，今天我一直守着电话打，刚才电话老是占线，就怕名额没了，不知道我现在打进来来不来得及。
1: 这话都说不利索了。
3: 是，
1: 我告诉你别紧张啊，这个电话打得很及时。虽然说现在这个蓝莓叶黄素酯啊，库存已经要见底了，哎，要见底了啊！但是您要的这三组还是有的，
2: 有
3: 啊。好的，那我主要吧是给孩子买，他上初中了，近视的度数吧挺高，学习压力也大，每天写作业、看书、用平板上课，眼睛真是太累了。我们平时也带他吧定期检查，医生也提醒过，一定要注意用眼习惯。我看电视听您讲，眼睛的营养啊不能只补一种，
1: 对，
3: 要有叶黄素酯、玉米黄酯、蓝莓、阿尔法、亚麻酸，四种搭配上补呢才更全面。所以呢我就赶紧呢来给孩子订。另外我们两口子的工作呀都是重度用眼的，除了天天嘛对电脑，下班还要不停地看手机，所以啊我想趁着最后一天多订几组，全家一起用。袁老师您快帮我看看能给我订上。
1: 你看我刚才说话就没走心吧，我跟你说了库存马上见底了，但是您的给您订上了啊。您放心吧，这个孩子的眼睛我告诉你真的不能等，一个班级的孩子，
4: 对，
1: 这四五十个人大概有30-40个人是戴眼镜，
4: 孩子的眼睛太重要了。
1: 是，
4: 对，
1: 但是我们父母自己的眼睛也不能忽视吧，对不对？好了，您的三组已经给您登记好了，放心啊，在家等着收货就行。
3: 那好的，谢谢。
1: 好，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时间紧迫，这款四合一蓝莓叶黄素酯的团购活动呢马上就要收官了。刚刚后台显示啊，阮老师为大家预留的950组的四合一蓝莓叶黄素酯啊，现在已经被抢定的只剩下最后的15组了。这是今天最后的机会了，拼手速的时刻真的到了。那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啊，市场价是29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呢只要59元一盒，一组8盒包邮到家，一组啊能用一整年，每天呢只需要1块多，四重营养全收获，机会稍纵即逝，最后倒计时马上开始，想报名的朋友别再犹豫，马上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10 9 8 7 6 5 4 3 2 1，时间到，今天的团购活动正式结束。没有抢到的朋友们真的非常遗憾啊，今天呢我们不会再加名额了。那最后呢，还是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感谢电视前的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哎。

0: 上。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来了？
5: 过来粮食，就迈不过这条生死关。
6: 找到这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唯有大爱，方成大业。
2: 电视剧《风雨潮》，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7: 从城中村到世界舞台，他们只用不到2年。
8: 因为我们是用做人的方式去做机器人的。
7: 科幻的星火，中国具身智能的未来，正被他们点燃。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
9: 杨梅，亲亲宝贝，
3: 阿尔卑斯肉身更紧，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来了？哎。

0: 量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说什么？又是罗星泉的夫人？
1: 是的。
0: 怎么又是她呢？
1: 罗星泉看

0: 样子也很震惊，他也没有想到。
1: 人呢？
0: 我们把他送进了辅仁医院。
1: 嗯，

0: 这是怎么了？
1: 嘘，妈要犯病了，小点声。你跟我过来。
0: 妈，妈，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是你的婷婷啊。妈，妈，
1: 奶奶什么时候出去的？
2: 我不知道。
1: 你觉睡得那么死，就连太太出去你都没有醒？
2: 我不知道。
1: 今天晚上太太有什么反常吗？
2: 我不知道。
1: 不知道不知道，你到底知道什么？就知道吃饱不饿伸手要付钱吗？
2: 我
1: 什么我？我告诉你，回去给我打包，明天给我滚蛋。
2: 老爷，老爷，你要辞退我？
1: 我家不是慈善机构，不养这些白吃饭不干活的废物。
2: 老爷，
1: 跟我叫祖宗也没有用，明天给我滚蛋，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3: 罗兴全太太的病犯的可是真的有点蹊跷啊。
4: 说实在的，我很怀疑。
3: 你怀疑什么？
4: 他的病会不会是装出来的？
3: 哦，这绝对不会。
4: 您这么有把握？
3: 判断，这只是我的判断。
4: 要不我把他抓回来严加审问？
3: 不不不，我们切切不可鲁莽。
4: 怎么？
3: 我们要顾忌的是罗兴全，我们要想打开王离地宫大门上的那把龙头大锁，没有罗兴全是办不到的。
4: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3: 你明白什么？
4: 罗兴全就像一块吸铁石，只有他才能把锁匣吸出来。
3: 所以我们不能顾此失彼。喂，我是山本。什么？你说什么？

0: 来的那个女人被人给救走了。
1: 哪个呀？
2: 赵姨，您坐。闺女，这是哪儿啊？这是我一个亲戚家。赵姨，您就放心在这儿住着，日本鬼子他们不会找到您的。等雷大叔和玉锁哥来了以后，你们再另做打算吧。哎呀，也不知道这爷儿俩到底跑哪儿去了，我真的担心死了。雷大叔和玉锁哥他们不会有事的，不会的。
3: 来，鸡蛋水我煮好了。

0: 我小姨刘慧芬。
1: 大姐，你慢慢喝。
0: 谢谢，谢谢啊。
2: 雷子，
0: 在。
2: 明天一早，你就去辅仁医院。

0: 哎，这臭小子怎么回事？我让他刻苦训练，怎么睡大觉啊？
1: 王爷，您错怪少爷了。
0: 怎么错怪了？
1: 自打您交代以后，少爷他一直在艰苦训练，他的手、胳膊以及全身上下都伤痕累累。可少爷他咬紧牙关坚持着，天亮的时候我看他太累了，所以我好说歹说他才躺下，到现在还不到一个时辰。
0: 你也去歇会儿吧。
1: 嗯。

0: 疼。
1: 你醒了？
0: 我睡了多长时间？
1: 没事，再睡一会儿吧。
0: 不睡，我再去练会儿。
1: 别着急。
0: 怎么了？
1: 老鬼子的锁阵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0: 爸，那你看见了？
1: 嗯。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吧。
0: 爸，那你快给我说来听听吧。
1: 你按照我画的这些示意图，记住开锁的顺序，反复练习，直到你闭着眼睛都能找到它的位置。只有这样，老鬼子的死期才能掌握在你的手里。
0: 老爸，你太厉害了。
1: 来吧，我陪你一块练。
0: 好。
2: 徐妈，离开这儿，您去哪儿啊？
3: 我不知道。
2: 您不是说您在这儿举目无亲、无依无靠的吗？
3: 是啊，在上海，我连个亲戚朋友都没有，
2: 这可怎么办呢？
3: 走到哪儿算哪儿吧。我先到石库门转转看。
4: 医生，罗局长太太的病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5: 婷婷，你先出去一下。
6: 干嘛撵我出去啊？
5: 我和你妈有话说，要单独谈谈。
6: 你们谈你们的，我不听就是了。
5: 让你出去就出去，哪那么多废话。
7: 你有气直接冲我来，那孩子撒什么气呀？
5: 哼，我算看明白了，在这个家里我算是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了。
7: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你从自己的身上多想想问题吧。
5: 行了，别说这些了，还是说说你吧。
7: 说我？说我什么？
5: 昨天晚上到底是怎么回事？
7: 昨天晚上怎么了？

0: 你怎么了？你自己不知道吗？我还真不知道。我还想问你呢，把我弄这儿来干嘛呀？什么时候把我弄到医院来的？我又没病，干嘛把我弄这儿来？
1: 那我问你，你昨天去长安大戏院干什么？我在家好好的睡着觉，我跑长安大戏院干嘛？那儿有戏唱啊！
0: 你还不承认？我就是从那儿把你弄到医院里来的。
2: 这种病，病人在不犯的时候跟正常人是一模一样的。可是，一旦犯起来，病人的所作所为都是毫无意识的，他的脑海是空白。所以呢，这种病人就是杀了人，那也是可以不负法律责任的。那这种病是怎么得的呢？这种病得的原因虽然是形形色色，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就是病人。
0: 都是受到了强烈的刺激所致。强烈刺激？
2: 对啊，这种强烈刺激一下子把病人的精神摧垮，使之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心理阴影。他到底是受了什么强烈刺激呢？
3: 你把婷婷给我叫来，我要出院。
0: 你啊，还是在医院多住几天吧。
3: 我干嘛多住啊？我又没病。 你不去，我去。
0: 哎哎哎，好好好，我去，我去还不行吗？
3: 快去！

0: 我咋样？不错，练得不错。爸，那我今天就上擂台吧。
1: 今天？啊，不行。
0: 怎么了？好好练，该上擂台的时候啊，我会让你上。
2: 我是叫徐妈，徐妈，她怎么了？徐妈，她被老爷给辞退了。辞退了？
3: 太太，您说，她在这儿连个亲戚都没有，无依无靠的，她这一走，您说她这可怎么办才好呢？
4: 宁宁呢？大小姐，她被她朋友给叫走了。这些天你都干嘛去了？怎么一直没见到女人？哎呦，我的大小姐，你别站着说话不嫌腰疼了。你可以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我行吗？我这不急着找工作呢吗？
3: 那找到了吗？
4: 还是老本行，当记者，一家民办的小报。
3: 民办的小报，那么钱的水，你养活你这条大鱼啊？
4: 没有办法，混口饭吃嘛。哎，婷婷，你真的不找工作，心甘情愿在家当大小姐，养尊处优了？
3: 谁说的？我也想早日找到新工作，可是哪有这么合适的嘛？
4: 要不你也去我们小报试试？嗯，
3: 让我再考虑考虑。
2: 考虑什么？我这就带你去。这，别再犹豫了，你先凑合干些日子，等找到更好的工作，你再走嘛。哎呀，
3: 走吧，走吧，走吧。
2: 太太，我求求你，求求你去把徐妈给找回来吧。为什么？我不忍心看她无家可归。
5: 在外边当叫花子。好，小凤，你是个善良的姑娘，咱们去把徐妈找回来。哎，哎呀，你来到这儿，来，赶紧把衣服脱了，陪我睡。陪你睡？你不陪我睡，你干什么来了？罗兴全，
6: 你最好明白这里真正的主人。 是谁？
5: 啊！哎呀，你这是怎么了？

0: 罗新泉，我希望你最好别把我当成一个普通的女人。我为什么跟你，你应该很明白。
1: 明白，明白。
0: 你明白什么？
1: 大日本皇军对我恩重如山呐。可你呢，是不是恩将仇报了？你这说到哪儿了？
0: 我对大日本皇军那是忠心耿耿，日月可见呐。那好，那你如实告诉我，你太太花如烟是什么时候，又为什么事情受到了强烈刺激而精神失常的？
1: 你怎么想起问这个问题？请回答我。是山本机关长让你来调查我的吧？
0: 更多的成分是我自己，我对这件事非常感兴趣。我可以不回答吧？那你自己看着办吧。
1: 这，我在等你。
0: 好吧，我全都告诉你。

0: 到桥那边去找找，
1: 我在这边再看看。
2: 好的，太太。
3: 爸，行了，儿子，今天就练到这儿吧。
4: 我再练会儿。
3: 哎，听话，弦儿绷得太紧了，容易断。走，陪爸出去走走。
4: 哎。
5: 终于又在一起了，这都是你推荐的功劳，更是你自己实力的体现。你没看到主编一听你是罗婷婷，那眼睛都快瞪出来了，她真的是如获至宝。
6: 咱们明天啊去采访擂台赛，一定得干出点成绩来，不能让人家失望。
5: 那是一定的。哎，你现在想干什么去？
6: 回家呀。
5: 那么早回家干什么？咱们去城隍庙弄点生煎庆祝庆祝。
6: 好啊，
5: 走走。
7: 说过他会到石孔桥转转的呀，
8: 可他能去哪儿呢？

0: 看见了吗？老百姓本来幸福安定的生活，现在变得这么凄惨，这么人心惶惶，都是因为日本鬼子，他们横行霸道，烧杀抢夺。只要是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站出来。
1: 爸，马上就要比赛了，你是不是有什么要嘱咐我的？
0: 儿子，我打算明天就让你去大所擂。记着，全中国的人都看着你呢，你必须给我打败那个日本老鬼子。
1: 爸，我一定做到。
2: 今天的擂台赛居然没有一个人出来应战。
3: 那是我大日本帝国的锁地，布下的锁阵。我相信明天他们也绝不会有人站出来应战了。
2: 不，你太不了解中国人了，这个民族的不屈不饶的精神令人生畏。
3: 那他们的所辖在哪里？为什么不敢站出来和我较量一番呢？
2: 你先不要着急，这个所辖我相信他明天一定会出现。
4: 季馆长说得对，我非常了解所辖。
3: 你了解他什么？

0: 他这是先礼后兵，后发制人。明天是擂台争霸赛的最后一天，同时也是最关键的一天。嗯，我已经安排好了人手，如果索夏明天出现，日本兵要动手抓人，我们就抢在他们前面把人劫走。
1: 那万一出现的不是索霞呢？不可能，敢破我所阵的只有索霞一个人，其他人上来都是送死。这话没错，唯有索霞深谙其道。
2: 你那大师兄今年有50多岁了吧？
1: 他今年46，长我2岁。明天他一旦出现，我摔杯为号，你们。
3: 主动手抓人。嗨，
4: 妈，我又找到新工作了。什么工作呢？还是干老本行，当记者。
3: 那好啊，轻车熟路的，也不用从头再来了。
4: 嗯，妈，明天是索王争霸赛的最后一天，我得去采访，就不能陪您看比赛了。
3: 没事，我让小凤陪我去。
4: 妈，您真好。嗯。

0: 这次要记住，我们花家和铁家的仇人就是罗星川。
1: 罗星川，是他勾结了日本浪人头目长谷川，为了掠夺索府，据为己有，把我们两家害得家破人亡。
0: 此仇不报，我铁丝恩帮为难人。好，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这次到了龙虎山天师府，找到了张天师，他就会帮你安排好一切的。
2: 龙虎山天师府，找张天师。
0: 对，
2: 岳父，我记住了。
0: 好，那你就赶快上路吧。
1: 快去，快走吧，快走！
2: 岳父，保重。

0: 是铁丝恩的人，死是铁丝恩的鬼，你们就别想了。
1: 听见了吧？请回吧。怎么还不走？这钱家财大气粗，
0: 你们惹不起。
1: 哼，怎么他还敢抢人？那就看他有没有本事从我身上踩过去。

0: 救我。不如让我死了算了。
1: 什么死啊活的，俗话说得好，好死不如赖活着。
0: 死不在了。
1: 有我呀，不是有我二师兄吗？
0: 你
1: 对呀、啊、是我。我知道大师兄的锁骨在你那里。如烟，嫁给我吧。我会像大师兄那样对你好，将来我们有一男半女，咱也好把大师兄未尽的事业继承下去。不知道我这么说你能不能

0: 手中的索布后继有人了。
1: 什么？黄了？
2: 您要是不相信，您可以自己去看去。这么一封，那个索普就如石沉大海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动了杀铁斯恩的念头？
1: 可以告诉你的是，据我们的情报，铁斯恩还活着。
2: 什么？你说什么？他还活着？
1: 这正是我要的效果。
2: 什么？这是你要的效果？
3: 你是不是姓田？
4: 姓什么？
3: 我问你，你是不是姓铁？
4: 我不姓铁。
3: 不姓？那你姓什么？
4: 我姓钢，比铁还硬。
3: 真是。

0: 我要是背叛了我的师兄，你就用这把龙形匕首送我下十八层地狱。
1: 想让我死没那么容易。我知道你铁丝恩足智多谋，可我罗行权也不是白给的，鹿死谁手。

怎么样，儿子？准备好了吧？

0: 准时准备好了，我就是还有点紧张。
1: 不用紧张啊，龟尾鹤没什么了不起的。爸相信你，你一定能战胜他，一定能为咱们中国人争这口气。顺序都记住了吗？
0: 记住了。
1: 我再送你八个字：临危不乱，出手果断。

0: 谁听听？你说这最后一天，咱中国人中能有人站出来吗？
1: 也许，大概，差不多吧。
0: 什么叫也许大概差不多呀？哎
2: 呀，那也许大概差不多就是也许大概差不多嘛。
0: 你还跟我玩起这模棱两可的外交辞令了？
2: 现在谁也说不准，咱们只有耐心等待。
3: 看见对面那两个姑娘了吗？左边那个叫罗婷婷，是罗星泉的独生女；右边那个叫齐如燕，我上回遇险就是她救的我。
4: 齐如燕？
3: 对，这个齐如燕啊，还真有点意思。
4: 怎么样？
5: 他没来。
4: 他没来。
5: 是的，
4: 我们照计划行事，

0: 中锁王争霸赛最后一场比赛现在开始。现在大日本帝国的锁帝龟尾鹤先生已经登台，我要问一下，台下有没有上台挑战锁帝的？我再问一遍，有没有上台挑战锁帝的？我最后问一遍，有没有上台挑战锁帝的？
1: 还没看出来吗？敢挑战我的人都死绝了，死绝了！
2: 这一口真是太嚣张了，
3: 谁让咱没人呢？
2: 不行，我非得打打他的气焰不可。
3: 你
4: 龟尾鹤，你别太狂了，一会儿就有人来收拾你。
5: 谁收拾我？谁？你吗？
4: 是我又怎样？
5: 有戏，你是能收拾我，可是不应该在这里，应该在床上。
6: 慢，
2: 你让我过去。
6: 姑娘，我要是让你上了这个擂台，那我们中国男人的脸面往哪儿搁？

0: 稍安勿躁，你就尽管坐下等着看好戏吧。
1: 是你要来送死吗？
0: 哼，我上来，我上来那是欺负你。
1: 那你们谁上？
2: 我。

0: 我当时什么高人，原来是乳臭未干的黄毛小子。你说的没错，今天就是我这个毛头小子，保证能够打败你这个棺材瓤子，口出狂言，不知天高地厚。一会儿我就把你撕碎。
1: 有本事不在身高，到底谁能把谁撕碎？我们待会儿就知道了。
2: 好，双方下去准备，比赛5分钟开始。

0: 香又醇，真的很好喝，
1: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2: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上好杂粮。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

0: 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
2: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0: 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底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
2: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元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元。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元，比外面的

0: 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麦泡丹黑芝麻核桃桑葚饭，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泡丹黑芝麻核桃桑葚饭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

0: 动，一桶只要29.9块。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黑芝麻核桃桑葚面啊，还是小时候的老味道呀，配方升级了，但是味道呀是一点没变，还是小时候的好味道，没有白砂糖，也没有蔗糖，因为人家呀是实打实的好食材，这吃起来啊才安心呀，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妈都说了，让他们一早一晚呀都可以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做起来也超级简单，喝起来呀也舒服。关键是啊，人家品质做到位了呀，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可以直接给5星好评。
2: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咱们呀就像卖保单，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啊是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你想这么一大桶啊，哎，只花29.9块，赶上厂家做活动啊，我是一下子呀就囤上了20桶。那以后要是涨价了，你就是拍大腿啊也买不到，不仅自己能喝呀，我还给老伴儿啊、孙子啊，他们也能喝，并且啊非常的喜欢，这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0: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保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保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
3: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
2: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面啊，还是小时候的老味道呀，配方升级了，但是味道呀是一点没变，还是小时候的好味道。
0: 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块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块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

0: 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1: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2: 爸，有我在，您放心。
3: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3: 四方牌常为您，
6: 喂，常为您，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金馆主，你怎么在这儿啊？楼上太闷了，我到这儿透透气。
1: 多么精彩的场面！如果您要是错过了，肯定会抱憾终生的。
0: 我这就去。
1: 金馆主，今天晚上能请您吃个晚饭吗？
0: 请我吃晚饭？

很可能就是我们最好的归宿。

0: 你给猜对了，怎么？你是去？我要去找他，去向他求爱。今天可不是愚人节。
1: 那你看我的样子像是在说笑吗？真去求爱？你疯了你！像他那样的好小伙子，那可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
0: 我要是不赶快去啊，保不准就被憋得女孩捷足先登了。
1: 哎，我劝你啊，你还是别意气用事。
0: 这么坚决？
1: 不信。
0: 不信你可以跟着我去看呀！
1: 好，我就跟着你去。我倒要看看人称高傲公主的罗婷婷是怎么低三下四向人求爱的。你呀，就多学着点吧。哎，你知道她住哪吗？
0: 当然了，
1: 她告诉你的。
0: 什么呀？我是悄悄跟
1: 踪。
0: 原来你这个家伙早就是心怀不轨、图谋叵测了。
1: 你用词不当啊！我这是。
0: 有志者事竟成，
1: 没羞没羞，快走啦！

0: 这件事情你打算如何向天王陛下和内阁交代？
1: 卑职有罪，我愿意接受任何惩处。
0: 好，那我成全你，你也学学郭伟赫，剖腹自尽，向天皇陛下谢罪。
1: 司令长官阁下，
0: 怎么，你害怕了？是不是想请求我网开一面，放你一条生路？
1: 司令长官阁下，我山本的命微不足道，能够为天皇陛下尽忠捐躯，我在所不惜。只是
0: 什么？
1: 只是我现在还不能死，我现在必须活下来。
0: 那我得听听你的理由。
1: 我的对手还没有被消灭，那个真正的锁匣还没有找到，中国皇帝的地宫还没有打开，我们敬献给天皇陛下的焚骨玉玺和献给东条首相的虎符还没有拿到，我把这些任务完成之后再向天皇陛下尽忠吧。
0: 山本，你很会说话，而且找的理由也很充分，但是记住，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最后一次。如果你再不能完成任务的话，我相信你死得很难看，很难看。
1: 嗨，
2: 住在这里的客人呢？
3: 客人？哦，今天一大早有人把他们接走了，退房走了。
2: 走了？他们去哪儿了？
3: 这我就不知道了。
4: 来接他们的是什么人？
5: 赵姨。
2: 锁儿。哎呦，好孩子，好孩子。

0: 怎么了你？
1: 紧赶慢赶，还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0: 回心了？
1: 人都不知道去哪儿了。你说我能不回心吗？
0: 婷婷，你相信有缘千里来相会这句话吗？
1: 什么意思？
0: 如果你俩真有这个缘分，无论是他去了天涯海角，还是你去了深山老林，我相信最后你们一定会走到一起去的。这就叫有情人终成眷属。
2: 就冲你这话，我要请你喝咖啡。
0: 好啊，我要喝摩卡、蓝山还有拿铁，我都要。
2: 行，走。
3: 大家的，连我也是西汉闺女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救出来的。
4: 谢谢，还谢谢你们了。
2: 哎，大叔，这您就不对了。上回日本鬼子追捕我们，不也是您救了我们吗？咱们是一家人，一家人可不能说两家话。
4: 对，一家人，我们是一家人。
5: 没想到啊，没想到，龟尾鹤的锁阵被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给破了。
6: 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强中自有强中手，青出于蓝胜于蓝吗？
7: 你别在那给我胡扯，这个年轻人的背后一定是锁侠给他撑着腰。
5: 锁侠后继有人了，这太可怕了。
6: 您晚上不会做噩梦吧？
5: 晚上做噩梦，我这白天都……
6: 要不要我给您派双岗？
5: 这回我真的是疯了。
8: 田大哥，
9: 哎，
8: 咱们出去走走好吗？
9: 行，
8: 好，那你们坐。
3: 锁儿，快跟赵姨说说打擂台的事情啊！
10: 赵姨，我这没什么好说的。
1: 赵姨，玉锁哥这擂台打得可精彩了。
3: 真的？那你快说呀！啊！
0: 我出去一下。
1: 干嘛去？
0: 怎么？我去厕所你也要管呀？
1: 让你一杯一杯没完没了的喝。
0: 我气气就来。

0: 我是山门，是我。
1: 眼镜蛇，你怎么这个时候才冒出来？我这里现在都乱成一锅粥了。
0: 我一直都在注视着这场乱局。
1: 我要的是成效，是行动，而不是什么注视。
0: 听你这口气，又是爱招苍司令长官训斥了吧？
1: 不，没有。
0: 别嘴硬了。
1: 别人不了解你，我还不了解你。
0: 栀子，我好了。看来我是不是又该安抚安抚你受伤的心了？今天晚上咱们还是在老地方见面吧。栀子，
1: 我谢谢你。
0: 好了，我现在向你汇报一个重要情况：擂台获胜的那个年轻人和他的父亲神秘失踪了，对吧？
2: 据我所知，他们是被中共地下党给劫走的。中共地下党？这跟我们抓到的那个女人被救走如出一辙。
3: 我明白了。
2: 小兄弟，给点吃的吧，好几天没吃饭了。求求给点吃的吧，给点吃的好不好？
0: 徐妈。

0: 荨妈，你站住！
1: 荨妈，你别走！荨妈，
0: 荨妈，跟我回去吧。
1: 回去？我能回哪儿？
0: 当然是回家了。
1: 回家？我没家。
0: 行了，别生气了。我事后听说是因为我犯病，老爷把火撒到你身上，把你辞退了。这事儿怨我，我向你赔礼道歉。我是真心诚意请你回去的。
2: 太太说的都是真的，太太知道你这事儿以后心里急得要命，亲自出来找你。我们都找了好多好多地方了，荀妈，跟我们回去吧。谢谢，
0: 走吧。
3: 李大哥，你看得多美呀！哎，咱们坐这儿休息一会儿吧。
4: 好。
3: 大哥，我想向你打听个人，行吗？
4: 这有什么不行？说吧。
3: 这个人在你们所界可是响当当的一个重量级人物。
4: 谁？
3: 他的名字叫索侠铁丝恩。
4: 索侠铁丝恩？这个人我听说过，不过20年前他不就死了吗？
3: 他真的死了吗？
4: 这我怎么知道？
3: 据我所知，索侠铁丝恩当年遭奸人迫害，那个人当时勾引了日本黑龙会的头目长谷川，为的是抢夺铁丝恩手中的祖传锁谱，才企图将其置于死地。他们打伤了铁丝恩后，又点燃了关押他的房子。他们还以为索侠铁丝恩肯定葬身在这熊熊燃烧的烈火中了，可是令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铁丝恩并没有死，他被人从火海中救了出来。一晃20多年过去了，如今索侠惊现上海滩，他在大东亚银行夺回了被日寇掠夺去的国宝后，光明磊落地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他就是用这个举动向日寇和他的仇人宣战，他就是用这个举动向世人掷地有声地宣布，我索侠又回来了。这次索王争霸擂台赛，从名义上讲是中日两国索王一比高下，可实际上这里面可是大有文章。
4: 什么文章？
3: 日本的特务机关长山本和警察局长罗兴全想借擂台赛之机引诱索侠上钩，然后抓住他。其实他们想抓住索侠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世人有目共睹。日寇的铁蹄踏碎了我大好河山，涂炭我骨肉同胞，如今他们又把黑手伸向了我们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掠夺了我们无数价值连城的瑰宝。这次他们又把算盘打在了中国皇帝陵寝地宫，企图把那里的传国玉玺作为寿礼进献给他们的日本天皇。这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4: 这我知道。
3: 你怎么知道？
4: 我也是听人说的。
3: 哎，大哥，您见多识广，场面上的朋友有多。如果有一天您和您的朋友如果遇见了索侠，请替我捎句话。
4: 捎什么话？
3: 请转告索侠，现在他的生命不再属于他自己。

0: 而是属于我们整个民族，我们请他保重。
1: 好，如果有这个可能的话，我一定把你的话捎到。

0: 我想到龟尾鹤先生所镇的内部去看一看。你也知道，我当年也是名噪一时的锁王之一，我想见识见识龟尾鹤先生所镇的奥妙。一托付压人嘛，我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嘛。你把身子转过来，让我看看你是谁。
1: 罗星泉的太太。

0: 说什么？罗星泉曾经进过龟尾鹤所镇的密室。
1: 是的。
0: 你怀疑罗星泉和他的夫人对龟尾鹤的所镇动了手脚？
1: 除此之外，我再也找不到其他答案了。
0: 嗯，你的这个推测有点牵强。
1: 怎么牵强？
0: 罗星泉是所辖猎杀的主要对象，他除了投靠我们再也没有别的什么出路。他这么做不是把自己送上断头台吗？
1: 他们哪一个不是中饱私囊、监守自盗？更何况罗星泉过去也曾是所王之一，他自己就说过，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个月是什么？这不是已经一目了然了吗？
0: 那个破锁镇的年轻人是谁？那个阔佬又是谁？
1: 难道这就不可能是他们共同联手为我们表演的一出苦肉计吗？罗星泉和锁侠就不可能藕断丝连了吗？
0: 不，这个理由还不能说服。
1: 我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
0: 你想怎么做？
1: 秘密逮捕罗星泉的太太。
0: 逮捕他？
1: 用我们运来国内最近研制出来的最新测谎仪对他进行测谎实验。
0: 这个你让我考虑考虑。
1: 机关长，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
0: 我说过了，让我考虑考虑。
1: 嗨，考虑考虑，等你考虑好了，网里的鱼都早泡干净了。你考虑你的，我干我的。来人，
2: 馆主，你有什么吩咐？
1: 过来，

0: 把那里的传国玉玺作为寿礼进献给他们的日本天皇，请转告索恰，现在他的生命不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我们整个民族，我们请他保重。
1: 小鬼子，有我铁丝恩在，你们的阴谋就休想得逞。

0: 天，怎么了？
1: 妈，我头痛。
0: 妈，我看看，妈妈我看看。不发烧啊？
1: 可我难受，太难受了。
0: 难受啊？啊，那先躺下，先躺下。来，乖，妈妈让徐妈去给你请医生啊。躺下。
2: 出什么事儿了？
0: 婷婷得疾病了，你快去帮她请医生，快快快！
2: 我这就去，
0: 快去快去。

0: 医生，他病得严重吗？
1: 他病得非常蹊跷。
0: 蹊跷？
1: 他的症状和重感冒差不多，可他又没有发烧，他的头剧烈的疼痛，我怀疑会不会是脑膜炎或者是脑出血之类。
0: 这么严重啊？
1: 不能犹豫了，必须马上赶快送医院去抢救。我去叫车。
0: 好。

0: 你们都给我做好准备。
1: 馆主，你说的那个人真的能来吗？
0: 不信咱们走着瞧，要不了多久，那个不速之客就会登门的。

0: 还在抢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昨天还是好好的呀。
1: 齐大小姐，你让太太安静会儿好不好？我是着急。那你说谁不着急啊？这姑娘家家有点文当劲儿。
0: 你管得着吗你？
1: 齐大小姐，你是个识文断字的文化人，你回头看看，回头看看墙上那个字，你不会不认识吧？啊？
0: 你。
2: 行了，你们别吵了，这头都要炸了。
3: 赵姨，
0: 锁儿，
3: 哎，
0: 你来啦。
4: 赵姨，您看见我爸了吗？
3: 你爸他一大早就出去了，去哪儿了呀？

0: 赵姨，那个我想出去转转。
1: 不行，西汉姑娘不是说过吗，尽量少出去。
0: 少出去，但是没说不让出去。
1: 你爸不是也交代过吗？
0: 我爸他不让我出去，那他自己不还出去了？
1: 我看你啊，还是听你爸的话吧。啊，
0: 赵姨，我就出去一会儿，我求你了。
1: 要是你爸知道怎么办呢？
0: 你替我保密啊，所以我特意过来求你呢。
1: 这
0: 赵姨，我求你了，我就一会儿。
1: 好吧，只此一次，快去快回啊。
0: 哎，谢谢赵姨啊。
1: 哎，慢点儿，别崴了脚。
2: 你的眼睛还好吗？
3: 这年纪大了呀，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总感觉这眼前有一层白雾，还看不清楚。就连带个孙子下个楼去玩，都不敢让我去带。
4: 越来越模糊，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我都不敢出门了。
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舒服，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
6: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吗？
5: 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
1: 是的，
5: 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
2: 你的眼睛还好吗？
4: 以前我一盯着手机看就眼睛不舒服。
7: 我年轻的时候啊，眼睛就不太好，上了年纪眼睛就更差了。
8: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所以看东西就糊里糊涂，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像这是啊，以前根本一片糊里糊涂看不清楚，总之不方便嘛。
9: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0: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
11: 对，
10: 而且我们总说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真的是这样的。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12: 眼睛
10: 出现问题，真的有一天躺在床上了，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不工作了吗？不照顾家了吗？不赚钱了吗？每天在床前去尽孝吗？这样对吗？对。但是儿女家庭怎么办？
13: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4: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6: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得买。
16: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7: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3: 问题
17: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叶黄素非常重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4: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
18: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4: 每天含两片，
1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好消息，
14: 蓝莓叶黄素
2: 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
1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舒服，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
6: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吗？
5: 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
1: 是的，
5: 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特别的舒服。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 不就是轻松了吗？
6: 嗯，
5: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4: 听我们小区的那些老大姐说，吃蓝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我每天吃两片，现在啊也舒服多了，现在做家务带孙子都没有问题了。
11: 这个叶黄素吃了对眼睛好，可是天然优质蓝莓提取的叶黄素，我就卖了1年的量试试，吃了一段时间都没有问题了。
12: 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20: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2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得买。
2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11: 这个蓝莓叶黄素啊，这是他们家搞活动，我又卖了1年的量，
20: 太划算了。
4: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4: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每天含两片，
1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9: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5: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22: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9: 有保证吗？
22: 当然有保证了，
1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8: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5: 一瓶能吃1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所以看东西就糊里糊涂，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像这次啊，以前都蒙一片糊里糊涂看不清楚，总之不方便嘛。那现在呢，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
5: 嗯，
8: 走去厨房也可以，
5: 嗯，
8: 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0: 蓝莓叶黄素对眼睛可好了，能补充眼睛的营养。我吃了一阵子，还真是舒服多了。
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得买。
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4: 这个蓝莓叶黄素啊，这是他们家搞活动，我又卖了一年的量，太划算了。
2: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7: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0: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9: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1: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3: 经常补充叶黄素对眼睛好，我现在每天嚼几片补充眼睛所需，特别的舒服。
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得买。
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4: 这个蓝莓叶黄素啊，这是他们家搞活动，我又卖了一年的量，太划算了。
2: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7: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2: 亲亲的我的宝贝，
15: 我要越过高山。
12: 哎，你怎么了？
16: 和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诗，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2: 亲亲的我的宝贝，
15: 我要越过高山。
12: 哎，你怎么了？

0: 请你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0: 我是来修花圃的，讨口水喝。医生，我女儿情况怎么样？
1: 脑膜炎和其他的病都排除了。那婷婷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已经把你提交的茶杯圣水，同时提取了病人的胃液。 正在做化验比对，等结果出来了就知道了。你们还是去我办公室等吧。

他们想从我的手里得到索普，被我拒绝了。不过他们肯定会想方设法加害咱们的。这可怎么办呢？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索普是绝不能让日本人夺走的。 今天我就把索普交给你了，记住，就是丢掉咱们的性命，也千万不能丢掉他。

0: 我现在这副模样如烟摊，他还能认出我就是当年的铁丝恩吗？
1: 你又瞎琢磨什么事儿了？
2: 我在想啊，这件事儿我是告诉你呢，还是不告诉你呢？
1: 去去去去去！啊，你没看见我正忙着呢吗？哪凉快哪歇着去。
2: 你真不想知道啊？
1: 你那些招猫逗狗的花边新闻啊，我耳朵快听出茧子来了。
2: 这回跟以往可不一样，这回是具有轰动效应的。
1: 吹牛，又吹！当心吹爆了牛肚子，崩你一脸屎！
2: 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好好好，我如实告诉你，好吧？不过我有个条件，不能传给第二个人。
1: 什么事让你弄得这么神乎其神的？

0: 罗局长，不敢，您还是叫我星权吧。
1: 不，我还是叫你罗兄。谢谢机关长对我的抬举。
0: 罗兄，那你看下一步我们该怎样去寻找那个锁匣？我这儿倒有一个万全之策。
2: 说说看。
1: 情况是这么个情况。
3: 你说什么？山本机关长
4: 是不是具有空洞效应？
3: 一个中国女人花旗袍高跟鞋一头披散着的长发。他们一起进了兴隆客栈秘密幽会，
4: 俩人进了同一间房间，连他妈灯都没开。我算想通了，山本机关长是人，不是神。是人，他具有喜怒哀乐；是人，他具有七情六欲；是人，他就得找个地方泄欲吧。
3: 行了行了，关键是这个中国女人是谁啊？
4: 哎呀，这个中国女人捂得太严实了，没看清。
5: 医生，怎么样啊？化验比对的结果出来了吗？
6: 出来了。
5: 到底怎么回事？
6: 他是中毒。
5: 中毒？
6: 但是，病人中的毒非常奇怪。
5: 怎么奇怪了？
6: 好像是他饮用了茶杯里的水，水里面呢含有 ABH 成分。
5: ABH 成分。ABH 成分是什么啊
6: ？ABH 是日本间谍机关新近研究出来专门麻醉大脑神经的一种致幻剂。
5: 致幻剂？婷婷怎么会引用了日本鬼子的致幻剂啊？致幻剂？

0: 我明白了，你明白什么了？先不说这个了，医生，那您说我家婷婷该怎么治呢？
1: 解铃还需系铃人吗？

0: 这个当然还是你家老爷去日本人那里所求解药，我们这儿无能为力。
1: 你的意思是
2: 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啊？
1: 你真这么想的？我可不喜欢那种口是心非的人。
2: 机关长，苍天在上，星权敢用脑袋去发誓。
1: 何雪，我非常欣赏你对我们大日本帝国和皇军的忠诚。事成之后，我会向招仓司令长官推荐你出任上海市的市长。
2: 多谢机关长鼎力栽培，星权感恩莫齿不忘。
3: 太太，我必须马上回去。
4: 怎么了？
3: 刚才来的时候一忙乱，我忘记锁门了。
4: 可是这儿没人手不行啊，要不让小凤回去吧。
3: 这好吧，小凤你快回去把家看好
5: 啊。知道了。

0: 警察局，什么？婷婷住院了，在哪家医院？
1: 白总，你说的那个不速之客怎么还没出现？我都不急，你急什么呀？我是怕波澜打水一场空。
0: 除非是他们不想要那个罗婷婷的命。

婷婷，罗婷婷，人呢？我是雷玉锁啊，婷婷。

有人吗？

0: 新锁王先生吧。
1: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人不是我杀的，不是我杀的！
2: 把嘴给我闭上！
0: 不是你杀的，不是你杀的，你怎么会在杀人现场啊？啊！不是你杀的，死者怎么会在你的怀里啊？啊！
3: 我冤枉，
1: 冤枉，知道吧？
0: 冤不冤的，回去尸检之后再说。带走，
4: 走走。哼。

0: 你说什么？婷婷中了 ABH 的毒？
1: 化验的结果是这样的。
0: 奶奶的，肯定是他，他把黑手伸到老子的头上来了。
1: 你说的这个他是谁？
0: 不用你管。
1: 什么叫不用我管啊？女儿的命你管不管？没有解药，婷婷就危险了。
0: 我知道，我现在就去找山本机关长评理去。
2: 怎么了？
3: 出大事了！小凤，小凤被你杀了！啊？那个杀人凶手是
2: 谁？
3: 就是裴玉锁。太太，太太，太太，快来人呐！来人呐！太太，
4: 叔，大叔，真是你啊！
5: 哦，是你啊！你这是？
4: 大叔，您救救婷婷吧！您快救救婷婷吧！
5: 婷婷怎么了？
6: 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7: 我女儿现在就在医院里抢救
6: 呢。你怎么能够断定？是金梅子干的，
7: 别人也干不出来啊！
0: 这个臭婊子，平时在被窝里乖得像只猫，可咬起人来就是蛇，
7: 毒蛇呀！
6: 嘿，不要激动，别激动。
0: 我女儿到现在生死不明，我能不激动吗？我把丑话说前头，如果我女儿有个三长两短，我就去找她拼命。我要不去，我就不姓罗。
6: 你现在这个态度。和以前可是天壤之别啊。
0: 这女儿和老婆是两码事儿，这老婆就是衣服脏了破了旧了可以换新的。再说了，我跟我老婆这么多年一直是同床异梦，她心里始终就没有我。机关长，我打开天窗说亮话，如果不是为了铁丝恩的索普，我早就把她送到地狱里去了。可女儿就不一样了，女儿是我的骨血，她是我的唯一，
7: 唯一，你懂吗？
6: 我懂，我懂。

0: 呀。
1: 您不懂，这种解药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
2: 那必须得找他们吗？
1: 只有他们才有啊。
2: 哎，婷婷她爸爸不是警察局长吗？跟日本人有交情啊，又是自己的女儿，能见死不救吗？哼，姑娘，这个心就不用咱们操了吧。
1: 大叔，
2: 对不起，我是心有余力不足啊，这个忙我帮不了。
1: 大叔，大叔，你们不管是不是？我管。
3: 一伤害，一伤害，你是一个不夜城。
4: 呦呦呦呦，看来案子办得很顺利啊。
5: 我把杀人凶手抓回来了。
4: 你打住吧，
5: 我怎么说点什么你都不信呢？想知道杀人凶手是谁吗？想知道吗？
4: 你爱说不说？
5: 不爱说，不说。我还是告诉你吧，免得你着急。杀人凶手就是轰动整个上海，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金锁王。
4: 你说谁？
5: 金锁王？
4: 是他？
6: 太太，你还是躺下吧，我得去看看小凤。太太，小凤的尸体被警察抬走了，要看啊，要看也得等他们验完了尸才能看。

0: 是你。我不知道您来有失远迎，罗局长，请坐。
1: 别他妈罗局长马局长的，少跟我客气。
0: 怎么了？火气挺大。
1: 金妹子，你别在这给我拐弯抹角，咬文嚼字。我问你，你为什么要害我？为什么要害我女儿？
0: 这话从何说起呀？
1: 金妹子，你吃什么粮食，拉什么屎，我罗兴全一清二楚。
0: 罗大局长，这么粗俗的话你也说得出来，就不怕有失你的身份吗？啊？
1: 我是什么身份，我知道。我只不过是你们日本人养的一条狗。狗？
0: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我告诉你，你要是不把治好我家婷婷的解药拿出来，我就带着人把你这个狗屁道场烧了，你信不信？
0: 八嘎！你这是挑战我大日本皇军的权威。
1: 八嘎？权威？滚你个八嘎权威去吧！他认识老子，老子不认识他。
0: 来人！

0: 看你们谁敢动一动，谁敢动一动，我就打爆他的脑袋。往后退，退，退，
1: 退，
0: 退。哎，这就对了，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我的命早就被你们挂起来了，我还怕你个球？哎，
2: 都把武器放下。

0: 巴格，
1: 系
0: 巴格，
1: 系。
2: 何局长，这件事情交给我处理好了，
3: 交给您。
2: 主席，我绝不会袒护我的人。罗局长，你先请坐。梅子，你跟我来。
1: 是。

0: 走，唐，魏探长，想领点奖金花吗？奖金？你发呀！
1: 你去陪我审审那小子，只要那小子一招供，大笔的奖金不就到手了吗？哼，原来你是惦记这个呀！
0: 走。
1: 还是等局座回来以后再说吧。
0: 你傻呀你啊！他回来还有咱哥俩的份吗？哪回不是他吃的满嘴流油，咱们连口汤都喝不上？
2: 理儿倒是这么个理儿，
0: 事儿也倒是这么个事儿啊。所以呀，咱们为什么不近水楼台先捞他个月？
3: 什么？玉锁被警察局抓走了？
4: 他是卷进了一场凶杀案。
3: 凶杀案？
4: 玉锁怎么可能杀人呢？赵姨，您先别着急，不急我怎么不急呀？到底怎么回事情？赵姨，我们的人现在正在想办法全力营救，玉锁哥他不会有事的。机关长，
5: 不要说了，你什么都不要说了。
0: 到底说不说？说不说？
6: 哼！哎呦喂！看来你不尝尝我36套刑法，你不会开口了是吧？
7: 你到底想让我说什么？
6: 你说，那个女佣是不是你杀的？
7: 不是，
6: 老子亲眼看见你抱着她。
7: 你亲眼看见？你那是二五眼！
6: 你他妈还不老实？
7: 那你说，我用的什么凶器？我怎么杀了她？
6: 这得你自己说，
7: 你这叫诱供！
6: 你他妈的，
3: 我……哎，小熊，你坐下歇歇，让我来问。
6: 这小子真他妈是茅屎坑里的石头，又丑又硬。
3: 坐吧，

0: 你是不是觉得我们萧探长冤枉了你？冤枉大。好，为了不使你受冤枉，你能不能把你到达案发现场以后的详细经过给我们说一说？可以，很好。那你说吧。
1: 出来吧！
2: 什么？
1: 装什么糊涂？

0: 这是全部？
1: 对，这是全部。只要把这些药全部吃下去，那个罗婷婷服下去的 ABH 就会自然吸收。
0: 把手伸出来。
1: 齐馆长，您这是？
0: 这么快给他治好干什么？一定还会有人来找你。
2: 哦，这么说，当你听到尖叫进去时，人已经死了。
3: 是的。

0: 你别听他狡辩，
1: 我狡辩什么了？
0: 那你说，你上罗家干什么去了？
1: 我什么我？快说！
0: 我去找罗婷婷了。
1: 找罗婷婷？你找罗婷婷干什么？
0: 我去找她。
1: 别推推堵堵的，快说！
0: 我去找罗婷婷玩。
1: 玩？你他妈多大了？你找罗婷婷玩？哎呦我去！气死我了！
2: 我说的都是真的，你们爱信不信。真不真，那要等我们调查之后才能得出结论。在没有得出结论之前，委屈你乖乖的在拘留所里先待着。

0: 婷婷的药已经服过了，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你又去哪儿啊？
0: 我能去哪儿？回局里嘛。最近社会治安不太好，一个案子接一个案子，弄得我焦头烂额啊。好了，有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吧。

0: 这就有什么可想的呀？这真是太奇怪了。什么奇怪啊？这个女佣死的太奇怪了。怎么就奇怪了？
1: 你看哈，她的身体没有外伤，衣服也是完好无损的。
0: 你说，她致死的原因是什么呢？
1: 我要是知道，不就破案了吗？
0: 我有一个假设。
1: 什么假设？
0: 她是被吓死的。

0: 你可真能假设，这怎么可能？
1: 怎么不可能？
0: 这么一个活活的大活人，就被吓死了，谁信呢？不信啊，走着瞧。
2: 在这儿等我一下。

这个徐妈果然不是柔性犬的人，那么说，她是日本人的鹰犬。如果那样的话，如燕可就危险了。

0: 出来你是个女人，女人嘛就应该放乖一点，举手投降，免受皮肉之苦。
1: 投降？姑奶奶您死也不会投降的。
0: 你别给脸不要脸，
1: 少啰嗦，你们来吧。
0: 那就不要怪我不怜香惜玉了，上。

0: 民信赖的福禄寿及百家信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百家信泡茶杯免费领，免费领了！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福禄寿喜百家信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免费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信双层泡茶杯免费领，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信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也不需要花两

0: 300，甚至不需要100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免费领回家。
1: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2: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节目期间，厂家直送100个免费体验名额，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免费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本次活动没有任何捆绑消费，更不需要你花冤枉钱，扫码就能免费领，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百家姓泡茶杯免费领，免费领了，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免费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免费领，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5: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4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也不需要花200-300，甚至不需要100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免费领回家。
1: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2: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节目期间，厂家直送

0: 个免费体验名额，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免费领取资格。这支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本次活动没有任何捆绑消费，更不需要你花冤枉钱，扫码就能免费领。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1: 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也不需要花两三百，甚至不需要100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免费领回家。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说说你夜闯我虹口道场的目的吧。哼，还不服气啊？
1: 你用暗器伤人算什么本事？
0: 我管他什么明器暗器，只要抓到你我就有本事。
1: 你想怎么样？
0: 我想怎么样？你看看，你打伤了我好几个手下，最起码你得用你的身体去抚平他们的伤痛吧。
1: 无耻禽兽，亏你还是个女人。
0: 你还敢骂我？
1: 就是没有人性的禽兽。
0: 我告诉你，这场战争早已经让我忘记了我是个女人。
2: 报告关注山本机关长紧急电话。
0: 机关长紧急电话，等我接完电话回来你们再享受。我要好好的欣赏欣赏。

0: 机关长，我是梅子，请问您有什么吩咐？
1: 你是不是抓住了一个潜入到你们虹口道场的中国女人？
0: 山本机关长为什么那么快就知道？
1: 梅子，你为什么不回答我的问题？
0: 报告机关长，我的确是经过激烈搏杀。
1: 激烈搏杀？他现在怎么样？
0: 他中了我的飞镖，负了伤。
2: 他的伤重不重？
0: 流了很多血，但死不了。我现在正在对他进行审问。
1: 立即终止审问，马上把他送到医院进行治疗。
0: 送医院？
1: 难道我说的话还不清楚吗？
2: 马上把他送辅仁医院进行治疗，
1: 而且他的安全也交你金梅子全权负责。
0: 机关长，为什么要送辅仁医院？为什么不送我们自己的医院？
1: 那个罗婷婷不是也在辅仁医院吗？
0: 罗婷婷？机关长，我明白了，您是想……
1: 别管我怎么想，你明白就好，执行吧。
0: 嗨。
3: 师兄，师兄。

0: 你怎么不听我的？快点入夜走。
1: 师兄，我要不你带师妹走吧。

谱，师傅的锁谱到底被铁丝恩藏在哪儿呢？

0: 你怎么出去一整天？这会儿才回来呀？怎么了？
1: 玉锁他，
0: 玉锁怎么了？
1: 玉锁被警察局抓走了。
0: 警察局？为什么？说是卷进了一场凶杀案。凶杀案？
1: 这不是祸从天降吗？这不是。
0: 哎，知道他被关哪儿了吗？
1: 你要干什么？我得去把儿子救出来啊！
0: 不行，钟先生和西汉姑娘已经去想办法了。钟先生再三叮嘱，说你要是回来，绝对不许再出去。绝对？
1: 对呀，他是这么说的，我没有必要骗你。
0: 这，
1: 咱可给人家添了大麻烦了。
0: 谁说不是呢？
1: 等玉锁回来，你得好好跟他说说了。好吧，我听钟先生的，今天晚上哪儿也不去了。还今天晚上呢，再有两个时辰就天亮了。英杰。
2: 西汉，怎么是你啊？找我有事吗？嗯，咱们去那边谈吧。好的。妈，怎么了？
3: 看给您累的。
2: 妈妈不累。
3: 妈，你扶我起来吧。 起来干嘛呀？我想上厕所。好，好，好，妈妈扶你起来，慢点儿。来，慢点儿。那儿住着什么重要病人？ 还需要日本兵来站岗。

0: 钟先生让我向你传达上进党组织的紧急指示。
1: 你说吧。
0: 上进党组织要求我们，不管我们遇到多大的困难，也一定设法把雷玉所解救出来。
1: 我正在想办法。
0: 好。还有一件事情你必须要注意。
1: 是不是金妹子昨天晚上抓住了前去虹口道场偷药的齐如燕？
0: 看来什么事情都瞒不过你的眼睛了。
1: 雄鹰嘛，目光就

0: 是犀利。
1: 哎呀，你看你。
0: 别介意，开个玩笑。
1: 我可不许你拿自己的安全开玩笑。
0: 我知道，我知道。

0: 罗婷婷，吃药了，给我吧。你们医院又住进什么重要病人了？
1: 。
2: 你有功啊，不但要为你治病疗伤，还得好吃好喝的伺候着，就连我这个馆主也要为你站岗放哨。你说你跟我们机关长到底是什么关系？
1: 你真想知道？
2: 我洗耳恭听。
1: 那你可得站稳了，别吓你一个跟头。
2: 我还没有那么脆弱。
1: 那好，你竖着耳朵听清楚，我们是
2: 什么？
1: 我们是有我没他，有他没我，见面就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势不两立的敌人关系。
2: 八哥，
1: 你怎么不抽了？
2: 你别给脸不要脸。
1: 你是不敢，你只不过是你主人的一条狗，主子不下令，你敢咬吗？
3: 啊，是如燕，
1: 怎么会是她？
0: 听说她是为什么人偷什么药，才独闯日本人虹口道场的。
1: 偷药？
3: 我明白了，她是为了我。
1: 有这个可能？
4: 这要干嘛？
3: 我得去看看他。
0: 不行不行，那个病房把守很严，你们根本就进不去。
1: 是啊，婷婷，别着急别着急，咱们想想办法啊，别急。

0: 报告，剧斗。
1: 什么事啊？
0: 昨天发生一件奇怪的命案。
2: 我说肖德兴，你怎么越来越不懂事啊？你没看我忙着呢吗？我忙得小打后脑勺。一个命案，你们俩是干什么吃的？啊？什么事儿都得我大局长亲自去办吗？
3: 身为探长，就得担起探长的担子，不能拿着官饷不干探长的活。
1: 局座，我们在有些看法上观点不一致。
0: 就是。
2: 哎，
3: 肖德兴，这我得说你几句。人家魏探长是咱沪上大名鼎鼎的神探，你不如人家就得向人学习。
1: 别，其实肖队长他工作上是尽心尽力的，而且呢有些看法是有他的独到之处的。
3: 好，你不用替他说好话，他肖德兴半斤八两，我心里比你有数。好了，别烦我了，这个案子你们去办。

0: 你干什么去啊？
1: 我得去想想办法。
0: 你能想什么办法？
1: 天无绝人之路。

0: 喂，彼得罗维奇先生吗？我是罗星泉，我跟你谈的那笔生意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1: 好，
0: 好，半小时以后圣保罗咖啡厅见，再见。

0: 医生，婷婷的病情
1: 情况不容乐观。
0: 怎么呢？
1: 你们拿来的药虽然对症，但是剂量太小，要想彻底治愈她的病还必须加大解药的剂量。
2: 罗先生，您什么时候带我去皇陵地宫呢？
3: 这看你方便。
2: 事不宜迟，今天下午怎么样？
3: 下午可以。
2: 那好，我们2点出发吧。
3: 好。

0: 报告官主，外面有个女士求见。
1: 女人？谁？
0: 听说她是警察局长罗新全的夫人。
1: 她？请她进来。
0: 嘿。
1: 她来干什么？也好，我要让他见识见识。
2: 一个外国人，
3: 叫彼得洛维奇，
2: 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文化参赞。
3: 他们好像已经勾搭成奸了。
2: 这并不奇怪，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他们早就对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垂涎三尺，蓄势已久了。
3: 哎，他们还说下午2点就出发去皇陵地宫。
2: 下午2点。

0: 你这是在显示武力吗？可你并没有丝毫的惊慌啊！心里没鬼，我惊慌什么？说说你的来意吧。讨药。讨药？讨什么药？
1: 青梅子。 别装模作样了。我家婷婷中的什么毒，怎么中的毒，你给了罗星泉多少解药，你自己心里没数？这，请你把我家婷婷需要的解药给我。我承认，我这里的确有你所需要的解药，可就这样给你，恐怕没那么便宜吧？有什么条件说吧。 中国一向以礼仪之邦自居，我要你像拜见女皇一样，三叩九拜的来求我。这样的话，说不定我会大发慈悲，把解药给你。站住！解药你不要了吗？不就是我女儿一条命吗？难道她的命就不宝贵吗？
0: 我女儿的生命当然重要，但是中国人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不低头。你想让我低下高贵的头，痴心妄想，
1: 告辞。
0: 慢，
1: 怎么着？
0: 你还有另一条路可走？
1: 什么路？
0: 我听说，夫人过去曾经是上海滩红极一时的刀马旦。 刀枪剑戟无所不精，棍棒钩绳无所不能。只要你能战胜我这把武士刀，
1: 那又怎样？
0: 我心甘情愿地把解药给你。
1: 此话当真？
0: 绝无戏言。
2: 我想试试。现在案情已经清楚了，你抓来的那个雷狱所是被冤枉的。
3: 那真正的凶手会是谁呢？

0: 刀剑无情，要后悔还来得及。
1: 请把条件再重复一遍。
0: 我胜了，你三叩九拜；我败了，解药给你。
1: 好，我先让你三个回合，请吧。

0: 现在你还有什么可说？三盘两胜，你才上了一盘。好，我就让你来个三盘两胜。
1: 哎呦，大小姐，你这是干什么呀？啊，
0: 徐妈，快扶我一下！
1: 哎呀，医生不让你下地，
0: 扶我一下。
1: 好，好，好，好，好。哎呀，你慢点啊。 慢点，走。慢点啊！你看，大小姐，侧房在那边呢。
0: 走。哎呦，
1: 那有一鬼子给你站。

0: 伤人，无耻！
1: 青梅子，还要五局三胜吗？
2: 不要了。
1: 那解药，
2: 我给。
1: 快！
3: 站住！什么？你干我？
0: 是要进去？
3: 进去就不要！快快点走开！
0: 你凭什么不让我进？我就要进！
3: 再不走开！
0: 死了你！行了吧，有种你就开枪，你开枪啊！停
4: 住！树叶，您听。

0: 你说我们中国是礼仪之邦，这话没错。虽然我拿到这个药费了点周折，但我还是要跟你说谢谢。青梅子，我奉劝你一句，要想在我中华大地上舞刀弄枪称王称霸，你最好去翻翻史书，了解一下历史。我泱泱华夏5000年文明，你们东洋列岛才有几年的历史和兴盛，就连你们的文字也是我中华先祖所创。所以别在祖师爷面前丢人现眼了，告辞。
1: 花如烟，此仇不报，我就不是金梅子。

0: 雷狱所，
1: 我真是被冤枉的。
0: 我知道你是被冤枉的。我们萧探长明察秋毫，不会冤枉一个好人，是不是萧探长？
2: 那是当然，我这眼里绝不揉沙子。啊，我现在宣布，雷狱所无罪释放。
1: 释放？
0: 释放不知道什么意思吗？他们快走。
1: 小熊，
2: 哎，
0: 你今天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呐。
2: 我肖德兴当个探长那是大材小用，就是当警察局局长那都绰绰有余。
0: 你不吹牛能死啊？
2: 吹？没有啊。
0: 行了行了，我们去找局座交差。
2: 吹？
3: 什么什么什么？知道了。
0: 局座不在啊。
2: 顺子，顺子，
4: 哎，来了。两位探长有什么事？
2: 局座呢？
4: 他出去了。
2: 什么时候走的？
4: 有半个多点了。
0: 局座去哪儿了知道吗？
5: 爸，爸，
6: 锁儿。
7: 赵姨，
6: 锁儿，你可回来了你。
7: 赵姨，嗯，我爸呢？
6: 他跟西寒姑娘出去了。
7: 出去了？
6: 啊，
7: 去哪儿了？

0: Edlovich. Так, Яру. Теголосинчен. Чао цай лям джичу. Та же сяюн дэгур на чэн дживу.
1: 外面做的隐蔽一点，我在这儿要搞一个秘密的军火库。秘密的军火库，我要在这儿上上下下都做好机关，在我拿到索普、打开地下皇陵之后，我要把所有跟我不一条心的人都请到这里来参观。
2: 参观了，<笑>
1: 到时候我让军火库嘣。把所有的人跟皇陵埋在一起。
2: 局长先生，您为什么这么狠呢？狠？狠吗？我不对他们狠，我就得死。中国有句古话，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要做丈夫？
1: 当然，我要做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局长先生。
2: 我有问题想请教，阁下。
1: 你说，
2: 您手下不乏能人，为什么想跟我合作？<笑>
1: 这是什么意思？
2: 我一定要跟你说白了吗？好，我告诉你，我非常非常喜欢你们。
1: 日耳曼民族，这下好了，他明天就可以痊愈出院了。没问题，我可以帮你设置一个秘密军火库。好，<笑>你放心。
3: 我绝对不会亏待你，你要的皇陵地宫的宝藏，我会如数让你敬献给希特勒元首。嗯，
4: 好，
5: 晚上你一个人去太危险。
4: 哎呀，您就放心吧，我没问题的。
3: 不行，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冒这个险。
4: 不冒险，怎么能保得住皇陵地宫啊？再说了，地宫宝藏对雷大叔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
3: 说得对。

0: 是你们俩，周先生，你们的话我都听见了。我们爷俩跟西涵姑娘去。
1: 大叔，西涵姑娘，你们这也是在帮助我。我们爷俩怎么能袖手旁观呢？
2: 好吧，你们就一起去吧。我们的眼镜蛇传来情报，让你今天晚上带人去皇陵，说不定那个锁匣也会出现在那里。中共的情报非常的灵通，特别是他的那只雄鹰，无孔不入。 你的主要任务就是牢牢地吸引住他们，确保我们能够拿到索普。那条眼镜蛇到底是谁？那个你不要多问。不过我想，你很快就会见到的。
1: 嗨，
3: 我们来过的痕迹必须处理干净。
4: 我会调我的车前小队来处理这些。这里的安全关系到你我的身家性命，彼得罗维奇，这一点我必须让你重视起来。
1: 明白了，见。

0: 我是山本。
1: 是我。
0: 眼镜蛇，我一直在等你的电话。
2: 你现在可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了。
0: 好，我们马上行动。
2: 你准备带谁去？金美子吗？
0: 啊，不不不不，他还有其他的任务，我准备自己去。
3: 等我拿到了那个让我朝思暮想的锁斧之后，
0: 我一定让你带上象征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最高荣誉的旭日勋章。
2: 滚你的旭日勋章吧。
0: 你，
2: 我要你还我机关长太太的名分。听着，这是你过去对我的承诺。
0: 知子，
2: 别啰嗦了，我等着你成功的消息。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

0: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0: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天天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啊，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0: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1: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
8: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腐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9: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1: 痛，
10: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1: 痛，
11: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1: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的就跟那石头似的。
12: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6: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13: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12: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13: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12: 腰腿疼，试试

0: 宁。
1: 筋骨宁管用吗？
2: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4: 哪儿疼我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2: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元，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5: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4: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6: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5: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2: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4: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6: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4: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4: 一盒2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管用对症，一盒29.8元，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8: 新西兰牛派18年品质沉淀，安心营养之选。
9: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10: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11: 我也能喝。
12: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13: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11: 我要旺，
14: 我们也要旺，
15: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16: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17: 痛痛痛！啦啦啦！
18: 挤挤挤！快快快！
1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0: 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太太，您太累了，快回去睡个好觉吧。
1: 可是婷婷这儿啊，
0: 她吃了您拿回来的药以后，她不是好多了吗？有我在，你就放心的去吧。
1: 好吧，那我天亮就回来。
0: 好，
1: 麻烦你了。
0: 没事没事，应该的。路上当心啊。
2: 你带第一小组在这里埋伏，发现任何的可疑人员出现，把他们放进院子，然后封锁出口，绝对不能让任何一个人跑掉。
3: 嘿，
2: 你

0: 小鬼子在这儿设了埋伏，
1: 那咱们该怎么办？
2: 我的意见是撤回去。
1: 撤回去？那不太便宜他们了吗？
0: 要我看，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也未尝不可。
2: 大叔，
0: 放心吧，姑娘，这几条臭鱼烂虾翻不了船，还不够咱们爷仨塞牙缝呢。
2: 好吧，千万不要恋战，打一下就赶紧撤。
1: 爸，你们看我了吧。哎。

0: 爸，我还没过瘾呢。
1: 下回吧。西寒姑娘不是说不能恋战吗？
2: 大叔，咱们赶紧撤吧。
1: 等我一下。
2: 大叔，您就是？
1: 对，我就是不死的铁丝恩。
2: 大叔，
3: 来人了。

怎么了？

0: 这本索谱难道是无字天书？你说什么？夺来的索谱里是白纸，什么都没有。
1: 要不我怎么叫它无字天书呢？
0: 这是怎么回事啊？索家的师傅绝不会传给他一本空无一字的索谱的。这里面极有可能有一段鲜为人知的秘密。好在索家我们已经找到了。他是雷汉。是的，昨天他正式向西汉亮出了他自己真实的身份。哎呀， 这索谱里的秘密也只有他自己来破解了。哦，对了，你肩上的伤怎么样？哦，没事，就是擦破了点皮。可那个向你开枪的黑衣蒙面人，他是……
1: 这才是我最担心的。他极有可能是日寇的王牌间谍眼镜蛇，他能够在罗星全家出现，就极有可能
2: 说明他闻到了我们的气味。那就马上找到这条眼镜蛇，然后打掉他，否则后患无穷。这是我的工作，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庄先生，英杰也在啊。
1: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吗？
2: 对，今天一大早，徐妈发现花如烟没回医院，便去罗宅找，她发现花如烟被人打伤了。
0: 什么？花如烟被打伤了？

0: 看他。
1: 齐大小姐，你的话怎么那么多啊？
0: 我着急。
1: 你着急？那谁不着急啊？你这么叽叽喳喳，说长道短的，你这不是火上浇油吗？你
0: 就是看我不顺眼。
1: 你长得那么漂亮，多养眼了。你的病房门口不是有日本鬼子站岗吗？他们怎么能让你出来呀？
0: 我就不会趁他们不注意溜出来吗？再说了，你管得着吗？
2: 你们就别再吵了，烦不烦呀？
0: 婷婷，你们家这老妈子可真是狗。
1: 你是不是想骂我狗仗人势？我告诉你，齐如燕，谁怎么回事儿，谁自己最清楚。别在那给我戴帽子，装人。
0: 你敢骂我？
1: 你还听得懂人话呀？
2: 你们走，走，走啊！我不用你们陪。
0: 婷婷，
2: 走！
3: 我明白了，山本这个家伙打伤了花如烟，抢走了锁谱，从罗宅出来才与我。
4: 还有件事情，雷汉和雷玉锁知道花如烟被打伤的消息以后，非要去医

0: 依你之见，袭击山本机关长的凶手会是什么人？
1: 报告司令长官阁下，这个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事情是这样的，我奉山本机关长之命，带人前去皇陵地宫执行伏击任务。 回来后接到一个女人的电话，说山本机关长出了事。我赶到这里后，看见山本机关长，他连声惊呼：“鬼，鬼，鬼！”是的，我判断山本机关长他是遇见鬼了。
0: 鬼！
2: 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吗？啊？
0: 这等山本机关长醒来之后，你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查清楚，查个水落石出，向我报告。可医生说，他要醒来，最快怎么也要3到5天。
2: 3到5天，太久了，太久了，必须尽快。我一会儿就去向医生传达您的命令。
0: 梅子，
2: 君不可一日无帅。在山本机关长没有醒过来的这段时间里，特务机关的工作你就担当起来吧。
0: 我？可我不是军人啊。
2: 你们黑龙会早就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特务机关的外围组织，我现在就任命你为中佐，代理特务机关长的职位。
0: 感谢司令长官阁下对梅子的信任，只是什么？
2: 我担心自己的能力有限，辜负了司令长官阁下。嗯，梅子，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大胆的去干。
0: 嗨。
2: 还有，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当年为了抓住索霞和得到索普。 打开中国皇帝的寝陵地宫，我特意安排了一条暗线。暗线？对。这条暗线的代号叫企鹅。企鹅？嗯。这个秘密，我连山本都没有告诉你，现在为什么告诉你？我想你金梅子应该明白我的用心良苦。
3: 梅子明白，我绝不辜负司令长官阁下的期望。
4: 什么？山本机关长遭到不明身份人的袭击，在哪家医院？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有话快讲，有屁快放。
5: 是我老爷。
3: 是徐马。
5: 婷婷她
3: 不是大小姐，是太太。
5: 是太太，太太她又怎么了？
3: 太太被人打伤了，现在正在抢救。
5: 太太被打伤了。

0: 这不是那个高原丽子吗？她怎么在这儿？
1: 律所哥，这些天你都跑哪儿去了？你知道吗？人家可担心死你了。
2: 我也担心你。
1: 律所哥，我现在有一个请求。
2: 你说。
1: 永远不要再离开我了，好不好？好不好？
2: 我
1: 不许你再离开我了。
2: 好，我答应你。以后我再也不会离开你了。

0: 你？
1: 实话实话，我刚听说就赶过来了。

1: 我哭他也听不见呢。你八嘎啊？八嘎，哦对对对，我八嘎还不行吗？
2: 机关长，您想打垮我？没那么容易。
1: 原来您是？
2: 兵不厌诈，欲擒故纵。

0: 生。
1: 你妈妈她已经脱离危险了，现在要送进特护病房继续观察。快，送特护病房。
2: 梅子。
0: 在。
2: 关于我受伤的事情要绝对的保密，对任何人都不能提起。
0: 那特务机关的工作，
2: 权力的暂时真空会让那些各揣心腹事的形形色色的人浮出水面，这正是我要达到的目的。
0: 万一你想过没有，万一遭仓司令长官选中其他人取代于您，您怎么办？
2: 取代我？梅子，你什么意思？
0: 我是说万一。
2: 我想不可能。
0: 您就这么自信？
2: 梅子，有话你就直说。

0: 没有，没有。梅子，现在我就要交给你一个特殊的任务，你过来。
1: 这真是天赐良机呀！山本机关长身负重伤，住进了医院。日本特务机关现在是群龙无首，这正是我们大干一番的良机呀！
2: 我出身盖世太保，我的经验告诉我，山本机关长负伤，日军特务机关工作停顿，
1: 这恐怕不会那么简单。
3: 我们中国人讲的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去医院探望了山本机关长，他的确身负重伤，昏迷不醒啊。难道眼见就能为实吗？难道他给你看的就不是假象吗？据我们的情报，就在我们去黄陵考察的当天夜里，日本虹口道场的六名武士。 便在黄陵山坡死于非命，这个你怎么解释？所以我还是劝局长阁下小心谨慎一些。
1: 这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这么好的机会，如果错过了，那以后就没有机会了。我倒有一个建议，不知道阁下会不会感兴趣？
2: 请讲。

0: 你就是索霞铁丝恩，我叫高原粒子，是专程来给你治疗脑病。
1: 我没有脑病，
0: 那你就别怪我不仁义了。我只好让你第一个做我科研项目的试验品。
1: 你想干什么？
0: 我说了，给你治脑病。
1: 我也告诉你。

0: 12点抢人，企鹅。
1: 这条毒蛇。
0: 怎么，您认识他？
1: 哼，扒了他的皮，我都认识他的骨头。他叫高原粒子，他过去曾经是小鬼子的军医官。
0: 军医官？哦，这么来看，花如烟为什么疯癫，就有了答案。
1: 他们为了打开皇陵地宫，盗窃我中华之国宝，真是不遗余力啊。
0: 企鹅字条上说抢人，是什么意思啊？他们准备抢谁啊？
1: 肯定是如烟，索普在他手里。
0: 哎呀，大叔，有件事情我忘了告诉您了。昨天夜里，山本那个老鬼子打伤了花如烟，并抢走了索普。
1: 索普让他们抢走了？
0: 你先别着急，听我慢慢说。山本得手后，刚出了罗宅，就被我们的一位同志给拦住了。经过一场激烈的搏斗，我们的同志抢回了索普。啊，
1: 那还好。
0: 好什么呀？
1: 怎么了？
0: 那索普根本就是一本白纸，上面一个字都没有。
1: 索普一个字儿都没有？
2: 尊敬的局长阁下，我这个建议如何？
3: 擒贼先擒王，这倒是个好计。可我到哪儿去找左侠去？
2: 不用找，你们中国的孙子兵法就有这么一计，它叫做守株待兔。
3: 守株待兔？
2: 阁下的夫人不是被打伤住进医院了吗？
3: 这你怎么知道？
2: 我们盖世太保的情报网世界第一，这点雕虫小技不算什么。
3: 你的意思在医院？
4: 报告局座。
5: 什么事啊？
4: 太京南电话让你马上到虹口道场参加紧急会议。
3: 虹口道场？
6: 你说什么？德仓司令长官任命江美子任特务机关的机关长了，
7: 还给了个中佐军衔？
6: 这怎么可能？

0: 你们就别大眼瞪小眼的看着我了。就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遭仓司令长官会让我代理特务机关机关长的职务。罗局长，
1: 在，傻了？
0: 没有，只是一点点意料之外，一点点。
1: 我这身衣服好看吗？
0: 人靠衣装，马靠鞍。你穿上这身皇军的军装，真是英姿勃勃，精神抖擞啊！大有取上将棘手如探囊取物的英雄气概，好一个巾帼英雄！魏探长，你笑什么？
2: 我向局座甄慧拍马屁，让我看看您被拍肿了没有？我怎么拍马屁了？闭嘴！
0: 罗局长，你说的那些恭维话，我不爱听。你是言不由衷？
2: 没有，没有啊！局座啊，这马屁没拍着，拍马蹄子上了。这马一撂蹶子，能踢人一跟头。
0: 何必呢，魏探长？我喜欢你心直口快、畅所欲言。我喜欢。
3: 这驸马爷马上要升成亲王了，啊！
0: 好了，我们书归正传。既然我金梅子代理了这个机关长的职务。 就一定要干出机关长的样子和成绩。我除了要继承山本机关长的一切外，还要有所创新。我准备成立一支快速反应的别动队。

0: 他打造成一只伶牙俐齿的老虎，专门处理突发事件。这支别动队的队长，就由你魏英杰担任。
1: 我？
0: 对，你，魏探长。哦不，魏队长，你可不要辜负我对你的期望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衰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

0: 有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

0: 0010-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I heard

0: 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怎么了？
1: 你妈这是在做噩梦呢。

0: 不是思恩。
1: 思恩，你是思恩。
0: 阿姨，我真的不是思恩。
1: 你是思恩。
2: 妈，
1: 思恩，
2: 妈，他不是思恩。
0: 阿姨，阿姨，我真的不是思恩。
3: 你们俩快出去吧，出去是吗？
1: 阿姨，
3: 这有我在，你快出去，出去。
1: 思恩，你别走。
3: 太太，好了，咱们躺下好不好？太，
1: 思恩，别走啊。
3: 啊，听话，太。
4: 大叔，您先别着急。
5: 怎么会呢？不应该啊。
4: 这索谱会不会另有一本？
5: 不会，我师父当年传给我的就是这本。
4: 那会不会是花如烟自己复制了一本？
5: 现在看来，我必须尽快跟如烟见面，索谱的事儿才能水落石出。可是，
4: 大叔，您担心什么？
5: 当年由于罗兴权跟小鬼子的迫害，我身负重伤，特别是脸部毁得特别厉害，才逃离了家园。这件事儿只有如烟的父亲知道。后来在龙虎山天师府，是张天师给我治好了伤，所以现在在如烟的眼里，我绝对是个陌生人。你说他能认出我就是他当年的丈夫铁四恩吗？
4: 哦，原来是这样啊。
6: 索哥，你是不是还在为我妈妈刚才？
7: 这已经是第二次了。
2: 我妈妈那是……
7: 婷婷，我觉得这中间有故事。
6: 故事？
7: 而且这个故事还牵扯到我。
6: 这怎么可能呢？我妈妈以前并不认识你啊。
7: 婷婷，我跟你说实话吧，其实我没有妈妈。
6: 你没有妈妈？你骗谁呀你？你家我又不是没去过，那位赵姨不就是你的妈妈吗？
7: 她真的不是，她是我爸的师妹，我管她叫赵姨。
6: 你这个故事可是编得有些浪漫，我还想往下听。
7: 一时半会儿我也说不清，我们先回去吧。嗯，
6: 徐妈在病房呢，咱俩再待一会儿。
7: 上去看一眼吧。
2: 人家想单独跟你待着嘛。
7: 好。

0: 队长，您请坐。谢谢。咱俩谁跟谁呀？你不必再跟我客气。不客气不行啊，见着当官的不敬，这早晚都是大病啊。你既幽默也很风趣，说心里话。 我很钦佩与欣赏，真的，我很喜欢。那我真是受宠若惊了。知道我为什么选你来当这支别动队的队长吗？不知道。那你想知道吗？无所谓。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 我这是公司结合。要说公，你魏英杰在大上海是赫赫有名，什么疑难大案在你的手里都不在话下。你出任这个别动队的队长，那是实至名归，别人说不出什么。要说私，这事藏在我心里的一个秘密，你想听吗？
1: 大柱啊，
0: 怎么？既然是秘密，那就不能说。你害怕了？有那么一点点。你怕我什么？
1: 伴君如伴虎啊！谁知道你哪天不高兴了咬我一口怎么办？哎，
0: 看来你还需要一段时间来了解我。
1: 这话对，中国啊有一句老话，叫做“水到渠成，心急吃不了热豆腐”。金馆长，哦，不对，应该叫金梅子机关长。您还是交代我第一个任务吧。

0: 局座，您这么工于心计，今天怎么了？栽了吧？
1: 你说谁栽了？
0: 局座，您别打肿脸充胖子好不好？栽了就栽了呗。
1: 你少放那没味儿的屁！
0: 局座，那个金梅子可是你的女人，您如果知道她今天当上了机关长，你舍得让她离你而去吗？啊？还有那个魏迎杰，那什么别动队的队长啊，分明就是个……你只有干瞪眼的份儿了，我跟着你啊，
2: 只有喝西北风喽。
1: 老子是谁？上海滩堂堂大局长，我脚一跺，上海滩就得地震。
3: 魏迎杰说我不吹牛能死，我看你呀，不吹牛能疯。
1: 你，我他妈
0: 打打打打，给你打！你要把我打跑了，你这个上海滩堂堂的大局长就成了光杆司令、孤家寡人了。打吧打吧，往下打打。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刚才是在气头上，对不住了啊。
0: 局座，您可真是川剧大师啊。
2: 怎么讲？
0: 这脸变的快。
2: 好，为了表示我对你的歉意，晚上在鸿宾楼我请你吃饭。
0: 鸿宾楼？此话当真？
2: 晚上七点，不见不散。
0: 局座，你再抽我几下，我就抽。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怎么才能让华容颜接受您就是铁丝恩的现实呢？
1: 很难啊。
0: 大叔，您先别急，咱们再想想办法。他住的医院里面有咱们的人，我先设法进去和他接触一下，然后看看他是怎么想的，您再做打算，好吗？
1: 也只好这样了。今天晚上偷袭辅仁医院，
2: 你跟着我去把那个女人绑架回来，就算完成任务。
1: 这我就不明白了。
2: 你不明白什么？
1: 恕我直言啊，我们现在主要任务是找到锁匣，并通过他打开皇陵地宫的龙头大锁，对不对？去绑架一个无关紧要的女人，这和锁匣有什么关系呢？更重要的一点啊，
2: 她是你们局座的夫人，你下不去手，我说的对吗？
1: 如果她和锁匣有牵连，绑也就绑了，是不是？可是
2: 这个你不用管，天塌下来由我顶着，你只管执行命令就是了。

0: 今天晚上，你真的要去？所处变成了无字天书，这件事儿我必须得搞清楚。
1: 你这么去，难道就不怕他不认你？我想办法尽量说吧，争取让他相信我。对了，雪光，
0: 嗯。
2: 你现在得帮我去办件事儿。
3: 什么事儿？
2: 你马上去医院找到玉锁，让他想办法引开罗婷婷和高原粒子。哦，就是那个徐妈，只有这样我才能……
3: 好，我马上就去。
2: 我就带他们四个埋伏在医院周围，索西阿只要一露头，他就成为我的网中之鱼。
3: 那好，我静候你的佳音。

0: 位先生，请。
1: 妹妹，大人，啊，多高啊，长得真好看。哎，来吧，坐这儿吧，啊，
2: 大兄。今天这安排的怎么样啊？
1: 一流，绝对的一流。
2: 只要你满意，我就放心了。来，我先敬你一杯。
1: 为什么呢？
2: 为什么？为了我这酒斤半还长在脖子上啊。
1: 这，
2: 来来来，干杯。
1: 干。

0: 去吗？
1: 什么事儿啊？
0: 我和于锁哥要出去办点急事儿，我妈妈这儿就先交给你了。
1: 这么晚了还能办成什么事情？还是明天再去吧。
2: 徐妈，这件事今天必须去。
1: 到底是什么事儿啊？这么急？
0: 这你就别管了。于锁哥，咱们走。

0: 镜蛇，你怎么才出来？
1: 今天晚上这里有好戏看。
0: 怎么？
1: 他们各路人马都对花如烟感兴趣。
0: 花如烟绝不能让他们抢走，否则我们将前功尽弃。
1: 你的意思是？
0: 先下手为强。

0: 是来找你的。
1: 找我？
0: 是。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是雪娥告诉我的。你不能进去，那里是陷阱。
1: 小鬼子有准备了？
0: 不光小鬼子，还有法西斯的盖世太保。
1: 可是如烟他……
0: 你放心吧，我们都已经安排好了。走，跟我回去。

0: 个小日本怎么跟德国鬼子干起来了？
1: 这就是我们安排的，目的是让他们自相残杀，两败俱伤。
2: 狗咬狗一嘴毛，他们打得越热闹越好。
3: 军哥，哎，你他妈被狗咬了？
4: 没狗，
3: 没有，没有，你喊什么？
4: 枪声，
3: 枪，
4: 哪来枪声？

0: 罩摘下来吧。
1: 哼，想确定我是谁，那就请你自己来摘下我的口罩。
0: 哼，好，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妹妹，对不起了。你到底是谁？到死你都不会明白。

0: 赵姨，赵姨，
1: 你们俩来了，
2: 赵姨。

0: 全胜啊，戴着机关长，您新官上任三把火，烧得够旺的。可美中不足的是，他并不是我们想要找的人。
1: 管他是什么人，敢和我们大日本皇军作对，那就是我们的敌人，通通把他消灭掉。
2: 魏队长，你很会说话。
0: 出战告捷嘛，我是为你高兴啊。真的。
2: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戴着机关长，我魏英杰是什么人，以后你早晚会清楚的。
1: 你能不能把“代理”两个字给去掉？
0: 着急了？那就要看你以后怎么干了。
2: 是吗？我拭目以待。
0: 把他带下去。走。
3: 大哥，戏也看完了，咱们也该走了。
4: 行，那钟先生，我就先回去了。
3: 我请你到我那去一趟，我还有话要对你说。
4: 行。

0: 你受伤了，我帮你包扎。
1: 没事儿，这只是小伤。陆阳阿姨，您怎么？
2: 你们把我藏在储藏间，你替我拿着性命来冒险，我放心不下。你们一走，我就出来了。
1: 哎呀，您来的太及时了，要不然我今天肯定会被那条眼镜蛇咬一口的。
2: 医院我是不能再回去了。
1: 您可以暂时先回家。
2: 回家？
1: 对，我让婷婷和玉锁守在您的身边。不过你得时刻注意着
2: 许妈，我心里早就有数了。
1: 那就好，咱们走吧。

0: 是我，
1: 眼镜蛇，你这是怎么了？上了中共地下打交道，中了他们的计，险些暴露了身份。中共地下党？
0: 对，就是那个方希涵。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咱们好好庆祝一下，怎么样？
1: 我是真想，可是不行啊。
0: 为什么不行？
1: 你想一想，这个彼得洛维奇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医院？是谁把他勾引来的？中国有一句俗话，没有家贼引不来外鬼。我想，咱们应该啊，把该做的事情都先干完。
0: 这
1: 杯酒给我留着，好酒不怕晚嘛。
0: 你想干什么？
1: 我想趁热打铁，顺藤摸瓜，连夜突审彼得洛维奇。
0: 突审？
1: 我保证，您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0: 真的？
1: 不信咱们就试试看。
0: 那好，我依你。
1: 谢谢代理局官长。
2: 洛洛也好，这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我欢迎你回到我的身边。
3: 可我平田之子咽不下这口气。
2: 咽不下也得咽。
3: 为什么？
2: 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手的强大和足智多谋。中国有句古语，始祸之躯，以求深也。这是什么意思呢？蚯蚓你知道吧？蚯蚓曲卷着身子，是为了向前伸出。我们今天的退却，也是为了大踏步的向前迈进。那么下一次，胜利就是我们的，我们。
3: 此仇不报，我就不是平田之子。
2: 哦，你怎么报？
3: 我现在就去。

0: 姨，当年你可真漂亮啊。
1: 当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来，这边坐。
0: 好。如烟阿姨，有件事情我不知当讲不当讲，你说您能对我说说您的过去吗？
1: 过去

0: 过去不堪回首啊。
1: 可是我想听。
0: 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呢？
1: 如阿姨，实话对您说吧，我是替一个人来打听的。
0: 谁呀？
1: 当年的锁匣铁丝恩。
0: 他不是早死了吗？
1: 您信吗？您不是也一直在期盼中等待吗？
0: 他如果还活着，早就该来找我了。
1: 如果他现在来，您认为晚了吗？如烟阿姨，您为什么不说话？
0: 您让我说什么好了？
1: 您就说，如果锁匣他现在来找您，您能认他吗？
0: 思恩曾经是我的丈夫，假如他能来找我，我能不认他吗？可是他死了，死得很惨。
1: 那万一他没死呢？
0: 这只是我的奢望。我也期盼着他能够死而复生，出现在我的面前。可是世界上哪有这么巧的事情啊？
1: 哎，您还真别说，不是有句无巧不成书吗？
0: 西汉姑娘，你是不是有思恩的消息？
1: 我认识一个人，他说他就是当年的锁匣铁思恩。
0: 他说他是锁匣铁思恩。

0: 那个翻墙而去的白影肯定就是凶手。
1: 可他又会是谁呢？
2: 局座，打听清楚了吧？快说。
3: 清楚了，那个德国人彼得罗维奇被抓走了。
2: 什么？被抓走了？
4: 戴笠机关长，您看

0: 我是大日耳曼帝国的外交官，我有外交领事特别赦免权啊！
1: 安静，请你安静。
0: 你这是违反国际法，我向你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哼，
1: 稍安勿躁，稍安勿躁，
0: 你不能这样对待我。
1: 我知道。 你是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的彼得洛维奇先生。

0: 身为外交官，可是你都做了些什么呢？至于你外交官的身份，背道而驰。
1: 我有外交领事特别赦免权啊！
0: 我才不管你什么狗屁外交豁免权，在这里主宰的是大日本皇军。你敢挑战日本皇军的绝对权威吗？是不是？代理机关长阁下，
2: 一点不错。
1: 这个，
0: 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的招供吧，免得皮肉受苦。
1: 我，
0: 你什么你？你抓紧时间招了吧。我们代理机关长阁下的时间是宝贵的，没有时间在这陪你。
1: 你想让我招什么？
0: 我问你一句，你回答一句。
3: 局座，局座，您是怎么了？
1: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3: 什么完了？到底怎么了？
1: 这比罗洛维奇一旦掌控，日本人就会立刻赶过来要我的脑袋。
3: 啊，这么严重啊？
1: 这都不好，还会满门抄斩，株连九族啊！
4: 站住！到哪儿去啊？
3: 我还是躲远点吧，免得崩我一身血。
4: 你个王八蛋，老老实实给我待在这儿，哪也不许去。
3: 局座，你死还非得拿我当垫背的？
4: 我要是当皇帝，你可能就是宰相。少啰嗦，坐那儿。
3: 局座，
4: 坐那儿。
5: 赵姨，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去了。你回哪儿啊？当然是回医院了。
6: 医院？
5: 医院你就别去了，你还是回家吧。
6: 回家？我妈妈还在医院住院呢，我得去陪她。
5: 我琢磨着，你妈妈十有八九已经回家了。
6: 这怎么可能呢？
7: 我也觉得不可能。
5: 去看看吧，啊，索儿陪婷婷回去。
7: 好，婷婷，咱们走。
8: 西汉，那你看现在怎么办呢？徐妈的尸体搁在这儿，总归不是办法啊。
9: 我想，我们应该马上去报案。
8: 报案？
9: 对，这个徐妈是有问题的，这一点我们大家都知道。她肯定是日寇的鹰犬。而杀死他的那个人极有可能就是那条眼镜蛇。这个徐妈和眼镜蛇他们不是一条线上的，我们就利用这一点做做文章。我们主动去报案，为的就是要让他们矛盾四起，闹起内讧。他们打得越厉害，咱们就会越安全。
8: 好，就这么办。
10: 你说的都是真的？
1: 我发誓，我发誓，要是有半句假话，你绞死我。
10: 罗新泉，
1: 我已经付给他10万马克。
10: 这怎么可能？
0: 怎么不可能？
10: 说说你的根据。
0: 先把他带下去。
11: 嗨，
0: 走。有奶便是娘，那是我们罗星泉局座奉行的人生信条。
10: 他真的敢对我们大日本皇军阳奉阴违？
0: 挂羊头卖狗肉，当面说好话，背后下黑手，难道他这种事情做的还少吗？
10: 巴克，
0: 您不是想让我直呼您机关长吗？现在就有一个绝佳的机

0: 看你是否能够把握住。
1: 什么绝佳机会？
0: 你听我说，
2: 你的眼睛还好吗？
3: 这年纪大了呀，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总感觉这眼前有一层白雾，看不清楚。就连带个孙子下个楼去玩，都不敢让我去带。
4: 越来越模糊，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我都不敢出门了。
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舒服，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
6: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5: 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
3: 是的，
5: 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
2: 你的眼睛还好吗？
4: 以前我一盯着手机看就眼睛不舒服。
7: 我年轻的时候啊眼睛就不太好，上了年纪眼睛就更差了。
8: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所以看东西就糊里糊涂，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像这是啊，以前可不能一片糊里糊涂看不清楚，总之不方便嘛。
9: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0: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而且我们总说有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真的是这样的。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11: 眼睛出现问题，
10: 真的有一天躺在床上了，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不工作了吗？不照顾家了吗？不赚钱了吗？每天在床前去尽孝吗？这样对吗？对。但是儿女家庭怎么办？
12: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3: 来纳，来纳，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纳，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5: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得买。
15: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6: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7: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8: 问题
17: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叶黄素非常重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
19: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3: 每天含两片，
1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好消息，
13: 蓝莓叶黄素
2: 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
1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4: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舒服，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
6: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5: 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
3: 是的，
5: 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特别的舒服。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3: 听我们小区的那些老大姐说，吃蓝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我每天吃2片，现在啊你舒服多了，现在做家务带孙子都没有问题了。
4: 这个叶黄素吃了比眼睛好，可是天然优质蓝莓提取的叶黄素，我就卖了1年的量试试，吃了一段时间都没有问题了。
21: 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4: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15: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得买。
15: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

0: 吃啊，特别好。
1: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2: 这个蓝莓叶黄素啊，这是他们家搞活动，我又卖了一年的量，太划算了。
3: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每天含两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5: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7: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6: 有保证吗？
7: 当然有保证了，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所以看东西就糊里糊涂，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像这次啊，以前都崩一片糊里糊涂看不清楚，总之不方便嘛。那现在呢，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10: 蓝莓叶黄素对眼睛可好了，能补充眼睛的营养，我吃了一阵子还真是舒服多了。
1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得买。
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
3: 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3: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2: 对，买了一年的，打名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4: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5: 经常补充叶黄素对眼睛好，我现在每天嚼几片补充眼睛所需，特别的舒服。
1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得买。
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2: 这个蓝莓叶黄素啊，这是他们家搞活动，我又卖了一年的量，太划算了。
3: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你的眼睛还好。

0: 好吗？
1: 这年纪大了呀，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总感觉这眼前有一层白雾，还看不清楚。就连带个孙子下个楼去玩，都不敢让我去带。
2: 越来越模糊，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我都不敢出门了。
3: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舒服，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
4: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3: 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
1: 是的，
3: 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
0: 你的眼睛还好吗？
2: 以前我一盯着手机看就眼睛不舒服。
5: 我年轻的时候啊眼睛就不太好，上了年纪眼睛就更差了。
6: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所以看东西就糊里糊涂，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像这次啊，以前都蒙一片糊里糊涂看不清楚，总之不方便嘛。
7: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8: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而且我们总说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真的是这样的。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9: 眼睛
8: 出现问题，真的有一天躺在床上了，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不工作了吗？不照顾家了吗？不赚钱了吗？每天在床前去尽孝吗？这样对吗？对，但是儿女家庭怎么办？
10: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得买。
1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4: 成家成若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5: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0: 问题
15: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叶黄素非常重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
1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1: 每天含两片，
1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好消息，
1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
1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7: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舒服，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
4: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3: 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特别的舒服。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 听我们小区的那些老大姐说，吃蓝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我每天吃2片，现在啊你舒服多了，现在做家务带孙子都没有问题了。
2: 这个叶黄素吃了比眼睛好，可是天然优质蓝莓提取的叶黄素，我就卖了1年的量试试，吃了一段时间都没有问题了。
18: 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2: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1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得买。
1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 我这次啊，有多买。

0: 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1: 这个蓝莓叶黄素啊，这是他们家搞活动，我又卖了一年的量，太划算了。
2: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每天含两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就要卖到上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4: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6: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5: 有保证吗？
6: 当然有保证了。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所以看东西就糊里糊涂，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像这次啊，以前都蒙一片糊里糊涂看不清楚，总之不方便嘛。那现在呢，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9: 蓝莓叶黄素对眼睛可好啊，能补充眼睛的营养，我吃了一阵子还真是舒服多了。
10: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得买。
1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0: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1: 这个蓝莓叶黄素啊，这是他们家搞活动，我又卖了一年的量，太划算了。
2: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2: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1: 对，买了一年的，打名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3: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4: 经常补充叶黄素
0: 对眼睛好，
14: 我现在每天嚼几片补充眼睛所需，特别的舒服。
10: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得买。
1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1: 这个蓝莓叶黄素啊，这是他们家搞活动，我又卖了一年的量，太划算了。
2: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5: 不是小事，保护

0: 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刺激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3: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1: 我也能喝。
4: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2: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1: 我要旺，
5: 我们也要旺，
6: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7: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起一破，一块块。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喂，警察局。罗新泉，你快回来！怎么了？徐妈，徐妈她被人杀了。
1: 什么？徐妈被杀了？
0: 好，我马上带人回来。
1: 局座，谁被杀了？
0: 我们家老妈子被杀了。好了，天不灭曹啊！
2: 你家老妈子被杀了，这还好啊？
1: 你懂个屁！我要趁此机会把水给搅浑。
3: 对，干脆咱们一不做二不休。
4: 魏队长，你平时总是很低调，今天怎么？
3: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都想把代理两个字去掉，我怎么了？我也想往局座的位置上靠一靠啊，这是人之常情嘛。
4: 如果真能，我是特务机关机关长，你是上海滩警察局的大局长。我们精诚合作，那一定会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3: 机会不是总有的，它会转瞬即逝，所以我们必须
4: 牢牢地抓住它。
3: 机关长英明啊！
4: 你现在就把代理二字给我去掉了。
3: 那是您站得高看得远，我是十分佩服您啊。
4: 你很会说话，说得我很舒服。
3: 现在还不是舒服的时候，我们要抓紧。
4: 走。

0: 许吗？
1: 他死了！甜甜，玉锁，快进来。

雷大哥，从现在的形势来看，你一定要和花儿岩相认，否则的话，这本索谱真的就成了无字天书了。

0: 好吧，我会想办法的。
1: 好，现在就看您的了，我等您的好消息。同时，我会尽全力配合和帮助您。
0: 谢谢。

0: 吓到你们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们在屋里说着话，听到外边一声惨叫，出来一看，已经这样了。看伤口，凶手使用的应该是短刀。
1: 短刀？这就对了。只要你们平安无事，那就好。我很快去调查。
2: 大兴，
1: 哎，徐妈的尸体抬到警局的验尸房。
2: 是。
1: 婷婷，你自己多保重，我马上去验尸。

0: 钟先生说的对，如果不能让如烟信任的话，他根本不可能帮助我破解索普之谜。怎么才能让如烟相信我就是他当年的铁丝恩呢？
1: 现在到你房间去。
2: 怎么了？如烟阿姨为什么这么严肃啊？
3: 说不定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4: 你说什么？企鹅被杀了？
5: 他的尸体已经被罗兴全抬回警察局的验尸房。
4: 知道凶手是谁吗？
2: 什么？你把他给杀了？
6: 他一直在挡我的路。
7: 你呀。
6: 我怎么了吗？
2: 你有可能是闯大祸了。
6: 闯大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这个许妈很可能是招仓司令长官埋下的另一条暗线。
6: 啊？不会吧？
2: 怎么不会？他的代号叫企鹅。
6: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2: 我也是刚刚得到的这个讯息。
6: 这可怎么办？
2: 别急，让我们共同想想办法。
8: 滚一边去！
9: 没看老子在忙着吗？你这么一打哈欠，把我也带困了。
8: 局座，你看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再有一个点天就亮了。
9: 那你也得给我打起精神来，把徐妈的尸体给我看好了。她可是咱们的护身符啊。
8: 我已经派咱们的亲信去看守徐妈的尸体了，我命令他们眼睛都不能眨一下。徐总，你放心吧，啊。徐总，您模仿徐妈的笔迹，真像啊。
9: 老子这个局长也不是吃干饭的，今晚这件事情，你知我知。咽在肚子里，不能说出去，
8: 绝对不说，绝对不说。
9: 这叫物尽其用，徐老妈子死了啥的，可以帮我们一把的干活。这水一浑，说不定我们可以趁此机会摸上几条鱼。
8: 局座多谋啊！啊，哎，对了。那眼镜蛇是谁啊？
9: 这个眼镜蛇是日本的一个高级间谍，我不知道他到底是谁，不过我敢确定徐妈是招仓司令长官的人，那个方希涵是中共地下党也确定无疑，他是在利用我，日本人和日本人相互咬，我也就顺水推舟，给他来一个借尸还魂。
8: 借尸还魂？
9: 明天一早，咱们就把徐妈的尸体送到日本司令部去。
10: 妈，为什么呀？你为什么不让我和于索哥在一起？你告诉我原因啊！
1: 我现在说不清楚，也不能给你原因。但总而言之，你不能跟雷雨锁在一起，更不能谈情说爱。如果你不告诉我不让我们在一起的理由，
10: 我一定会跟雨锁哥在一起。
11: 婷婷怎么和如烟阿姨吵起来了？会不会是因为我和婷婷之间的事儿啊？
1: 有可能。
3: 如烟阿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对不起，这件事我不会说。
3: 如烟阿姨，我会给您一个惊喜的。
1: 对于我来说，一切都无所谓了。
0: 就用当年的开锁招亲。如烟，等我，咱们马上就可以在一起了。

希望我的思恩还活着，否则索普就随我进坟墓了。

1: 刘局长，你的功劳大大的。原来你早就知道他是我的人。当然，我是怕别人知道，所以没敢说。
0: 幸亏你发现了凶手，否则企鹅会死不瞑目的。您确定是眼镜蛇干的？确定。
2: 我要为企鹅报仇！报告司令长官，山本求见。报告司令长官，金梅子代理机关长和魏英杰探长前来求见。
3: 哟西，都来了。好，我答应。 答应给你做当年开锁招亲的衣服，我希望如烟能重新接受你，那样的话，我就放心了。

0: 钟阿姨，实话对您说吧，我是替一个人来打听的。
1: 谁呀？
0: 当年的锁侠铁丝恩。
1: 他不是早死了吗？
0: 您信吗？您不是也一直在期盼中等待吗？
1: 他如果还活着，早就该来找我了。
0: 如果他现在来，您认为晚了吗？

0: 我只想见他一面，我立刻离开呢。婷婷，你放心，我一定会让你妈妈接受我的。如果妈妈不同意我和你在一起，我就以死相逼。不行，你要是死的话，那我也不活了。那。
1: 私奔吧，婷婷，没事的，我爸他一定会支持我们的，你放心吧，好吗？ 只是我觉得，我爸爸跟你妈妈之间好像有什么秘密。
0: 不会吧？
1: 你不信啊？

0: 偏偏这个时候打电话，赶紧把山本给毙了呀。
1: 嗨，我一定会以大局为重，请最高司令长官放心。嗨嗨，
2: 高层司令长官，我
1: 山本的职位已经被剥夺了，景美子正式接替机关长职务。另外，一定要尽快抓住中共地下党的那只雄鹰，否则军法处置。哼！景美子，听清楚了吗？
3: 嗨。

0: 山本肯定是利用彼得洛维奇揭露罗星泉，
1: 罗星泉对彼得洛维奇也会杀人灭口。
0: 聪明啊，
1: 咱们就给他来一个一箭双雕，
0: 把彼得洛维奇杀掉，告知盖世太保嫁祸山本，
1: 再给德国的盖世太保送信，
0: 利用盖世太保除掉山本，
1: 最后再稳稳地收拾掉罗星泉。
0: 齐馆长高明啊，
1: 你也就是真正的畏惧做了。
0: 你怎么这么看着我？
1: 哎，我发现我真的是越来越喜欢你了。
0: 别别别，我觉得我配不上你。
1: 什么配上配不上的，只要我金梅子乐意就行了。
0: 谢谢机关长厚爱，能配合机关长的工作我已经感到荣幸之极，别的就不敢多想了。
1: 你们中国有句话叫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更何况咱们俩不是臭皮匠，肯定比三个臭皮匠更聪明。
2: 爸，我想让婷婷住到咱们家。
3: 住咱们家？为什么？

1: 为什么？恐怕不大好吧？怎么不大好？我说不好就不好。妈，你这是不讲道理。我怎么不讲道理了？你不就是因为婷婷的爸爸是罗兴全吗？是汉奸吗？
0: 他是他，他爸是他爸，这是两码事儿。
1: 那到底是为什么？
0: 将来你会明白的。
1: 我不明白。
2: 我也不想明白，爸，
0: 我算是看明白了。你明白什么了？
2: 你自私，混蛋！哎，哎呀，玉锁，你快出去！哎呀，
0: 你拉我干什么？
2: 玉锁大了，你不能动不动就挥巴掌啊！
0: 你没听见他怎么跟我说话呢？气死我了！
2: 这事儿怨你。你应该勇敢地告诉孩子真相。

0: 你不喜欢我不要紧啊，你干嘛刺激我呀？哼，不会让你俩好过的。
1: 继续加大力度，让他们狗咬狗，咬得两败俱伤。
2: 我会的。你们这边情况怎么样？
1: 啊，但愿今天晚上雷汉的所为没能够成功。
2: 是啊，如果二人不能相认，那么所捕之谜就永远无法解开了。
3: 谢谢。怎么今天这么高兴呢？
4: 如意阿姨，我想给您一个惊喜。
3: 惊喜？
5: bugün akşam Hongqiao Havaalanı'na bir devlet üyesini karşılamaya gidelim.
6: 是。

0: 我卖所挣钱给你买的衣服，喜欢吗？喜欢。这衣服啊，只有你穿上才好看。我嫁你的时候一定穿这件衣服。你放心，到时候啊，还有更好的。
1: 这次开锁招亲，你一定要赢罗星权，否则我死也不会嫁给他的。
0: 我这次不但要赢他，还要赢所有人，谁也别想把你抢走。

0: 们行动了，快去报信，走。
1: 山本竟然还有手下。

0: 原本这小子看起来人缘不错，还有人死心塌地的给他卖命。
1: 没错，我看得一清二楚。
0: 把那些德国鬼子给老子送来的10万马克准备好，他奶奶的，这笔钱在老子手里还没有捂热。哼，去，让行动组给老子集合。
2: 是。

0: 如烟阿姨，你可真漂亮！
1: 漂亮什么呀？都老了。
0: 我想请您看样东西。

0: 今天晚上的闯入者，杀无赦。
1: 好。
2: 你们给老子听好了，今天是德国人和黑人袭击红袍道场，德国人和黑人一出现，你们就给我开枪，哪怕是在红袍。

0: 君，管住我。你应该称呼我为金梅子机关长。金机关长，你如果把我放了，我会大大的奖赏你。你知道我们日耳曼帝国的和贵国的关系？我不喜欢，这对于我来说太遥远了。人要实际一些。
1: 你想干什么呢？我想让你成全我呀，让我做比机关长还要高的位置。好，那我会让广恩盖世太保和你们土匪原特务机关总长商谈，让你升职。不，你的作用还不止这些，等等吧。
0: 好好的吃一顿吧。我看看你能把我这个盖世太保怎么样？是吗？我好怕哦。盖世太保，哼哼，我会让你成为真正的该死太保。

魁为我小女花如烟开锁招亲，无论是我的徒弟还是江湖好汉，谁能打开我特设的这三把大锁，我就把小女许配给他了。

0: 哈哈哈哈哈！盖世太保的枪声，这是盖世太保的枪声。你这个日本小娘们儿，你如果放了我，我看你这么漂亮，我完全可以放你吗？我会让你陪着我，我会带你去欧洲大陆，否则的话。
1: 我会让你成为盖世太保的娱乐和消遣品。哈哈哈哈哈！别动，东尾崎，你太不自量了。我告诉你，我们大日本帝国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盖世太保。哼哼，的确是该死太保。既然该死，
0: 你想干什么？
1: 我想干什么？难道你不知道吗？我有外教领事特别赦免权。
0: 安静。
1: 让你的狗屁豁免权见鬼去吧！ 记住，这是山本害的你，不要把账记到我的头上。到了阴曹地府。
2: 你找他算账去。里边应该杀的差不多了，我再等一会儿，等里边安静下来，我再冲进去。弟兄们，盖世太保和东洋人杀人不眨眼，我不会白白的让你去送死的。
3: 谢谢局座。

0: 你吃有吃力，一大早把我吵醒了，你干嘛啊？
1: 包租婆，早上好啊！
0: 过来做个眼部护理吧。护你个头呗！啊，对哦，说起来，阿罗，我最近呢，我的眼睛呢，老是。

0: 酸酸胀胀的，看手机啊，甚至看那药瓶那字呢，就要戴上老花镜，时间长了就觉得头晕难受。
1: 全筒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我觉得你应该配一副超视力的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
0: 这么好的眼镜啊，快点帮我配。
1: 您先别着急，超视力的眼镜呢是要一对一量身定制的，我要先为你的眼睛做一个全面的26项检查。
3: 超视力26副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戴着非常清晰和舒服。现在啊，我看手机啊、写字啊、演出啊，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要一副就够了，再也不用来来回回的摘呀戴呀摘呀戴呀。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了，全国连锁近200多家远近一体镜的定制中心，今天就能免费验光。我是八姑，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知道？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4: 哎。

0: Sounds good。
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2: 来块德芙，
1: 一
2: 梦
1: 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2: 粮食就迈不过这套生死关，
3: 找到这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唯有大爱方成大义。
4: 电视剧《风雨潮》，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0: 夜今晨，此刻送达。正午时知天下，午间新闻，十月一日起每日12点播出。
1: 小的时候，流行街呢门口也有水渠，里面还有鱼啊什么的。家家户户门口都种了这种鲜花，还有那种爬藤月季，很浪漫。
0: 青春的奔赴第三季，广东卫视10月1日起每天18点整全国首播。

0: 式电动设备差距为何天差地别？有的嘈杂认手，短期就老化报废；有的极致静音，稳定耐用数年。成败关键就藏在设备那颗看不见的动力心脏。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今天推荐龙德科技无刷电机。要说无刷电机，得先从最传统的有刷电机说起。线圈通电后，在磁场里转动，靠电刷和换向器硬摩擦切换电流。结构简单，但磨损快，转速和寿命都受限。而无刷电机直接反着来，线圈固定不动，靠电子电路轮流通电，产生旋转磁场，推着永磁转子转。没有碳刷摩擦，损耗小，寿命长，效率高，噪音低。但同样是无刷电机，使用上却有着较大区别。当前，许多制造企业在为智能机器人选配电机时，仍习惯于采用市面通用标准化产品。这类方案虽具备性价比，但短板同样明显，未曾针对机器人复杂多变的工况进行优化。在功率密度、可靠性、控制精度、噪声、防水等级及空间适配等方面，难以满足高端应用需求。龙德科技则不走低价内卷道路，而是依附20余年底层技术沉淀，将这颗动力心脏打磨至极致。其自主研发的一体化机电解决方案，不仅深度适配各类智能机器人，更同步覆盖高端医疗设备、智能家居及新能源汽车等前沿赛道，以系统级能力赋能多元场景。龙德科技的这份技术底气，来自其20余年一步一个脚印的底层打磨。自1999年进入微电机行业，彼时无刷电机因开发难度大，上游配套不成熟，成本居高不下，尚未形成规模化应用。但龙德科技敏锐地看到了国内无刷市场的巨大潜力，在2009年即成立无刷电机专项研发团队，并于2016年进行规模化量产。无刷电机的规模化量产，让龙德科技将目光投向了下一个战略高地——机器人赛道。2025年，龙德科技正式成立机器人电机研发组，专注智能机器人动力系统，产品覆盖清洁机器人、泳池机器人、割草机器人、机器狗及巨神机器人等多元应用场景。
1: 这个是一个机器人的关节模组，它是由电机的驱动模组里面一个无刷的电机以及一个谐波减速箱

0: 这个是我们的防水电机，用在泳池机器人上面，具备 IP68级防水。我们在泳池机器人以及户外机器人的领域深耕了多年，基于以上的沉淀，我们在机器人的关节模块开发上面变得游刃有余，在不断突破电机的功率密度与扭力密度的同时，能够兼顾电机的低噪声、低温声以及高可靠性。
1: 凭借扎实的自研实力，惠州龙德科技打破了海外品牌对高端机器人驱动系统长期形成的技术壁垒与价格垄断，让国产智能机器人不再为进口核心部件支付高昂溢价，真正助力广阔制造走向全球。
0: 在未来，我们将双线并行推。

0: 方面，我们会持续加大智能机器人电机的研发投入。另外一方面，我们将积极拓展新能源汽车的赛道，致力于成为核心零部件的供应商。
1: 自研之路打破壁垒，龙德科技靠自主研发，让国产无刷电机在全球高端应用站住了脚，擦亮广货制造的硬核名片。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下期继续发现广货新意。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4: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3: 怎么防护？
4: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5: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3: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4: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3: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4: 还有一件事哦，
5: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3: 好了，妈妈，这很棒，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5: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3: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5: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3: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5: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接下来收看

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广东省暨广州市各界隆重举行公祭烈士活动，黄坤明、孟凡丽、黄楚平、林克庆等参加。解码广东经济生态一线调查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广东首创锂电池出口一件事平台，从一周出证到一小时办结。10月1日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延长至全天24小时。
0: 9月30日是我国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广东省广州市公祭烈士活动暨向广州起义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在广州起义烈士陵园隆重举行。省委书记黄坤明、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省政协主席林克庆与党政军群各界代表约500人一起出席活动，向广州起义纪念碑敬献花篮，缅怀革命先烈，表达全省干部群众在155新征程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的坚定信心和决心。
2: 烈士陵园松柏苍翠，丰碑巍峨，现场庄严肃穆。上午9时，公祭活动正式开始，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体肃立，向烈士默哀。

0: 默哀毕，少先队员代表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伴随着深情庄重的献花曲，武警战士托起由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军区、广州市委市政府、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省列属老战士和青少年代表、省各界群众代表敬献的花篮，礼部走向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黄坤明、孟凡利、黄楚平、林克庆等缓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鞠躬并绕行瞻仰纪念碑，向革命烈士表达最崇高的敬意。随后，各界代表依次瞻仰纪念碑，深切缅怀革命烈士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立下的不朽功绩。活动由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冯中华主持，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同志，省军区、武警广东省总队、武警海警总队南海海区指挥部主官，省法院、省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省委有关部委、省直有关单位、省有关人民团体主要负责同志，省各民主党派、省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广州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同志，市法院、市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市委有关部委、市直有关单位、市各民主党派、有关区主要负责同志，广州警备区有关负责同志，烈属和老战士代表、机关干部代表、老同志代表、先进人物代表、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公安干警、学生代表以及驻穗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代表等各界代表参加活动。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
1: 今天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广东各地公祭烈士，缅怀先烈，致敬英雄。今天上午，2026年广东省烈士光荣证颁授仪式在广州起义烈士陵园隆重举行，各地同步公祭，寄托对英烈的深切哀思。
0: 烈士光荣证颁授仪式现场气氛庄重而肃穆。洪文波烈士、汤伟鹏烈士是在抢险救灾中为了抢救保护国家财产、公民生命财产而牺牲。少先队员手捧鲜花，迈着整齐的步伐走向烈士遗属，献上鲜花并致以崇高敬礼。
2: 看着沉甸甸的烈士光荣证书，我心里充满敬意。无数英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如今的美好生活，守护着我们胸前鲜艳的红领巾。我们要铭记英烈精神，努力学习，扛起新时代少年的责任。
0: 自2019年，国务院将英雄烈士保护纳入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以来，省政府已连续八年在烈士纪念日组织仪式，向烈士遗属代表颁授烈士光荣证。
3: 他们的事迹深深地感染了我们。作为消防救援人员，我们将赓续英雄精神，把对烈士的崇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以实际实干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0: 与此同时，广州市民政局在银河烈士陵园银河广场举行敬献花篮仪式，各界代表120余人参加。
4: 每次驻足先辈长眠之地，都是一次深刻的精神回望。先辈舍小家为大家，用牺牲与坚守换来山河无恙。作为英烈后代，将讲好英烈故事，让英烈精神代代相传。
0: 广州是一座英雄城市，银河烈士陵园安葬着各个历史时期的烈士528名。这场庄严的仪式让红色教育走出课堂，走进实景现场。
5: 刚才写了一封信，投进了邮箱。我想告诉烈士，现在的广州很漂亮，我们过得很好。
6: 我写的是铭记历史，勿忘国耻，致敬英雄。我们会把你的故事讲下去，继续做下去。
0: 在云浮革命烈士纪念馆内，邓发小学的同学们齐声高唱红歌，用嘹亮童声传递新时代少年赓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的坚定信念。
7: 作为新时代少年，我

0: 会传承红色精神，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接班人。
1: 组织学生参加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就是希望同学们缅怀先烈丰功伟绩，厚植爱国情怀，把红色基因传承下去。
2: 梅州红色文化公园纪念广场举行公祭仪式，武警礼兵敬献花篮，众人缓步瞻仰英雄烈士雕塑，缅怀先烈功绩。
3: 先烈们的忠诚向党、无私奉献、甘于牺牲、不怕困难的精神，是深深的激励着我们当代的青年的。说我们要始终的以先烈为榜样，传承好先烈们的优良品格。
2: 今天上海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系列活动，以庄重仪式和创新形式缅怀革命先烈，传承永不褪色的红色精神。
4: 我感受到了烈士们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精神，我们要把这份精神传承下去，做党和人民的好孩子。
2: 在无名烈士墓，陆续有市民群众自发前来敬献鲜花，缅怀先烈。
5: 我希望我们不要忘记老兵为我们付出的辛苦和努力，我们要铭记历史，珍惜当下。
2: 广东台报道。
6: 近日，隐蔽战线临犯烈士骨灰安葬仪式在烈士故乡广东省揭阳市揭西县棉湖贡山革命烈士墓园举行。国家安全机关、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揭阳市和揭西县政府、烈士亲属后人和社会各界代表等共120余人参加仪式，共同礼迎这位隐蔽战线烈士安息故土。
7: 墓园内松柏苍翠，烈士墓碑前鲜花簇拥。上午10时，仪式正式开始，礼兵护送着临犯烈士钟鼓缓步踏入会场，全体肃立默哀，表达对烈士的深切缅怀。在鲜花的簇拥中，这位党的隐蔽战线忠诚战士终于归葬故乡，接受党和人民的崇高礼敬。
8: 没有想到烈士76年的今天还能够团聚，我们感觉现在的心情就很自豪，很光荣。
7: 林范同志是我党在台重要情报组织台湾情报工作组重要成员，在台期间，林范同志为组织发展数名内线力量，及时获取绝密军警情报。同时，他还多次在敌特搜捕前向岛内同志传递预警情报，保护了组织安全。1950年6月24日，牺牲于台北马场町，年仅32岁。
9: 能见证我们隐蔽战线革命先辈临犯烈士的钟鼓，跨越海峡回到故乡安葬，我内心既感动又欣慰，因为这份团圆实属来之不易。作为新时代的国家安全干警，我们将铭记英烈的光辉事迹，传承和发扬隐蔽战线光荣传统，以实际行动守护好千家万户的团圆，为祖国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7: 上世纪80年代，国家安全机关启动为在台牺牲同志追认烈士和落实政策专项工作，在历时近半个世纪的接续努力下，完成大量在台牺牲同志的追烈抚恤工作。林范同志于1997年3月7日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1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入挖掘临犯烈士的事迹，讲好英烈故事，传承英烈精神，持续做好烈士行亲和烈士纪念设施广护，落实烈属常态化联系和关爱帮扶，让烈士安息，让亲属慰藉，让精神传承。
7: 广东台记者吴帆航报道。
2: 9月30号，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召开，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林克庆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省委召开政协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进一步推动我省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作出全面部署，充分体现了省委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政治自觉，

0: 对政协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省委书记黄坤明在会上充分肯定全省政协事业发展迈出的新步伐、取得的新成就，对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在新征程上更好发挥人民政协优势作用提出了明确要求，为奋力开创广东政协事业发展新局面注入了强大动力。会议强调，全省各级政协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把贯彻落实省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以一等一流的工作标准奋力开创广东政协工作新局面，要切实加强党建统领，深化理论武装，增进政治认同，要着力在研究重点问题，深化民主监督，服务改善民生和助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上下功夫，要积极搭建合作共事大舞台，扩大团结联谊朋友圈，要加强制度建设、界别工作和履职品牌建设，以更大力度推进专门协商机构建设，推动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广东省政府原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离休干部范希贤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9月29日22时10分在广州逝世，享年109岁。
1: 锂电池是外贸新三样的主力产品，近年来出口保持强劲增势。广东是锂电池生产制造的重要基地之一。今年1到8月，广东出口锂电池1260.6亿元，同比增长38.7%。出口一批锂电池办证需要多久时间？过去企业的回答可能是1周，现在只需要1个小时。这个变化是如何发生的？来看记者的报道。
0: 在东莞一家锂电池出口企业车间外，一批家用储能锂电池打包完毕，准备装车发往非洲。东莞当地聚集了近500家锂电池出口企业，产品出海需求旺盛。锂电池属于第9类海运危险货物，出口需要按规定办理海关危险货物包装使用鉴定、海事海运申报手续。罗霞是企业负责申办微包证的工作人员，他告诉记者，产品出海跑得快，办证压力也跟得紧。
2: 我们锂电池出货会需要申请一个微包证，提交资料，会进行一个排单，排到我们了之后，海关会下场查验，第二天会出证，大概需要1周的时间。
0: 眼下，企业的出口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底，但罗霞的微包证申请任务却轻松了许多。带来这一变化的，正是全国首创的锂电池出口一键式平台。去年4月，黄埔海关所属长平海关联合东莞市商务局、东莞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把智慧监管嵌入企管家小程序，上线锂电池出口一键式平台，将 UN 编码、包装规格核对等15项海关检查项目从线下搬到线上，让企业办证从多头跑变成掌上办。
3: 这个功能上线之前呢，我们跟海关部门呢就一起到企业去走访了很多次，整理出了10多项的要素，可以供人工智能多模态能力审核。审核的结果也是，供海关线上预审作为一个参考啊，进行人工的这个复核。
4: 通过锂电池出口一键式平台提交资料，海关官员呢通过5分钟左右就可以完成资料的审批，极大的提高了效率。目前月平均我们使用这个平台25到30次，所以节省了我们大量的时间。
0: 平台运行1年多以来，已有150家东莞锂电池企业纳入白名单，服务93.1亿元锂电池出口。今年8月，锂电池出口一键式平台功能升级，新增微包证验核功能，在全国首次实现海关海事数据跨部门数据互认。
3: 我们现在通过企管家上传装箱证明书，输入那个申报单号， AI 通过自动识别、自动核对，然后还有一个核销，大概需要1个小时。我们的货物的话到码头就不需要再等了，实时可以放行出去。
0: 随着锂电池出口一键式持续优化，更多经营主体将享受到通关提速红利，为广东锂电池出海增添新动能。
5: 建立企业家产品的数据画像，开展差异化合格评定，实施顺势监管，

0: 减少对企业生产的影响，平均压缩检验放行时长约90%。今年前8个月，东莞市出口锂电池146.5亿元，同比增长13%，出口至140余个国家和地区。
1: 广东台记者林楚纯报道。
2: 近年来，全省各地门前三包责任制工作从应急管理演化为常态化治理制度，在包卫生、包绿化、包秩序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不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
1: 国庆假期临近，在广州市越秀区东山街数钱路，记者一大早看到沿街商铺陆续营业，秩序井然，路面洁净，铺面格外清爽。
3: 出行的时候，那肯定是走出来大街上商铺前面，那肯定是舒畅了很多，也有次序了，显得马路都宽了很多，干净利落，而人的心情都好了很多。
1: 这是广东持续深化门前三包责任制的生动一角。近年来，全省各地不断创新门前三包责任制工作方法，取得积极成效。广州将工作凝练为三净、三好、三不等，形成了目标一致又符合各地实际的经验做法，对责任主体逐一摸排，建立一户一档规范公示牌设置。
4: 不乱摆，不乱放，啊，不要有违规的悬挂呀、装饰啊等等的。第二个呢，就是卫生啊，一定要检查干净，车辆的停放啊，啊这一类的都是属于我们三包的范围。开门，我们第一件事就是要检查这个门前的安全问题、卫生问题和秩序问题。每个员工都要知道、了解这个要求。
1: 一块招牌，一段路面。这些看似微小的空间，实则是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
5: 继续推行721工作法，7分服务，2分管理，1分执法，这样呢，让城市啊既有力度又有温度，完善正向激励，凝聚社会的合力。我们要继续探索积分制、红黑榜，还有心机评定这些制度，让呢守责任就有流量有回报，形成这么一个鲜明的导向。最终目的呢是形成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社会协同的共治共享新格局。
1: 广东台记者齐柳报道。
2: 为加大对广东消费名品的宣传推介，促进广东优质产品拓展市场，近日多场广货专场推介会集中举行，为优质月品对接更大市场。
1: 广货行天下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广东消费名品暨地方特色产品专场促销活动在河源举行，现场公布了首批广东消费名品资源库入库品牌名单，参会企业与各大商超、电商等采购商签订产销合作协议，用实实在在的订单支撑起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6: 下来的话，我们要常态化的开展品牌培育服务，精准的对标来培优推优，强化全域的宣传赋能，持续的讲好广货的品牌故事，扩大广东消费名品的影响力。
7: 入选首批广东消费名品资源库，对我们河源霸王花是极大的鼓舞，提升我们在省内乃至全国的企业品牌知名度。这次展销我们也带来了新研发的拌粉系列产品，希望借助广货行天下平台，让更多人尝到河源好味道。
1: 据了解，本次活动共设置食品饮品、轻工日用、电子数码、商贸服务四大展区，共有70多家企业参展，展出产品类型超300种，统筹搭建线下促销加全媒体直播一体化展示平台，集中推介广东消费名品与河源等地方特色产品最新成果。
8: 希望这次活动把我们农夫山泉的饮品带给更多河源的消费者，让大家现场体验试饮，近距离感受我们的产品。
1: 此外，连山大米美食品鉴会暨连山优质农产品招商推介活动昨天在广州举行，活动以广货行天下，山那边稻花香为主题，通过美食品鉴、农产品展销和采购洽谈，推介连山特色农业资源与合作政策，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助力当地优质农产品拓展大湾区市场。广东台报道。
9: 据拱北海关消息，自10月1号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将延长至全天24小时，意味着京大桥供港鲜活食品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

0: 步丰富香港消费者的菜篮子。
1: 此前，大桥口岸2023年7月1号起开放全品类内地鲜活食品供港，开放时间为21时至次日5时。2024年7月1号通关服务进一步优化，供港鲜活食品每日通关时段调整至13时至次日5时，由8小时延长至16小时。如今通关。

0: 如今政策升级，我们可以更灵活安排采收、运输、发货全链条，货损和物流成本都降了下来，还可按需随时补货，更好贴合香港生鲜市场的产销节奏。
1: 为匹配政策持续扩容，海关发挥24小时通关优势，叠加提前申报、绿色通道、优先查验等一系列措施，支持企业抢先通关。据统计，今年1至8月，大小海关累计验放公港蔬菜、水果、鲜活水产等超5.8万吨。2023年7月1号至今年8月底，经大桥口岸公港鲜活食品32万吨，货值114.5亿元。
2: 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对通关时效有着极高的要求。我们在严守安全底线的前提下，组建专业机制队伍轮值，做到查验不断档，全力保障查得准、验得快。
1: 广东台记者林楚纯报道。2026年，推动建设超100条个幸福河湖，超5个县市区开展全域幸福河湖建设，列入广东省实践民生实事。截至目前，全省第一批16个县市区全域幸福河湖建设实施方案已全部印发，106条个母亲河、骨干河湖幸福河湖开工建设，标志着广东省首批全域幸福河湖建设由蓝图绘制转入全面实施。今天，横琴口岸旅检大厅新增的52条旅客查验通道全面开通试运行。启用后，横琴口岸通关效率预计提升约65%。横琴边检站数据显示，2026年截至目前，日均客流超10万人次，同比去年增长27.5%。随着新通道全面开通试运行，高峰时段通关压力将得到有效缓解。
3: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赞助播出。
0: 一同来关注天气。九月最后一天，广东呢继续开启晴热模式，大范围的高温预警信号是在持续生效当中。不过一股冷空气正在南下，预计国庆假期前期受到它前锋的影响，我省雷雨呢就会增多，高温的范围将会逐渐缩小。外出最好是带上雨具，关注预报预警，合理来安排行程。其中2到3号大部分地方呢会有中到强雷雨，局部呢将会有暴雨或大暴雨，导致道路湿滑，能见度会降低，驾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假期中期，冷空气主体会进入我省，降雨减少减弱，逐渐转为多云为主，但是气温会下降3到5度。来到假期后期，天气晴朗干燥，大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有26度到31度，而最低气温呢会更低，粤北的仁化降到13度左右，早晚感觉会比较清凉。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2: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沟王月饼。
1: 傲雪第十届沐浴节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0: 希望到明天，广州雷阵雨，局部大雨，25到33摄氏度。佛山多云，28到35度。中山多云，25到34度。东莞多云转雷阵雨，28到34度。深圳多云，28到32度。珠海多云，28到32度。韶关雷阵雨转中雨，25到34度。河源晴转中雨，25到32度。梅州晴转大雨，25到34度。惠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汕尾多云转雷阵雨，28到32度。揭阳多云转中雨，26到33度。汕头晴转中雨，27到33度。潮州多云转大雨，26到32度。清远雷阵雨，26到34度。肇庆多云，27到35度。云浮晴转多。

0: 云26到35度，江门多云27到35度，阳江多云27到33度，茂名多云26到33度，湛江多云26到35度。真一元，请您关注国内旅游同时天气。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联合播出。
0: 真一元益生菌，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搞不来粮食，就迈不过这套生死关。
4: 找到这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
5: 唯有大爱，方成大义。
2: 电视剧《风雨潮》，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昨夜今晨，此刻送达。正午时知天下，午间新闻，10月1日起每日12:00播出。

0: 一台机器人如何崛起？
1: 95%的男人都做不到。
2: 酒香也怕巷子深，不要把这个牛吹出去。
0: 创业哪怕九死一生，也敢向死而生。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0: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有关情况。
0: 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 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喜迎国庆。
0: 中国驻国际组织代表团和驻多国使馆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

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

0: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助力。
1: 站啊！
0: 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

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

0: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

0: 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题目是《在新的伟大征程上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本台消息，9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的有关情况。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1至9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
4: 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加力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加快骨干输配水通道和重要调蓄节点建设，力争到“十五五”末，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到82%。
3: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加快构建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加快构建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加快构建数字孪生水网。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具体来看，新订单指数50.5%，市场需求稳定扩张；新出口订单指数50%，外贸总体稳定；生产指数51.7%，生产节奏加快；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53.8%，企业市场预期向好。从新订单指数和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情况看，四季度制造业整体有望维持稳定运行、适度扩张态势。
2: 国庆将至，各地大街小巷装扮一新，特色活动丰富多彩，节日氛围浓厚。
3: 喜迎国庆，中国红扮亮城市街巷。在黑龙江哈尔滨，五星红

0: 旗迎风招展，城市地标花团锦簇，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气氛。在福建厦门，城市主干道上国旗飘扬，主题花卉色彩缤纷。在辽宁大连，1.8万面国旗悬挂在城市街道两侧，表达着人们对祖国的深深祝福。在云南丽江，古城街道挂满国旗，数万盆鲜花绚丽绽放，人们驻足观赏，定格美好瞬间。在湖北来凤，千余名土家族儿女身着盛装，跳起民族舞蹈，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国庆假期将至，绚丽的灯光点亮城市夜空。北京以永定河串联起首钢园、园博园的两园一河滨水空间，打造丰富的假日场景。夜幕下，首钢冷却塔裸眼 3D 主题光影秀绚丽亮相，陆地水上双市集热闹开市。在上海南翔古镇，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陆续开启，让游客能够全方位感受古韵与潮流共生的文旅体验。在山东青岛，科技强国主题灯光秀绘就的光影画卷，让节日氛围更加浓厚。在广东梅州，巨型梅花主题灯光造型沿江铺展，特色水上集市、民俗展演等，为市民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体验。在江苏泰州，桥梁轮廓灯、景观灯悉数点亮，将国旗映照得愈发鲜艳。在甘肃嘉峪关，人们撑起巨幅国旗，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千年雄关下，歌声与光影交织，现场气氛热烈。
1: 参与了这次的大合唱的活动，让人心情澎湃，也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10月1号起，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248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生产过程安全、光辐射安全、城镇供热、废弃锂电池循环利用、卫生陶瓷抗菌性能等重要国家标准。今天，由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发布了首批太空观测图像和探测数据，成功获得全球首个不间断的北半球极光全景高清影像，为揭示太阳风和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提供了重要支撑。日前，微笑卫星正式转入科学观测运行阶段，将在空间天气防灾减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自2026年10月1号起，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将由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这意味着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实现随采随装随发，持续充实香港菜篮子。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昨晚在湖南长沙举行，《生命树》摘得最佳电视剧、最佳编剧等奖项，《我的阿勒泰》《生万物》等8部作品获优秀电视剧奖，《非遗里的中国》《胜利》《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第一季分获最佳电视综艺文艺节目、最佳电视纪录片、最佳电视动画片。
3: 近日，中国驻多国及国际组织的使馆使团等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29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联合国高级官员、各国代表等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
4: 近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令人惊叹。在这样的重要时刻，我仅代表秘书长和联合国大家庭，向全体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5: And also to say thank you.
6: 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联合国的坚定支持，感谢你们为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所做的工作，中国的贡献是不可或缺的，祝愿你们和平繁荣。
0: 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盟使团举办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暨中比建交55周年招待会。
7: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比中两国关系持续发展，中国在创新领域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我衷心祝愿中国人民国庆节快乐。
0: 在中国驻巴西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新成就。

0: Nós completamos esse ano.
1: 今年我们迎来了巴西与中国建交52周年。几十年来，我见证了中国的飞跃发展，我感到惊喜和敬佩。我要向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表示祝贺。
2: 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各界来宾们共话友好，共同祝愿尼中友谊历久弥坚。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伊朗政府发言人今天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收到美国通过调解方做出的回复，他暂未透露更多细节。此前，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方转交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英国首相伯纳姆29号在工党年度会议上表示，脱欧带来的弊大于利，希望借11月与欧盟共同举行的峰会为契机，推动改善双方关系。美国政治报网站与英国公众优先公司29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约70%的英国受访者认为英国应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根据美国政府本月初发布的公告，29号，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实施的进口禁令生效。此次禁令涵盖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涉及金额约$9.67亿。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称，此次禁令对两国经济影响有限，但这标志着两国贸易战的又一次升级。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您收看，再见。
3: 再见。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轻轻的我的宝贝，
0: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到这里了？哎，

0: 尔德福，德福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福，德福，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到这里了？哎。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哎。

0: 员工饮茶。
1: 走啊。
0: 员工饮茶。
1: 早上好。
2: 哎，
1: 真乖，走去吃饭吧。启文，
3: 辛苦了。
1: 阿爸，
4: 坐吧，都坐啊，坐吧。
1: 阿爸，请十周。
4: 嗯，开动吧。来
1: 来，
4: 阿公帮你接。
3: 最近累坏了吧？
1: 不累。
3: 一会儿回家洗个澡，换身干净衣服，好好休息一下。
1: 不了，喝完了早茶，我就直接去码头了。
5: 爸爸，你又要出门啊？
1: 对，去澳门。
3: 阿贤，我只是怕搬家。1938年日本鬼子打进广州，我们一家老小放下好好的生意，好好的家，逃难到了香港。我一想起那个时候我就后怕，这安稳日子才过几年呀，真要再折腾一回。
1: 放心吧，又不是真的马上搬家去澳门。老话不是说吗，预则立，不预则废。我只是去澳门申领一份营业许可，现在局势多变，为咱们家留条后路也不是坏事。
3: 你是家主人，我听你的。
4: 希婉，你就把心放宽吧，香港毕竟是英国人的地盘，而且我听广播里说，这美国人现在正跟日本人啊谈判呢，所以啊香港是安全的啊。
1: 别担心了。
3: 嗯，多吃点。

0: 18号
1: 到了。你好，
2: 办什么？
1: 我是香港汇龙银号的经理何贤，来申请澳门的金融业务从业许可。

0: 我要拳，我要拳，这是我最想要的。
1: 小鱼，我加圈三毛。
2: 小鱼，我加一码。
3: 小鱼，我加三毛。
4: 小鱼，我加五码。
5: 小鱼，我加三毛。
6: 小鱼，我加五毛。
7: 我告诉你的叫，千万别犹豫，快过来，别笑我。
8: 哎，我会的。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谢谢。
2: 诺白局长，
3: 谢谢。
4: 铃木经理，
3: 谢谢。
4: 有什么事儿？
3: 这是我
2: 刚才的义演，公然违反禁令，演出反日歌曲。你身为政府官员，还不依法处理？
4: 哎呦，对不住啊，刚才还真没留意。现在一想，那首歌确实是反日歌曲，确实。现在呢，义演已经结束了，取缔来不及了。你这样吧，下次再有这样的事情，我一定通知警方，立即取缔，立即取缔。
5: 哎，乔小姐，我这捐5000。
6: 就是，
7: 你们干什么？
6: 哎，没有，
7: 为什么要抓他？梁老，这个疍家小姑娘过来给我们送捐款，他们却把她给抓了，你们凭什么乱抓人？
2: 是我通知警方，依法拦截的。
7: 这个小姑娘是过来给我们送救国捐款的，关你们日本人什么事儿？

0: 众所周知，丹户是贱民，千百年来只许住在船上，世世代代不许登岸一步。他这双脚没有登上澳门海岸的资格。
1: 胡说八道！澳门什么时候有了这样的法律？
2: 就是中国人登上中国的土地，你们日本人管得着吗？
0: 这可是你们中国人自己几百年以来的惯例。我向警方举报，依法拦截，单名上岸。
3: 没多少钱的事儿啊，小姐姐，你看，这样吧，咱们就当这个小姑娘没来过，她的捐款我来补，我加捐10倍。你们两个赶紧把小姑娘送到船上去。
2: 等一下，洛白博士，这不是钱的问题，这是这位中国小姑娘的尊严，还有所有淡户渔民的救国之心。今天这笔捐款我们必须得收下，而且谁都不可以把她带走。
0: 没错，她还真的不能走。
4: 铃木先生，你到底想要怎么样？
0: 既然警方已经确认这个弹名是违法登岸，他手中的钱自然就是违法资金。我要求警方立即查扣全部捐款款项，全面核查，并依法处理违法者。
1: 不行，
5: 为什么呀？
1: 我们这次活动是经过澳门政府正式许可的，我现在认为是日本人在这里小题大做，借题发挥，胡搅蛮缠。
0: 关爷总监，假如光天化日，你们澳浦警方竟有法不依，公然对中国人纵容包庇，那我们日本人今后也将不再遵守澳门的一切法律法规。
4: 梁老先生，今天的事情很抱歉，既然警方收到举报，募捐只能终止了，请将捐款叫警方暂扣，待核查完毕后再行返还。
1: 停止我们捐款？你们凭什么停止我们捐款？凭什么？完全没道理。
6: 对不起，我也没想到会这样，都是我的错，我不上岸，我再也不上岸了，你们不要扣这么多人的捐款。
0: 现在知道后悔啊？谁让你们中国人自己弄丢国土，想在澳门爱你的国，你也配？
7: 帮我拿下。
8: 哎，阿贤，别冲动啊。
9: 等等，这位警官，我想请问，你们说这位姑娘违法登岸，依据是什么？
4: 刚才不是说了吗？依据澳门惯例。
9: 那我还想请问，在澳门是惯例大还是法律大？
4: 当然是法律，可澳门的法律没有这方面的具体条文。
9: 但澳门有商法，商法规定，作为国际自由港，凡是来澳门从事国际活动的人士，无论是国籍、性别、年龄、身份，都可以自由出入，是这样吧？
4: 确实是这样，
0: 那是针对商务人士，跟这有关系吗？
9: 当然有了，因为他是我的客户。
0: 你的客户？
9: 我是香港汇龙一号的经理何贤，今天来到澳门是办理金融从业许可，这是我刚刚拿到的许可证，允许我即日起在澳门从事股票、证券、货币兑换等相关的金融业务，请过目。
4: 没有问题，
9: 那就好。小姑娘，你叫什么？
6: 小鱼。
9: 小鱼姑娘，我叫何贤，是开银号的。
10: 后面的话听不懂没关系，
9: 只要你愿意把这些钱交给我，这里的警察就不敢扣这些捐款，而你也可以堂堂正正的进入澳门，谁都不能赶你走，听明白了吗？警官，你也看到了，小鱼姑娘现在就是我的客户了，也是来到澳门从事商务活动的人士，根据澳门的法律，她有权进出澳门，请放人。
11: 说得好。
0: 慢，你说她是你的客户，那我问你，她委托你办理什么金融业务？我可提醒你，伪造不存在的商业项目一样是违反澳门法律的。
9: 那你们正兴银行有什么金融业务啊？
0: 只要是金融业务，当然什么都包括。
9: 那就好。 外汇交易就这项吧。我代表我的这位客户跟正金做生意，向你们下单炒外汇，这样就算是合法的金融业务了吧。
4: 他懂什么叫外汇？再说我们正金的外汇交易保证金最低是100元起，他那点钱怎么下单？
9: 我可以为我的客户贷款啊。
10: 小玉姑娘，你一共有多少钱？
6: 28.57。
10: 好，28.57，我这里呢有131.6，现在我把这些钱都借给你，亏了亏我的，赢了所有的钱都归你，听明白了吗？那我们一言为定。现在我可以为我这位客户跟正金下单了吧？
4: 不知这位先生要买什么？

0: 德国马克，空单。
1: 麦空德国马克，
2: 阿贤，搞反了吧？
0: 没错，就麦空德国马克，当日结算。你们最大允许多少倍杠杆？
1: 散户五倍，大客户最多十倍。不过，我今天给你破个例，按大客户标准再翻一倍，二十倍。你敢吗？
3: 谁敢做？哎呀，怎么可能？所以，
0: 好，就二十倍。
4: 阿贤，
5: 等一下，这位先生，虽然我本人不懂金融，但是我们家里有人干这个，我多少也是听过一些的。现在德国正在进攻莫斯科，而且德国马克的价格一直在上涨。这种时候，你代表客户卖空德国马克，而且还加这么重的杠杆。这不是等于把钱直接送给别人吗？
0: 这位小姐，我既然肯下单，就绝对不会辜负小鱼姑娘的期望。
6: 诸位，今日这张空单，我何贤跟这帮日本人赌定了。谁还愿意相信我，可以统统委托给我，一起下单。
7: 侯先生，我身上带的钱不多。少爷，各位，大家都是澳门人，就算信不过眼前这位何先生，也总该信得过我柯林吧。我相信何先生的判断和眼光，这单我跟了。
8: 好样的，这回一定要跟日本人争这口气。林秘书，除了公款以外，剩下所有的钱全押上。
9: 好，哪有这么说的话，也算我一份。
10: 算我一份，
11: 算我一个，我也来，
12: 加我一个，
13: 算我一个，
14: 我有一个，
15: 我一个，
16: 是我的，
17: 加我一个，
18: 这是我的，
19: 算我一个，
20: 算我一个，
21: 这是我的，
22: 算我一个，
23: 算我一个，
24: 加上
25: 我一个，
26: 加一个，
27: 算我一个，
28: 我也来，我也来。
29: 一共是9755元。
30: 経理、レバレージ20倍だとリスク大きすぎませんか？
0: リスク？何のリスクだ？我々の同盟国ドイツが間もなくソ連の首都を占領しようとしている今、マルクに駆られるとは、ただで金をくれるようなものじゃないか。なぜ受け取らない？
1: 这位先生，作为银行经理，我有责任提醒你，今天之内，马克每上涨1%。你的本金就将损失20%，上涨达到5%，就将被强制平仓。你听明白了？
0: 我就是开银号的，不用你叫我。
1: 好。
31: 香港支店に連絡をし、これよりあの公衆電話を外貨取り替え専用回線とする。
1: 每5分钟报一次德国马克价格挂牌公示。
0: はい。
29: 六块七毛一，
1: 开始吧。何老板，刚刚过

去的半个小时里，马克账户累计已经超过1%。你这些同胞的钱已经因为你输掉1/4了，恐怕等下要血本无归了。

0: Lei non ci mise.
1: Marco 连续上涨几个月，投资客难免短期获利回吐，这只是技术修复，马上就会涨回来，一定会。
2: 是吗？那就再等5分钟看了。

0: 成功下跌了近百分之二十，马克崩盘了。阿贤，你是怎么知道马克会崩的？
1: 你一定很想知道是为什么吧？
0: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你一个小小的香港银行老板，凭什么能预测？你就是运气好，只是运气好而已。外汇市场确实瞬息万变，不过当下决定德国马克汇率的关键因素只有一个。那就是莫斯科战役的战况，德军在莫斯科刚刚早就惨败。
2: 不可能啊！苏德开战以来，德军就一路势如破竹，半年不到已经消灭了近百万苏军，而且已经把莫斯科包围了一个多月，德军怎么可能会战败？
0: 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问一问最先支持我的柯先生。
3: 因为就在最近三天，一贯喜欢鼓吹战绩的德国在新闻里一字没有提及过东线战况，相反苏联塔斯社却预告了将在今天发表关于战局的重要消息。
4: 所以呢？
3: 所以啊，至少在三天前，苏联红军已经在莫斯科战役转入反攻，并且在三天之内大获全胜。
5: 德军的攻势已经被瓦解了，很快就要失败了。
0: 现在是莫斯科时间上午10:30，塔斯社的消息已经播出半个小时了，全世界所有的通讯社一定都在争先恐后的转发莫斯科战士胜利的消息，所以德国马克才会突然崩盘，而且是刚刚开始。

0: 魔力はすでに30パー近く落下しており、横浜本殿から緊急電報が届き、全ての魔力を空売りを即時決済すること。我认赔。我们现在就结算。
1: 现在急着结算了，离收市还早，我不急。
0: 现在才下跌20%多，我可以按30%结算。何老板，你回香港的船等会就开了，你没有何必耽误的行程，难道你不回香港了吗？
1: 没关系啊，一张船票才8.5元，浪费了我可以再买下一班。
2: 全部都没走啊。
3: 就是啊，
0: 30%结算。不，我可以按40%结算，这种可以了吧？
1: 想及时止损吗？好啊，别怪我没给你机会。按照45%加上你的本金，正好一赔10%。

0: 都不算，就赔97000。
1: 这
0: 我还没说完，想赶紧结算，就由你带头。在场所有的日本人必须为你们的辱华言论向这位小鱼姑娘鞠躬道歉，并停止你们的业务宣传，收摊滚蛋。否则我们就都不上船了，陪你耗到底。再拖下去真耽误了我们的船，我可就继续加价了。
1: 对不起，我们错了，请原谅我们的冒犯。
0: 小鱼姑娘，这是你的本金加利润，这笔生意我就免收佣金，借给你的钱我也不要了，总共1600块。
2: 这么多啊？
0: 我不是说过吗，亏了亏我的，赢了全都归你。

0: 切都是要捐给我们的吗？小唐，小鱼，这枚纪念章是属于你还有所有的难民同胞们的，谢谢你们为国内的抗战做出的贡献。
1: 各位，我有个提议，今天我们从日本这儿赚的钱要向小鱼姑娘学习，全拿出来都当成救国捐款，大家愿不愿意？
2: 这些我觉得捐款就不够了，
1: 来，
2: 足够了。现在
3: 这现在不是钱的事情，这是为我们中国人出了一口气。
2: 对，
3: 这是感谢何先生。何先生，
4: 不用找了，他已经上船走了。
5: 爽，太爽了，这一仗打得痛快。阿贤，我是服了你了，你呀还是太善良了，要不是你放他们一马，这帮小日本就赔惨了。
6: 谁说我放他们一马了？
5: 什么意思啊？
6: 马克崩盘这么快，只是受到了突发消息的冲击，市场难免会恐慌。苏德战场那么大，莫斯科只不过是其中一点，就算德军战败，也不至于颠覆整个战局。所以等市场反应过来，肯定会有所修复。不信你可以回去看看，今日收盘，马克下跌应该不会超过20%。
5: 那你这是趁他们慌了神，又宰了他们一刀啊！
6: 不宰他们，日本人宰谁啊？活该！
5: 干得不错。
7: 全部击空。
8: 先让您确认啊，
9: 有快。
8: 是这样，先生，您的这个匿名账户呢，是B号所有客户当中投资金额最大的，而且呢，您也是最近刚存进来，明确的委托B号代为投资股票和外汇业务。不过，您这么大一笔钱，如果您想全部提空的话，按照规定，您得提前一个礼拜跟我们预约才行啊。
9: 不行，我今天就着急用钱。你们老板呢？
8: 不好意思先生，我们何老板去澳门办事了。不过就算他在的话，现在这个时间股市和汇市也都收市了，您要是想变现，最快得等到明天了。
9: 我不管你们老板在不在，我就一句话，我要我的钱，我现在就要了。
8: 您先别急，不是我不给您换，这确实是已经收市了，而且就算我把我们银行所有的钱都给您拿出来，您这么大金额我们也不够啊。
9: 我去我的。
8: 哎，先生，保管好存单，您

0: 八戒，找你还真不好找啊。
1: 哎，周叔，
0: 三爷有话叫兄弟们接你回帮。
2: 啊，别动。哎，自己人呢？咱都一家人呢。
0: 黄公杰，你瞒着帮里帮着日本人偷云乌纱的时候，拿这帮兄弟们当一家人了吗？告诉你，坐得出就得扛得住，带回去。
3: 仔仔，七妹，
4: 爸爸，
3: 来，给你们的。怎么样，拉钩的事情爸爸兑现了吧？
5: 谢谢爸爸。
6: 你呀还得意呢，说了多少遍了，这孩子现在在换牙，不能总吃那么多甜的。
3: 好，都是我的错，那我以后不买了。
6: 总说不买不买，还总惯着他。
3: 走，仔仔，先跟我去见阿公。
7: 好，看看
8: 哥。
1: 嗯，
8: 我今天算是见识到了，原来你这个哈佛博士的金融水平在香港也排不上号啊。
1: 嗯，你又不懂金融，你怎么能分辨水平高低啊？我们这行业里骗子可多啊，你别是被谁给骗了吧？
8: 你还别不信，就我遇见的那位，他用临时凑的几千块钱炒外汇，短短半个小时就让日本人亏了将近十万。
1: 还有这种事儿？
7: 阿公，
3: 阿爸，我回来了。
1: 上香吧。

0: 何氏子孙何贤
1: 在，
0: 列祖列宗在上，如实回话。今日一日，生意可有不成？
2: 并无不成。
0: 承诺可有失信？
2: 未曾失信。
0: 其余诸事是否事事对得起祖先教诲、天地良心？
2: 何贤诸事无违本分，对得起良心。

0: 你说的都是真的？
1: 瞎编我还编不了那么传奇呢。
0: 这倒也是啊。这次苏德战局的突变，别说是香港了，就是全世界金融界的专家也没几个能预料得到。
1: 嗯，
0: 这个何老板算得这么准，连具体时间都掐准了。
1: 是啊，
0: 而且还敢当着日本人的面如此豪迈，有胆有识。可是这么厉害的同行，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呢？
1: 在回香港的船上，我听认识的人说，他那家汇龙银号在香港才开了3年，当然比不上你们汇丰名声在外啦。
0: 嗯，照你这么说的话，那还真是草莽里有龙蛇，英雄不问出处了。
1: 是啊，
0: 如此奇才，希望有机会能够结识。
1: 可以啊，大家都在香港，而且他对抗战义演又那么热心，下次再有抗战活动我叫上他，我相信他一定会来的。
0: 你们说起这个抗战活动，我的意见是咱们能不能少，
1: 能不能少抛头露面，是不是？我参加一次你来一次，参加一

0: 才来一次，拦又拦不住，
1: 不嫌烦啊？
2: 我是真的担心你的安全啊。日本人的手段你是清楚的，别以为香港澳门现在是洋人的地盘，他们就不敢胡作非为了。就这几年啊，绑架、暗杀、扔炸弹，多少抗日人士就此消失了。你好端端的，你招惹他们干什么呀？
0: 什么叫招惹？我们国家都已经被日本鬼子占了半壁江山了，我一个中国人，我宣传抗日救国，我成了招惹鬼子了？
2: 好好好，这句话算我说错了。我当然知道要抗战要救国，所以哪次捐款我也没落下，是不是？可是前方战场有军人，后方管理有官员，你一个拉小提琴的，你能起什么作用？话再说回来，就这两年你在家门口做做巡回义演也就算了，南洋你也要去，美国你也要跑，全世界你到处都在跑，你要干什么呀？
0: 我那是号召海外华侨进行救国捐款。
3: 一句话啊，以后这种巡演不许参加了，大不了捐钱的时候哥再多捐点钱。
0: 要是人人都像你这样，那么我们国家早就已经亡国了，自己没胆量还不让我去，下一次下一百次我照样去。
3: 你这
1: 你干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英娃，英娃，英娃，
4: 海波堂堂主黄公杰与手下一干人等违反邦规，卖国之敌，毁我大豪邦忠义之名。诸位弟兄，
5: 生意不错，烂土荣，发达了嘞。
6: 哎，发财是杰哥的事儿，我们跑腿的。
4: 诸位弟兄，该怎么办？
7: 杀！杀！杀！
4: 请家法。黄公杰身为堂主，带头当汉奸，该当三刀六洞，其余一干人等各断一臂，开革出邦。
8: 帮主饶命啊！帮主啊！五爷，五爷救命啊！五爷，您别忘了，我爷我爹可都是为了咱大豪邦死的呀！您在他的坟前起过誓，您说我就是您的亲生儿子呀！您得救我，五爷，您说句话呀，五爷。
3: 帮主，
9: 五爷啊，此事事关邦规大义啊！
10: 我知道，我都知道。卡捷塔一家三代为了邦里丢了好几条人命，给他一个活命的机会，死罪可免，活罪不饶，你就断他双臂，从此开革出邦。
8: 五爷，
9: 你闭嘴！我这是给你活命的机会啊！
10: 我求你赦回。
9: 五爷，不可不可！五爷，你先起来。
4: 黄公杰，带头当汉奸，本该三刀六洞，看在老帮主的面上，就随他老人家说的办吧。好了，松绑。

0: 我是您养大的，您再给我黄公杰一点薄面，您亲自动手吧，我求求您了，您来家法伺候吧。
1: 阿杰啊，千错万错都怪我没教好你，以后啊，五爷养你。
2: 都别动！
3: 爷爷，爷爷，
4: 公杰，这个王八蛋！五爷，好心的替你求情，
5: 求情？有他妈这样求情了吗？求情吗？要断我双臂，愣着干什么？走啊！我横竖都是死，不如拉一个垫背的。
4: 爷爷，
5: 陪嫁呀！快跑！都快跑！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来了？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上。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来了？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2: 昨夜今晨，此刻送达。正午时知天下，午间新闻，十月一日起每日12点播出。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来了？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来了？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知道？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亲亲的我的宝贝，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2: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通韶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快韶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4: 各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福，德福，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不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而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

0: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0: 这边二十桶汽油已经验完了，装船吧。
1: 等一等，等一等，都给我等一等，暂停装船。
2: 停停停，暂停装船。
0: 不是等我们验收完毕，八点钟你再过来收款吗？
2: 我刚刚收到美国供货方的紧急电报，这批货现在不能用港币结算，必须全部改付成美元。
1: 什么？
2: 大日本人の考えは。
3: マカオを過去の香港に置き換えるということですか。日本が香港及び東南アジア全域を掌握すれば、マカオは皇軍に包囲された中国南海全域、さらには西太平洋全域においては唯一の孤島となる。ポルトガルがマカオに駐留させているわずかな兵力では、我々が本気になって攻め込めば倒すのは朝飯前だ。だから。
0: ただちにマカオを占領するのか、それとも一旦保留するのか。この問題に対する君たちの専門的見解が出てくるのを待つ。
4: 罗德里先生，您总得想点道理吧？澳门的交易向来都是用港币结算，这么短的时间小小一个澳门，我上哪弄这么多美元啊？
0: 澳门地方是很小，但是不是还有香港的吗？可我们的船必须在上午八点前出发。
4: 香港的银行和外汇市场9点才营业，这根本来不及啊！
5: 一句话，除非你们改付成美元，否则这交易取消。
6: 现在唯一的办法，只能是派一艘快艇把这批货款送到香港，兑换成美元。
4: 但香港外汇交易市场9点才能营业，这么大笔美元，光是兑换都不是一时半会的事儿。就算是换完了，等再赶回澳门。
6: 恐怕来不及啊！喂，我是何贤，林大哥，这么多美元今天就要换好？不是今天，是最迟今天中午以前，只要把换好的美元送回澳门，
4: 那岂不是？
6: 8点半之前就要全换好，这才一共4个小时啊！我知道这件事情千难万难，
4: 换别人一定做不到，所以我才向马万奇先生推荐了你。马万奇，恒丰裕的马老板。
6: 对，这笔生意是我们合伙做的，他是大股东。
4: 林大哥。

0: 谢谢你这么想着我，给我介绍了这么一大笔生意，但这笔生意我不能接。
1: 阿姐，你再好好考虑考虑，要不这样，我和马先生给你付双倍的佣金。
0: 这不是佣金的事，
2: 我来跟他说。
3: 何先生，我是马文吉。
0: 马老板你好。
4: 是这样，我知道我
3: 和老林这次找您确实非常冒昧，但我希望您能听完我接下来的话再做决定。
0: 您请说。
4: 昨天在港澳码头有一场救国募捐义演，
3: 是您帮忙打败了日本正金银行，赢了他们一大笔钱，对吧？
0: 只是帮个忙而已，赶巧了。
4: 但我因此相信您是一个爱国的中国人。
3: 那场募捐义演为的就是我和老林正在购买的一批抗战物资。
4: 这批抗战物资会直接影响前线战局。我和老林好不容易凑齐了货款，拿到了一批货，
3: 而且必须要在今天特定时间之内发货，才有可能安全地送往后方。
4: 但是货主临时变卦，要求改收美元，这么短的时间我们没有办法完成这么大笔换汇。
3: 现在不单是前线将士拿不到，甚至会落入日本人的手里，成为他们侵略中国的工具。
0: 原来是这样。
4: 何先生，
3: 我知道这么短的时间要完成这么大笔换汇，任谁
4: 都很难办到。咱们素昧平生，我也知道我的要求太过冒昧了。
3: 但是
5: 马老板能不能办到？
0: 我不能保证，但我能保证我一定会尽心尽力。
5: 在您规定的时间里能换到多少
0: 我就换多少。
3: 谢谢了何先生，谢谢您。哦，还有一点，
4: 日本人也在觊觎着这批货，不惜一切代价想要弄到手。
3: 所以您千万要保密，不要向任何人透露这次换汇的原因。
0: 您放心吧，我一定会保密的。
4: 谢谢了何先生。
6: 阿贤，什么声音这么着急啊？天还黑着呢。
0: 你现在马上通知阿全，让他在汇龙等我。
6: 好，
0: 走了。
6: 嗯。
7: 这么大单子还要得这么急，你从哪里接的呀？
0: 客户是谁你就别问了，我答应过要保密的。老吕，我向你保证，客户是正经的商家，只是处理一些紧急的情况，临时需要帮忙。
7: 行，有你做保证，别的我都不问了，好吧？需要我做什么？
0: 你号里有多少美元？我全都要了。
7: 全要吗？
0: 对，另外金融界的同行太多了，我一个人实在跑不过来。我这里呢开了一个单子，你看能不能帮我跑几家。
7: 这几家我都熟，没问题，交给我吧。
0: 那就太谢谢你了。总之一句话，所有的美元我全都要了。7点半之前让他们务必送到汇龙，阿全会统一给他们结算。
7: 好，
0: 多谢。

0: 泰华银号1600。好的好的，谢谢。
1: 老板，恒丰玉的沉香礼接到了。
0: 沉香礼，辛苦了。
2: 哪里啊，辛苦您了，何老板。这是我拿过来的港币，全在箱子里面。您这边的情况怎么样？
0: 金融界各家银号我全都联系过了，所有的美元都在这儿，这是总数。
2: 还差6000美元。
0: 对，整个香港的金融街没有更多的美元了，剩下的6000恐怕只能等到银行开业了。
2: 银行9点才开门，我拿了美元之后要马上赶回澳门，如果不在中午前赶回去的话，那批货就发不成了。哦，对，汇丰银行的首席会计师是个中国人，姓乔，听说平时他也挺愿意帮助中国人的。
0: 陈小李，您知道这位乔先生的住址吗？
3: 你是来找乔先生办业务的吧？
0: 啊，
3: 有业务去银行，哪有这大清早的跑到人家家里来打扰的？
0: 实在不好意思，我确实有紧急的业务，麻烦您通报一声吧。
3: 这也太早了，真不行了。走吧走吧啊。
0: 这位老伯，通融一下吧。
3: 走吧走吧走吧。
0: 乔小姐，
4: 弟兄们追了一路，原本以为黄公杰会就近逃往澳门，没想到这狗东西知道我们会去堵他，直接过了伶仃洋奔了香港。
5: 香港现在还在通缉他，这个破街啊肯定待不久，会想办法往别的地方逃，马上派人到香港的哨站发出江湖追杀令，对黄公杰杀无赦。
6: 是。
7: 何先生，什么客户啊这么重要，连银行开门都等不了。
0: 对不起啊乔先生，我答应过客户要保密，我可以保证这笔外汇的用途合理合法，只是客户的情况特殊，要得急而已。
8: 是啊。哎呀哥，你怎么这么啰嗦啊，你们汇丰的客户你不也得保密吗？而且昨天晚上我跟你说人家何先生，你还跟我说人家多么多么了不起，想要跟人家认识呢，现在人家都上门了，有事情请你帮忙，这点小忙你不肯帮啊？
7: 我没说不帮忙啊，只是6000美金它也不是一笔小数，要提前兑换需要跟银行的司库提前打招呼，要临时到金库里借调出来，我总得给人家个理由吧。
8: 理由就是帮朋友啊。
0: 乔先生，如果是我自己的事情，我一定不会给您添这个麻烦，但真的是客户的事情事关重大，所以我只能来向您寻求帮助了。
8: 没关系的，哥你别啰嗦了，这点小忙帮吧。
7: 我没说不帮忙。我帮，我这就打电话。
0: 那就太谢谢您了。
7: 你还是谢谢殷婉吧，她比较欣赏你。
0: 多谢。
9: 李老板，
10: 一会儿在
9: 里面。李老板，
10: 李老板，
9: 不好了！
10: 什么事啊？这么着急？
9: 哎呀，不好了！刚刚电台报的新闻，日本偷袭了珍珠港，跟美国开战了。
7: What did you say? Is that true?
8: 怎么了，哥？
7: 昨天晚上，日本偷袭了美国的珍珠港。
10: 完了。这下完了，英国跟美国是盟友，日本连美国都敢打，那香港也保不住啊。
9: 想说这个和谐怎么突然间换了这么多外汇，日本人要是打香港，这港币就完了，很快就会崩盘的。
11: 半夜开的战，他天不亮就换美元，这肯定是从哪提前得到的消息啊。这下完了，我们的外汇全被他换走了，我们亏大了。
10: 哎呀，是啊，这可怎么办啊？要不然我一会问问阿贤。
9: 你别要不然了，现在就找他去，快走吧。
10: 去呀，
8: 包。
7: 你看看你交的什么朋友，
8: 啊，什么？
6: 你还不明白？日美如果开战的话，香港会立刻陷入危机。这个何贤也真够神通广大的，汇丰才刚刚收到的消息，他反倒先知道，趁着港币暴跌之前，银行还没开门，他就跑来换汇，根本就是在利用你，想要空手套白狼。
8: 不可能。
6: 怎么不可能？事实就摆在眼前，不然不会有这么巧的事儿。我先去银行了，等我回来再说。
12: 何贤在这儿呢，
13: 何老板，何贤，何老板，我的钱呢？何老板，我的美元呢？
14: 赶紧把我的钱换回来！
15: 就是把我们的钱换回来，
13: 还给我们的呀，还钱！
16: 发生什么事了？
11: 你还装什么糊涂？赶紧把我们的美元换回来！
9: 赶紧换回来呀！
13: 把我们的美元换回来！
9: 最好换回来啊！
2: 行行行，阿贤，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提前知道消息了？
16: 提前知道什么消息啊？
2: 美日开战呢？要不然你那么着急把所有银行的美元都兑走是为什么？
16: 美日开战了？
13: 你装什么糊涂啊？这时候
9: 有你这样坑同行的吗？
13: 就是啊，你这也太不仗义了，
9: 太不仗义了，
13: 不能这么做。
2: 好了好了，阿贤，我不管你是真的没有消息还是假的没有消息，把大家给你的美元换回来，我们就当这个事情没有发生过，好不好？
16: 老吕，这恐怕不行。
2: 为什么？
16: 找你们换美元也是受人所托，现在钱已经换了，我也通知客户了，客户急需这笔美金来救急，我也不能耽误了人家的大事。
2: 好，那你告诉大家，这个客户他是谁，这笔美元的用途又是什么？
16: 对不起，我答应过客户要保密，不能说。
13: 你听听，还在这找借口呢，你倒是说啊。
9: 是啊，你别撑我，
13: 你说话
11: 行了，
13: 你来说
11: 好了。
2: 何贤，我带同行再问你最后一次，这笔美元能退还是不能退？
16: 老吕，如果给大家造成了任何的损失，我只能说声抱歉了。
9: 有你这样的事吗？
13: 你
9: 耍无赖了！
12: 小日本开战了，开战了！
17: 来干什么去？快躲好啊！
16: 那笔美元还在银行里，我必须要拿出来。

0: 陈相礼呢？
1: 里面呢？
0: 陈相礼，

0: 怎么就你一个人啊？阿贤了？
1: 还在里面呢。贤哥让我把美元带出来，
0: 说他还有重要的东西要去抢救。
2: 到什么时候了，还想着进去找东西？
3: 陈和贤真是要钱不要命。

0: 怎么样？救伤了吗？李元呢？在这儿，放我一马。炸毁了？有这么巧的事？
1: 今天最后一班回澳门的西安轮上，有位香港的同行，他亲眼看见汇龙银号在轰炸中被炸起火，炸成了废墟。那你们原来换的美元呢？
0: 只知道死人了，其他的都不清楚。罗德里先生，现在港澳之间已经彻底断航，就算类比美元没有毁于战火之中，即使他在停战之前，我们也很难把它找回来。
2: 早知道这样，我当初就说港币好了。罗德里先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根本不是美国供应商要求。

0: 求更换美元，而是您第一时间得到了开战的消息，这才要求改付美元，是这样的。
1: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港币也好，美元也罢，我只关心怎么样才能收回我的货款。
0: 我更关心的是那几十箱精密仪器和那些药品。
1: 连前面的货款都还一分没有付呢，你还想要剩下的货？
0: 我知道接下来的货您肯定不会再给我了，但是我有一个请求，保留那批货绝不能卖给日本人，因为您临时变卦要求改付美元才造成现在这个局面的。依据商法，战争是不可抗因素，即使我不再付款也不能算我违约，而如果您想收回之前的货款的话，就必须答应我不能把那批货留给日本人。
1: 我不卖给日本人行了吧？你就一定能保证付款吗？
0: 不管那笔美元在不在，能否找得回，只要你不把那批货给日本人，我就一定想办法把钱给你，找得回我付，找不回，我倾家荡产，卖房子卖地借高利贷，也不少你一分钱。但如果你把那批货给了日本人，那就别怪我不认账。
2: 阿贤，回来了，你先坐下，我看。受伤吧，
3: 我没事儿。
2: 真的没事儿吗？
3: 真的没事儿。
2: 阿全，他坐美元回来的时候，跟我说了汇龙被炸的事情，吓得我魂都快没了。都炸成这样了，你还往里冲？以后别这样了好吗？啊，有什么事情比命还重要啊？
3: 放心吧。那箱美元呢？
2: 在阿爸那儿呢。等一下，阿爸听到了一些你的闲话，不太高兴。
3: 我知道了。
2: 八十。六个，
4: 六个，六个，记一下，记一下。
2: 哥，
4: 哎，先生，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的？
5: 银行一整天都在挤兑，排队的人都排出一公里外了，人手又不够，一直加班到现在。
2: 恒博，我这里没什么事儿了，您就去休息吧。
4: 好嘞，好嘞，那我走了。
5: 这是在干什么？
6: 孤儿院来了好多难民的孩子，默默说粮食不够了，
2: 我打算把家里这些都拿过去，但是就这些也不够他们吃上几天。哥，你那儿还有钱吗？
4: 银行也限额了，每个人限取100港币，我的钱也一样取不出来，省着点用吧。
2: 好。

0: 列祖列宗在上，如实回话。是。
1: 今日一日，生意可有不成？
0: 并无不成。
1: 承诺可有失信？
0: 未曾失信。
1: 习遗嘱使是否事事对得起祖先教诲、天地良心？
0: 和贤诸事，无为本分。

0: 放开！
1: 你给我跪下！跪下！说，你是怎么鬼迷心窍，坑害同行，发这些不义之财的？
2: 我没有啊。
1: 你还敢抵赖？你干的那些事儿，街坊邻居都已经传遍了，现在外面
3: 人人都在戳我们何家的脊梁骨。难道这么多人，他们都是冤枉你吗？还有，
1: 这是什么？
2: 这是我为客户换的美元。
1: 客户？什么客户？
2: 我答应过客户要保密，不能说。
1: 连我都不能说？
2: 对。
1: 你接着说。
2: 阿爸，这一次我接单换汇，确实给同行造成了损失，但这完全都是巧合。我事先根本就不知道日本人会攻打香港。另外，我可以保证，客户是正经的商家，临时换汇完全是事出有因，而客户的这笔生意更关系着国家大义，所以儿子必须全力以赴。
1: 你说的都是真的？
2: 我向您，向祖宗保证，儿子说的每一句话全都是真的。
1: 我先信你这一回，你起来吧。可我还是要问你，这箱美元你是为客户兑换的，事关重大，不容有失。当时你冒着生命危险从火里把它抢出来，那是应该。可你后来为什么还要再冲回火里呢？你就那么舍不得银行的那点财物？你是一家之主啊，你要是有个什么万一，你让齐文仔仔细妹他们以后怎么办？
2: 阿爸，我知道我这样做非常冒险，可当时我不得不往火里去，因为无论烧了什么都不能烧了这本账。
3: 汇龙的储户抵账？
2: 对，汇龙是家小银行，来汇龙存钱的大多都是家境一般、生活贫寒的人，他们把辛辛苦苦攒下来的血汗钱存到了汇龙，托我理财生气，完全就是对我和对汇龙的信任。现在香港遭逢巨变，人人朝不保夕，这些存款很可能就是其中很多人的救命钱，我不能让他们血本无归。
1: 阿贤啊，这件事你做得对，那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2: 当然是筹集资金，尽可能为储户兑现存款。但现在汇龙的现金全都被烧了，无论是股市还是汇市都因为战乱而停盘，待客户投的资也都提不了现。之前借给同行的那些钱我跑了整整的一天，一分钱都没要回来。
1: 你告诉我，你还差多少？
2: 我大概算了算，把房子卖了，所有能凑的东西凑一凑，只能为储户兑现四成的存款。
1: 还差一大半啊。
2: 我不想让储户受到损失，所以能凑多少我就按照比例为储户兑现多少，只求问心无愧了。
1: 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吧。

0: 齐雯，我有话跟你说。
1: 不用，刚才我都听见了。你呀，决定的事情就尽管去做，不用问我。
0: 对不起啊，今后恐怕你要跟着我过苦日子了。
1: 说什么呢？我们是夫妻，当然可以有苦一起吃啊。你放心，这家里有我啊，都会撑过去的。

0: 阿爸，
1: 这些啊，是我全部的家当了，你看看够不够？
0: 这是您一辈子的心血，是您的养老钱，我不能要。
1: 何家的名声比我这把老骨头要紧。阿贤啊，你坐下。

0: 生意可以垮，银号可以关，可是做人的良心不能丢。我已经是黄土埋了半截的人了，留着这些干什么呢？将来还不是留给儿孙的。可要是儿孙能够知道诚意二字，有钱没钱又有什么关系呢？把这花在做人的良心上，比花在哪儿都值。
1: 阿爸，真的可以。
2: 那能取几成啊？
1: 凭存单足额兑现。您带存单了吗？
2: 哎，带了带了。
3: 哎，你慢点。
1: 阿全，567.54。
4: 好。
1: 阿伯，您数数。没错吧？
2: 没错。没错没错，
1: 那我就给您销户了。
2: 哎，真没想到这钱还能取得到，还是足额的。谢谢啊，谢谢。
3: 您慢点慢点。哎，
5: 真能取款？
6: 还是足额呢？
5: 就是
6: 我当初怎么不把钱存在汇龙啊？

0: 哎，老板，贵豪营业到什么时候啊？我家邻居也是这里的储户，我得告诉人家去啊。
1: 从今天开始，15天内每天正常营业到下午6点，请大家互相通知，及时取款销户。
2: 哎，老板，我也有，我也有。
3: 大家别急，
2: 我也有
1: 。大家不要急，一个一个来，保证所有兑现。
3: 别急，
2: 排下队啊！
0: 我看一下，
4: 我也是，
2: 你先帮我看一下。
5: 雷老板，
6: 你先看看我。
5: 你看人家汇龙都被烧光了，还能足额取款？哎，你们广义啊，凭什么只能取20%？这不合理啊！
7: 没办法啊，谁让人家何贤何老板本领大？这是打仗坑害同行，这种昧良心的钱我要是能挣，我也能干这种往自己脸上贴金的事。你放心，到时候我广义一分钱不少你。
8: 是啊，往后的金融界也就只剩下汇龙这一家金字招牌了。
2: 有完没完啊？你们知不知道为了给储户们兑现，我们贤哥连房子都……
1: 做事。
7: 对呀，
1: 这
7: 能
1: 没错吧？
5: 是啊，
2: 就他这里邻居，
5: 没错。
1: 那我就给您销户了。
5: 好，当初也把钱存在这里了。
7: 对呀，
3: 没想到吧？早知道可以存这里了。
1: 下一位。

0: 所有储户都兑完了。
1: 嗯，
0: 这就好，我们何家的信用总算保住了。
2: 仔仔，细妹来吃饭了，
3: 来吧，
2: 小心烫。
3: 又是白粥，我不喝。
2: 细妹，
1: 细妹，现在外面打着仗呢，很多人现在连米汤都喝不上了。
0: 细妹啊，跟阿公说你想吃什么。
3: 今天是平安夜嘛，每年都吃苹果的。
0: 哦。

0: 对呀、啊，先生回来了。
1: 哦，今晚呢？
0: 在孤儿院忙了一整天，这会儿啊，靠在沙发上睡着了。
1: 家里还有面粉吗？
0: 面粉应该还剩最后一点。
1: 行，给我做一个派就行。
0: 那够了，那够了。
2: 这慧龙的事算是了了，咱们得赶紧走啊。
3: 去哪儿？
2: 还能去哪儿？你听听，港岛那边炮声不断，我看这英国人啊，撑不了这一两天了。你不是已经申请了澳门的这个金融许可证了吗？等战事一停，港澳通航了以后啊，我们赶紧去澳门吧。
3: 这个再说吧。
2: 行，你再考虑考虑啊。哎呦，
4: 一二三四，5个大苹果。为什么是5个？愿阿公阿爸妈妈先辈和哥哥一人一个。
5: 对喽。可是哥哥画出来的苹果又不能吃。
6: 那我问你，平安夜为什么要吃苹果？
4: 平安夜吃苹果才帮我们平平安安呀。
6: 那我告诉你，只要是苹果，不管是画下来的还是用来吃的，都可以帮我们平平安安。
4: 真的吗，哥哥？
6: 甜不甜？
4: 甜。

0: 是啊，是还有主户没来取款。
1: 前面的主户都兑换完了，但还有一个最大的客户，不但存款的金额大，而且还要求匿名。因为情况特殊，我把它特意记在最后一页，以便和其他的储户分开。虽然这最后一页烧了，但他的样子和他存款的金额我记得很清楚。
0: 是多少？
1: 刚好3万多。
0: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人来取钱了，家里就空了。
1: 都过去十几天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直到现在都还没出现，更不知道他到底会不会来取这笔钱。但明天才是汇龙公告取款期限的最后一天。

0: 平安夜快乐。
1: 平安夜快乐，哥哥。
0: 正烤好的苹果派，快吃吧。
1: 这给你。
0: 又用手啊？嗯。我就是想起了当年啊，你那个时候才七岁，那么大一张苹果派，一口气就全吃掉了，把神父和嬷嬷都吓坏了。
1: 人家不是饿坏了吗？一整天没吃东西。
0: 自那天以后，嬷嬷只要是平安夜，都会给你单独做一张苹果派，不管院里吃什么。
2: 等长大以后离开了孤儿院，就是你每年给我做了。
0: 以后不管是哪个平安夜，我都会给你按时按点做上这盘苹果派。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到这里了？哎，哇！宝贝，阿尔卑斯让心更近。哇！这是什么魔法？牛奶巧克力加脆米，这就是炫香米巧克力棒棒。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到这里？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4: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1: 我也能喝。
5: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3: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1: 我要旺，
6: 我们也要旺，
7: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儿时。

0: 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0: times go。
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接下
2: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

0: Times Go。
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接下
2: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来了？

0: times go。
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接下
2: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样？
4: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样？

0: 双味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Times Go。
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接下
2: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0: 间新闻，梳理今天的新闻热点。大家好，我是马俊杰，
1: 我是宋杰，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今天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广东各地举行纪念活动，传承红色薪火，续写时代荣光。
1: 国庆假期将至，广东迎来首个出城高峰，各地多措并举，沪杭旅客出行平安顺畅。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今天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据不完全统计，近代以来，中国约有2000万名烈士为国捐躯，那么其中留下姓名的只有196万名。
1: 今天，广东社会各界以庄重仪式和创新形式缅怀革命先烈，传承永不褪色的红色精神。今天上午，广州银河烈士陵园举行敬献花篮仪式。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全场齐声高唱国歌，随后向革命先烈默哀，表达对英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12名礼兵护送花篮，整齐摆放在象征革命精神的英雄花火炬旁，各界代表依次上前献上鲜花。
2: 每次驻足先辈长眠之地，都是一次深刻的精神回望。先辈舍小家为大家，换来山河无恙。作为英烈后代，将讲好英烈故事，让英烈精神代代相传。
3: 刚才写了一封信，投进了邮箱。我想告诉烈士，现在的广州很漂亮，我们过得很好。
1: 广东各地海警机构走进烈士陵园、东江纵队纪念馆等地，开展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主题纪念活动。海上执勤一线的海警执法员将朵朵鲜花撒向大海，以海祭形式追思历代戍守海疆的英烈。
4: 致敬英烈，缅怀忠魂，我们将铭记历史，传承无私奉献、忠诚担当的奋斗精神，坚守海上岗位，常态化履职尽责，全力守护辖区海域平安。
1: 在云浮革命烈士纪念馆内，邓发小学的同学们齐声高唱红歌，用嘹亮童声传递新时代少年更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的坚定信念。随后师生们前往烈士陵园祭扫英烈。
5: 今天来到烈士陵园参加公祭活动，我深深懂得今天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们要铭记革命先烈，好好学习，长大报效祖国。
1: 今天上午，梅州市蕉岭县在镇山公园革命烈士纪念碑前举行2026年烈士纪念日烈士公祭活动，深切缅怀以身许国、浴血奋战的革命先烈，追忆他们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英勇献身的光辉事迹，更续红色血脉，弘扬英烈崇高精神。
6: 今后我会好好学习，刻苦奋进，传承红色精神，树立远大理想，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少年。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峥嵘岁月，无数革命先辈浴血奋战、攻坚克难，铸就了不朽的精神丰碑。
1: 岁月流转，人们对长征精神的传承从未停歇。在这片土地上，一代代的追光者接续出发，以各自的方式走好属于自己的长征路。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主力部队转战粤北，在韶关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在广东韶关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新一批13件长征时期的珍贵革命文物入柜展陈，完整地呈现了中央红军长征过境粤北的历史脉络。

0: 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切地感受长征精神。
1: 观众在观完展之后能够记住我们红军是有非凡的智慧的，他们通过统战智慧避免了大规模的交战。我们不要忘了，我们是深深地扎根于人民群众当中。
0: 国庆假期临近，遵义会议会址新一轮修缮基本完成。1935年1月15日至17日，20位与会者在这里经过3天激烈的讨论，做出了4项重要决定，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2017年开始，遵义会议纪念馆和遵义市教育体育局联合培养学生讲解员，迄今为止已孵化了2000多名小讲解员。
2: 我理解的红军长征精神的话，是一种坚持不懈、勇往直前、不怕困难的精神。在生活中坚持不懈，在学习上奋进向上，做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时代长征路。
0: 1935年7月，中央红军翻越孟比山抵达卓克基。为了纪念这段长征故事，泉州70余名青年艺术家和师生共同创作16米长的红色唐卡长卷，展现红军长征在阿坝州的重要历史场景。
3: 因为红军长征在阿坝州是待了16个月，就整个长征的这个篇幅长度就是16米，不仅仅是代表了那一年的长征精神，它也是对未来的长征的精神的一个表现形式。
0: 80余年前，红十八师在湖北省咸丰县朝阳寺镇曾沟村打响了一场长征强度突围战。红军将士不畏牺牲的精神，激励着曾沟村走出属于自己的新时代长征路。如今，曾沟村探索非遗传承加红色文化模式，发展白釉千余亩、4G网络、自来水入户，昔日战场已蜕变为美丽乡村。
4: 我们会持续深耕红色资源，活化红色历史，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让红色热土焕发持久生机与活力。
5: 来看一组政务要闻。9月29号，广东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广州举行。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王希在致辞中表示，77载砥砺前行，77载波澜壮阔。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 APEC 中国年，广东将围绕实现习近平总书记赋予的使命任务，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定不移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坚定不移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广东新篇章，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9月29号，第二届广东省友谊奖颁奖仪式在广州举行。会议指出，广东的发展成就离不开广大外籍专家、国际友好人士的智慧和辛劳。广东将一如既往完善外籍人才服务保障体系，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热诚欢迎更多外国专家和国际友人来到广东创新创业、安居乐业。9月29号，省委常委、副省长张国志在广州会见越南胡志明市人民委员会主席阮文德一行。张国志表示，广东期待立足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总体框架，与胡志明市协同发力，拓展城市轨道交通、经贸投资、跨境电商、物流、文旅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加强优势互补，推动双方友好关系迈上新台阶，打造中越地方合作标杆。明天就是国庆节了，今天下午开始，我省迎来节前假期出行高峰。今年国庆假期预计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5亿人次，日均约3600万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6.5%。
0: 当前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假期出行保障工作，护航旅客假期平安顺畅出行。一起来看。
5: 今天下午开始，珠三角多处高速公路出现缓行。广东省交通运输厅预计，国庆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日均车流量约1000万车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约7%。铁路方面，今天国铁广州局迎来节前出行小高峰，预计发送旅客266万人次，客流最高峰预计出现在明天，发送旅客量将达到383.7万人次。 同比增幅9.4%。围绕节日期间可能出现的大客流疏散、突发警情处置、应急救援等高频场景，客栈派出所组织多次实战化演练，强化周边交通秩序整治，畅通旅客出行的最后一公里。
6: 对售票厅、东西出发平台、快速接客区等重点区域开展便衣蹲守和公开步巡双向叠加管控，对各类售票违法保持零容忍的打击态势。
2: 作为粤东重要的交通枢纽，假期期间汕头站客流以广州、深圳、香港等方向的返乡客流为主，而随着今年以来潮汕文旅热潮的持续走高，长三角、闽赣等地的全国游客也明显增加，呈现出短线探亲加长线旅行的出行特点。
7: 提前一天回去收拾收拾，但是也打算待久一点嘛，高铁上面都是回来的嘛，我们这次抢票也是抢，提前抢，然后出来的话还是比较有趣。
8: 每日开行的平均列车趟数呢是来到了203趟，其中呢重联的长编组列车是有94趟，我们是全力保证这个运能。全站预计今日发送呢是30416，到达旅客是56100，到发客流都是属于高位。
5: 水运方面，10月1号至3号，琼州海峡北岸徐闻港、海安新港、粤海铁路北港将试运行预约过海新规。当地通过多级查验卡口、远端分流管控、动态错峰放行车辆，严防进港公路长距离拥堵。
9: 我现在所在的13号卡口，也就是博爱仔村的路口，是此次新规实行的第一道卡口，负责首次的查验和分流。简单来说呢，在这里是主要查验两件事情，第一个是看您有没有预约买票，第二是查验您所预约的航班是不是在未来6小时以内进行开船。如果都满足这两个条件的话，小车就可以直行进港，如果没有达到条件，小车就要左转进入环半岛公路进行带渡和预约。
5: 预测国庆7天假期，琼州海峡旅客总吞吐量约57.5万人次，其中进岛31万人次。10月1号至3号为进岛车流高峰，以自驾为主，中后期将转为返程出岛高峰。
10: 目前徐闻港航海洋新港符合预约条件的车辆有2.2万辆次，请广大司机旅客提前规划好行程。现场不设售票点，请大家提前在官方渠道预约过海。
5: 愿大家的旅途平安顺畅。人山人海之外，不少游客偏爱寻一处清凉的山野。
0: 没错，在广东第一个原生态双人自由漂流项目的始创地清远笔架山旅游区，游客既能观瀑溯溪寻幽，又能乘风破浪漂流。下面赶紧跟随记者一起去打卡这场清凉之约。
1: 国庆假期还没有想好去哪，来清远笔架山，广州深圳1.5小时自驾就能够实现微度假。我现在来到了笔架山大瀑布，它总落差有208米，9层的飞瀑倾泻而下，层层叠叠，水雾弥漫，气势恢宏。站在瀑布底下，清凉的水汽扑面而来，治愈又舒爽。
0: 走进3.5公里森林峡谷，铁索桥、轮胎步道、悬空栈道等10多项丛林闯关项目应有尽有。不想高强度运动，慢走慢玩，采溪水、听虫鸣，也能尽享山野之美。
1: 我们现在要坐山西浮艇去到对面。
0: 沿着山林步道继续向前，就来到本次体验最刺激的雄鹰飞索。空中飞完，我们来个水上漂。
1: 人生第一漂，清远笔架山，我们来啦！
0: 体验完漂流的刺激与畅快，不妨住进笔架山，推窗见绿，揽山入怀。在餐厅，地道的清远走地鸡和农家特色菜等你大饱口福。在秋日山林里卸下疲惫，这就是微度假最幸福的模样。
11: 国庆假期咧，我哋笔架山旅游区咧推出咗第4届山野漫游季嘅活动。10月1号到7号咧，喺我哋大瀑布嘅山野入边啊闯关，即将赢好你。我哋喺10月1号到5号咧，我仲推出咗呢个唱响笔架山谷嘅篝火晚会，令到嚟到我哋景区嘅游客啊，可以喺我哋笔架山入边慢慢嘅静落嚟、停落嚟，好好嘅感受一下我哋嘅山谷嘅晚会。
5: 好，我们再来关注亚运会的相关信息。那么今天的亚运会决出22枚金牌，中国男足亚运队在半决赛当中

0: 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中国跳水队将冲刺最后两金，力争在本届亚运会完成百金纪录。
1: 那中国健儿们赛场表现究竟如何呢？一起来回顾精彩瞬间。今天亚运会男足半决赛打响，中国123男足以1-2负于韩国止步半决赛。本届韩国123男足征召了大量欧旅球员，首发身价高达1375万欧元。中国123男足将于北京时间10月3号14时进行铜牌争夺战。在亚运会跳水女子3米板决赛中，中国选手陈艺文以5轮总分358.05分获得金牌，另一名中国选手陈佳获得银牌。在备受瞩目的亚运会射箭复合弓女子团体决赛中，由吴尼尔、韦方瑶和王悦组成的中国队迎来了与卫冕冠军印度队的巅峰对决。经过4轮激烈较量，中国队最终以234-238惜败，遗憾摘得一枚宝贵的银牌。这枚银牌不仅是中国队在亚运会复合弓女子团体项目上的历史性突破，更充分展现了中国姑娘们不畏强敌、拼搏到底的体育精神。
2: 今天我觉得我们三个人发挥已经非常好了，包括我们三个人的配合也很默契。
0: 赛场上健儿们奋勇拼搏的精神激荡人心，赛场下梦想的力量正在续写荣光。
1: 在本届亚运会上，广州中医药大学体育教师高晓兵斩获男子刀术棍术全能金牌，这也是广东选手在本届亚运会上夺得的第4枚金牌。
0: 是的，夺冠之后呢，他迅速回归校园，将武术精神与中医药文化继续传递给学生们，让梦想接续绽放。
1: 在广州中医药大学大学城校区体育馆内，从亚运会载誉归来的高晓兵已经投入日常教学，正在指导校武术队学生练习划拳南棍。
3: 很激动，然后其实也不能在这个掌声和鲜花中沉浸太久，马上就要投入到工作当中，然后全力以赴地去练好每一个动作，每一节课。
1: 20余年深耕武术的刻苦积淀，让高晓兵得以在亚运赛场从容应战，摘金圆梦。回到校园，他把对武术的理解和中医知识融会贯通，让武术课堂兼具技能训练与健康育人的属性，不断诠释武医同源的深刻内涵。
4: 他平时也有把自己独特对武术的一些见解，然后跟我们的中医药一些结合，比如说一些用到发力啊，一些用气发力以生助力这种。
5: 我哋几个即系香港几个朋友咧，一嚟武术队都系好大原因，因为高老师，但佢作为一个讲中医嘅老师同教练咧，咁都系好自豪、好骄傲嘅。
3: 在我的以后的教学当中，可以给我特别大、特别大的动力，像我当运动员时期一样，可以坚定的去积极乐观的去向上的这种，为武术事业，为武术文化的发展和推广，去教书育人，去好好的去推广它、传承它。
1: 来看一组晚间快讯。
0: 今天，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3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其中明确，8月28号起，新公告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开发企业收取现房定金不得高于房屋总价的5%，并全部存入监管账户，监管期间定金不得使用。商品住宅项目用地实行净地出让，支持拿地及开工，支持项目分期分栋开发等内容。今天，粤哈文化交流基地正式开馆，开馆仪式以“天山不忘岭南忆，连心常驻粤哈情”为主题。基地将助力粤哈两地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民族团结，更续粤哈一家亲、天山岭南心连心的深厚山海情谊，集中展示广东对口原哈实践成效，推动新时代粤哈交流协作走深走实、常态常效。随着 AI 产业爆发式增长，被称为电子工业大米的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需求激增，落户云浮罗定的粤东西北首家独角兽企业威荣科技正抢抓机遇扩产。目前罗定已形成从元器件生产到终端应用的完整电子信息产业链，随着龙头企业持续扩产，云浮高端电子元器件产业集群将为全省乃至全国 AI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提供关键基础支撑。
1: 看懂今晚，洞见未来。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0: 晚安。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
4: 亲亲我的宝贝。
2: 阿尔卑斯，绕行更近。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哇，杨梅，
3: 亲亲我的宝贝。
1: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4: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哇，杨梅，
3: 亲亲我的宝贝，
1: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5: 这个叫高虎，是爷爷故乡的乐器，是用来演奏广东音乐的哦。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回去故乡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故乡的音乐。

0: 在遵义会议召开的院子里有一株槐树。据朱德妻子康克清回忆，会议期间他和朱德曾住在这里，已记不清住在哪个房间，唯有窗前那株小槐树深深印在他的记忆里。如今这棵槐树已有百余岁树龄，它是遵义会议的见证者。第一天的会议开到很晚，会议的议程尚未完成，第二天的会议仍在傍晚继续进行。在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发言过后，紧接着发言的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因在第四次反围剿受伤未愈，王稼祥是被担架抬进会场的。开会期间他还在发烧，在发言中他认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来参与指挥红军。接着王稼祥点名批评李德极端恶劣的领导作风，说他个人包办、独断专行，代替集体领导，压制正确意见，任意承办将士，严重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和党内正常生活。王稼祥在长征途中曾对因脚伤做担架的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说，我参加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两次都取得了那样大的胜利，完全是毛泽东同志采取诱敌深入、隐蔽部队、突然袭击、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各个击破等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指挥的结果。王稼祥从亲身经历深切地感受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正确，因而坚决主张毛泽东出来统帅部队。在酝酿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王稼祥主动做了许多工作，使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逐步为中央多数同志所拥护。
1: 王稼祥是毛泽东长征开始后一直争取的人，毛泽东还争取到了张闻天，所以他们这三个人在长征当中一路走着，就一路在那议论第五次围剿战役当中的失败的经验教训。通过对比，就让王稼祥意识到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的正确性。因此啊，王稼祥最早提出应该开一会把博古和李德轰下来。
2: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是第四个发言，他发完言啊，王稼祥就表示完全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严厉地批评了博古、李德违反民主集中制，并在军事指挥上搞个人专断，直接提议啊，毛泽东应当参与军事指挥。
0: 王稼祥的发言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认可。红军总司令朱德接着发言，他直接把矛头对准李德，指责李德硬搬世界大战的一套，不了解自己家务有多大，硬干硬拼。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慕尼黑人，早年在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从事情报工作，后被送往苏联，并在莫斯科著名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3: 李德是德国共产党党员，他年轻的时候呢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因为从事革命活动被捕入狱了，成功越狱以后呢秘密地到了苏联，还在苏联红军里边当过骑兵师的参谋长。那么他被共产国际作为军事顾问

0: 派到中国来以后呢，先到了上海，跟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就在上海就有交往。
1: 1931年9月，临时中央在上海成立。1931年10月中旬，王明离开上海，赴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1933年9月底，李德从上海来到瑞金，缺乏军事斗争实践经验的博古，把红军的指挥大权交给了李德。
0: 虽然李德有军事斗争的实践，也懂军事理论，可是他完全不了解中国，不会讲中文，他完全是凭着书本上的那些理论、那些教条来指挥红军作战，根本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正是因为这种教条主义的盲目指挥，最终导致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1: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委杨尚昆是带着一身硝烟来参加会议的。对于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彭德怀的感受很深。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他所在的红三军团为了保卫广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心直口快的彭德怀多次与李德发生激烈争论，彭德怀批评李德，你们坐在瑞金，在地图上指挥战斗，连迫击炮放在哪个位置上都规定得死死的，几乎造成一军团全军覆没。若不是红军有高度的自觉精神，一三军团就早就被葬送了。说到激动处，彭德怀站起来指着李德说，中央苏区开创到现在已经5年多了，一三军团活动也4年了，可见创建根据地是多么困难，现在却要被你们给葬送掉，你们是宰卖爷田心不痛。
2: 广昌战役期间啊，李德博古曾亲临前线指挥战斗，李德放弃了前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疫方针，主张一敌一国门之外，以堡垒对堡垒和短途出击的战术来代替游击战或运动战，同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队拼消耗，只会使根据地越打越小，红军越打越少。
1: 根据伍修权的回忆，会上发言中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李富春和聂荣臻，他们是毛泽东的坚定的支持者。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李富春严厉批评了博古、李德军事路线的严重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湘江战役后，聂荣臻腿部受伤，他带伤参加会议。他回忆说，我在会上一提起李德的瞎指挥就十分生气，他对部队一个军事哨应放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一类连我们军团指挥员一般都不过问的事，他都横加干涉。正当会议开到一半，一封紧急电报传到了会场，红三军团第五师在遵义城南刀把水乌江沿岸执行警戒任务，突然遭到了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的袭击和轰炸，形势十分紧迫。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进行，彭德怀立即奔向前线指挥战斗。争论仍在继续，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刘少奇在长征前曾在白区负责公运工作。在会议上，刘少奇坚定地支持了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正确路线。
3: 会议将讨论的重心放在军事路线问题上，

因为军事路线是最迫切的问题。先解决军事路线，很多人一下就能接受了。当时的政治路线不仅仅是中央的既定方针，

0: 这体现了卓越的政治智慧。
1: 刘伯承和李德都曾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刘伯承因反对李德瞎指挥，被撤销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调任红五军团担任参谋长。
2: 他在会上啊现身说法，指出军事上犯的错啊不是没有发现，而是没人敢提议，因为一提就被说成是对战争的动摇，是机会主义，是反革命，这点帽子吓死人了。
1: 接到周恩来电报赶来开会的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在会上讲到了红五军团在湘江战役中的重大损失。
3: 红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参加会议的时候呢，心情是非常沉重的，因为红五军团在湘江战役中损失非常严重，他决定要把红五军团的这个经历向中央做个汇报。
1: 李卓然说，突围出来的军事战略很成问题，一路畏敌逃跑，我们五军团担任全军后卫，牺牲极惨，三十四师为掩护中央过江几乎全军覆没，有几个人生还，挑子辎重一大堆，我们走在后面十分困难，一天走不上一二里地，老挨敌人袭击，下面怨声载道。
4: 博古、李德推行错误的班加式的战略转移，让红军携带大量的笨重器械和各类辎重物资，行军队伍庸长拖沓，为掩护庞大的军委纵队安全转移，红一红三军团正面的阻击敌人，红五军团前程担负断后的任务。前线将士啊，连日浴血奋战，最终造成了极为惨重的人员牺牲。
1: 李卓然说完，与会人员陷入沉默。朱德气愤地说，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太多人的生命，如果再这样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下去。朱德的话说出了一线指战员的心声，毕竟谁也不愿意老是跟着打败仗的领导一起干。会议进行到关键时刻，王稼祥说，我认为李德同志不适宜再领导军事了，应该撤销他军事上的指挥权，毛泽东同志应该参与军事指挥。1945年党的七大期间，毛泽东曾说，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仗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这样评价王稼祥说，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
5: 毛泽东所说关键的一票，主要是讲王稼祥遵义会上发挥的作用。
1: 这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起身表达了不同意见。凯丰原名何克全，1927年加入共青团，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博古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凯丰支持博古，同情李德，认为他们确实犯了错误，但不同意解除他们的职务。凯丰还说，毛泽东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两本书去打的。

0: 毛泽东听后不气不恼地说，三国演义他是看过的，却没有看过孙子兵法，想必凯丰都很精通。
1: 毛泽东听后问凯丰说，孙子兵法共有多少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都讲了些什么。凯丰也被问住了，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孙子兵法。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从那以后倒是逼着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0: 毛泽东和凯丰的争论把会议参加者都吸引住了，李德也瞪大眼睛让翻译武修权快告诉他，毛泽东和凯丰在说些什么，别人为什么发笑。武修权没对李德细说，只说他们在讨论一个中国古人，与他没有什么关系。第二天的大会没有长篇大论，而是简洁的发言和讨论。武修权回忆说，虽然会议的氛围很严肃，斗争很激烈，但是发言还是说理的。陈云、邓发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路线，邓小平坐在角落做会议记录，他是以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身份来参加会议的。聂荣臻回忆录指出，我记得在会上林彪没有发什么言。作为大会主持人的博古尊重大家发表意见，没有刻意压制反对意见的发言，每个人都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每个人都认真倾听其他同志的意见。会议结束时已入深夜，遵义会议的第三天，二十名与会者基本达成了共识，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下列决议：一、毛泽东同志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指定若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各支部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
2: 在遵义会议决议中啊，提到了分散兵力的问题。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博古、李德坚持御敌于国门之外，搞全线突击，分兵把口，从而大大地分散了红军兵力。在实施突围时，又指挥无章，行动无序，使突围啊变成了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和搬家式的行动。在遵义会议之后啊，这些军事问题都及时得到了纠正，统一了全军思想，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3: 从此呢，长征中的红军打仗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就是以灵活机动为主啊，这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战略战术，也就是回到了毛泽东冲上井冈山以后逐步探索出来的一条啊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略战术。
0: 遵义会议还做出了以下决定：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4: 取消长征之前成立的三人团呀，实际上就解除了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0: 从此，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3: 我们可以设想，遵义会议如果不改变错误的军事领导， 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啊，不把毛泽东甄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那么接下来的路怎么走，长征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很难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遵义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它的意义还在于它是我们党啊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转折。对于人民军队来说呢，是从大的逆境走向大的胜利的转折。对于中国革命来说，它是摆脱危局、困局、险局、死局走向坦途的转折。所有这些转折就构成了中国命运，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革命的命运，包括中华民族的命运的伟大转折。
0: 会议落幕当晚，毛泽东走出会议小楼，望着遵义古城的夜色，连日来的郁结与忧虑一扫而散。多年后，毛泽东曾做出这样的评价：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时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遵义会议决议字字千钧，它改变了中国的历史。20名年轻的与会者超越个人得失，真诚直率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无论是批评者与被批评者，都表现出了为了党、为了红军、为了革命事业应有的胸襟。在中国西南山峦叠嶂的遵义城，他们怀着共同的理想信仰，擘画中国革命的前途与未来。3天的遵义会议结束了，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还要在与强大敌人的博弈中，在无根据地依托的行军作战中经受考验。遵义会议后，得到短暂休整的红军即将继续踏上新的征程。前路漫漫，但有了新的党中央的指引，一切都改变了。

新山是马来西亚第二大城市，它与新加坡仅一峡之隔。19世纪，潮汕人从新加坡渡过柔佛海峡，开启了新山的拓荒史，也让新山有了小汕头之称。听说这里的消费水平只有新加坡的1/3，所以很多新加坡人常来这

0: 瑞安大叔是螃蟹碗的第二代传人。我们遇见他的第一个早晨，他带我们去抢一样东西。
1: 啥都没有，
2: 他来收购了，他每天都在来，每天都到了他。
1: 螃蟹季节已经过了，东西很少。那等一下，他还没有回来啊？
3: 对，我几次来没买到。
2: 你没有这样等，肯定没有的。他来到就全部都交给人了。
1: 来，我给你讲。嗯，这个看去拍那边。螃蟹都买回来了。搭着你拿，小的我拿。嗯嗯 ，OK。
2: 我要那个最好的 A 的。
4: 五斤肉，
1: 蔡宝山 ，Thank you，OK， 拜拜
2: ，OK，Thank you 啊。今天还好啦，买到才买到十多斤肉嘞。一来到我就丢下去杀了，不给等的嘞，一过时间它的肉就会软掉了。马上杀，它的肉就美美。又清甜又滑，它肉。
0: 螃蟹的外骨骼枝节繁多，取肉是一项纯手工活。瑞安大叔告诉我们，在他父亲那时候就一直用手工剥螃蟹了。
2: 我父亲是专门做酒席给人家吃的，亲戚什么十桌二十桌他就可以做了。
0: 据说螃蟹碗是瑞安大叔的父亲从潮汕宴席上的一道汤品改良而来的。
2: 我父亲在中国来到这边，他就想到清汤蟹丸汤，他就改良变成用一个碗做成小小碗，鱼肉猪肉下面铺螃蟹，后来他就想到做到两种出来，做到一个香菇球，鱼肉比较多，他放香菇没有放螃蟹。另外一种就是螃蟹球，就是螃蟹很少，鱼肉比较多。三道全部做完都是要拿去蒸，蒸熟了才能来炖。他们三个好像兄弟姐妹一样，口味三种都不同。71年了，我父亲往生都51年了，17岁我就接手到现在。上车。
0: 每天在巴萨购买完食材，瑞安大叔都要赴一个家庭之约。
2: OK。
0: 瑞安大叔一家人每天都会在茶室见面。这是瑞安大叔的二公子张义康，三公子张义静，四公子张义才。
5: 有也是有人问过，我们是不是双胞胎啊？其实不是，双胞胎啊。
0: 家人齐坐，简单的早餐也是如此的知足温暖，良好的家庭氛围让人羡慕。
2: 十多二十年了，应该是
5: 都会一起吃，
6: 就是一天看不到面，所以早上就出来吃一下早餐。
7: 有凝聚力啊，大家都很热络。
2: 我太太的功劳。
0: 一家人天天一起吃早餐是从17年前的夏天开始的。当时瑞安炖汤所在的小贩中心传闻不可以再售卖带猪肉的食品，张妈妈在忧虑中将刚刚毕业不久的三兄弟叫回了家。
5: 这个毕竟是我们父母的心血嘛，他讲如果要开店就要一起回来。
8: 这个东西比较特别，没有人有。
9: 只可以讲当时我们都没有负担啊，所以没有考虑太多，
5: 就算输了也不怕，
8: 因为不会读书了。
0: 就这样，一个决定，一碗汤，一家店，将三兄弟紧紧捆绑成不可分割的一家人。
10: 啊，这是我大哥。这个是我二哥，这个是我三哥，
4: 妈妈真的很注重凝聚力，就是希望我们全部聚在一起。世上只有妈妈好。
2: 做几十年没有人接手，你就有头疼。假如不肯跟你们讲，逼都没有用啦。我坦白讲了，是讲真的啊，是不是？你讲，所以他肯跟我，所以他们跟了学友，学友了，我就敢放手。
0: 二哥不善言辞，在后厨接手了炖汤的工作。
10: 那摄像头一张过来，完全不容他动。
0: 三哥能说会道，负责专业跑堂。
11: Thank you. OK， 好，谢谢啊。OK。
5: 比较会讲废话，在前面。
11: 被人骂了我。坐前面脾气要比较好，我们的忍耐力比较好。
0: 四哥思维活跃，手脚利索，负责后厨煮炒。他也学会了妈妈教的另一道炒菜——潮式刺壳鱼。
4: 最重要把它的内脏清干净，因为它的腥味很重。就放辣椒干、阿三片，还有老菜脯、咸菜。因为潮州人有用咸菜跟菜脯，这是我们的潮州味道。

0: 我妈妈通常来就没有闲着，一定会帮头帮尾。
1: 我给他们了，我们老了退休了，太累了，做到。
2: 三兄弟跟着爸妈开店时都还没有成家，如今都已为人父。
3: 你要回家，等一下啦。
4: 这个比较好笑，那天我老婆拍的，像吗？这个你看。
2: 父母也把店铺的经营交给了三兄弟。
5: 拜拜 ，OK， 拜拜。
2: 他们有一个统一的共识，不要让另一半参与家族生意。
0: 之前就有谈过了，就可能尽量就是另一半不要进来做，因为毕竟我们三兄弟就算今天吵了架没有几天就好了，可是如果是有掺另外一半的话
6: 就会变质，
0: 男人的灵魂。你这是挖一个坑有点
6: 这个梗过后我们拿两罐酒另外聊
7: 会很开心
2: 大聊在与他们相遇的几天里，三兄弟不时的笑容让我们感受到了他们之间稳定的兄弟情感。
8: 三个都很比较尊重我们了，他们现在做到这样好，所以我说他们孝心就好了，我们就开心了。
4: 一开始什么都没有，就是慢慢做上来，做到有一点成绩了，就至少让我们的父母感觉到欣慰，就是这样，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就这么没了。
8: 下工了，下工了，哎呀，下工了，
9: 蛋糕店。

0: Sounds good。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0: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1: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2: 我也能喝。
3: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0: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2: 我要旺，
4: 我们也要旺，
5: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6: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知道？哎。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接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成这样？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成这样？

0: Sounds good.
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2: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成这样？哎。

0: 起来，哎，好棒啊，
1: 真棒，
2: 厉害呀，
0: 又活懒了，
1: 给我给我啊，
0: 顶穿穿，
3: 好厉害，你看看人家玩的，
1: 哎呦，聪明，
0: 回来，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又躲懒了，不能吃，这次不能吃，
4: 于阿姨，
0: 躲懒了，嗯，你过来，
4: 于阿姨，我给您买了最新款式的围巾，不知道您会不会喜欢。
3: 徐小姐，
4: 下次我也可以。
3: 徐小姐买的什么呀？我看看。羊绒围巾啊。哎呀，徐小姐，你搞错了。你未来婆婆平时喜欢的，基本上都是纯色款，她不喜欢印花款的。
5: 马总啊，如果他平时都没怎么留意过，又怎么会知道呢？
3: 哎呀，那就要注意呀，要不然将来还是会出洋相的。徐小姐，羊绒围巾呢也是有很多讲究的，支数越多戴起来就越柔软，你挑的这款呀他肯定是不会戴的。
1: 小布，这儿，宝贝儿，
0: 哎呀，
1: 小布，
3: 来，
4: 谢谢。
3: 艾米，来，
6: 小许。不过小许送的也是意大利100%羊绒围巾，算是好东西吧。以前啊，我读书的时候啊，不好好念书，老是跑出去旅行，缺钱的时候啊，还用羊绒围巾换过现金呢，所以它叫 cashmere。
4: 这个颜色我实在有太多条了，你肤色白也挺衬你的，留着自己用吧。
6: 小布，
1: 这儿，真棒，过来，
6: 小布，小布，
7: 阿兰，嗯，我觉得这个女孩各方面品味都不行，你再考虑考虑，别急着订婚期。

0: 学好了？嗯。
1: 徐小姐，你人可真好，一点架子都没有，还陪我来逛超市。
0: 陈安、浩辰、浩明都这么喜欢吃你做的菜啊？你中餐、西餐，样样都会做。慧姐，有时间一定要教教我啊。
1: 做的时间久了嘛，总是有点经验的。哎，许小姐，帮我拿一盒荔枝。
0: 啊，好的。可以吗？
1: 啊，可以可以。
0: 那我放下了，
1: 谢谢啊。
0: 没事儿。哎，慧姐，嗯，我发现你还有一个优点，除了阿姨一家照顾的好啊，阿姨身边的朋友也是这么的细致，上哪找你这样的？
1: 许小姐，孟总那些人哪像你这么好相处的，一个个精怪得很。兰姐成天跟他们玩在一起，他们要是说我不好，我工作都保不住。
0: 可是我看阿姨是很有主见的一个人啊，她会听他们的话。
1: 许小姐，我是真的觉得你人很好才告诉你的啊。以前呢，也有人给浩明介绍过女朋友，可是那个姑娘吧，她就不讨几位夫人的喜欢，他们七嘴八舌的，你一刀我一枪的，她就把兰姐说服了，兰姐呢，就把这姑娘给否了。
0: 那这几个阿姨还真挺有话语权的呢。
1: 谁说不是呢？他们要是不喜欢的人呢，根本进不了兰姐的圈子，更别说做兰姐的儿媳妇了。
0: 哎，慧姐，你等我一下，两盒够吗？哎，这个时候啊，就得吃樱桃。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爱吃樱桃的。哎呦，我买给你。
1: 这两盒好几百块呢，这哪好意思？
0: 就给小孩吃嘛。

大姐，谢谢你了啊！哎呀，我忘买虾了，我们去看虾。好。我知道，于兰和这些人并没有真正接受我。要嫁给浩明，就要彻底融入这个家庭、这个圈子。我能依靠的，唯有主动出击。

0: 胶都洗洗啊。
1: 这一天出出汗挺舒服的，
2: 但其实今天有点热，是吧？
1: 好嘞，
2: 今天还挺热的。
1: 教练，咱们今天别那么严格，
2: 是，
3: 快赶紧擦擦汗。
2: 真是，
3: 够热呀！
2: 兰姐还是不减当年。
0: 可不嘛，这天天的瑜伽白练了。

0: 对呀、啊，那今天正好没事，找人带他出来一起玩玩，增进一下感情和了解。但是我没想到他不会打网球。
1: 你见过他父母了？
0: 见了，都是知识分子，在国外很多年了。他父亲在雪城大学当教授。
1: 怪不得这么守规矩，这孩子还挺懂事的啊。
2: 嗨，能进兰姐的家，那不懂事能行吗？我看这姑娘不显山不露水的，还挺有城府的。
3: 小雪啊，你不用忙，一会儿教练啊会来捡的。
4: 我想说我这不是快吗？你们也能不用等。
3: 小雪，其实你不用这样，我觉得你挺好的，松弛一点，不用时刻那么紧绷着。有时候啊，绷得太紧了，反而不是什么好事儿。
4: 谢谢你啊，美玲姐。
5: 兰姐，哎，凤姐、芒姐，
6: 你们巧了，
2: 你们也来了。
5: 哎，凤姐。你比我上次见你可又瘦了啊？
1: 哪有，
2: 真的瘦了不少呢。
1: 我最近陪老公连着参加了好几个答谢酒会，熬了几天夜，重了好几斤呢。
5: 是吗？一点看不出来哈。
2: 对，是看不出来，看不出来。
0: 谁不知道你是老孟身边的交际达人啊？要是没你组的姐妹局，他怎么能认识老郑，拿下师峰最大的项目？
1: 这不就是我的固定工作吗？哪像你啊，老公儿子那么优秀，我就是一操心的命。
2: 哎呀，我不最近也一样吗？哎，我跟你们说，我最近哈天天进健身房。
7: 我家先生
2: 跟那个博越集团老总谈生意，那博越集团老总的爱人是个服装设计师，那我为了跟他走得近一点，我就得把自己塞进他设计的衣服里才行。
0: 这么努力帮老公啊，今年年终奖得涨。
2: 哎呦，兰姐，你说什么呢？
0: 我跟你们说啊，这夫人会交际啊，老公的生意事半功倍，不像那些单身汉一心扑在事业上，能力也不错，但身边没有夫人的帮衬，就像缺了一条腿的人，走不远的。哎，你知道上次那个局吗？
5: 徐总来了。徐总来了。
8: 徐总，你终于来了，就等你了。
5: 徐总，你总来了，你不来我们都不敢开球。
8: 你哪呀？快坐，快坐。徐总，你比我上次见你的时候皮肤好多了。
9: 哎，真的是啊。哎呀，气色也好了。
8: 哎，对了，曲总，听说你们老肖接了好多大项目呢。哎，
10: 他就是闲不下来，我也说了，钱是赚不完的。
5: 哎，曲总，你让你们家老肖也帮帮我们家老冯呗。
10: 走，先打球。
5: 走。
0: 哎呀，教练，我歇一会儿，我不行了。谢谢啊，小徐。
1: 没事。
4: 喝水，
0: 哎，谢谢啊。
4: 那个是，这是蓝山资本的董事，也是肖总的爱人。
0: 蓝山资本啊，炙手可热，所有人都想通过他给自己的老公拉资源。
4: 哦呦，
0: 就

0: 走，二，二，三，四，一个，两个，三个。
1: 哎，不错，今天跳得非常好。咱们今天再来一个新水袖花，好吗？看我示范啊。
2: 看见吗？
0: 它是两个花，上面一个，下面一个，这两个组成一个花。这是上面一个，下面一个。对，试试。看
2: 看，上面一个，下面一个。
0: 对，就还是
1: 这个太大了。看一下我的啊，这样。
3: 我听我朋友说呀，这个曲总没什么别的爱好，就是一根筋的喜欢昆曲，
4: 还自掏腰包要办什么昆曲的票友大赛呢。
1: 哎，上一个，下一个，
2: 是，
1: 嗯，没事，慢慢来。哎哎，我看我来，
2: 这比我想象的难呀，
0: 是稍微有点难。
1: 这儿看，
0: 一个，两个，一个，两对。
5: 今天啊是我们的第一节课，所以呢，我们先从基本功开始练起。这个戏曲，
3: 打扰一下，嗯，可不可以直接教我水袖，水袖花？嗯，
5: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作为零基础学员，我建议我们还是先从基本功开始。
3: 那我想问一下，哪怕是不吃不睡，多长的时间能练好？
5: 最快也得一个月，所以我们还是先从基本功开始。水袖花可以等一等。
3: 不，我只练水袖花。
5: 水袖呢，我们要注意这个里面大臂不要用力，用手腕和小臂的力气换边的时候是上一个花儿下一个花儿，上一个花儿下一个花儿，对，都持平面状。
6: 大臂在这个过程中不能用太多的力，双手也是，看双手大臂基本上没动，都是小臂和手腕带着，
5: 然后转，一上一下，一上一下，你来一遍，用小臂和手腕带这样耍，对，走。

0: 准备的差不多了。
1: 好，再把拍本对一点就可以开始录了。
2: 姐，你干嘛呢？
1: 那个腱鞘炎吗？打字久了就是这样。行，来来，准备一下吧，准备一下，快去吧。
2: 好，那我们开始了。

0: 远吗？
1: 那可不一样，这个昆曲讲究的是身段，还有技巧，是得多练的。哦，对了，那个医院的复查报告下来了，您的血脂还是偏高的，所以我给您买了鱼油，一日三次，餐前半小时吃就行。你得记住，每天都要吃啊。
0: 哎，行，你快递发过来。
1: 嗯，我快递全部给您发过去了，您记着收。
0: 好。哎，你那个昆曲练得怎么样了？老师有说你学得怎么样啊？
1: 老师有夸我说我学得很快，那不得感谢您吗？小时候跟我说要多学些本领在身上，技多不压身，所以老师夸我了，
0: 是吧？多听姥姥言就对了。
1: 多听姥姥言。
0: 哎，姥姥问你啊，有没有空回来看看姥姥？
1: 嗯，等我忙完这阵子吧，忙完这阵子我就回去陪您啊。我还给您买了一套昆曲的这个戏服，到时候我就教您，咱俩一块儿练。
0: 行，你先忙着，姥姥要睡了。
1: 行，您早点休息，都已经不早了，早点睡啊，晚安。

0: 注意用腰旁腰看手亮相，用腰最后，对，对的，好，很好，今天的课就到这儿了，回去早一点休息。
1: 老师，
0: 我知道，再练一会儿。好，拜拜，
1: 谢谢。嗯，老师，这女孩是新来的吗？以前没见过呀。
0: 对，刚来的，挺聪明的，没练几天就这样了。哦，
2: 你好。
1: 你好。
2: 我看你耍的这个水袖花真好。
0: 谢谢。
2: 我听老师说你才开始学啊。
3: 我是小时候就喜欢，小时候就觉得好看，长大了才品出了其中的韵味，才来专门学一学。
2: 真难得，这么年轻就喜欢昆曲。我也是从小就喜欢。我们最近有一场昆曲票友大赛，我是发起人。我想着，你说我这发起人回头不会跳一段让人家笑话，所以突击过来学习学习。介绍一下，我叫曲丽。
3: 你好，丽姐，我叫许燕。
2: 我看你这么有天赋，我们这个票友大赛来玩呀。
3: 没问题。啊，
2: 太好了。哎呀，老师都下课了，不然咱们一起练练，你帮我找找感觉。
3: 太好了，我刚好想歇会儿，我帮你看看。
2: 我这个水袖呀，嗯，总也转不起来，你帮我看看怎么回事。对，你看就做不到像你那样。
3: 你稍微把水袖跟人之间有点距离，这样抛一点，抛一点。哎，对，出去一下，然后回来。
2: 手，
3: 对，哎，对对，手跟身体之间有一个距离啊，对，这样子就能挥起来了。哎，没错。
2: 哎，可以，你还是会抓重点。
3: 就是这样啊，

0: 我先接个电话。
1: 好，
0: 老赵。
1: 对，就是那个，莱茵国际学校是。
0: 哎呀，不是为了浩浩吗？啊。

0: 们那儿真的连一个名额都没有啊。嗯，行吧行吧。
1: 你肯定有基础，你这个身段啊一定学过舞蹈。
2: 我没有学过舞蹈，其实我是主持人。
1: 你是主持人啊？你主持什么的？
2: 家宴，看过吗？
1: 我好像真的看过你们节目，是不是很多明星在一起做饭？
2: 没错，不过现在节目策划方案改版了，我们打算邀请一些各行各业有影响力的女性来参与。
1: 抱歉，我还有别的事儿，先走了。

0: 渠吏真的会来啊？
1: 当然了，所以我才来邀请您一定要去家宴的节目嘛。
0: 哎呦，小许，曲总他来的话我一定到。
1: 梅玲姐，我这里有一个拟邀名单，您看看有没有相熟的人。录节目的话，如果有认识的朋友，氛围也会更好。
0: 小许啊，得亏你来问问我，你知道他们这些人之间啊很多不合的。你听我细细跟你讲啊。

0: 你要换嘉宾？
1: 对，这是新的策划书。
0: 肖南鹏他爱人啊？
1: 蓝山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我已经邀请到了我们的下一期节目。
0: 哎，那其他嘉宾呢？
1: 已经邀请到了徐总，我想其他行业的女性代表应该也不是问题。周主任，我们的节目已经做了3年了，眼下明星对我们的节目类型已经不感兴趣了，观众的收视意愿也急需调动。我们除了保留明星嘉宾之外，还可以再邀请一些在各行各业有影响力的人来参加，反而能碰撞出新的火花。只要节目效果够好，那看到节目的人应该都会有意愿要来的。
0: 你这个想法很好，我支持，
1: 但我有一个条件。我转主持人的申请麻烦您再提交一次。
0: 我给你这个机会，放手做去吧。
1: 谢谢主任。

0: 李浅，我知道您对参加节目一点兴趣都没有，那你还来找我？如果是一档专门为您打造的节目呢？莱茵国际学校的校董也会去。
1: 你调查我，
0: 为您分忧罢了。不通过你，我也可以认识他们。 以您的能力，当然可以认识这些人，但想要迅速的建立关系，没有这么简单。如果通过一档节目，自然而然的成为朋友关系，百益无一害，不是吗？
2: 很遗憾，我不会做饭。
0: 以昆曲大赛发起人的身份会不会更好？您来这期家宴。 我会为您专门策划昆曲的展示环节，参与了这一期节目，不仅能为昆曲大赛做宣传，也能结交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更重要的是，节目已经传播，就会有更多更多的人感受到昆曲的魅力。您热爱了大半辈子的昆曲，这一定是您想做的。

还有啊，昆曲的票友大赛，我愿意去为您免费的主持，但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有这个荣幸。

0: 非常感谢丽姐用中国传统戏曲形式昆曲为我们带来一个这么好的开场。首先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新嘉宾，著名的影视演员薛雨晴女士。
1: 大家好，我是演员薛雨晴，
0: 欢迎您的到来。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贺静书女士。
2: 大家好。
0: 莱茵国际学校校董安雅琴女士。以及青年女性创业代表孙美玲女士，欢迎各位的到来。对了，雨晴老师，我听说最近您的新剧正在热播中，里面饰演的角色是一个性格很坚毅的女御厨，对吗？
1: 嗯。
0: 那你印象中最深刻的一道菜是什么？
1: 乾隆白菜、樱桃红烧肉，还有红烧鹿筋啊，这些你真的参与它的制作过程的时候，你会觉得它的匠心、它的严谨、它所有的一切呈现出了是真正的色香味异形俱全。
0: 说得太好了，丽姐，您的丈夫在行业里面有个外号叫商界铁人，经常24小时连轴转，要照顾这样一位爱人要花不少的功夫，所以想问您在家经常做的一道菜是什么？
3: 老肖工作确实很忙，其实饮食上我们一直都是从快从简，说经常做其实是主食，也会配一些清粥小菜。刚刚提到的这个乾隆白菜，老肖也非常爱吃。
1: 嗯，
0: 也是乾隆白菜哈。那不如我们就现场做一个比拼好不好？就让丽姐和雨晴老师都做乾隆白菜，我们看谁做得更地道。美玲姐，我听说您的厨艺也是非常的好。
1: 我先生特别爱吃我做的饭，所以啊，我天天都在家给他做。
0: 那我帮各位分个组吧，美玲姐，您和丽姐、雅琴老师一组，我和静书老师、雨晴老师一组，可以吗？
1: 太好了。
0: 那我们就移步到我们的家宴厨房。
3: 很多朋友都在莱茵学校，都说校风特别的好。
4: 最细致的白
1: 小太太
5: 也是拍戏
1: 都
5: 学的。
1: 这个调料你打点什么下手？
5: 目前还不需要。
6: 再放点蜂蜜。
3: 要的要的，蜂蜜就是精髓。
6: 哦，我说呢，我每次做都没有放过这个味儿。
1: 看看他们说，我每次做这个乾隆白菜啊，都是这个味儿。哎，怎么回事？有人来偷我们的精髓来了。
3: 雨晴姐，
1: 嗯，
3: 静书老师这边偷放蜂蜜了。
7: 没事儿，咱们也有秘制料。
5: 哎，可不能学我们啊，这是我们丽姐的秘制料。
1: 挺漂亮的拍的。
8: 美玲啊，
1: 啊，
8: 你老公在温州筹建温泉会所，一直想找老肖谈投资，现在你帮他认识了曲丽，立了头功，看样子这年终奖提前发放了。
1: 你说这个呀、啊、哎呦，小奖励，年终奖不得有个大件啊。哎，别看了，咱们聊会儿天吧。你是看我这人也不上进，胖得很。
5: 还行，
8: 挺好的。
1: 你说行，那肯定行。
8: 许小姐，你这节目还挺有意思的。
0: 谢谢你啊，马阿姨。下一期的家宴节目，曲总还是会去的。不知道马阿姨、孟阿姨有没有时间？于阿姨说了，特意为二位留了名额。
8: 哎呀，兰姐，你怎么对我们这么好啊？
1: 是啊，那当然了，有这样的好事儿，首先想到我姐妹啊。
3: 那下期节目是什么时候啊？
0: 啊，星期一。
3: 啊，周一。

0: 也没几天了，我先回去
1: 做头发。
2: 我也得回去做个美容做指甲。
1: 我懂了，我懂了。
3: 好吧，兰姐，
2: 谢谢了啊。那我先走了，拜拜，
4: 再见，
2: 拜拜，
4: 再见，
2: 拜拜，谢谢，再见。
1: 小雪啊，那下期节目我还去吗？
4: 那当然了，于阿姨。

0: 便宜。于阿姨，做一个栏目都不容易啊，你怎么随随便便就把人情推在我身上了？
1: 嘉宾的高度决定了节目的高度和价值，我只是一个策划，台前的主持人，能影响到的范围有限。但您不一样，我相信有您在我身旁帮我指点迷津，架桥铺路，我才能做出口碑质量更高的节目。
0: 来，坐。会办事的人不少，有格局的不多，
1: 还得继续跟您学习。
0: 孺子可教。

0: 于阿姨，小心烫。想要抓住每一次翻盘的机会，就永远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不过就是拿你有的换你要的。
1: 小徐啊，这期节目效果真不错，口碑收视双高，厉害，以后就这么干啊。
0: 主任，那孙思维之后，
1: 你不要考虑他，我让他出外景了，他的脾气你也知道，可闹归闹，节目质量他不服都不行，所以他没什么好说的。
0: 谢谢主任支持。
1: 你想法好，我当然要支持了。佳雪，你刚才说还有什么事要跟我说来着？
0: 是关于节目冠名费的事。这家公司一直追着我要签合同，冠名费比之前高出了12%。如果您觉得可以，就可以执行了。
2: 为什么是你来找我谈冠名费啊？
0: 刘总，现在是我了。这是最新一期家宴嘉宾名单，您看看。
2: 你确定这些人都能请来？
0: 可以写在合同里。不过最新的冠名费增加12%。
1: 小雪啊，我就知道你不会辜负我对你的信任。签。
3: 姐姐，你有没有看周主任刚才看着最新周报那个表情，眉开眼笑的？
4: 咱们节目逆风翻盘，爷们的电话都打爆了，态度超级积极。哎，咱们下一期的顶流小花也搞定了。
5: 姐，你这是干什么呀？这钱我不能要。
0: 你爸爸不是住院了吗？手术要用钱的，别跟我客气啊。
5: 你介绍鲁院长给我，我已经很感激了。如果不是你的话，我根本认识不到这么大的院长的。
0: 欢欢，资源就是要拿来用的，而且你要知道，现在最重要的是手术。手术一切顺利啊。这段时间呢，你两头跑，确实很辛苦。今天多吃一点，补一补。想吃什么？
4: 我来请你。你要吃什么？
0: 老三样。
6: 恭喜你啊，妍妍，成为家宴主持人了。你为了这个节目付出多少辛苦，我们大家都看在眼里的。
0: 谢谢你，廖姐。对了，晚上聚餐一块来吧。
6: 你也太客气了吧。
7: 哎，思维姐，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呀？
8: 你这话什么意思？我们思维姐每天都是这个时间点化妆的。
6: 不是，你们外拍时间是下午6点，还在家宴后面的。而且现在才3点，一般不都是提前2个小时来定妆吗？

0: 节目是节目，化妆是化妆，什么时候化妆组权力这么大，能决定我们录节目的时间了？
1: 我
0: 怎么化不了是吗？行，来，手机给我。
1: 不是，
2: 我打电话给周主任问问，
0: 今天这拍外景要是超时了，赶不上天光，责任算谁的？
1: 不是，思维姐，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
3: 廖姐，
4: 你先给他画吧，我可以等。
1: 好，思维姐，您先稍等一下，我去给你拿补妆包啊。
4: 你现在就要补妆，一会儿出外景，妆都花了，何必去为难别人呢？
0: 哼，真拿自己当盘菜了，就录了一次节目，别真以为跟我平起平坐了。
4: 其他节目也有邀请我，但我放心不下你。我播的时候平均收视率是四，你播的时候是一，我要怎么走啊？
0: 你那策划案是自己做的吗？男朋友给你买的吧？
4: 我的能力你是很清楚的，这些策划靠我和我的团队就可以完成，不需要我男朋友帮忙。
0: 争不过我，就找了个富二代做后盾。许言，我以前怎么不知道你这么有野心有手段呢？
4: 我能挖独家，能做全链条，有专业能力，我凭什么不争不抢？我从来不觉得有野心有手段是句坏话，就当你在夸我了，谢谢。
0: 这人脸皮这么厚吗？
1: 对呀。
0: 刚进来的时候，我明明记得说他家里只有一个姥姥。什么时候父母在国外了，还成高知家庭了？
1: 你说他会不会像真人秀那样隐瞒身世，勤工俭学体验生活呀？
0: 不可能，就他那穷酸样一点都不像装的。
1: 准没错，我前几天看到他戴了一条钻石手链，每颗都有一卡，而且他要嫁的不是建筑业太子爷吗？这种家庭最讲门当户对了。
5: 林姐，策划我发你邮箱了，还有什么别的事吗？
4: 你记得把采访内容提前发给嘉宾啊。
5: 那我先下班了，去吧。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今晚的财经新闻。今年全球股市迎来了全新的机遇与挑战，一方面科技股泡沫破裂的余波继续影响市场信心，另一方面新兴市场的兴起为投资者提供了新的增长点。中国凭借其稳健的经济政策和庞大的市场潜力吸引了全球的目光。
1: 肖烟恢复得很不错，再过两天就出院了。
2: 物联网，
3: 谢谢医生啊，谢谢。
1: 出院以后记得让孩子保持充足的睡眠，不要太劳累。
3: 我会的，我会细心照顾他的。
0: 更加便捷地获取和传播文化信息，这也使中国股市成为了国际资本竞相追逐的热点。
4: 爷爷，
5: 你怎么上来的？
4: 我在楼下碰到欢欢，他给我刷的卡。就剩下你一个人啊，还在加班？有什么可以帮忙的？
5: 巧了，我刚好有几道菜品拿不定主意，你品味最好，你帮我想想。
4: 开始，
5: 走吧。那你看啊，这是杭帮菜系列，这是龙井虾仁，做法在这儿，这是东坡肉，这是
4: 珍珠项链。祝贺你竞聘成功，这是给家宴女主持人的礼物。
5: 谢谢你，你的惊喜总是第一个到。

0: 喜欢吗？
1: 当然喜欢了。
0: 正式成为女主持人，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室吗？
1: 栏目主持是没有的，不过新闻主播会有独立办公室。
0: 那就去做新闻主播。
1: 新闻主播竞争是很激烈的，更别说我这种从来没有播过新闻的人，难上加难的。
0: 对于别人或许很难，但对于你，我一直对你很有信心。我总觉得你可以把不可能化为可能。
1: 你相信我能做到？
0: 想做什么就去做，我还等着帮你开庆功宴呢。但前提是先帮你解决问题，赶紧下班，有点晚了啊。
1: 一切朝着我所期待的方向奔走，但我从不认为谎言能天衣无缝，它只会将我的喉咙握得越来越紧，渐渐喘不上气。也许说谎的原因并不是欺骗别人，而是欺骗自己。我刻意抹去的家人，又何曾真正被抹去？您看这张。
2: 真特别好。
3: 之前我们姐妹这些活动啊，都大同小异的，大家早就觉得很无趣了。你这个栏目特别好，大家现在可积极了，还要托关系才能加入呢。
4: 确实，反正聪明人啊，都懂得这个调动资源，是吧？
1: 其实我之前是不太懂的，叔叔。
4: 谢谢。
1: 是最近跟阿姨在一起久了，参加了好几个宴会，现在才学到一点皮毛而已。
2: 就你嘴甜，
4: 演了个小疯子。
2: 你慢点行吗？
5: 我要看动画片。
2: 你作业写完了吗？作业写完了。
0: 说好了，只看半个小时啊。
2: 你又惯着他。
1: 连查吧。
6: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
5: 哎，爸，这不是你吗？
6: 董事长是轻松先生，以及各商户代表，为商业街改造项目进行剪彩。让我们一起共同倒计时。3、2、1。请剪彩，让我们掌声祝贺大云县云当
2: 地商业街。老公，你还挺上进的。
6: 啊，恭喜！
4: 还没老的不能看，是吧？
6: 各位来宾，请移步到中间，合影留念。
7: 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8: 各种的，我代表商业街所有商户，感谢金达集团，感谢沈董事长为我们创造好的商业环境，带动商业发展。我们会一如既往尽职尽责，为乡里乡亲做好服务。
9: 据悉，云乡里商业街改造项目，
4: 你是山西人是吗？
9: 推动城市建设、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的代表性工程。曾经的云乡里街区道路狭窄，
2: 对
9: 基础设施
4: 那个大云县你去过没有？
9: 不仅拓宽了街道，还设置了无障碍通道，并在整个商区的建筑外，
2: 我姥姥就是大云县云来村的。

0: 而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

0: 大美，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而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各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而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这个叫高虎，是爷爷故乡的乐器，是用来演奏广东音乐的哦。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回去故乡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故乡的音乐。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0: 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0: 在脚下。When the sky
1: turns gold，德芙，
2: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样？哎，哇！
5: 小贝，
6: 宝贝。
7: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8: 哇！这是什么魔法？牛奶巧克力。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样？哎。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2: 你是山西人是吧？
3: 对，
2: 大云县你去过吗？
4: 我姥姥就是大云县直赖村的。
2: 哦，现在大云县啊发展的非常不错了，
4: 提供更安全、更舒适的。
3: 变化挺大的。
5: 你好，陈总，这位是我们商务代表乔建英。哎，你好，陈总。
3: 对了，叔叔，您去出差没有多晚两天？
6: 啊，没有，我就是过去捡了个彩，来去匆匆嘛。
7: 别看新闻了，我要看动画片。
8: 爸，你现在有空吗？想跟你聊聊关于那个旧城改造的事情。
6: 好，可以。
8: 咱们过去聊吧。
9: 晨晨，
8: 我跟你说，
9: 晨晨，
8: 这个事情，
9: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眼睛不要了。
10: 哎，我这两大卷上完了我就来啊。
11: 哎，两卷来了。
12: 哟，小姐烫头啊？
11: 是啊。雅珍，嗯，你家老乔现在可火了，那在电视上讲得头头是道，连县长的风头都给抢了。
10: 那是，你说这么多家店就让我当商户代表，那我高低不得说两句是不是？
11: 难怪把女儿养得那么好。我记得小的那个去上班了。哎
10: 呀，你说有什么用啊？平时连个电话也没有，就逢年过节啊发一条信息。还是我们家琳琳好，安安心心的待在父母身边，那才是我们的小棉袄。

0: 对了，你们家琳琳是不是该结婚了？
1: 哎，快了快了。哎，我那女婿那可是未来的银行家。
2: 美女，我在咱们大云县最大的化肥厂做采购，这逢年过节的团购福利都给我。哎，咱加个微信，回头有这种好事我都找你。
3: 你有什么需要直接来我们柜台就可以。那请您拿好。
2: 哎呀，你这一板一眼的怎么挣钱呢？好多销售小姐姐想加我，那还加不上了。哎呀，你这个手这么白，
3: 是不是有病啊？
2: 晚上下班我接你啊。
3: 你是不是有病？
2: 哎，你给我站住！
3: 哎，你打我们！
4: 老公。
2: 啊！他打人！
3: 你干嘛打人啊你？你拦我干什么？你有病！你有病！你有病！你有
5: 病！琳琳，琳琳，说好了去我们家谈婚礼的事的。
6: 爸妈，我们回来了。
7: 惹事情，
8: 还没回来。
3: 哎呦，我们
5: 爸，
9: 来吃水果吧。
5: 哎，爸，这是您跟我妈给我和琳琳结婚用的钱。除去给琳琳家的彩礼、婚戒，还有杂七杂八的那些费用外，还剩下98654块钱。
9: 我多问一句，婚礼上的份子钱
5: 给你们，我跟琳琳都商量过了。啊，我一项一项的算啊。这个婚纱照是9588，婚庆公司呢，我找了一个中档的，18800。外地来的宾客住宿，我订了20个标间，一个标间是288，共计5760块钱。烟酒糖茶咱们就自备，15000块钱够了。酒席我订了20桌，一桌的费用是1288。
8: 哎呀，酒席20桌，那怎么能够呢？
5: 妈，我们银行有规定，婚丧嫁娶必须20桌之内，不能超标，要不和我们领导会受影响的。
8: 那你们单位说没说家属经常进公安局派出所的，受不受影响啊？
3: 阿姨，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你别在这阴阳怪气的行吗？
8: 我阴阳怪气的？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家成天横冲直撞的，怎么什么事都不过你大脑啊？那派出所你当是你娘家，一个月你能进去好几回。
3: 阿姨，这又不是我的问题，今天是那个男的他先耍的流氓。
9: 那行了，你少说几句。小林啊，你是林涛的未婚妻，咱们县城不大，你要老这么瞎胡闹，万一传出去会影响小涛的工作，你知道吗？影响了他的工作，你会好过吗？
8: 我儿子那可是正经名牌大学毕业的硕士生啊，他现在是银行客户经理，那将来肯定要升科长、支行长、当行长的。你看看你现在的做法，那不是在毁我儿子的大好前途吗？
10: 要怪就怪我们不应该答应你们的婚事。

0: 玲玲，我算好了，还剩下17866，应该够咱们俩度蜜月的了。
1: 你自己度去吧。
2: 哎，玲玲。

0: 干嘛呢？
1: 上班，怎么了？
0: 没什么事儿。什么时候回老家看看？
2: 哎，琳琳，吃个苹果。
3: 谢谢爸爸。

0: 爸。
1: 哎。
0: 那林涛给咱家那彩礼钱你们用了吗？
1: 用了呀，那咱不说好了那个，这笔钱先拿来装修新店，那个等老店卖了再把钱还给你们。怎么了？林涛他们家里人说什么了吗？
0: 那倒是没有，我就随便问问的。
2: 哎，你那个婚礼筹备的怎么样了？
0: 他工作太忙了，我最近工作也挺忙的。哦对，我最近可能要出趟差啊，那单位组织我们去荆州学习。
1: 去荆州啊？
2: 去多久啊？跟林涛说了吗？
0: 他没有。
1: 哎，不，林林，你这出差你得给人林涛说一声啊。林涛人现在也是银行的重点培养对象，那也要面子的，你们得好好处。
2: 就是啊，你都要结婚的人了，不能老想着自个儿，知道吗？什么事儿啊，都要和林涛商量一下，听见没？
0: 啊，行啊。
1: 对，你们以后就好好的过自己的日子，安安稳稳的待在爸妈身边，别像你妹妹，这个女儿有跟没有一个样。

0: 家宴嘉宾的流程和名单都要再三确认的，一旦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联系我。
1: 放心吧。哎，姐，今天晚上咱们部门有聚餐，你要不要一起？
0: 今晚我就不去了，男朋友来接我了。
1: 什么男朋友？分明是我们的姐姐吧。
0: 晚上早点回去，听到没？
1: 好，那你今晚好好约会，我先走了。

0: 乔岩。
1: 哎，你说我今天走不走运？刚好碰上你下班，不然都不知道去哪儿找你呢。
2: 你怎么会在这儿？
1: 我把那婚给毁了，我现在是无事一身轻喽，想着来这些大城市来闯闯看吧。但我没找好房子，先去你家接两天。
2: 对面有个咖啡厅，我们过去说。
1: 哎呦呀呀呀！好了好了，去什么咖啡厅啊？多浪费钱！走，去你家里面直接聊就好了。
3: 爷爷，
1: 哦，是你男朋友？那就是妹夫。
0: 妹夫好。
3: 这位是？
0: 啊，我是
2: 我表姐，她来找我。啊，
3: 表姐好，我接她下班去吃饭，要不我们一起吧？
2: 我表姐刚到，她有些累了，我要找个酒店让她安顿好。
3: 好吧，好。
2: 我们今晚那个餐厅只能改天再去了，好吗？
3: 好。
2: 那你早点回家，我到家了，我给你打电话的。去吧。
3: 拜拜，表姐。小心点啊！
2: 注意开车啊！
3: 嗯。

0: 这里条件不错，交通也是便利的。
1: 乔爷，为什么说我是你表姐？
0: 还有冰箱，想吃什么就去便利店买。
1: 啊，我是看出来了，是因为你男朋友条件太好了，所以你看不起我这个没出息的姐姐是吧？
0: 住几天回去？
1: 你这话有什么意思啊？
0: 你混混逃了出来，肯定没跟爸妈说，那他们就会到处找你。
1: 是，我等安定好了，我再跟他们说是一样的吗？不是，你先别扯开话题，我是在问你，你为什么不能跟你男朋友说我是你亲姐姐？

0: 我和姥姥落在一个户口本上，我姓许，不姓乔，所以从一开始你就应该知道，我的亲人只有姥姥。
1: 是，我知道你从小跟爸妈不太亲，但我从来没有觉得我们不是一家人。
0: 那是你觉得。乔林，你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跑来找我，我能做成这样已经是仁至义尽了，钱花光了就早点回家去，别让他们担心。不过你想留下来也可以，但是我没有义务承担照顾你的责任。
1: 哦，乔岩，我要知道你是这种想法，我一开始我就不会来找你，你知道吗？
0: 我姓许，许岩。
1: 你叫乔岩，你就是叫乔岩。乔

0: 是我救你。
1: 那我当初我就不该救你啊。
2: 谁敢欺负我妹妹？敢不敢？
3: 不敢。
4: 不敢了。
5: 你就是我的妹妹啊。
6: 妍妍到了上小学的年纪了，功课耽误不得，你们必须要给她找个县里的小学。
0: 这些年，你们作为父母根本就没有尽到父母的责任。可是在上小学这件事上，你们俩一定要尽心尽力的负起责任来，懂吗？
7: 是妈，我们这次来就是准备把妍妍接回去上学的。这么些年来您一个人带着孩子实在是太辛苦了。
0: 行了，你好话就不用说了。你们知不知道妍妍现在坐在跟街坊邻居小孩们说什么？说他的父母在国外。
7: 他这么点儿，他怎么学会撒谎啊？
6: 当初你们有了玲玲还非要拼个男孩出来。
0: 你明明知道雅珍她身体不好，这些年把她身体给彻底拖垮了，现在生了个女孩你们不喜欢，有先天性心脏病，难道连他的小命都不救吗？你们做父母的，你们难道没有愧疚感吗？
8: 妈，我们知道错了，我们这回把妍妍接回去一定好好对她，弥补对孩子的缺憾啊。妈，
9: 慢点，好了，到家了。
10: 来，进来。这就是爸爸妈妈的家，以后也是你的家了。以后呢，你就跟姐姐住在这个屋子，好不好？爸爸现在把行李给你拿进去啊。
0: 这些漂亮的小衣服呢，我给你带上。到了爸爸妈妈家里，一定要懂事听话啊。能自己动手的一定自己做，还有这些你喜欢的老奴都给你带上了。吃饭的时候不要跟姐姐抢，懂吗？姥姥会想你的。
9: 看看，这就是家啦。行，时间不早了，咱们洗澡睡觉啊。走，妈带你洗澡去。
11: 妈妈，我会洗澡。
9: 啊，成，咱们明天自个儿洗。那这样，把脏衣服脱下来，妈妈给你洗，好吗？
11: 妈妈会洗衣服。

0: 媳妇怎么这么重啊？
1: 你别想，你别想他了，
2: 孩子怎么
1: 来人呢？来人了，
3: 怎么这是
1: 中煤气了？
3: 你怎么
1: 了？醒醒，你俩我帮我打一下120。
3: 好好好，别着急，别着急，
1: 你醒醒醒 醒，你别吓爸爸呀！醒醒醒醒，你
4: 怎么了？这是
5: 你命吗？我操！
1: 你这你命吗？你干什么去了？你出门你也不关煤气？
4: 你别吓爸爸！
1: 喊了救护叫救护车！
4: 我不知道，
3: 妍妍呢？
6: 没事儿。
7: 啊！妍妍，还有呢，那我。
0: 都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宝贝闺女。
4: 来，吃个香蕉。
0: 来，张嘴。
8: 那再来一口。啊呜一大口。
0: 来，
8: 啊呜，啊呜，
4: 真乖。回去妈妈给你做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0: 日快乐。
1: 好了，
0: 好了，好了，别哭，别哭，来姥姥家，姥姥给你做好吃的，好不好？

0: 看你，一天天就知道打架，你还跟男孩子打。哎，那是你同学，你万一打坏了怎么办啊？你看，天天让老师把我们叫着去，天天给人赔礼道歉。
1: 睡了。
0: 给人看病，还得请人吃饭，还得赔礼道歉。
1: 你看，你看，妹妹多懂事儿，就你一天到晚的就是打架，一点都不让人省心。
2: 妈，我饿了。
0: 啊，饿了，饿了，饿了，就跟人赔礼道歉了。我们啥都没吃。那行，我现在把这热热去。嗯，啊，
1: 你过关。
0: 主食吃什么？吃面条吧。
1: 吃面，吃面。
2: 我妈，我
1: 先洗澡。
2: 妈，我
1: 洗完澡再吃。
2: 饿了。
1: 自己洗啊。赶紧把这衣服给洗了，明儿赶着穿呢。你裹上点啊，你别冻着。
3: 乔阳这几次的模拟考成绩都很不错，进入年级前30，上荆州一本应该没问题。那至于报什么专业啊，你们回去跟他好好商量商量，帮他把把关。
0: 孩子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成绩，要感谢老师的用心教导。不过他不参加高考了，家里对他还有别的安排。
4: 放弃高考，以乔岩的成绩实在太可惜了。这事儿你们跟他商量过吗？孩子的意思呢？
0: 小孩子是不会体会家里的困难的，我们家里的事儿我做主了。
5: 你凭什么不让我参加高考？
0: 我正在跟你的老师谈话。
5: 你凭什么不让我参加高考？
0: 凭我是你爸，凭我是一家之主。对不起老师，不好意思让您看笑话了，这件事就这么定了，回家。因为家里穷，因为上大学学费生活费高，因为家里供不起两个大学生，所以只能决定让你姐去考大学。
5: 爸爸，我那我呢？
0: 等你高中毕业以后，爸爸妈妈帮你找一个工作，只要你就可以留在爸爸妈妈身边，有什么事儿我们也可以照顾你。
5: 为什么你们从小到大对我这么偏心啊？为什么好的都要给小李？我难道不是你们亲生的吗？啊？为什么你们要一次一次地告诉我，我爸爸妈妈不爱我？我一次又一次骗自己，只要我努力学习、努力懂事、努力听话，你们就会喜欢我。为什么让我现在连撒谎的权利都没有？
0: 我到底哪里对不起你了？你长这么大，吃穿用哪里少你的了？你为什么一点都不体谅呢？
5: 那些原因没有跟我说，就剥夺我上学的权利。你们这样子都是小偷，你们这样子都是强盗。
0: 有你这么跟父亲说话的吗？太放肆了！这么不孝顺，就算上了大学，也是一个白眼狼。

你自己在那上面，你们。

0: 喂，浩明。
1: 干嘛呢？
0: 在回家路上。
1: 可以来一下我的工作室吗？
0: 现在吗？
1: 对，快来。
0: 好。师傅，换个地址。怎么了？长出花茎了。
2: 嗯。他今年60岁了。我觉得他今天晚上肯定会开花。如果他真的开花的话，这个绝对是他生命中最耀眼的时刻。我希望可以跟你一起见证。
0: 我记得你之前好像说过，龙舌兰一生只开一次花的。
2: 嗯。
0: 所以它开完花之后就会死亡。
2: 开花之后，植株会迅速的枯萎。油尽灯枯，最终归于尘土。他用尽自己一生所有积累的营养，经历艰苦，只是等待这一刻的绽放。这个绝对是他生命的绝唱。怎么了？
0: 我就是觉得他很让人心疼，一生都在克服环境努力的生长，只为了一刻的绽放。
2: 因为他没有选择，他必须比别人做得更坚强，更努力。

才可以得到最终美好的结果。漫长的等待，忍受风吹雨打的煎熬，这都是他付出的代价。

0: 胎结果，老去重生，周而复始，这是自然的规律。但当每一株龙舌兰绽放的时候，它的花粉就会向四处飘去，遇到另外一株龙舌兰，相互授粉，孕育出更多的种子。这个种子就是它们留在这个世界上生命的延续，跟人是一样的，相遇、相爱、结婚、生子。等到百年之后，虽然可能人都已经不在了，但他们的爱会延续下去。两株龙舌兰相遇之后，会为了对方双向奔赴，甚至以生命为代价。那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份爱值得，他们不会后悔。就像我和你，与你相遇，和你在一起，无论让我付出多大的代价，我永远都不会后悔。你呢？
1: 仔细想一想，我就是有一点点后悔。后悔下个月才结婚，应该早一点把你娶回来。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十五五时期，我国消费市场发展将进入扩量提质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适应消费结构变化，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随着一系列促消费政策举措落地见效，我国消费环境持续改善，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消费市场正释放更多活力。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聚焦消费新亮点。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他们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林健，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卫华，长沙新消费研究院院长张丹丹，厦门国际邮轮母港集团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春晖，欢迎大家的到来。今年一至七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其中，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我们注意到啊，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是国家统计局今年六月

0: 增长了1.1%。那么相比较之下呢，服务零售的韧性非常的突出。今年1到7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5%，比商品零售额快3.9%。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服务消费的增速超过商品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去年呢，我国这一比例是46.1%，5年间提高了3.5%。按照这个趋势呢，预计在15-5期间，我们国家就可以实现服务消费的支出占比过半。今年6月份，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正是对这个消费结构变化的一个很好的呼应。这随着居民服务消费增速的加快，比重的提高，社零总额已经不能很好地反映消费市场的情况。这个时候呢，国家统计局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那可以说呢，正当其时，能够更加真实全面地反映消费市场的全貌。
1: 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向山东淄博一家深嵌在居民区里的老菜市场八大局便民市场。这里的便民市场曾因淄博烧烤而全网走红。近3年来，这家5A级菜市场年均客流量超过1800万人次。跟随记者镜头，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2: 我现在来到了著名的淄博市八大局便民市场，这个市场被网友称作是全国最牛的5A级菜市场。这里不仅有淄博烧烤等各种特色美食，还是人气爆棚的文旅打卡地。今天就跟我一起去看一看，小小菜市场里到底藏着怎样的消费活力密码。

0: 下午四点，淄博八大渠便民市场已是一片热气腾腾。这条曾以马路市场闻名的老街，如今经过改造提升，青砖灰瓦间藏着最地道的淄博味道。
1: 这种繁华挺热闹的，感觉挺好。
2: 我们是从天津来的，然后特意来淄博品尝烧烤。
3: 感觉怎么样？味道
2: 挺好吃的。
3: 最喜欢吃什么？
2: 小的羊肉串。
4: 最喜欢吃淄博烧烤。
2: 对，
0: 八大渠便民市场曾因淄博烧烤而全网走红。近三年来，这家五 A 级菜市场年均客流量超过1800万人次。一个便民市场为何能持续迸发出如此强劲的消费活力？答案就藏在烟火气与新场景的交融里。在这里，游客既能品尝地道博山菜，也能体验非遗手作，逛文创市集，还能看古风 NPC 巡游，边吃美食边看演出。
5: 客户来八大渠之后，如果单纯打卡美食的话，时间太短了，就是他们没有对淄博形成一个更好的一个认知，所以说我们想的是能不能做烧烤加演艺结合，让我们可以把淄博当地的这种历史文化，通过我们在烧烤店的一个舞台把它呈现出来，其实这个效果非常好。
0: 市场爆火后，当地深挖文化淄博底蕴内涵，将齐文化、陶刘文化、聊斋文化、丝绸文化等深度嵌入市场业态。
6: 吃烧烤，逛琉璃，所以呢，就是他们都是火焰里出来的这个艺术小吃和艺术品。然后呢，我们就在八大渠的这个书画院内，然后开了一家琉璃店。游客吃完了烧烤以后呢，就可以来我们店里去体验这个琉璃灯工啊。
0: 以文旅升级为核心，市场形成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南北主街承载文旅商户，东西辅街保留早市、菜场等民生元素，文旅体验与市井烟火和谐共生。目前市场集聚430多家商户，百余种业态，老街巷持续焕新，变身消费热土。
7: 年轻人，他们呢愿意在这里相聚打卡、交流分享，既能感受厚重的文化底蕴，也能触摸到鲜活的人间烟火，真正实现了可看、可玩、可聚、可留。
0: 暮色四合，霓虹亮起，炒锅饼的香气、煮锅的热气、烧烤的烟气交织升腾。八大渠的精彩还在继续。
2: 一个小市场连着大民生，一条老街巷见证新气象，人间烟火处消费正蓬勃，这正是活力中国鲜活的模样。
8: 张厅长，一个便民市场为什么能够持续爆发出如此强劲的消费活力？这背后折射出咱们老百姓怎样的消费需求呢？

0: 八大技能持续火爆，从表面上看是淄博烧烤带来的流量，从深层分析是他把一个传统的便民市场升级成了有信任、有温度、有文化、有体验的消费新的场景。第一呢，他用一杆公平秤守住了消费信任，明码标价、公平秤监督、信用积分、投诉及时快速处置，让游客敢消费、愿消费、放心消费。第二呢，用一批微更新提升了消费体验，既改交通、路面、管道，也设置网红墙，优化灯光布景，保留市井烟火气和本地特色，实现了游客和居民双满意。第三呢，用一张文化牌激活了消费新场景，奇峰之宴沉浸式的表演，八大局、书画院、博物馆、这儿有局文贸综合体等，将传统文化和淄博的陶柳丝传统产业活化融入，打造了消费的新的场景。第四呢，他用一套组合拳放大了文旅消费效应，推出城市微游线路、一元公交游景点、琉璃艺术展等，把单点的流量引向了全域消费。这背后呢，折射出的是老百姓消费需求正在发生的显著变化，从买商品转向卖放心，更看重诚信、公平、安全和质优价廉，从看景呢转向入景，更喜欢市井气、真实感、文化味和地方特色，从功能性消费转向体验式消费，追求沉浸、互动、情绪价值和社交分享，注重精细化、人性化带来的被尊重、被宠爱的服务体验，更愿意为实在的产品、真诚的服务、优质的体验买单。所以啊，八大局持续迸发消费活力，根本在于它用城市治理的暖意、文化融合的诚意以及创意主客共享的诗意，接住了老百姓对诚信、文化、情感体验的综合需求，让小小的市场迸发出了巨大的消费活力。
1: 好的，谢谢张厅长。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湖南长沙。近日，沉浸式互动街区戏剧《长沙》在后湖戏码头小剧场上演，许多长沙市民和游客选择通过小剧场来感受沉浸式戏剧的魅力。
2: 听长沙的朋友说，有一个地方可以穿越，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3: 原来他们说的穿越，是跟随沉浸式戏剧《长沙》，穿越到20世纪90年代，去感受长沙的街巷往事。长沙为了激活城市文化活力，促进文旅深度融合，提出了3年培育100个演艺新空间的工作目标。像这样的小剧场在长沙越来越多，许多市民和游客选择小剧场，感受沉浸式戏剧的魅力。
4: 因为其实这个剧吧，它中间有非常非常多跟观众直面交流的时候，最直接的去看到演员的眼泪，他们自动的就会留下属于他们的眼泪，就是他们能够感受到我们想表达的情感和情绪，包括我们想讲述的故事。
3: 沉浸式互动街区戏剧《长沙》讲述了3个刚毕业的年轻人，他们的友情与创业故事，通过展现老长沙街巷里的众生相，让更多人体会长沙的本土文化。
5: 像这种沉浸式的互动的街区戏剧，演员就在自己身边，跟就是这个剧场里面的人，这个街坊里面的人一样，这种身临其境的感受会更加的深刻，甚至在那一刻有一些观众会递来纸巾，这个时候就不是观众，就是街坊，他们已经感受到我就是在剧中。
3: 在长沙，小剧场激活演艺新空间，也在重新定义一出戏与一座城的关系。
6: 我们长沙演艺新空间在培育的过程当中，我们坚持引进知名品牌、头部企业的同时，培育本土的品牌，创作了一系列的小剧场作品，包括恰同学少年青春剧场，我们还培育了我们的脱口秀笑妈喜剧，目前也成为全国一个知名的脱口秀品牌。未来的话呢，我们会做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兑现，我们的主要举措是对演艺新空间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给予实实在在的经济补贴。也是今年上半年，我们长沙市已经累计建成

0: 今年上半年，演出1.4万场，观演人次363万人。
1: 我们注意到，近年来长沙的新消费啊，可以说是声名鹊起。张院长，您为我们解读一下如何定义新消费这个概念，它背后的核心驱动力是什么呢？
2: 众所周知，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周期，新周期它孕育了新的需求，而新需求的重要性是在于，新需求成为了价值转移的新利润区。那么在这个阶段持续保持对消费者真正需求的洞察与转移就变得格外重要了。因此我认为新消费是围绕消费者的新需求，以新技术、新理念和新模式为创新点，持续创造契合消费者真正需求的产品与服务。核心的驱动力是消费者出现了周期性的新需求，所以擅长破坏性创新的新消费品牌将成为消费市场增量与升级的重要突破口，同时也是传统供应链的创新之源。
1: 作家冰心曾在《茶的故乡》和《我故乡的茉莉花茶》中写道，一杯浅橙黄色的明亮的茉莉花茶，茶香和花香融合在一起，给人带来了春天的气息。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镜头到福州上下行，探寻福州茉莉花茶的香气奥秘。
3: 行走在福州的大街小巷，茉莉花茶的元素随处可见，品上一口茉莉花茶，口齿留香。但你有没有想过，福州的茉莉花茶里为什么没有花？答案就藏在独特的印制工艺里。
4: 三月采茶，七月寻花，九月盛茶，花与茶的相逢在制茶中叫做印制。这杯茉莉花茶的隐形主角茉莉花并非本土原生，西汉时期采经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我国，但茉莉花与福州本地好茶的相遇则谱写了一段闽都佳话。茉莉花茶的历史可追溯至宋代，并在明清时期成为了宫廷贡品。2014年，福州茉莉花茶印制工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22年，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福州茉莉花茶印制工艺是这次申遗的代表性项目之一。
3: 如今茉莉花茶早已不止于杯中茶香，甜品糕点各式文创遍布福州的大街小巷，
5: 到处都是茉莉花。它是茉莉花加抹茶的冰淇淋，然后它抹茶有一点点苦，又特别好吃。
6: 尝到了茉莉花茶茶饼，还有很多茉莉花元素的糕点，然后我觉得都挺好吃的，就是那种精油啊这些可要带着走的，就拿了，线上也订了一部分，回去到时候就送朋友。
3: 杯中不见茉莉花，却能闻到茉莉盛开时的馥郁芬芳，这就是福州茉莉花茶的独特魅力。从一杯茶香到产业升级，古老技艺守正创新，绘就高质量发展新途径。
1: 正如记者所说，如今茉莉花茶早已不止于杯中茶香，甜品糕点各式文创遍布福州的大街小巷。从一杯茶香到一个特色产业，我们看到了福建文旅产业升级带来的经济活力。近年来，随着邮轮消费需求的日趋旺盛，中国邮轮经济也迎来了发展黄金期，成为文旅产业新蓝海。接下来我们请教陈总，邮轮消费作为近年来兴起的一个消费新业态，为什么会受到如此追捧？那么我们如何更好地发展邮轮经济呢？
7: 邮轮消费受到追捧，原因呢，首先是它因应的旅游消费的整体趋势变化。旅游已经从打卡观光向休闲度假、情绪体验转型，而邮轮消费从船到岸， 即吃住行游购于一体，契合的单。

0: 天下消费者沉浸松弛的复合体验需求，再者是政策引导，从中央省市到各级政府都颁布的各类的政策，在支持邮轮、海上休闲等业态的发展，将邮轮纳入了海洋旅游的发展重点。发展邮轮经济，首先要立足于在地资源禀赋。以厦门为例，厦门国际邮轮中心位于城市核心区，游客下船半小时就可抵达鼓浪屿、南普陀、中山路、海上游、山海步道等核心景区，体验厦门滨海浪漫的特质。其次呢，要强化港城文旅的融合。厦门结合邮轮中心打造的大型城市综合体海上世界，集商业、办公、文旅、五星级酒店、邮轮航站楼的业态于一体。紧邻的海上世界，我们又推出了全国首个闽南文化主题景区——渔界闽南，集演艺娱乐、文化体验、沉浸互动为一体。海内外游客一下船就可步入世界闽南文化之窗。我们还将邮轮和厦门的核心旅游资源的售票入口整合在一起，打造一站式的旅游服务自选平台——渔界厦门。这些举措既提升了邮轮旅客的体验，也增强的邮轮经济的带动和溢出效应。
1: 中国经济圆周会，欢迎回来。我们注意到山东近年来涌现出一批现象级的网红产业，山东是如何通过扩大优质供给、深挖服务消费潜力，将这些流量机遇成功转化为可持续的流量和增量，实现从网红到长红的跨越？接下来我们请张厅长为我们解读。
2: 概括来说呢，就是深知文化根脉，紧扣消费需求，服务塑造品牌。深知文化根脉，淄博烧烤背后是齐鲁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诚信好客的生动注解。青岛啤酒是百年工业品牌和城市文化的深度融合。曹县汉服呢，承接国风文化。这些案例的共性就是都很好的承载了消费者对文化的深度体验的需求和表达。在此基础上呢，我们也坚守以人为本、诚信为本，紧扣消费需求，以优质产品和服务持续提升消费体验。游客和消费者愿意主动传播口碑，也就形成了文旅消费的最核心的无形资产。如何实现从网红到长红的跨越？这需要我们持续深挖文旅消费潜力，不断扩大优质供给。一方面呢，我们抓好网红机遇，横向、纵向拓展，以产业做实支撑。淄博开通烧烤专列，建烧烤城，办烧烤节。曹县持续做强汉服设计，电商直播全链条。青岛持续办好啤酒节活动。另一方面呢，抓好扩供给，不断拓展文旅消费的新空间，打造国秀琅琊、大河上下等精品旅游演绎。融合产品商呢，实施交旅一号工程，以齐鲁一号旅游列车为主体，打造泰山、黄河、文物研学、非遗等主题列车。服务体制上呢，出台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能的实施方案，引客入鲁奖补办法，开展四季文旅消费促进活动。从网红的爆点到系统支撑的消费增长，只有文化立根、紧扣需求、服务升级、产业承载共同发力，才能让网红流量真正变成可持续的流量和增量。
1: 不止山东哈，我们也看到湖南正在推动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而且涌现出茶颜悦色、零食很忙、文和友等一批走向全国的明星品牌。那么我们请教一下我们的张院长，长沙何以成为孕育新品牌、新消费的沃土呢？
3: 我们认为长沙也将迎来天时地利人和发展消费创新的历史性的机遇。其中比如说亚热带气候带来的夜间消费、待机时间长、中部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一的消费底气、敢消费、电视乡镇的人才外溢、善于把握大众需求的脉搏、敢创新、网红长沙的城市流量引擎吸引的全国青年消费者、敢挑剔，同时城市管理者的包容与政策环境释放了草根的创业活力，

0: 敢担责，消费创新的城市特质也转为了新消费的产业优势，机制创新敢为人先。长沙从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培育的基础上，进阶到了新消费产业生态的内功培育上，土壤肥沃了，创新就会生生不息。
1: 七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接下来我们请教林院长，您认为各地应该如何避免同质化，形成可持续的引流和消费转化呢？
2: 我认为要避免服务消费的同质化，关键是要有长线思维，不能急功近利，要有把短期的流量转化为长期流量的耐心。首先呢，要差异化的发展，各地的资源禀赋不同，消费的基础呢也各异，所以呢，各地啊应该深入挖掘本地的历史文化、生态、产业等独特的资源，要打造具有辨识度的区域消费特色品牌，要防止一哄而上，千城一面。第二呢，要融合化发展，要推动商旅文体建深度融合，要培育沉浸式、体验式的消费场景。有些地方啊，可能单独一个资源拿出来，比如说商旅文，单独一个资源特色不是很突出，但如果能够融合起来，融合得好，就能够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独特优势。第三呢，要打造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我认为引流靠活动，转化靠供给，长虹就要靠环境，所以可持续的消费转化最终要靠服务质量、消费设施和营商环境的系统支撑。各地要努力把知名度转化为美誉度，让消费者愿意多来几次，住久一点。
1: 其实我们感觉到啊，很多消费场景下已经很难区分商品支出和服务支出了。张院长，您是如何看待服务消费和商品消费的关系？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把握消费新趋势，创造更多的新的消费增长点呢？
0: 服务消费与商品消费的边界将被推远，二者会深度的融合。新的周期发生了一系列的转变，原有的生产驱动增长转为需求驱动增长，家庭决策为主体转为了个人决策为主体，大众化规模化的大吃大鱼品牌转为了个性化多元化的小吃大鱼品牌。但不变的是，回到以用户需求为原点，把目标客群的真正需求持续商品化，这将是永恒不变的。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近日出台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并培育绿色、智能、健康等10万亿级消费市场。请问林院长，这一目标的设定背后有着怎样的宏观考量？那么同时，我们要完成从量的扩张到质的跨越这个过程，我们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2: 60万亿的目标的设定呢，是国家综合研判我国消费发展基础和趋势后做出的战略安排，既积极进取又稳健务实。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看，从可行性看呢，2025年我国涉零总额已经达到了50.12万亿元，同比增长3.7%。那么如果5年内从50万亿迈向60万亿，年均的增速就是大约3.7%，所以呢，跟目前的消费运行的实际啊是大体匹配的。总的来看，是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目标。从战略来看，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和主引擎的地位不断的巩固。那么设定这一目标，目的就在于要锚定社会预期，引导资源配置，凝聚提振消费的合力。面向“十五五”，我认为要实现这个目标，最大的机遇在于人工智能加消费等新的增长点不断地涌现，而且加快发展。商品和服务消费的结构升级空间是非常广阔的。最大的挑战呢，在于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的有效需求不足，居民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的机制还不健全。所以，实现消费从量的扩张到质的跨越，必须供需两端协同发力，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
1: 我国服务消费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0: 就海上文旅消费领域而言，相比国外，我国处于什么阶段？那么预计前景如何？企业在因地制宜推进首发经济、培育体验式消费方面有哪些成功的经验？请陈总为我们解读一下。
1: 就厦门邮轮港的实践来说，当前海上文旅消费仍在起步阶段，叠加政策和市场利好，发展的潜力是巨大的。在因地制宜推进首发经济、培育体验式消费方面，我们认为要坚持文化为本、创新为要。以宇建闽南的一期为例，项目聚焦的闽南文化、华侨文化，创新的采用折叠时空的叙事，溯源而不守旧，在同一个空间呈现的宋玉闽南、海狮闽南、烟火闽南、南洋闽南等多元化的场景，让非遗文化可品尝、可触摸、可穿戴、可聆听、可观赏。再比如，我们糅合了鼓浪屿及闽台元素，推出了《何日君再来》空中钢琴秀，以故土的情怀打动海外的华侨与台湾同胞。开业一年来，项目接待台湾游客超过50,000人次。后续我们将继续坚持以在地文化为灵魂，持续创新，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丰富的文旅产品。
0: 去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取得了较好的实施效果，是国家提振消费的重要抓手。近期，商务部等部门接连发布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活跃县域消费等政策举措。请问林院长，您为我们讲一讲从消费品以旧换新到今年的提振消费新政政策加力上有哪些特点和考量？
2: 商务部等部门推出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活跃县域消费等举措，反映了促消费的政策要从供需双侧发力，以及政策向中长期制度性建设升级的趋势。第一个特点呢，是政策聚焦于深挖增量空间。比如汽车方面，我国的汽车保有量已经超过了3.6亿辆，所以不能再单纯依赖新车的销售来拉动消费，必须激活维修保养、汽车改装等汽车后市场的发展潜力。那么政策聚焦拓展汽车后市场，就是要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购车向全生命周期消费延伸，激活万亿级的市场增量。又比如在县域市场方面，我国的下沉市场消费层级与城市还有很明显的差距，而且呢，消费的倾向高，是消费增长巨大的潜力蓝海。那么政策聚焦县域消费升级，就是要从渠道升级、业态创新、优化供给等方面强化措施，来提升县域市场消费的能级。我认为第二个特点是政策聚焦推动供需两端协同转型。促消费政策是否可持续，关键就在于能否促进形成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互促的良性循环。我们可以看到，汽车消费的政策向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倾斜，那么县域消费的政策向绿色智能产品、新兴业态倾斜，本质上是要通过需求侧的引导，来倒逼制造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形成消费升级带动产业升级，再作用于消费扩容的正向循环。第三个特点呢，是政策聚焦于打通消费各环节的制度性堵点。比如针对汽车消费领域，提出了要简化二手车交易登记流程，优化机动车报废更新程序，逐步放开汽车改装等限制。针对县域消费领域，提出全面清理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总的来看，这一系列政策组合拳，既立足当下，又着眼长远，是推动我国消费市场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的重要举措。
0: 消费的暖意彰显民生的温度，市场的活力源于制度的定力。节目最后，我们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展望我国消费市场的发展前景以及对于提振消费的建议。
2: 我国消费市场基础好，动能足，潜力大，要从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推动我国由消费大国迈向消费强国。
3: 文旅消费承载诗和远方，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文旅人将深耕优质产品供给、消费场景创新和服务品牌提升，让更多群众因一处风景而出发，因一份美好而奔赴，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4: 中国国民品牌诞生的黄金时期已经来临，将有一批伟大的

0: 国货品牌代表中国走向全球，推动消费向上，助力中国向前。
1: 我国消费市场的前景广阔，并朝着品质化、智慧化、融合化持续升级。提振消费关键在于丰富优质的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优化消费环境，让消费者愿消费、乐消费，让诗和远方点亮更美好的生活。
2: 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解读。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必将充分转化为发展盛世，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必将更好发挥，亿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将不断变为现实。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3: 搞不来粮食就迈不过这条生死关，
4: 这世道我们总得想办法活下去。
5: 整个澳门的金融业已经被逼上绝路，
6: 找到这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
7: 坚决把这个价格给我顶住。
8: 只能做已经为你设好的圈套，
6: 这次谈判我必须去，唯有大爱方成大义。
9: 4K 超高清电视剧《风雨潮》，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10: 所以从那天起，只要你的心率超过100，就会变成猪喽。
11: 你们这也太不科学了吧！
12: 一个是天才小厨娘，
13: 我可是要当大湾区厨神的人吗？
12: 一个是傲娇大少爷，
14: 你要找的人就找这。
12: 一句乌龙的咒语，
15: 给我解咒！
16: 按我吩咐你的去做。
17: 谢谢叔叔。
18: 通知住在那里。
19: 米安。
12: 网络电影《宠物系恋人》，广东卫视10月3日晚9:45播出，同步全网上线，敬请关注。

方 4K 分辨率遇见岭南五千年，历史在像素中苏醒。观岭南画派的笔墨在屏幕中晕染，赏村寨烟火在流转中升腾，这是传统与现代的视觉对话。欢迎收看本期的南粤 4K 画卷，让我们一同开启一场穿越时空的视觉之旅。

当飞鸟在天际缓缓隐去，岭南的故事仍在每个人心中延续。4K 镜头捕捉的岭南风情，终将成为这个时代的独特坐标。愿这些画面如老火亮汤，温暖每一个渴望了解岭南的心灵。我们还将继续同行在发现美的路上，朋友们，下期再见。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台风要来了，怎么办？
2: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3: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3: 还有木枝，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0: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4: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5: 爸，有我在，您放心。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局势的变化真是使人难以想象，长江天险一夜之间就被共军突破，南京杭州也被共军占领，今天共军又从三面包围了上海，
1: 这对你们空军来说还算不了什么，真正遭殃的还是我们。
2: 你看这上海能守六个月吗？
3: 那要看怎么样的守法。
4: 我看还是退守台湾，养精蓄锐，以图反攻。
5: 老兄，只要你离开大陆再想回来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6: 韩军长，你看在目前局势下美国能直接出兵吗？
3: 难说呀，不过上海有1800多家外商企业，看来美国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大概不会袖手旁观吧。
0: 要想取得别人帮助必先自己争取。
7: 哦，邵军长。
0: 刘老将军。韩军长。
3: 邵军长。
0: 赵司令。
4: 你好。
0: 去年兄弟有西点军校毕业回国的时候，美国朋友无不表示全力相助，今日上海之战乃是党国反共斗争唯一的转机，小弟决心以身报国，不成功则成仁。
7: 邵军长年少英勇啊，真不愧是后起之秀。
0: 多蒙过奖，在这次保卫大上海的战役中，还望刘老将军、韩军长多多指教。
3: 哪里哪里，
7: 不敢当，在西南防线上全仗老弟扶持，

0: 诸位，美国朋友已经答应要像22年前一样援助我们。目前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时间。无论如何，也要坚守6个月。
1: 要想守住上海，必先守住外围。吴淞高桥一线是通向盟邦唯一的大门。望总座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再拨给我一个师吧。
0: 有韩兄守在吴淞口的外围，有子一兄站在西南的大门上，我很放心。不过外围是上海的生命线，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它。
2: 常言道，不防一万，定防万一。一旦共军攻破了外围防线，
3: 刘军长，别忘了在黄浦江中还停着所向无敌的美国舰队呢。
0: 子义兄说的对，我们应该料到这一步。一旦共军突破外围，那就凭借室内高楼大厦与共军周旋，让上海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
3: 这种不幸的局面绝不会出现。虽然共军三面包围了上海，但是我军斗志昂扬，武器精良，再加上经过日本我军盟邦多次修建的外围防线，足够共军啃半年的。
2: 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我军固然装备精良，而共军的力量也不可低估。以往辽沈虚坏江防之所以失利，多在将领轻敌所致。同时，上海的地下共产党乃挡过这心腹大患，如果再来个第4次

0: 装保罗。
1: 这个子怡兄可以放心，我早已准备下另一只铁拳对付他们，那就是我们的反共专家涂局长。
2: 如果现在我们才想到这件事情，那我们早已经不存在了。

0: 22年前，杨虎将军和戴笠先生这样做过，今天我也这样做。
1: 贤明，贤明。
2: 诸位，
3: 大敌当前，望诸位将官以党国利益为重，精诚团结，接受以往失败的教训，抛弃个人成见，同心协力，手足相应，定能不负总裁之望，重创共军于上海四郊。

0: 又回来了，
1: 真有意思。在这里反共齐家的蒋介石又叫他灭亡在这里，好像是有人故意这样安排似的。
0: 是历史安排的。22年以前，就在蒋介石实行反革命大屠杀的第二天，我离开了上海。

0: 老方，
1: 小林子，你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0: 老方，
1: 从那天起，就跟着。

党走遍了全国，爬过多少山，趟过多少河，多少个战友倒了下去，终于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踩出了一条革命的道路。今天我们回来了。

0: 新闻报，买报了，买报新闻，加上一张吧。
1: 彩虹，
0: 买报的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2: 你怎么才来呀、啊？叫人家好等
1: 啊！对不起，
0: 今天有重要的，
1: 公司里有点事。
0: 买报的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1: 哎，今天报纸有好消息啊！你看了没有？
2: 我对报纸不感兴趣。3号地区被包围了，我已赶到9号地区，有车在前面等着。

0: 到了，先生。
1: 先生，跟我走吧。
2: 干什么？
1: 对不起，对不起，
2: 混蛋，瞎了眼了。
1: 是是是。
3: 哼，真讨厌。
4: 市委指示我们，马上把工人纠察队、人民保安队组织起来，团结全体工人和市民群众，粉碎敌人破坏城市的阴谋。
0: 过去了。
1: 老林，干脆再来个第四次武装起义，里应外合，一家伙。
4: 这一点中央早有指示。今天我们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在武装力量上是绝对超过敌人的，只要我们能保住工厂，保住城市，就是最好的。

0: 赵妈妈怎么样？
1: 外面没事儿，飞行堡垒刚刚过去了，你们继续开会吧。
0: 赵妈妈，这些年来可真难为你了，一个人守在机关里。
1: 看你说的，孩子，干什么都是为了革命，当革命的娘姨，我心里的高兴啊。老林，解放军真包围了上海了。
2: 嗯，真的，这不我们正在准备迎接解放军呢。
1: 22年了，可算熬到头了。

0: 们，越是在这种时候就越要小心。22年前就是因为我们太大意了。
1: 放心吧，赵妈妈，我们不会再吃那种亏了。22年来我们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这回我们的队伍回来了，说不定你儿子赵永生也会回来的。
0: 那么多的解放军，哪会那么巧就轮上他们打上海？
1: 哦，那可说不定啊。赵妈妈，你把这个交给老杨，告诉他组织上决定派他回水电厂去，不管仗打得怎么样，1分钟也不能停止供电送水。
0: 自己人

0: 老林呢？哎，这我就放心了。老曹了，解放军跑过这上海了，
1: 他们把你高兴的，小心让外人看出来。
0: 不要紧，他们想抓我还得费点劲儿。

0: 老杨，组织上决定派你回水电厂去。
1: 好，误不了事。嫂子，把这个送到七号区，每样2000个。哎，他出去3年多了吧？
0: 3年零15天了。
1: 哎，那你可得准备点好吃的。来，把它放在这儿，等胜利后大侄回来了，我们爷俩好好的唠他3天3宿，
0: 看把你欢喜的。
1: 要解放了还不高兴啊？我走了。
0: 是啊，永生也该回来了。
2: 回来了，3点多，总算打回来了。
3: 多好的城市啊，我们的党就出生在这里。
4: 班长，班长，
5: 你看怎么样，这样在上海大马路上一走像个解放军一样吧？
4: 嘿呵，
3: 看我们小罗可真像个要回家的样。
5: 我要是有个家该多好啊，这些兔崽子们，这次我轻饶不了他们。
2: 你不是常说我的家就是你的家吗？
3: 上海是我们党的老家，也是革命的老家，不也是我们大伙的老家吗？
2: 说不定这回见了妈妈，她光要你这个儿子就不要我喽。
5: 为什么？
2: 就有凭你瓜子这一堆。
5: 可这一堆连一个像样的也没有。
3: 赵永生，把你的英雄章给小罗带带
2: 来。
3: 嘿，这一下我们小罗啊可真像个英雄了。
5: 可惜咱还不是英雄啊。
3: 别灰心，小罗，也许打完这一仗你就成英雄了。
5: 没指望喽，一顿大炮。

0: 哦，背上背包就进上海了，呼，还当英雄了，
1: 想的太简单了。小罗，
0: 嗯，
1: 咱们还是应该多想想怎么完成任务，少想想当英雄啊。
0: 我什么都想。哎，班长，这回咱们回到家，让赵大娘给咱们做的炒年糕吃。
2: 哎，可别忘了我呀。
0: 哎，吃饱了你带上英雄章，咱们扶着赵大娘一块儿到上海最高的楼上去看一看全上海。
1: 以后呢？
0: 以后我就天天站在那座楼上保卫着大上海。
3: 说得对呀。
4: 哎，这才像个解放军的样呢。
5: 军长
4: 你好。
1: 军长，
4: 我们的战斗英雄，哎，看到你的家了吗？
1: 快了，就要看到了。
4: 打完了仗啊，一定要回家去看看你的英雄妈妈。
6: 好好打扮打扮，带上你的英雄奖章，拿出胜利者的神器来，让妈妈高兴高兴。
1: 是。
4: 你家住在
7: 杨树浦平凉路。
4: 哦，你倒记得挺清楚了。那可是个工厂区啊。
1: 军长，我担心咱们这个仗可怎么个打法。
6: 怎么，我们的英雄到了家门口倒没办法了？
1: 不是，师长，我是在上海长大的，这里的工厂区和工人们住的小阁楼可吃不住一炮吗？再说人那么密，家靠家，楼挨楼，一颗炮弹下去就是一堆破砖烂瓦，一汪血呀。
4: 是啊，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全上海，这个仗不容易打呀。
0: 军长，那咱们不会不开炮吗？
2: 可敌人要是破坏呢？
0: 那
4: 叫敌人也听我们的命令啊。
0: 哎，对了，
4: 光靠我们去打是很难保全上海的，我们应该仅仅依靠上海市的600万人民和上海的地下党。我们的敌人不只是国民党反动派，还有在背后撑腰的美帝国主义。
8: Hello， 我的老朋友，在这样的时候见到你，我真高兴。
9: 我也非常高兴能够见到阁下。
8: 欢迎你，将军阁下。
10: 欢迎你，
8: 请。
9: 为了表示我们两国的友谊，我为阁下带了一件小小的礼物。
8: 哦。
9: 这是财神，也是胜利之神。
8: 啊，太好了，一手拿着武器，一手抓着黄金，这太有意思了。哎呀呀呀，多谢你老朋友，你知道我是最喜欢中国古玩的，你看我这间房子都快变成博物馆了。快谈谈吧老朋友，用中国话说，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请。
9: 我不说你也明白，共军已经三面包围了上海。
8: 这并不可怕老朋友，请原谅我的直率，这都怪你们对共产党太客气了。过去你们错过了好多机会，22年的时间，60亿美元，
9: 失败乃成功之母，要是贵国能趁此千钧一发之际公开出面，我想22年前的历史将会重演。
8: 希望和事实总是有距离的，
9: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要是共军占领了上海，遭到最大不幸的并不只是我们，
8: 那将是整个自由世界最大的灾难。我们美国人绝不允许共产主义势力无止境的蔓延，必要的时候我们甚至不惜牺牲美国军人高贵的生命。可是老朋友，时间，
9: 时间的车轮

0: 还握在我们的手里。上海的防御工事经过日本、盟邦和我们几次修建，纵深30多里，15000多个碉堡，3400辆坦克，7800门大炮，再加上近30万训练有素的军队，这就足够共产党啃半年的。
1: 半年，180天，谢谢。你们只要能守住上海，能给我们时间，我们美国人就会像忠实于上帝一样忠实于自己的诺言。
0: 谢谢你，老朋友。我军全体将士早已抱定决心，战至一兵一卒，绝不放弃上海。
1: 詹姆斯上校，命令舰队人员做好战斗准备。
2: 是，
0: 谢谢你。
1: 只要你们能守住上海，历史的车轮就会按照我们的意志转动。
0: 再见，
1: 再见，
2: 再见，再见。
3: 你认为这些废物能守得住吗？
2: 可也不能让他们把上海完完整整地交给共产党啊。
3: 我是海军军人，只相信武力，只有武力才能够征服全世界。必要时，黄浦江上的舰队。
2: 上校，请不要忘记英吉利王国41号军舰的教训，同共产党打仗，
1: 立刻通知我国侨民必须在3日内撤离上海，命令舰队撤至吴淞口外待命。
3: 将军阁下，这岂不是对他们最大的威胁吗？
2: 不，最大的威胁是从3面包围上来的共产党。
1: 再向华盛顿发报，请示行动指示。

0: 看起来你这儿倒还平静啊。
1: 总座，根据今天早晨的情报，在共军的阵地上除有少量的部队调动外没有其他变化。
0: 那是大战前的平静，没多久了。
1: 总座，请允许我报告我的部署情况。
0: 讲吧，老弟。
2: 从徐家寨至四经镇一线阵地上，用173师和175师各两个团防守；由刘家塘至沈家堰二线阵地上，是我军的精锐14师和交警第5纵队炮兵团，在我军的右翼，坦克团集中在刘家塘一带。
0: 老弟啊，你必须记住，共军一贯的战术是突破弱点，震撼全线。
1: 请总座放心，我可以让周围20里地之内立即变成一片火海，在我少壮的阵地上永远不会出现共军进攻的道路。
0: 老弟，这我完全相信，不过共军狡猾，不可大意。西南防线的重担我就放在老弟肩上了，还望老弟多加小心。
1: 是。
0: 在你右翼的刘毅是西南防线中最薄弱的一环，我真担心他能不能守住。

0: 当共军开始攻击第一线的时候，命令第二线部队撤至市区。
1: 给第一线让开退路吗？
0: 当共军在左右林阵地受挫时，立即命令部队乘胜出击。
2: 当老狗撑不住的时候，我可以拉他一把。
3: 那就晚了，老弟。

你要立即把他的二道防线接手过来，卡住他的退路，逼着他跟共军死拼。当共军向他进攻的时候，你可以用重炮跟坦克支援他。等共军成了强弩之末，你再趁机出动。

0: 迅速突破守地西南外围防线。
1: 好，那我们师的前面正巧就是刘毅这个老军阀，这是敌人西南防线中的弱点，这回主攻任务啊又落到我们师的手里了。
2: 太肯定点了吧，究竟先打哪一个，从哪儿突破，一会儿要在党委会上研究。
1: 事实上早就确定了，摆在我面前的有两个敌人，一个是蒋介石的嫡系少壮，一个是破了户刘毅，两个一比较，当然刘毅是弱点。
3: 不，我们选择的弱点不是刘毅，你猜错了。
1: 那么说是少壮。
3: 哎，
4: 首长洗脸吧。
3: 嗯，
1: 把蒋匪嫡系少壮当成弱点？
2: 怎么，你是怕吃不掉他？
1: 不，只要我们集中力量打哪一个，哪一个就剩不下。我是说我们应该考虑一下部队的伤亡大小问题，少壮的坦克大炮要比刘毅多四五倍，
3: 要是我们首先集中全军的炮火，来一个突然袭击，把少壮的坦克大炮给砸成碎铜烂铁呢？
5: 这我同意。
3: 放心吧，军长，保证在20分钟以内把敌人的坦克大炮打他个稀巴烂。说真的，我们就担心炮弹打不完呢。
6: 哦，大炮，怎么你这回也大方起来了？
3: 好，我的政委同志，这叫好钢用在刀刃上。蒋介石送给咱这么多炮弹，解放上海不用，
6: 那得什么时候用啊？
3: 啊？
6: 里边坐吧。
3: 准确点讲，你的炮弹呢、啊，必须用在外围，用在少壮的身上。
2: 少壮站着自己是嫡系，横行霸道，目空一切，把自己给孤立起来了。我们打他，刘毅是不会支援的。相反的，如果我们先打刘毅，少壮必然会全力的支援刘毅，这样刘毅的力量就增加了一倍，就由弱转化为强。
3: 对，论起挨打的本领来，刘毅是只老狐狸，少壮那只是个狼羔子。

0: 我们的西线兵团沿京沪路东进，直插宝山，卡住吴淞口。东线兵团沿黄浦江东岸向北挺进，直插高桥镇，卡死敌人的退路，迫使敌人不攻自溃。我们军所指挥的五个师负责由四京、七宝、虹桥、龙华一带攻打市区。前线指挥部命令我们一定要把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城市完完整整地从敌人手中夺过来交给人民，因此为了保全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工业城市，防止敌人的破坏，我们所考虑的不是能不能突破外围，而是一定要设法把敌人的主力少壮这个执行破坏城市命令最坚决的敌人消灭在外围。这就不仅打的是弱点，而且打的是要害。
1: 敌人可把少壮当成了台柱子，我们打垮了少壮，也就吓倒了刘毅。
2: 对，对呀，首长，把主攻任务交给我们师吧。你们看，这是战士们的决心书。
1: 等党委会研究了以后再确定吧。
2: 全师的同志们都眼巴巴地等着呢。

你要守住，守住，丢了阵地我吃了你。

你的部队呢？你的坦克呢？你东完了，共军炮火很正义。

0: 共军冲上来了，请你赶快支援，由共军的侧翼迂回过去。
1: 哎呀，老弟呀，我也被共军给牵住了，抽不出兵来呀。我相信老弟足能挡着共军。怪，共军没按着汤司令的旨意行事。立刻命令前沿部队
2: 马上撤退吗？
1: 不，轻重机枪一齐射击。
0: 这个见死不救的老混蛋。
3: 陈总，共军已经突破了第一道防线，
0: 命令部队撤至二线死守，让老混蛋的侧翼暴露给共军。
4: 陈总，
5: 报告师长，敌人已经放弃一线阵地，向后撤退了。
6: 什么？跑了？少壮这个狼羔子

0: 你的步伐比刘毅跑得还快，命令部队停止进攻。
1: 停止进攻？敌人正在撤退呀。
0: 我知道，我们的任务不是把敌人赶跑，而是要把他消灭在外围。
1: 赶到市区也可以消灭呀。
0: 那也就毁灭了城市。
1: 执行吧，同志。
0: 是。

0: 到尽头上，刹车了。
1: 这是战术需要，快搬吧。
0: 什么战术需要？我不明白。
1: 听话，按上级的指示做啊。
2: 这样做就对了。
3: 可是我一直在担心，敌人会不会出来，让我们牵着鼻子打。
2: 汤林普如果是个高明的军事家，看破了你张着口袋等着他，他是不会出来的。可是敌人究竟是敌人，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他非反扑不可。因为外围战的失利，将丧失了敌人最可贵的时间。
4: 为了保证反攻的失利，我暂时撤至二线防守。出人意料的是，为什么共军突然地把所有的炮弹都砸在我的头上？而刘毅
5: 还固守在阵地上，而你要是因为你的行为引起全线溃退，丧失美国朋友所要的时间的话，别忘记总裁可还在吴淞口。

0: 请总座放心，天亮以后我要是不能站在我的阵地上，我就躺在那儿。
1: 不是天亮以后，而是马上。你必须记住，老弟，只有守住外围，上海才能坚守六个月。当前时间对我们比生命还可贵，我马上再拨一个重炮团给你。
0: 是总座，你认为刘毅？
1: 我认为我们当前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共产党。
0: 是

0: 共军是佯攻还是实攻？
1: 总座，
0: 子义兄，你看目前战局，
2: 共军既然放弃乘胜追击，其中必然有诈。以我之见，应该实施总座的第二方案。

0: 外围部队全部撤至市区，凭借市内高楼大厦和共军展开一楼一房的争夺，万万不可反扑。
1: 子义兄言之有理，不过不能不看到，外围失利将使军心民心一蹶不振，美国朋友和总裁也不会答应我们。
2: 报告总座，邵军长已经开始全线反击了。

0: 脏了，不要紧，等打完了仗啊，让妈妈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啊。
1: 向我连阵地发起了第五次冲锋。
0: 什么？敌人全线反扑了？好啊，到底把敌人给引出来了，准备欢迎这群傻瓜，你们马上撤回原来阵地。对
1: 对，
0: 执行吧同志。

给老头子发报。就说我已经站在我的前沿阵地上了。

0: 吹牛，老子的腿就是让你们给吹掉的。
1: 只有坐谈才能跑谈，只有拼命才能保命。各界同好，各界同好，国际上是在上海外围，一个人的反华道成功，消灭。
0: 走吧，太恶心了，
2: 忙什么？不非要花钱买票，过几天你就看不着这种滑稽戏了。哎，穿搭。

0: 韩兄，你还活着？我恭喜你了。
1: 总台手谕，命三军将士死守上海地区，战至一兵一卒也不许后退一步，战至不坚者杀，形色恐惧者杀，左顾右盼者杀，出言不利者杀，失去联络者杀，厌战疏忽者杀。
0: 你的部队呢？你的阵地呢？来人！哟，
2: 唐司令，唐司令，请你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你不能这样，唐司令啊！
0: 拉出去！
2: 唐司令，唐司令，你不能这样！唐司令，我跟随你20多年了，唐司令啊，唐司令，唐司令，我家上有老虎，下有妻子，唐。

半个小时之后不把浦东阵地给我夺回来，就别活着来见我。你们叫共军再向吴淞逼近一步，我亲手毙了你们。

0: 总座，我认为应该惩办那些见死不救只顾保存实力的败类。
1: 老弟言之有理，我认为更应该惩办那些丢失阵地首先逃跑，让共军把部队歼灭过半的将领。
2: 不必争执喽，该惩办的已经惩办了，防守市区的重担全部落在二位的肩上，还望二位同

0: 同心协力，以党国为重。
1: 请董座放心，我决心使上海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宁使上海变成一片火海，也绝不交给共产党。
2: 同志们，

后接头地点是美国凡尔登洋行，必须记住，你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你们这支地下军每一个人都是一颗定时炸弹，共产党在上海是站不长的，最多三五个月，我们和盟军就会打回来的。

0: 在我们胜利会师的时候，我们是要论功行赏的。现在去吧，走这边。
1: 局长，局长，局长，快走，共产党。
0: 知道。

0: 市委吗？我找刘书记啊。
1: 老林，在南市区发现一个秘密监狱，这是名单，
0: 赶快派人去把监狱保护起来。
1: 是，
2: 走。
0: 刘书记吗？我是林凡的，我们已经占领了警察局，我正在图森的办公室呢。好，好，我马上去找解放军联系。跟我来。等等，抓活的。混蛋，滚开！
3: 嘿，你瞎了吧你？到站了，
4: 妈的，想造反？
5: 不能动，不能动，不能动！
0: 你的嘴是吃大粪的，啊？干什么的？
3: 我该死，该死！兄弟是传达命令的。
6: 什么命令？
3: 连长，这有一封信。
6: 哦。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哼，怪不得派头不小。小罗，把俘虏押到司令部去。
3: 走。
7: 老冯，被我们包围的敌人全部交枪了。
8: 我祝贺你胜利归来。
7: 有的敌人我们一喊话就投降了。有些敌人呢，哼，根据战斗发展的情况来看，有些地区的敌人撤退得很快，汤云普很可能把主力撤退到苏州河北岸，凭借着高楼大厦封锁着所有的桥梁，那将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战斗顺利的进行。
9: 报告首长，肇事和肇事的先锋部队已经在苏州河南岸会师了，
8: 命令他们立刻抢过苏州河，直查杨树浦。
9: 是。
8: 马上报告前线指挥部，我军于25日晨2:30解放了苏州河南岸全部市区。

0: 现正向苏州河北岸推进。
1: 是。好快啊，还不到五个钟点我们就解放了大半个上海。
2: 下来。报告首长，连长派我送了一辆汽车，一个军官，一个大皮包。

0: 刘毅少壮所属部队苏撤苏州河北，死守苏州河防线。刘毅和少壮什么时候接到命令的？
1: 回长官的话是在一个小时以前。
0: 你认为你们能守住苏州河吗？
1: 不能不能，绝对不能，贵军一步就能跨过。
0: 送炮兵团
2: 走。
3: 这一步棋叫汤云普抢先了一步。

0: 要迅速派出警卫部队，把工厂仓库保护起来，防止暗藏敌人的破坏。
1: 是，
0: 调一些有经验的老战士，负责保护侨民区和外国领事馆的安全。
1: 是。
2: 同志，同志，司令部在这儿吗？
0: 什么事啊？
2: 我是上海市委派来联系工作的，我叫林凡。
0: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林凡同志，你一直是在上海工作吗？
2: 我就是在上海长大的。
0: 哦，你认不认得一个叫张继林的？
2: 哎，张继林，
0: 外号叫小林子。
2: 哎，你是？
0: 我叫方明，你认识他吗？
3: 老方，我就是啊。
0: 呀，小林子！
3: 哎呀，哎呀，哎呀，真是做梦都没想到能碰到你呀！
0: 是啊，我也没有想到啊，回到上海的第一天就碰到你呀！
3: 哎，不是听说你早就光荣了吗？
0: 不错呀，见过两回马克思啊。马克思批评我说，革命没有成功，你来干什么？回去吧。就这样，我就又回来了。哎，小林子，你记得吗？22年以前。四一二大屠杀的第二天晚上，天在下着雨，不是你把我送出上海的吗？
3: 记得记得，我划着小船在黄浦江边等你，你的衣服都湿透了。上岸后第一句话就是：“小林子，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0: ”你看，我们今天不是真的回来了？走，小林子。到军部去。
3: 哎，还小林子呢，都快40了，你看头发都掉光了。
0: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共产党人呢永远不会老。你看有多少工作等着我们去做呀。啊，
4: 老张啊，地下党的代表来了。
5: 哎呀，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
4: 这是我们的张政委林凡。
5: 好，来来，快请坐。
4: 老张，这就是我常说的小林子，现在改名叫林凡了。我离开上海的时候啊，他才这么高啊。
6: 我们真是感谢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和工人同志们。你看，电灯、电话。
7: 快别说了，我们的工作做得很不够，战士们还都睡在马路上。
4: 哎，那比山沟里面平坦多了。
7: 可是这上海不是山沟。
6: 可是工厂城市全让你们保全下来了。
7: 我正为这件事情来的。根据我们的情报，敌人正在酝酿着一

0: 个阴谋。
1: 站住！干什么？
2: 啊，保安总部的啊，辛苦了啊，弟兄们，
1: 站住！这是桥面区，任何人不准出入。
2: 啊，知道知道，那是不准坏人出入，而我们，啊，自己人，
3: 干什么的？
1: 哦。解放军弟兄们，辛苦了啊！
3: 你们是、
2: 兄弟是奉命前来搜查的。哎，
4: 我们刚才得到了个消息，有一群抢商店、烧仓库的土匪，就藏在这一带了。
2: 弟兄们，走吧！
1: 站住！站住！
2: 这里戒严，请你们回去。
3: 小兄弟，
1: 别动！
2: 这就见外了。
4: 解放军跟工人阶级本来就是一家人嘛，啊，那些外国人才是咱们的死对头呢，啊，对吧？
3: 不全对，在我们没有接到命令以前，有事请直接找司令部联系。
2: 你也太死心眼了，我也是奉了上司的命令，要是误了事，你能担得起吗？
3: 担得起，请你们立刻撤离。
2: 你担得起，我可担不起。
1: 丁们，走，
5: 站住，
1: 站住。我可以开枪了，
2: 哦，
1: 来，
2: 往这儿打！我还没看见过解放军敢打工人阶级呢。
6: 怎么回事？
2: 没什么，发生点小误会。你都是自己人嘛，走吧。
6: 等一等，哦，原来是八队长，国防二厅涂局长的红人。
3: 干什么？
1: 不动！
2: 去他妈的！
6: 你们骑在人们头上作威作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亲爱的听众们，你们好，现在我们开始第一次播音。先报告战况，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正在苏州河沿岸进行着猛烈的战斗。

0: 报分组。
1: 有。
0: 给我。
2: 连长。
0: 管理掩护。
2: 连长。
3: 连长。
4: 你不让他去啊？
0: 你没想。
2: 连长。
0: 连长。连长，你不能去，我来试试看。
2: 班长，我也是。
4: 人多了不行。
0: 管理掩护。
2: 班长。
0: 回来。

醒！班长，班长。

0: 战斗进行得不太顺利啊，部队产生了急躁情绪，这样不但影响了战斗的进行，同时还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我看是不是先停止进攻。
1: 我同意，我正在考虑如何的改变战斗方案。你是不是先通过林凡同志了解一下苏州河沿线敌人的部署情况？
0: 好。
2: 呀，班长，班长，
3: 连长，我没有完成任务。
4: 赵雨生，你放心，我们一定打过苏州河去。快送走，
2: 走吧。
4: 我就不信打不过去。
2: 报告连长，营部电话，命令马上停止进攻。
4: 停止进攻，
2: 停止进攻，停止进攻。
5: 二位防守苏州河有功，总裁，各奖予黄金100两，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0: 在战后再晋升二位官职，还望二位再接再厉，不负总裁的期望。
1: 感谢总裁恩赐，誓为党国效忠。总座，我看趁着共军进攻失利的时候，一鼓作气反过苏州河去。
0: 老弟，只要你和紫衣兄能够守住他，他会变成三次大战的导火线。诸位，为了苏州河上的胜利，为了祝贺刘少二位将军荣获总裁的奖赏，请干杯。

0: 根据林凡同志的建议和我亲自侦查结果，我准备带两个团乘坐火车从西郊铁路桥冲过去，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直插北站，一路沿河向东穿插。
1: 直插北站的部队要迅速地占领工厂，防止敌人破坏。
0: 占领北站后，再用两个营的兵力直插江湾路。

0: 好了好了，总裁派来急电，命我速到吴淞口磋商盟国出兵大计，二位在此据守，万勿疏忽。
1: 是
2: 是，
0: 刘副司令。
1: 总座，
0: 子义兄，你已经晋升为我的副司令了。在我离职期间，上海的防务就托你指挥喽。
3: 老朽无能，承托此重任，深感荣幸。
0: 少军长，从现在起，你归刘副司令指挥。
2: 我感到荣幸。
0: 子义兄，多加保重。
3: 敬祝总座一帆风顺。

0: 命令，司令部马上转移。
1: 军座，这里可都是钢水泥的房子，
0: 也是紧闭我的铁笼子。
2: 总座，你认为刘毅这条老狗还靠得住吗？
0: 所以要你听他指挥啊。
2: 我明白了，总座。
0: 是狼是狗先不管他，要紧的是守住苏州河，把河北的工厂通通炸掉。

0: 为了军事需要，本人奉上司命令，要炸毁发电厂，要活命的都给我乖乖的离开这里。
1: 我们不离开，工厂是我们工的命根子，你炸了我们怎么活？
2: 我们不离开，
1: 不离开工厂，
0: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安家呀，

0: 你们要干什么？
1: 要你把炸药搬出去。
0: 把炸药搬出去！你们还要不要命了？我要顶火了！
1: 你敢？我们活不成，你也别想活。
0: 顶火！

0: 老康，老康，
1: 林凡同志，刚刚接到河北的情报，唐云普已经逃往台湾，刘毅已被提升为副司令，正躲着少壮的监视。这是刘毅的住址和电话号码。
0: 好，敌人已经到了树倒猢狲散的时候了。老方，我们是不是再给刘毅一点压力，加速他的动摇？
2: 对，逼着他往我们引的路上走。
3: 我们已经顺利地占领了发电厂，前方部队正向唐云普的司令部前进。
2: 感谢你们，你们出色地完成了指挥部的命令。现在你必须马上改变方案，派出主力部队查至吴淞路刘毅司令部的附近，停止待命。
4: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一，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一切工商业农牧业。三，没收官僚资本。四，保护公司学校医院文教机关及一切公益事业。五，除罪大恶极的战犯及反革命分子外，其他凡不持枪抵抗和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处分。六，一切散兵游勇凡自动投诚交出武器者概不追究。
5: 进来。
6: 战报。
5: 副司令，由铁路桥迂回过来的共军已攻进我军核心阵地。
6: 命令部队死守，

0: 没想到为他们转战一生，到头来乐个替死鬼的下场。哎，这真是罪有应得呀。
1: 副司令，当前大势已去，也该想条退路啊。
0: 该走的都走了，台湾没我留意的地方，
1: 那也该想条别的门路啊。您认为北平的道路？
0: 考虑过了，我走不通。江西五次围剿有我，曲线救国有我，制造无人区有我，重点进攻山东也有我，我这两手沾满了共产党的鲜血，任玄兄，念你我多年之交，我的家眷托你设法带到香港。
1: 副司令，

0: 这个带上。这里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你我后会有期。
1: 副司令，多多保重嘛。啊，是啊，啊，副司令，邵局长，请您讲话。
0: 就说我不在，这条蒋家的狗崽子成了我的追命鬼了。
1: 喂，副司令不在。副司令，外线
0: 是哪来的？
1: 啊，是啊，你是哪里啊？副司令，解放军前线指挥部，请您讲话。

0: 兄弟是刘毅，久仰久仰。
1: 刘副司令，局势已经很明显，两条道路由你选择，顽抗到底，其下场你自己也很清楚。如果想求一生路，只有马上放下武器，我们保证不救既往。是，贵军政策早已闻名天下。
0: 不过，他们真的能宽恕我吗？不知道，也许可能。啊，我们知道你过去的经历，也了解你现在的处境。我们共产党人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如果你能为苏州河北几百万人民着想，举行起义，我们表示欢迎。 当前的战事紧迫，望你速决，但必须命令部队停火一小时。在停火期间，一切的工厂设备要负责保护，不得破坏。具体事项由我军先头部队联络官负责。是，兄弟欢迎。
2: 副司令，共军的条件是：先命令部队停火。
3: 是。
4: 报告，三连长李永刚奉命来到。
3: 你们打得很好。现在，派你带两个战士，去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

0: 司令。
1: 还有多少时间？
0: 只剩下最后十分钟了，共军的联络官就在门外。副司令，现在起义还来得及。
2: 我们起义。

0: 刘一，你这个党国的败类，为什么成活？为什么成活？
1: 请你安静点儿。
0: 我少壮绝不做党国的叛逆。
2: 快走！你别装算了，省下这颗子弹吧。
1: 刘副司令，请给部队下命令吧。

0: 真没想到这场战争结束得这样快。
1: 不，共产党一天不从地球上消灭，我们就一天不停止战争。你先去休息一下。

0: 华盛顿来电，命令舰队撤至公海。
1: 啊！给我滚！都给我滚！撤至公海。撤至公海，撤至公海。

0: 胜利了，多少人的鲜血才换来了今天。
1: 我们胜利了，这座英雄的城市近百年来忍受了多少苦难和屈辱，今天终于摆脱了奴隶的枷锁，站起来了。上海的解放标志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的彻底灭亡。

标志着中国人民永远获得了独立解放，让那些战争贩子们在强大的中国人民面前发抖吧。

槟山是马来西亚第二大城市，它与新加坡仅一峡之隔。19世纪，潮汕人从新加坡渡过柔佛海峡，开启了新山的拓荒史，也让新山有了小汕头之称。听说这里的消费水平只有新加坡的1/3，所以很多新加坡人常来这边觅食，这让新山拥有了众多国际化的美食。而我们在新山探寻的潮汕风味，则是全马来独一份的。

0: 瑞安大叔是螃蟹碗的第二代传人。我们遇见他的第一个早晨，他带我们去抢一样东西。
1: 啥都没有，
2: 他来收购了，他每天都在来，每天都到了他。
1: 螃蟹季节已经过了，东西很少啊。要等一下，他还没回来。
3: 对，我几次来没买到。
2: 你没有这样等，肯定没有了。他来到就全部都交给人了。
1: 来，我给你讲。嗯，这个看去拍那边。螃蟹都拿来了。搭着你拿，小的我拿。OK。
2: 我要那个最好的 A 的。
1: Lucky no， 谢宝山 ，Thank you 啊 ，OK， 拜拜
2: ，OK，Thank you 啊。今天还好啦，买到才买到十多 kilo 嘞。一来到我就丢下去杀了，不给等的嘞，一过时间它的肉就会软掉了。马上杀，它的肉就美美。啊，又清甜又滑，它肉。
0: 螃蟹的外骨骼枝节繁多，取肉是一项纯手工活。瑞安大叔告诉我们，在他父亲那时候就一直用手工剥螃蟹了。
2: 我父亲是专门做酒席给人家吃的，亲戚什么十桌二十桌他就可以做了。
0: 据说螃蟹碗是瑞安大叔的父亲从潮汕宴席上的一道汤品改良而来的。
2: 我父亲在中国来到这边，他就想到清汤蟹丸汤，他就改良变成用一个碗做成小小碗，鱼肉猪肉上面铺螃蟹，后来他就想到做到两种出来，做到一个香菇球，鱼肉比较多，他放香菇没有放螃蟹，另外一种就是螃蟹球，就是螃蟹很少，鱼肉比较多。三道全部做完都是要拿去蒸，蒸熟了才能来炖。他们三个好像兄弟姐妹一样，口味三种都不同。

0: 71年了，我不仅往生都51年了，17岁我就接手到现在。
1: 每天在巴萨购买完食材，瑞安大叔都要付一个家庭之约。
0: OK。
1: 瑞安大叔一家人每天都会在茶室见面。这是瑞安大叔的二公子张义康，三公子张义静，四公子张义才。
2: 有也是有人问过，我们是不是双胞胎啊？其实不是，双胞胎啊。
1: 家人齐坐，简单的早餐也是如此的知足温暖，良好的家庭氛围让人羡慕。
0: 10多20年了，应该是
2: 都会一起吃，
3: 就是一天看不到面，所以早上就出来吃一下早餐。
4: 有凝聚力啊，大家都很热闹。
0: 我太太的功劳。
1: 一家人天天一起吃早餐是从17年前的夏天开始的。当时瑞安炖汤所在的小贩中心传闻不可以再售卖带猪肉的食品，张妈妈在忧虑中将刚刚毕业不久的三兄弟叫回了家。
2: 这个毕竟是我们父母的心血嘛，他讲如果要开店就要一起回来。
5: 这个东西比较特别，没有人有，
6: 只可以讲当时我们都没有负担啊，所以没有考虑太多，
7: 就算输了也不怕，
5: 因为不会读书了。
1: 就这样一个决定，一碗汤，一家店，将三兄弟紧紧捆绑成不可分割的一家人
8: 啊。这个这是我大哥，这个是我二哥，这个是我三哥。妈妈真的很注重凝聚力，就是希望我们全部聚在一起，世上只有妈妈好。
0: 做几十年没有人接手，你就有头疼。假如不跟你讲逼都没有用啊，我坦白讲了，是讲真的啊，是不是？你讲，所以他肯跟我，所以他们跟了学友，学友了我就敢放手。
1: 二哥不善言辞，在后厨接手了炖汤的工作。
8: 那摄像头一张过来完全不容易动。
1: 三哥能说会道，负责专业跑堂。
2: Thank you.
9: OK， 好，谢谢啊。OK。
2: 比较会讲废话。在前面。
9: 被人骂了我。坐前面脾气要比较好，我们的忍耐力比较好。
1: 四哥思维活跃，手脚利索，负责后厨煮炒。他也学会了妈妈教的另一道炒菜，潮式刺壳鱼。
8: 最重要把它的内脏清干净，因为它的腥味很重，就放辣椒干、阿三片，还有老菜脯、咸菜。因为潮州人有用咸菜跟菜脯，这是我们的潮州味道。

0: 本上要煮3到4天，因为如果没有煮超过3天的话，它的骨头是不能吃。我们是煮到它的骨头可以吃了。
1: 我妈妈通常来就没有闲着，一定会帮头帮尾。
2: 我们给他们了，我们老了退休了，太累了，做到活。
3: 三兄弟跟着爸妈开店时都还没有成家，如今都已为人父。
4: 你要回家了，等一下啦。
0: 这个比较好笑，那天我老公拍的，像吗？这个你看。
3: 父母也把店铺的经营交给了三兄弟。
5: 爸爸 ，OK， 爸爸，走。
3: 他们有一个统一的共识，不要让另一半参与家族生意。
6: 之前就有谈过了，就可能尽量就是另一半不要进来做，因为

0: 毕竟我们三兄弟就算今天吵了架没有几天就好，可是如果是有掺另外一半的话
1: 就会变质，
0: 男人的灵魂。
2: 你这是挖一个坑有点
1: 这个梗过后我们拿两罐酒另外聊
3: 会很开心
4: 在与他们相遇的几天里，三兄弟不时的笑容让我们感受到了他们之间稳定的兄弟情感。
5: 三个都很比较尊重我们，他们现在做到这样好，所以我说他们孝心就好了，我们就开心了。
1: 一开始什么都没有，就是慢慢做上来，做到有一点成绩了，就至少让我们的父母感觉到欣慰，就是这样，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就这么没了。
3: 你下工了，下工了，哎呀，下工了，
6: 蛋糕点。

0: 环境有障碍，
1: 有一个社团出面来帮忙，他们喂猫水送猫粮，爱猫的事情真在行，看绝育办送养，让那些流浪猫的数量不要再增长，这个社团真特别，想撸猫您就来猫协。
2: 好
3: 说点话，你们两个是木头吗？
4: 我叫陈子金，是22级的硕士研究生，来自中文系，然后我现在是流浪猫关爱协会的会长。在猫协开始之前，学校的流浪猫其实数量大概在300以上。

0: 协的控制下，现在已经把猫的流浪猫的数量控制在60左右。
1: 有没有什么话想要送给新加入社团的同学们？
0: 我希望大家好好享受自己的大学生活和社团生活吧。嗯，
1: 谢谢老
0: 师，谢谢。
2: 可以盖个章吗？
1: 可以的，盖章。欢迎了解猫协，就感兴趣的话可以拿一张传单。
0: 明天早点来，还会有奖品的。
3: 这个日常部是不是可以经常喂猫？就是、
0: 对，我们是每天有排班喂猫。然后，如果你加入想要参与这个喂猫排班的话，我们的排班是2周一次，然后一次只需要一个小时。
3: 有2个小时我也挺高兴的，对，爱猫人士很高兴。
0: 速速加入来干活。因为他年纪比较大，所以要给他喂点好的。让他橘，饿啦，给你放这儿。

0: 后现在他就是吃东西之前很黏我，然后吃完了，然后有些时候就自己进去了。
1: 你看他在呼朋唤友。他们来吃猫粮，地上的猫走了，人也走了，他们就会下来吃，而且吃的非常干净。哦，被我吵到了。还是先说一句，欢迎大家加入猫协。猫协是一个由学生自发组织的非盈利性的志愿组织。
2: 最初建立的时候，名字就是叫流浪动物关爱协会，在2011年的时候才更名成流浪猫关爱协会。
1: 这里要跟大家科普的是，就是猫协的工作是建立在对流浪猫是入侵物种的这个认知的基础上，所以我们做的工作是减少流浪猫的数量。然后呢，我们志愿活动的核心工作内容就是针对流浪猫的救助，除了每天的这个喂猫，也会包括对校内流浪猫的绝育和送养。我们是致力于减少校内流浪猫的数量，然后来调节人猫矛盾。猫协的价值观是在减少数量的同时去提高猫的生活质量。
3: 大家好，我是那个现任的行政部长沈鑫。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完成校园猫的绝育大业，除了最基本的绝育方面呢，剩下我们就会对一些伤病猫进行力所能及的救助。如果大家选择加入行政部呢，我们就能在这个行政部的工作中体验到一些可能很有趣的一些操作岗，然后欢迎大家加入行政部，谢谢大家。
1: 你都多呢，大铁。他去找他的家猫朋友了。他在这里，然后喜欢那两只就是家猫的人比较多，然后就连带着一块喜欢他，然后他又长得很漂亮。
3: 准备进箱子吧。我想想是直接用箱子还是用麻袋？
4: 箱子的责任是从背后拿猫的。哎
5: 呀，怎么回事？
1: 送养它，但是还没有人来领养。这边有一块秃，眼睛上面有一块秃，
6: 不太像猫癣。
1: 那是什么情况呢？突然一下子就秃了。
6: 我怀疑这块是打架打的。

0: 就是毛薅掉了。人家这皮肤看的是没有问题的，摸着就
1: 打架打的毛薅掉了。
0: 它不是猫癣，我可以确定。做个驱虫，直接放归。
1: 嗯。
2: 然后当，嗯嘛，哎呦，怎么还吓到了？
3: 它其实能是现在这种性格已经很不容易了，就它最早

0: 自己来找他的时候，他就突然来蹭我，他就渐渐的开始认得我的声音，然后有时候还会认得我那个电动车的开过来的声音。一锁车，他听到那个锁车的声音，他就自己出来了。然后那个之后就买了一批罐头，然后天天过来喂他。比如说下午三四点的时候来一趟，然后在晚上八九点的时候来一趟，他就会再出来。然后感觉他就是自从我开始给他喂罐头之后，他的毛质摸起来就慢慢越来越好了，还是比较有成就感。他就比较冷酷无情，吃完就会走。
1: 你们应该好几百个成员吧？可能还不止。
0: 我们现在这学期应该是600个左右。我们喂猫是有这个路线图的，包括每只猫的活动区域会标出来，所以这个猫单就是在，不断的对猫的这个行踪观测的基础上去跟它实时的修改。这样，
1: 做那个图鉴，当时那个小程序是你已经进校以后做的吧？
0: 对对对，我一开始是担任了那个送养部的部长嘛，然后在那个期间，然后我就想做一个那种 Excel 的表格，把就是学校的猫都记录下来，然后这样我们能比较直观的清楚的知道这些猫的情况。这个小程序就是在这个 Excel 表格的基础上，就是把它可视化嘛。开始做这个小程序的那个技术人员，他做好之后就把它开源了，放在那个 GitHub 上面。嗯，还会有一些其他同学拿来做，就是猫之外的，比如说植物啊或者其他的。
1: 其实都是可以。管理那么多猫会占用特别多的时间吗？
0: 其实我们很多大量的工作是在线上的，就是我比较难统计这种时间吧。
2: 骂我也挂了。
3: 下手一会儿，那个负责抓鹅那些叔叔，他是
4: 那个园林的，他们是专门负责这两只铁鹅的，我们只是负责标着他们打架而已。那边六个蛋，只有孵出来一个。但是据调查说，延边那边的今年蛋虽然下得多，但是成活率也低。
2: 划船去吧，划船往过轰。
5: 撵不动，撵不上啊！
6: 就是要憋时间长，搭一个猛子下去拽着他脚。
7: 掉下去就有影响。
8: 站在北大的石器。来坐下。
6: 别住啊，别让他回去。

0: 人是莫方，
1: 莫可，
0: 莫可，外貌是胸口白，白手黑下巴，嘴角左侧黑斑，
2: 是他，
0: 是他，
2: 嗯，
0: 对。
2: 那还有个好朋友叫麻薯。
0: 哦，就我这上面其实还列了他跟哪个猫的关系比较好一些，
2: 嗯，
0: 就还比较神奇。嗯

0: 白河他也拍了。
1: 好，白河先登上，白河已经够久了。
0: 虾仁要加吗？
1: 加。
0: 就是我第一次知道有猫咪图鉴这个东西的时候，觉得就很有创意，感觉确实是北大的同学能干出来的事情。
1: 它是不是只在晚上出现过？那就那张吧，好不好？
0: 很神奇的是，在今年也是我跟牧瑶，我们两个现在在接管了这个小程序，然后把我认为有意思的东西留在上面。就比如说他们的一些奇怪的关系，
2: 比如说一帆这里就能看到他跟卡皮巴拉的关系是他跟一堆猫关系中的短短一段，
0: 就是猫猫之间的猫际关系，这种互动会让你构建起来他们的一种猫际关系网，然后会形成更完整的猫格的形象，就觉得很有意思。
3: 就是在猫学里面有一个传统，就是如果你特别喜欢哪一只猫的话，可能就会把自己的水群的昵称改成这只猫的名字，然后慢慢的实际上大家都不记得他们自己的真名叫什么，也挺有意思的。
4: 你怎么就出来了呀？
5: 我们现在做一下心理建设。
3: 你先把那个航空箱竖起来。没事，哎，完了！
6: 棉花糖，没事。
4: 棉花糖。我出来接点罐头好不好？棉花糖，来啦！
5: 这么接近啊，你怎么了？
4: 我们只是把你给你带到一个新的家去，好不好呀？
6: 严老师，就是因为第一次抓失败了，我们第一次塞航空箱的时候没控制住。
3: 严老师，你试试。
5: 棉花糖，零三零六。
6: 超子，快来呀！超子，
5: 没事，
6: 赶紧，他们闻到
5: 我的味道，香水。经理，过来一下。
4: 棉花糖。
5: 你俩自己身上带点纸回去擦了。
4: 行了，好，谢谢。
6: 棉花糖，没事嘛。
4: 我们要去一个新的地方。新的地方非常非常好。哎呦，明亮，你又可以晒到太阳。
3: 好。然后这个就是
7: 常常在说话吧。
6: 因为他就是抓到之后，他一直在里面叫。
7: 身份证是吧？
6: 我们对身份证看一下，然后也是需要您签个这个一式两份的协议。
7: 以前我们用约定的口哨，现在不行。
4: 还有口哨，
7: 糖糖，听到了没有？要回家了，回家了，糖糖，看到我。好嘞，糖糖走了啊。好嘞。
6: 拜拜，再见。有什么事情及时群里联系。
7: 我给你微信联系。
6: 拜拜。哦，棉花糖。

0: 哎，他怎么跑了？变胆小了。
1: 英杰，就是英杰交流中心的那个英杰。我是猫协的新人，今年刚来。
2: 默默吃播，
3: 我想接近一下。
2: 你加油。
3: 踹踹。英杰。
1: 好了，
3: 不要怕，
1: 抱抱，你直接放在那里就可以。哎呦，给吓的！感觉受恐吓了，
4: 走吧，
2: 走吧，我们走
1: 一走，
4: 人少一点了。
1: 放他自己安静一下，我感觉可能冬天的时候就不太能见到，而且都挺怕人的。
5: 他是会认人的，然后也听自己的名字，
2: 也是我喜欢他，所以我网名叫这个。
5: 英杰在这儿，英杰薛定谔亲人。
2: 他是第一次见我的时候，他也不贪我的吃的，然后他就带我在他家那儿附近玩，感觉他很聪明。分两种情况吧，一种就是他看到你他就直接很喜欢你这种，要么就是你长期跟他培养感情，他也能跟你熟起来。我属于前面那一种，然后反正就是作为他比较喜欢那个人类，感觉也挺荣幸的，就所以我也很喜欢他。
5: 去找别的小猫。

0: 好像把拿铁送了，但是拿铁尿在衣柜里面，然后踩林养人的脸，然后疯狂的骂他。林养人好像是搞科研的，然后就需要早睡，但是拿铁晚上非常闹，然后邻居也投诉了，就把他送回来了。我觉得拿铁就是想回来被打。
1: 昨天晚上11:30的时候突然开始下雪了，一般下雪猫猫就会躲起来。
2: 这是刚接的。哇，
1: 黄连吃饭了。黄连仙草一个头，
3: 我的天哪，
1: 他们两个在散发着热气的那个机械上
3: 在取暖，特别可爱。
1: 来，动物表演，汉娜，动物表演。我感觉你要动物表演就要打我了。
3: 你看它好呆滞啊，它又在舔嘴儿，一年四季都那么胖。
1: 看明白啦，过来过来过来，卡卡过来。
3: 哎呦，宝宝你好可爱啊，卡卡。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哎呀，就是猫条打孔机，就是会把猫条打成这个熊样，就是上面全都是洞，然后猫条全都挤出来，它自己还吃不到。
1: 为什么你的舌头动的频率这么高，吃饭的效率却这么低？
3: 你慢慢吃，大嘴巴。

0: 我也挺喜欢猫的，但我不在猫学里，但我认识很多人都在。我想养，最后面养了个妹妹。
1: 喂，魏王，
2: 是我，
3: 是你，
2: 是你，过来，过来，过来。
4: 那今天喂它两顿了，早上。它有时候冬天的话，有时候一天能吃四五次。它不止在这一个地方吃，有时候去历史系那边，那边有一个老师全天都在。

0: 怎么是1点半到的医院？在医院等了一会儿，其他同学过来跟大家道别，然后我们就美团叫了一个铲子，然后可能就是3点多开始埋，然后埋到接近4点吧，就土不是很好挖。
1: 这个猫条上面是什么物品啊？
0: 我就参与2次买猫，一次是藕白，也是狗咬，然后第二次就是拿铁，就在那。就我之前一直觉得，就是经历流浪猫的去世这件事情，对，是应该说对很多同学都是一个比较初次的那种经验，因为可能在上大学之前，家里不太会有这种就是离别的场面。
2: 就讲他们三个吗？
1: 哦，我感觉他们三个就很不是很适合。不过伍子棋的基因真的很强，就感觉他在每只都长得很像。
0: 但是白多多长得真的很像拿铁。
1: 但白多多脸比较尖，
0: 那他鼻子缺口的地方一模一样。
1: 安吉不是也是因为狗咬，然后他那个时候也是他的伤，当时没有拿铁重嘛，但他就是被狗咬的位置比较，就是他完全站不起来后半生。我在医院的时候，
0: 我们救下来的应该只有二哈。
1: 就是这次拿铁，就是这个事情，就是同学们的反应，让我还是挺，就是以往我们经常无法克制的去怨恨有流浪狗，基本就现在没有这样的言论，但我还是觉得还是挺好的，因为我们一直做的是流浪猫的救助，然后在时间久之后呢，可能会对流浪狗的存在就会觉得比较陌生吧。你要上来吗？
3: 你
1: 就会觉得就是一样知道流浪狗的存在和出现，和流浪猫一样，其实都是人为的遗弃导致的一个后果。所以我们能做的只是想办法把更多的猫送进

0: 你加这一点。嗯，看什么呢？没错没错。
1: 你今天退烧了吗？
0: 就跟着头还是那么疼。
2: 今天最后一次，咱们接着来谈洛伊和，看他们对洛伊和的一个整体理解。
3: 大家好，我来报告的主题是洛伊和关于生命与爱的歌唱。春之季中，地球吹响绿色的树叶，原野蔚蓝，春天洁白如玉。他热爱春天，从春天之中获得鲜活的生命体验与震撼，并且以此为养料创作出诗歌。
2: 对，这个是我们那代人其实都不想孟母无闻。都想要显示自己存在，不论是孩子还是北岛，都是这样。西川其实也是这样，但洛伊和的强调就是说，就是别人不需要知道我，他也说我的那个是心不透的，不需要占有处的，我不需要竞争。他对社会理解，社会理解不是竞争性的，然后有点个别。
3: 他相信青春的力量，假如有什么失去的，也一定能够再回来，也鼓舞着人们鼓起勇气走向世界，改造世界。有改造世界。

0: 谢谢大家。查一查毛血。哦，你看，
1: 怎么？
0: 我觉得它像汤圆露馅儿，像那个芝麻馅儿，
1: 芝麻露馅儿的太君。哦，他就是英姐，
0: 薛定谔亲人，
1: 就是偶尔亲人，偶尔不亲人。
0: 这是怎么知道的？
1: 上面有。
0: 我就是说，他们写这些的人是怎么知道的？他看着生的吗？
1: 应该可能吧。
0: 让他们帮忙接生。
2: 这是野猫吧？不是野猫是什么？
3: 有猫，要不就是生在这个学校里头带大的，要不就是从外面跑进来的。我觉得对于猫协的评价还是挺有争议的。对啊，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学校生态这么多样化，你如果只管猫的话，然后数量会比较多的话，这个其他鸟类啊就会受到一些威胁，其他什么黄鼠狼或者小刺猬之类的，我们学校也有这些东西，为什么只管猫呢？但是我关注他们公众号，经常会有推送说送养了，比如说我上周还看到什么这周送养了5只猫，但是我没有统计过啊，但是我觉得这数量没有说变得少很多。我是喜欢猫，我喜欢猫，但是你喜欢猫的话，你还有其他动物呢？就像我喜欢人，我也不会说我就不喜欢牛或者羊，对不对啊？我自己家也养猫，就是很小也养到好几岁，但我们家人确实有哮喘，后来只能就是给别人。
4: 我听到了，我只能说，就是他可能对于很多事情不是特别的了解，所以可能会有一些误解。你能对学校里面所有的猫做绝育的话，某种程度上能够很有效的遏制猫的数量增长。我个人觉得对他们的工作是满意的，

0: 的，就是我其实，在猫协并没有任何的工作，也没有任何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会员。每只猫我都会去拍它，因为主要是想要记录一下它们。为了拍猫，然后就各种焦段的镜头，还有有时候不想在外面换镜头，就买了第二个像两个机身这样子。反正总之跟南方的猫比，就是肥得一塌糊涂，就是明显有时候可以看到一种那个松弛感，或者说就很胖。
1: 漂亮，
2: 对呀，
1: 美貌都很潦草。
3: 王小彤，抓猫去吗？
4: 那只整齐的跟这只乱的是同一只，然后它叫雪野，就是雪花的雪，然后
3: 狂野的野。
4: 它具体是从哪个方向来的也不太清楚，真是够沉的。啊，您稍等，我先歇会儿。那你抄，你来抄。每次一抄，它就往那儿跑。
5: 小七，好多冻干啊！来，小七，
4: 这边下笼子了。明天的考试，然后准备在这复习一会儿。
5: 来，阿姨，不怕。
1: 尾巴，
4: 你小心。黄晓跑了，就在下面
6: 图书馆那边出现了一个小奶猫。
4: 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种突然发现的事情，事儿比较多，然后比较急，然后我性子比较急，所以经常就是有时候等一会儿没人干，我就自己干了。
7: 因为它太可爱了。
8: 谁的猫呢？
9: 得病气的吧。啊，不好说。啊。
7: 因为你抱过它吧。啊，来了来了来了。
8: 有细菌啥的，就
10: 叶琴琴那只抓了吗？黄忠
9: 抓到，抓到，
10: 一个接着一个呀，
11: 小心偏一个，然后我们从冰箱露出来。
4: 月宠200呢？
11: 没事，200就200，才一天。
4: 你出吗？
11: 我出。
12: 我感觉身上是有跳蚤的，
10: 怎么办？
5: 不怕，那待会儿我们就进家了哈。
3: 哎，一下子就不叫了。
12: 对，就抓着那不乐意。
4: 宝宝。
13: 哦，你这侧脸还是颇有姿色的。最近新来的猫还都挺有意思的。
8: 是的。
13: 它好可爱，你好会拍。
14: 我家里边养猫。有个问题问一下啊，就是猫鞋的话，就是你们设计面的话，这个猫的量应该特别大，这你们这经费哪来的？
13: 会有一些就是零散的募捐，日常投喂的那个猫粮方面，有时候会有就是好心的品牌商然后来合作，然后进行捐赠，所以这个费用有时候是可以省下来的，然后有的时候也是需要我们就是自己去出资的。
14: 就是做这样一个事儿，哪怕受伤了，是不是我也愿意继续坚持这个事儿？
13: 我是个人感觉被打是无所谓的，唯一的问题就是我有点疤痕体质，所以就会有点留疤，但是问题也不大，所以感觉不会就是作为一个影响做这件事情的因素。
4: 感觉每一个选考古的同学可能最初的梦想都是到故宫修文物，然后我也不例外，一开始也是想着说想学修文物，所以要学考古，然后后来才发现说原来是两个专业。就是考古学它更多的是一个复原古代历史的过程，所以实际上大部分我们收集到的遗物都是一些没什么物质价值的这些陶片之类的内容，然后更多的在意的是就是它背后的历史信息，而不是说就是这个物质本身。但是考古它就是能够多了一部分，就是田野，包括是物质上的田野，就是乡村，然后包括跟那里的人就是有一个更深入的接触，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很有意思。其实我觉得就是我选考古，因为考古它跟历史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历史记录下来的普通人的东西很少，就是你在史料中大部分你看到的还都是王侯将相，都是这些就是做出了一些大事迹的人，那么那些就是跟我们一样芸芸众生呢，他们在哪儿呢？他们可能大多数时候只能由考古学家来发现，所以就是看到那些人骨的时候，是让你的感觉就是他背后是一个人，所以包括你看他们的头骨的时候，你要好好的捧起来看，然后你要去就是抚摸它，然后转的时候也会很小心，就是虽然感觉很可笑，但是就是你会感觉到

0: 包括考古，包括猫协的工作，本质上都是一种对生命最根本的尊重。就是我个人现在是这样一种状态，然后包括对于这个协会的认知也是这样，就是我们要跟真正的活的小动物去打交道，我们要真正的去守护它们。写作业比较烦，或者说东西看不完，就会想出来散散心，找找猫，就看到猫朝你跑过来，然后蹭蹭你的这种时候，你就会觉得啊，感觉我被治愈到了。
1: 怎么拜拜呢？怎么了？
2: 那这就发现小狗上陶罐里面埋了墨。
3: 我们上楼。
0: 嗯，
3: 啤酒鸭它不是会躲吗？
1: 它会。
0: 我还想吃外婆菜。
3: 哪个？
0: 外婆菜。
1: 我先去问问医院，他还有几天。他每天就这个样，不停的
3: 在问他医生，
1: 就是指标上。
3: 对啊。哎，
1: 我想要不然，那第一个是换医院，第二个换药。
3: 两个月了。
0: 就是该凉的应该都凉完了，但是明天上课最好能今天晚上整完，然后明天上课再看一眼他的病吧。
3: 他鼻子是湿的，所以精神状态倒也还好。
4: 哎，最近确实是比较忙，感觉大学生没有不忙的，作业、研究、科研，还有他们。

0: 他叫史丁
1: 啊。我查查他叫什么。他可能是茶叶蛋。
0: 茶叶蛋。要不要把它吃掉？
2: 他听懂了。他听懂了。
0: 把它吃掉。
2: 我这么怎么好过？
0: 拜拜，茶叶蛋，
2: 它会不会又跑？有一次三点，我哪天不是三点睡？我哪天？
3: 晚上抓猫真的就是靠这个手电筒，如果有猫的话眼睛会反光过来啊，看看吧，要么就再等一等，要么就改时间，没事不着急，慢慢找机会吧，抓猫就是这样子。
2: 我也想毕业。
3: 别，你毕业了你会想燕园的。你毕业你走的时候这么多猫你舍得吗？你肯定会牵肠挂肚的。
2: 我在想实习的时候怎么办，很
3: 担心。没事，还有其他的群护部的同学，还有你们家林牧瑶，还有郭郭爸爸，还有我。
2: 谢高。
4: 谢高找到领养了。
2: 对，他找到领养了，今天来接他回家。进去吧，谢高，回家了。

0: 他就会自己吃。
1: 看来摸三遍，这么不到了。
0: 给你吃的，
2: 我第一次在这儿看
3: 到。拜拜，
0: 拜拜，好幸福呀，蟹膏。
3: 怎么办？我舍不得他。
0: 我也舍不得他，你也好乖呀。
3: 以后晚上回家就没人陪我。他什么时候把他送回
0: 来？等领养人来了，我们就走了。
3: 有点想念他。
4: 会吧？
5: 兄弟，你吃了我饭送饼干吗？会吧？
6: 我要下次脏脏的，还有你的爪子，每次也都在那个。
5: 这并不妨碍我的暴露。
7: 脏爪子。
0: 什么比较？这是什么？发现一台摄影机是什么意思？
8: 林婉玲 ，Hello， 哎呀，
0: 救援可见，
9: 好危险！
0: 你们
9: 看这
8: 个，这个
5: crush。OK。
0: 拜拜。

0: 前几天去喂猫找竹妹的时候，哦，我就疯狂被咬，就是最近这几天一直到处都在咬，
1: 腿被咬成了条
0: 状。前几天真的感觉猫也热到躺在地上不想动。
2: 对，其实我觉得百里可能跑过去也是因为思路都太热。啊，
0: 大家你是学什么的来着？
2: 哲学。
0: 那你们就是就跟我们也差不多，就正常的上课啊，看文献，
2: 对，
0: 讨论啊，巴拉巴拉。
2: 要死。
0: 有一点吃的他就走了，
3: 这肯定没有吃的。
0: 哦，满足了他已经。这条路你就走着喂一下，大概半小时就喂完了。哦，
4: 可以给这个盘子也加点水，这样可以放蚂蚁进去。
2: 社恐小猫，
5: 那边
0: 哪个？
5: 就是借燕南园旁边那个墙。

0: 走得很坚定，一步都不回的。啊，躺下了。
1: 太可爱了吧。
0: 哎呀，太享受了这个宝。一直很纠结，就是到底是先喂薏米他们好，还是先喂那个吉米花他们好，就感觉都要绕来绕去的，就无论怎么走很难规划出一个合理的路线。每次去喂东北感觉碰不到什么猫，

咱现在基本每个点都有猫可以稍微摸一摸。这个风还是挺舒服的。

过。

0: 过清汤流洒，平和成为城市的清流代表。
1: 我的娘，我的大家时间都不是早发上楼噻。
0: 一根达乔黄瓜如何穿越餐桌的春夏秋冬？
2: 六斤港。
0: 一包秘制盆菜为何锁定故土的万般乡愁？
3: 当然像八个钟头地界。
0: 粤地百味，万物可包，一包见江湖。老广的味道之同捞同包。同捞同包，这句老广挂在嘴边的俗语，是粤语里烟火气加人情味的经典融合。捞是同享滋味，包是慢火烹煮，既是灶台技法，也是老广包容重情、同甘共苦的处世之道。牛杂二字早已刻进老广的 DNA。街头巷尾，一声剪刀咔嚓作响，便能勾得人脚步停顿，味蕾觉醒。谁能想到，昔日的屠宰场废料，如今成了小巷的排队传奇。若论对牛杂的喜爱，化州人一定名列前茅。这座低调的粤西小城，堪称牛杂之城。大街小巷牛杂档林立，光是上街洞的牛杂30米街，长不过几十米就能汇聚几十家店。凌晨4点，天还未亮，化州的烟火先从牛墟醒来。农历逢五逢十，这里人头攒动，光影交织。本地与周边的牛在此汇集交易，一夜动辄成交数百上千头。每逢牛墟开市，陈亚祥都会早早地来到这里。陈亚祥从事买牛这一行当已经44年，牛市没有秤，挑牛全凭肉眼判断，想要选到心仪的牛，全靠有经验的老师傅。
4: 我

0: 我这边的米，先放着不卖，怎么先放？
1: 我这边的米，再放放放放放坏个。那你睇到我稳阵，爱你个牌嘛？
0: 放放放放放。
1: 哎，放手系放手，放手。
0: 那这是你的米，你个是？
1: 搞得够好听。
0: 系喎，真系。
1: 一万零两。
0: 我得讲。
1: 哎，乜都乜啊？
0: 系啦，
1: 冇可能演得几耐，冇俾少钱嘅，哦。
2: 用眼睇啦，估啦，初次几挥啦，一般都冇错得几大噶，一般我都同人老话咬，一到六年以上咧咬咧，佢就肥威呢肉都够香啦。我哋睇眼啦，佢好似咧细农底户眼一样，佢一换两只咧就打两眼，佢八只眼，一换睇八只咧就睇眼。电筒探一探，伸手摸一摸。
1: 再壮硕的牛，到了陈亚祥手里也会温顺听话。
0: 我跟我的深圳本地土黄牛呢，骨细肉多，土大，这个肉好靓啊，是吧？要弹性的。
1: 老黄牛价格高，陈亚祥要求更高，几圈赚下来，入得了眼的牛并不多。
0: 买谁家？那你没眼，我那我没买呢。
2: 本地吃牛讲究当日现宰，最大程度保留牛肉的鲜美和营养。买到的牛会拉回自家养牛场，再供应给家里的档口。化州水草丰茂，牛群常以草木、甘蔗叶等为食，几乎没有膻腥味，肉质更是自带清甜。
3: 养足了日子的黄牛，散发着牛肉的香气，连牛油都呈现诱人的金黄色。陈亚祥的牛肉档口总能吸引街坊驻足。与牛打了一辈子的交道，陈亚祥全家都从事相关的行业。牛肉好吃，牛下水更是化州人的心头好。每天的新鲜牛杂，定是女儿女婿的牛杂店优先。
2: 陈亚哥牛杂冇够卖啊！今日可能要攞多啲啊！攞多
4: 呢？
2: 今日装几多只牛啊？今日放两只啊！我今日装两只咋？够两只十点，再又买晒啦。陈林青与丈夫在化州经营着三间牛杂店，一天要煮300斤牛杂，每日的繁琐工序从清洗牛杂开始。
4: 我哋一般洗三次咯，我哋第一次用棉粉去洗，之后冲开水再用盐去洗一遍，再冲洗再用花生油洗一遍，经过三次嘅一清洗咧就好干净噶啦。
2: 外公那辈传下来的牛杂手艺，陈林青自幼耳濡目染，每道工序都要精益求精，但最重要的也是要凭良心做的，就是清洗。
5: 洗一日牛杂要洗好几个钟，所以而家整牛杂七成嘅功夫喺清洗上面咧。白肉咯、牛肚咯，因为属于最难洗嘅，因为佢好多嗰啲皱皱折折嘛。哦，咁样真系唔食唔出嚟嘅喎。但系咧，可能我哋自己要求高啊，觉得食入嘴嘢，我要觉得自己嘅良心过，我要做到好似我自己食啊咁样咯。我啲同事个个都讲我冇人似你咁样洗嘅。
2: 以前都系推咗车到似走喎，仲辛苦嗰个日晒雨淋。化州牛杂包罗万象，牛肉、牛肚、牛心、牛肺、牛舌、牛肠、牛肝、天梯、牛蒡等一应俱全，光是牛味就有四种之多：草肚、金钱肚、榛肚、百叶肚。草肚即留味。 状如绒布，口感扎实。金钱肚是网味，表面蜂巢规整，柔韧鲜嫩。百叶为瓣味，层层褶皱似书叶，口感爽脆。而形似猪肚的皱味，才是牛真正的味，被称为真肚。 洗净的牛杂需大火煮上10分钟，整套预处理才算收尾，而牛杂汤。

0: 底得用牛骨牛腩慢火熬制一个小时以上。
1: 我临床来发现牛肉会稠果、芡肉、桂皮、冬桂、白芷、白果、陈皮、丁香八种。
0: 有别于广式牛杂的汤醇味浓，化州牛杂以清汤做底，独求纯粹的肉香。所有食材尽数熬好，各部位的牛杂依次汇入一口大锅，灶上必温两罐酱料，一为原味，一为辣味，浇上肉骨原汤，佐以豆腐或萝卜，小火慢煲，咕嘟嘟作响。将酱料放入锅中同煲，是化州牛杂的一大标志。
1: 咁食起来牛肉口感会更加好啲，啊，因为咧佢料系冷嘅话，牛肉系热嘅话，食咗口感咪更好。
0: 牛杂滚一滚，神仙坐不稳。一锅清汤浸着满当当的牛货，还没进店便远远闻到牛香。化州的牛杂讲究火候，炖出来的牛杂必须带着嚼劲，才能俘获化州人的味蕾。草肚耐嚼，牛肠充盈着牛油的鲜香，牛筋富有胶质，天体有弹性，牛舌细腻软嫩，每个位置都能带来不同层次的体验。
1: 牛肉
2: 呢？哦，牛肉啊，嗯，
1: 要俾边一手呢？
2: 佢要收
1: 吧。哦，好。阿妹，两碗啊，阿妹。
2: 两碗啊。
1: 两碗啊。
2: 有咩有牛筋啊？
1: 有。
3: 啱帮我攞碗牛腩饭，帮我煎一次牛腩、牛百叶、牛头。
0: 围炉而坐，即点即减，是品尝化州牛杂的乐趣所在。坐在热气腾腾的锅前，老板熟练入叉，剪刀张合下一串牛杂送入碗中，搭配蘸料大口咀嚼，奶香浓郁。嗦一口化州河粉，淡一口清甜肉汤，口舌生香，日子一下子就舒坦了。
2: 我可以不管每朝每顿回答出个来吧。佢吃過之後，你就會有對比，就覺得佢咧真係好乾淨。其實好多人只係化州人，外地人來咧，第一時間都會選擇我哋化州牛雜吧。
4: 佢湯又好清甜，好新鮮。
3: 講化食
1: 牛雜咧，有按寸噶，三分之一寸，又有按份噶。佢哋一般為自己食嘅咧，都係是一般一寸寸食噶，一寸咧放三條寸，即係一蚊子一條嘅嘢。最後食嚟幾多咧，我哋數寸就得啦。
0: 天一转凉，牛肉牛杂火锅便准时登场。围炉而坐，共食一锅，烟火氤氲间闲话家常。这口翻滚的大锅，煮尽市井百味，更熬出化州人朴实温暖的生活底色。离化州不远的连江横山镇，是广东闻名的千年桃乡。自清朝康熙年间，当地的钢瓦窑便以手工制作瓦包流传至今。纵使现代炊具变化多端，制陶土与水火淬炼而成的砂锅依然凭借坚实耐用独步岭南。陶土独有的气孔透气保温，导热均匀，包饭包汤包菜皆鲜香加倍，始终是老广厨房里不可或缺的老伙计。在广东，砂锅有个亲切的名字叫煲仔，一锅盛下万千滋味。老广对煲的爱深入骨髓，这让砂锅在岭南的销量常年保持第一。应季而炖的老火靓汤，冬日为具的羊肉煲，后厨镬气满满的撅撅包，街头巷尾飘香的煲仔饭，烟火灶台间尽是煲的天下。在广东，煲这个字的含义是多样的。临近端午，

0: 六版《速度与激情》每晚都在佛山别教上演，鼓声铿锵，号子嘹亮，还有两天就要比赛了。每场夜训，所有龙舟队都卯足了劲儿。别叫水道九曲十三弯，比赛拼的也是拐弯速度。摆尾、倒档、急转弯，五六米宽的河道里，25米长的龙舟上演弯道漂移。大家喊的“宁可包烂，不可爬烂”的“包”，在粤语里有撞的意思，就是宁可快到撞船，也不能在比赛中减速。这是蝶教龙舟勇往直前的精神体现。蝶教水乡又名双溪，纵横交错的河道缠绕着千家万户。500年里，蝶教人的桨声从未停歇。端午龙舟鼓点一响，水乡人的忙碌便分了两头。河面竞渡争先，岸边后厨里则藏着烟火战场。今年端午，经营粤菜餐厅的苏艳红与龙舟健儿们一样忙得脚不沾地。
1: 高峰期千几两千斤啊！鱼青卷这个菜我们做了30几年了，你起了啲鱼啊啲骨又不要，要个肉。
0: 鱼青就是鲜鱼去骨起肉，剁碎后搅打到起胶的鱼滑。龙舟竞渡靠臂力劈波斩浪，做鱼青同样要靠手臂功夫。鱼肉细细剁碎后，想吃出弹嫩口感，有一个步骤，半分省不得。
1: 打300几下嘅，打到佢起胶为止。做过嗰个鱼青最少几个钟。
0: 用鱼滑裹住猪肉泥做成鱼青卷，是苏艳红30多年前的自创菜式。寻常食材偏要下足慢功夫烹出别样滋味，靠的正是一份沉心的耐性。蒸熟的鱼青卷趁热刷上花生油，撒一把葱花、花生、芝麻碎，鱼肉中裹着肉馅，双重口感在口腔中碰撞，鲜甜里带着水乡的清润，更藏着河畔人家质朴的鲜香。
1: 今天送去潭头文鱼卷56碟，全球四方86碟，现在又准备送了。这个是7碟，5条1碟，今天做事做到香的三碗，每一年都订的2-3千碟吧，几千碟吧最少。
0: 赛如火如荼，而龙船饭便是水乡吃货的年度盛会。在蝶教人心里，龙船饭沾着龙舟的灵气，是讨喜的好彩头，寓意一年健康平安，如龙矫健。菜式定然讲一头，端午时节苏艳红的这道鱼青卷总能稳稳地站上龙船围桌。
1: 年年有余，碧露有龙，忙得听晒饼啦，冇提前预订，冇得同佢做噶。
0: 后厨热气蒸腾，屋外早已人声鼎沸。今日恰逢村头四方队拿下首场竞渡冠军，船位包，奖杯一捧，这是属于全村人的高光时刻。吃龙船饭不止贪个鲜香，划龙舟不止为争冠军之名，热闹里藏的是对生活蒸蒸日上的满心期许。吃的是大锅饭，炒的是大锅菜，各种饱腹又富含好寓意的食材汇聚成宴，既犒劳健儿，也喜迎4面8方的亲友。
1: 多谢，
2: 个个
3: 睇住大嘅啦，
2: 呢
3: 啲
2: 靓
3: 仔。
2: 睇住大呢个，
4: 大哥啊食噶啦，但系底度啊冇嘅。

街坊的味蕾最实在，网游龙船卷、沙姜猪手、鹅掌鱼头包、鹿鹅、佛跳墙。

0: 以前一直做24小時都冇休息，呢10年8年之後咧冇做通宵，每一樣嘢都係自己落手落腳去做，服務員又係我，老細又係我，計數又係我，都係力不到不為財，辛苦都冇所謂，有錢賺就得啦。
1: 从最初蝶南的一间小食肆，到如今开了分店，每到饭点座无虚席，靠的正是始终不变的老广味和数十年如一日的踏实坚守。
0: 阿志先食三斤猪手啦，你费事浪费啊嘛？
2: 系啊。
0: 哎，你好，你好，你好，一阵点菜。
3: 新铺7点钟先翻到。
0: 嗯，好，等阵，你睇啱先。好好好。
1: 在蝶窖扎根开店35年，附近的村民早已成为店里的熟客，不少人即便搬离蝶窖也专程折返寻味。今年60岁的苏艳红依旧是店里最热情好客的活招牌。
0: 那你哎，你的窝巴好靓啊，产的窝巴给你试下。啊，你好你好。哎，几个人啊？今晚
3: 今晚3人。
0: 啊，坐啦坐啦，唔夠試去加咧，我點菜唔會浪費嘅嚇，日日幫我訂餐噶。
3: 我識咗佢20多30年啦，我叫大家姐嘅，
0: 因為我姊妹多，我第一啦嘛，所以叫一姐。
1: 老廣講究不時不食，蘇艷紅深諳此道，時節更替，既為街坊端上合時宜的美味。
0: 我哋冬天就係賣鹵肉啦，賣鹵肉都賣咗差唔多30年啦。呢啲鹵誒喺雲南攞嘅，佢因為全部都食草，所以佢做出嚟一啲肉嫩滑口食。一邊咧，我都係揀200至250斤左右嘅鹵係最好食嘅，大啲啊，啲鹵啊，佢柴啲嘅。
1: 一頭驢全身都是寶，驢肉的脂肪含量遠低於豬肉，肌肉纤维比牛肉、羊肉更细，软而不烂，紧而不柴，还富含蛋白质。
0: 羊肉其他都好噶喎，但系鹵肉冇味噶喎，鹵肉个点食都唔会肥嘅，成只鹵汤出嚟冇油嘅，冇肥肉嘅。
1: 驴肉炒菜心，嫩滑的驴肉裹着十足的镬气，脆嫩的菜心透着清甜，两种鲜味相融，清爽又适口。新鲜驴肉剁碎，入锅快速翻炒，简单调味便香透厨房。在平铺在煮熟的煲仔饭上，慢火焗上5分钟，驴肉的香气尽数渗入米心。出锅淋香油、酱油，撒上香菜、葱花，一锅驴肉煲仔饭，拌开瞬间香气四溢，每个月能卖出1000多份。更暖心暖胃的，还得数驴肉火锅。
0: 我啲汤底用啲鹵骨熬嘅，呢啲鹵皮阿胶啊，放啲药材落去煲出嚟啲汤好靓嘅。
1: 2个小时慢火熬煮，驴骨与驴皮的胶原蛋白在咕嘟声中慢慢释出，汤色熬得奶白，尝一口满是清甜，一点膻味都没有。切得薄薄的驴肉往滚烫的汤里一涮，15秒就翻了色，肉质细腻，带着驴肉特有的醇美，扎实却不柴口。驴皮 Q 弹软糯，煮得越久越粘醇，好吃又美颜。驴皮腩更是集大成者，既有驴皮的糯，又有驴肉的醇，蘸上老广钟爱的姜蓉，层次鲜明，吃过便难忘。老广打边炉，怎能少了丸子？新鲜现打的驴肉丸带着嚼劲，每一口都是实打实的肉香，还有那爽脆驴肚、香口驴杂、嫩滑驴血等10几样食材，每一款都藏着独一份的惊喜口感。每日新鲜到店的驴肉是专属于蝶窖冬日限定的热乎味，来晚一步只能抱憾而归了。老广们围炉而坐，眼前热锅。

0: 嘟咕嘟地沸腾着，谈笑间筷子起落，捞起的是滚烫鲜香，咽下的是街坊人情。国庆假期天微亮，化州的一场满月宴已经忙碌了一个小时了。
1: 我看过那天还是甜甜的，
2: 甜甜之家回报吃过都舔舔嘴了，整了两三两钟头了。
0: 在化州本地，黄瓜干是坐月子的核心食材，满月宴席上更是必不可少。黄瓜干的绝配非猪脚莫属，焯水的猪脚下锅炸至表皮焦香起泡，肉汁被牢牢地锁住。
2: 真系老例喎，搬到安仔女啊，到啲甜品加行汤，系浸到阵飞飞水。咁佢飛水就回鍋，回鍋夾黃夾醋啊嗰啲嘢就煮下啦。
0: 粤西的黄瓜干包猪脚和广府的月子猪脚姜一脉相承，都是酸甜口的。猪脚补胶原蛋白，强体魄；黄瓜干清热解腻，开脾胃。两者同胞，去瘀生心，恰是产后恢复的不二之选。
2: 好甜啊，好甜甜。
0: 白醋则是点睛之笔，既能促进胶原蛋白软化，让猪脚软糯，又衬得黄瓜清甜。一碗酸爽可口的黄瓜干猪脚汤，成了当地满月宴席上的标配。若换成红浙醋入锅，加上冰片糖、番茄酱慢慢收汁，又是另一番惊艳风味。猪脚裹满酸甜酱，黄瓜干吸足猪油，软糯中带有脆劲儿，光看这色泽已经让人垂涎。新生命的降临总让人充满期待与欣喜。亲友齐聚，本地风味悉数登场。一口猪脚，一块黄瓜，酸甜椒之间满是对新生儿的祝愿。
3: 黄瓜枝点抽，照头就好坚，
1: 好
3: 坚啊！
1: 生仔个好坚不个，
3: 我要生仔噶，二头好坚好坚啊！
0: 喜得第三代的尹家人笑容藏不住，满座祝福声里，把对孩子平安茁壮的祈愿融进了满月宴里。黄瓜干是化州人的幸福时刻见证者，黄瓜丰收季，市集里买卖瓜干的身影络绎不绝。而放眼粤西，说起黄瓜干，就会念起达桥镇。立秋后，达桥管塘村的李锦昌照例撒下了黄瓜种子。
4: 我哋一般系种两季，立春过后20日左右就种春瓜，立秋过后20日左右就秋瓜。呢春瓜种下大概40日可以收。草木灰咧，佢系疏松，有助于佢生长嘅。本地瓜种一代一代自留种，有400-500年历史嘅。我哋嗰啲瓜咧，佢种出嚟嗰啲味啊，特别新。
0: 达桥镇种植黄瓜的历史能追溯至清代，山间清泉灌溉着这片土地，搭配当地独有的红壤丘陵地貌，使得达桥成为远近闻名的黄瓜之乡。在达桥，家家户户的前屋后院都会种点黄瓜，但像李锦昌这般一出手就是上百亩的并不多见。黄瓜从定植到采收不过40天，本是短平快的收成，可今年天气反复无常，李锦昌遇上了入行以来最棘手的波折。

0: 今年失收啊，台风全部吹晒啦，吹冧咗佢，佢就死晒啦。重新种过之后碰啱寒潮，因为黄瓜嘅生长温度咧，佢唔得低于十度嘅，结果早排个寒潮冷到七度，咁啊全部又冻死晒。成一百亩，按照呢季嚟讲咧，系大概系70万斤，一百亩得翻一成到啦，10万斤唔到。
1: 一个多月的生长期拖成一场持久战，虽然无奈，李锦昌依旧每天雷打不动地到地里巡上一圈，把长势尚可的瓜细心地收下来。
0: 这头嗰度开始老黄就好似采摘噶啦，太熟嗰边老嘅黄噶啦，靠老天赏饭嘅嘢暂时系会有嘅，但系种植呢都系蚀多个赚嘅。
1: 回乡种瓜六年。几经风雨，李锦昌在摸索中前行。达乔黄瓜在粤西广受欢迎，但始终困在本地南粤周边地界。2020年，在外打拼的李锦昌毅然返乡，接手了村里早已停工的黄瓜厂，一心要让家乡风味香飘全国。本地名声颇大的达乔黄瓜，其实就是旱黄瓜，又称化州黄金瓜。它身形匀称，生吃爽脆，瓜囊极少，膳食纤维含量高于普通青瓜，是黄瓜干的上选之材。
0: 水要起烧到起泡，唔使烧开，烧到全开佢淋晒紫熟啦。
1: 洗净的黄瓜晒之前还要经历一次热水的浸泡，
0: 嗰个步骤就系叫杀青，啱摘翻嚟嗰啲瓜佢仲有好有生命力嘅，所以杀青就为了杀死佢里面嗰啲细胞，破坏佢表皮嗰啲花青素，使后期晒呢佢加速佢个色变，如果唔杀青咧，佢会继续变老嘅。用个手按啊，按到只手印 OK 噶啦。
1: 杀青完成的黄瓜必须转到室外晾晒，在太阳的作用下，瓜身逐渐变软，颜色变浅。

0: 我哋一般都系放两度盐水，依家大概60斤水，我哋放一斤盐水入啦。嗰日晒咗一日嘅瓜啦，收翻嚟就要去杀菌，因为晒咗一日带菌啊嘛。如果唔杀菌嘅天日，佢会坏嘅。最老嘅工艺以前系高盐腌制嘅，就系要用盐腌个瓜嘅。后期改为低盐，生晒之后就唔使用盐腌个瓜噶啦，就攞个盐水就浸味。第二日我就可以捞出嚟晒啦。
1: 初晒的黄瓜仍含不少水分，当地人称作瓜水。需经过至少3日的反复晾晒杀菌，等到瓜身呈淡黄色才算达标。而要制成合格的瓜干，有一个关键的步骤。
0: 大概含水量只有20%左右，我哋要压啦。晒咁多日咧，佢全部皱埋一齐，再晒好难干噶啦，所以要蒸开。因为我哋嘅味道嘅精华咧，佢就系要快速脱水，先嚟保存得下来。
1: 碾压的力度大有讲究，拔桥的孩子从小耳濡目染，人人都练得一手压瓜的好本事。
0: 因为机器嘅力度系统一嘅，所以大瓜咧佢就压唔扁，细瓜又压烂，所以机器系好难替代得人工到嘅。好细个就帮不久就会啲工啦，好似咁。媽咪嗰係快快壓啦，攞出嚟賣就俾錢你買糖果食啦，嗰個動力好大噶嘛，所以咩工都唔想做，就係想做呢啲工，因為一有嗰啲工做就見到錢噶嘛。
1: 壓平的黃瓜曬至半乾，還得再碾壓兩輪，如此反覆，直到水分盡散，全身通透。
0: 同一條整瓜曬到咁光。15斤新鮮黃瓜，曬翻1斤個黃瓜乾，好脆。

0: 皇冠，任何的形态都会少食噶。
1: 七天的古法炮制是时间与耐心的慢刀，历经数次形态和颜色的蜕变，新鲜的黄瓜终成色泽金黄的黄瓜干。晒好的瓜干，本地俗称八瓜，纹路清晰分明，丝丝纤维里藏着日光的暖香，存得好能食用一整年。李锦昌循着黄瓜的不同形态琢磨出多款风味小食，花生油加入香叶、八角、花椒等香料，倒入瓜干，加点豆豉，同炒后香气四溢，下饭拌面都是绝配。而瓜水又能制成酸甜瓜和脆黄瓜，各种风味各异的黄瓜小食成为本地人吃白粥时的心头好。本地家常吃法更是朴实入味，肥瘦相间的五花肉铺底，马上泡软的黄瓜干加水焖煮，砂锅热力蒸腾，逼出五花肉的丰腴油脂，丝丝渗入黄瓜干的肌里。这锅南肉包黄瓜干，软糯中带着韧劲儿，味道香浓。另一道经典菜式是将瓜干剁碎，与肉末、鸡蛋拌匀，上锅蒸熟。黄瓜蒸肉饼，清清淡淡，却透着瓜干的清甜，鲜而不腻。李锦昌爱在传统里求新，鱼骨煎香后加金汤煮沸，下鱼片汆熟。点睛之笔是用脆嫩的黄瓜替换酸菜，一碗金汤黄瓜鱼，酸香柔和不呛口，直叫味蕾沉醉。
0: 快饭了吧，快饭了吧。
1: 一口爽脆的黄瓜干入喉，李锦昌多日的辛劳与焦灼便有了归处。从田间种植到古法晒制，他始终坚守着祖辈传下来的工序，不急不徐，文火慢扬。正是这份耐心，让达桥黄瓜干的独特风味跨越时光。

0: 牙縫鈴咧，可能咧要厚多，叫佢曬厚啲。
1: 咁你要幾多度啊？今年要定？
0: 大約2000年斤啦。
2: 每年入秋是黄桂兰最忙碌的时节，在深圳福田经营着餐厅的她，年底总要专程赶往大棚的海味店，精心挑选新鲜亮货。
1: 佢揀呢個門城江係比較奄尖嘅，
0: 你唔要求高唔得嘅，
1: 超級高啊！每年都係
0: 做嘢，
1: 高係幾十次啊！你一定要同我晒靚啊！一定要有呢嚿肉嘅，
0: 就唔好淨睇得蟲皮，要睇得啲肉。如果你條唔生腥就臭噶啦，嗱係咁聞啊，好香！一乜嚿仔嚿仔要咁大嚿咁大嚿咁曬風喎，刺頭、刺尾、刺骨。足足差唔多有半斤噶，
1: 經驗啊，做咗幾十年嘅伴隨啊！
2: 今年77歲的黄桂兰，直到46歲才真正与家乡美食相伴。早年在香港打工的她，31年前回到下沙村，接手了这家餐厅。
0: 到休息就得啦，得就得噶啦。
2: 深圳本土传统风味多以围土菜为根基，黄桂兰把儿时记忆的味道一道道复刻，再手把手交给店里的厨师。最具下沙特色的南乳鸭是食客到店必点的围村味。
0: 有条围都有噶啦。
2: 南乳鸭制作工序复杂，每日新鲜送达的鸭子洗净后上锅蒸至通体熟透，再过冷水彻底放凉，让鸭肉收缩，方便展块腌制。经过南乳浸润的鸭肉彻底吸足醇厚酱香，在上油锅文火慢煎，表皮渐渐泛起

0: 焦香，奶乳香气浸入鸭肉，静待油脂析出，肉质愈发紧实干爽，入口满是恰到好处的鲜香。
1: 好冷啦，又是十年嚟个，
2: 唔止啦，唔止啦，
1: 唔止啊，
2: 起码有30年啦。我最重最公道嘅，唔好食艇都唔要啊，艇都唔食。
0: 靠着地道的围村菜，黄桂兰的餐厅不仅吸引了本地回头客，不少香港食客也慕名而来。与香港隔海相望的下沙村，30多年前还是个小围村，黄氏族人在这里聚居。广袤的深圳湾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家园，村民世代以种田、捕鱼、养蚝为生。如今身处福田 CBD 核心，黄思明公祠、猴王庙早已淹没在写字楼和公寓之间，但下沙大盆菜依然是凝聚族人的味道图腾。大盆菜宴的习俗从南宋末年在深圳湾及香港新界一带形成，在下沙传承数百年不断。每逢祭祖、婚嫁、天丁、入伙或丰收节庆，大盆菜都是宴席上不可或缺的主角。如今要品尝地道的下沙盆菜，绕不开黄桂兰的手艺。
1: 做高峰做到650，做错呢就你亲戚要听20几盘，只有我1-2个人煮嘅咋。我做阿后生嗰阵时啊，嗱就唔得啦，嗱老啦，皮有青色，皮有绿色咯，系嘛？记住啊，哇！呢个盘做几好喎，边个定翻嚟啫？咁个就咁咯，系咁掹咁掹啊，掹到广州啊，而到北京都咁寄回北京噶。
0: 作为店里的招牌，黄桂兰多年坚持传统做法，而门扇是下沙盆菜必不可少的核心食材。
1: 我啲都叫做门扇，有人啊叫做麻鱼。我哋话头啲传统啊，为老靓女噶，都系要呢个门扇噶，其他地方冇噶。共祖咧冇呢个啲人讲噶，点解冇门扇噶咁噶？话冇得买喎，买唔到喎，有而自冇门扇啦。
0: 自小给家里打下手养成的习惯，黄桂兰十分挑剔，食材既要好吃，还要好看。
1: 我阿哥有织服厂噶嘛，佢就叫我做呢啲工作噶啦。啲肉如果唔生腥咧，就唔要噶啦。因为啲鱼食嗰啲鱼咧，佢时间长喺个绳啊，唔够冰唔够嘢，嗰条肠就会臭噶啦。
0: 门扇干经清水发泡，褪去风干后的咸硬，下锅炒制，裹满酱汁，满是干香。新鲜门扇则裹粉油炸，成就外酥里嫩的口感。最妙的是同一种门扇，一韧一嫩，一浓一鲜，化作盆菜里的两种风味。一盆盆菜需要准备的材料多达13种，萝卜、香菇、蜘蛛、猪肉、鱿鱼、门扇、生蚝、鸭肉不一而足。今天下沙村的盆菜宴，黄桂兰要准备100个盆菜，各种食材都需要煮、煎、炸、炒、烧几个步骤，几个炉头同时操作，时长、调味均靠经验。肉类烹饪场得提前安排，垫底的菜会吸附汤汁，调味则要淡一些。毗邻海边的下沙，生蚝是盆菜里不可或缺的主菜，煎蚝最考手艺，粉浆的调制、火候的把握分毫不能差，黄桂兰不敢懈怠，总要盯紧全程。正当黄桂兰为盆菜宴忙碌的时候，下沙村一年一度的秋季也开始了。无论是居住在本地还是旅居国外的黄氏宗亲，每年总会在春秋两季回乡祭祖。传承了800多年的下沙祭祖仪式，在2011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3: 海公奉祀哦，我的海公啊，
4: 而家奉祀哦。

0: 秋季后的重头戏自然是最传统的盆菜宴了。临近下午四点，各种不同风味的食材一一准备完毕，进入最后忙碌的组装环节。组装过程当地人称为打盆，萝卜垫底，依次打入锡制的枝竹、猪皮、木耳、豆腐、香菇，再叠上门扇、鱿鱼、南乳肉、南乳鸭等。打盆完成，十几种食材融汇出独特的滋味，其他菜式难以替代。
1: 蹦蹦蹦蹦啊，咪喺层层，唔够梦咪有打到梦啊，系咁噶啦，你冇个梦唔好睇噶，个榜样点话你梦咯，又会偷食又会偷睇。冇啊，只有肥我知噶，我哋依啲啊，四个钟头时间就知噶啦。
0: 下午四点半，一盆盆打包好的盆菜准时送达祠堂门口。垒得高高的大盆菜，承载着浓浓的乡情，已不再是单纯的饮食习俗，也被下沙人看成是延续宗族情感、增进家族团结的象征。
2: 我最中意食猴头，因为我喺呢头啊，嗰阵时做猴啊嘛。
3: 真系噶啦，我成日都翻嚟，十八个钟头都唔知啊，咁再翻嚟正机啊，我知啊。
0: 大家围坐一桌，俗称吃盆。这里有个有意思的老规矩，吃盆绝不客气，时刻拿筷子在盆中尽兴翻找，越是盆底的菜滋味越好，吃盆菜也因此得了寻宝的趣说。吃不完的也绝不浪费，众人选上自己喜欢的味道带回家。一个个盆菜恰似当年同捞同胞的岁月，乡情切切，牵系着世界各地的下沙儿女，入口是故土本味，留下来的是血脉里扯

0: 上又有一个台风嚟啦，
1: 啲水烧远毒噶啦，华哥。
2: 系烧远毒啦，依家。
3: 台风画家沙过境后，张伟健按惯例每日巡查鱼塘。鱼米之乡的中山养殖业兴盛，有一种鱼因独特的喂养方式享誉全国。
1: 呢啲系寻日放落去嘅蚕豆，鱼未食晒，仲有大概系食咗三分一嘅剩料，所以我哋今日放料咧就只需要放三分之二。开闸放豆，嘘嘘声。
3: 三百多亩的鱼塘，投喂是每日养殖的头等大事。
0: 我哋啲翠玉丸其实底子就系草鱼，喺七八九斤嘅时候咧，进入我哋呢个翠玉丸鱼塘食蚕豆，系要泡发一日一夜嘅蚕豆，起码要喂130到140日嘅蚕豆。
3: 一次偶然，中山人发现自家养殖的草鱼居然基因突变了。
0: 在70年代的初期，是长江水库的国营农场，在个鱼塘边种了蚕豆，蚕豆跌了下去，鱼吃了。当时不叫翠玉丸，当时为什么草鱼的肉不烂的，就是这样出来的。
3: 其实蚕豆是鱼肉脆化的关键。吃了蚕豆的草鱼引发溶血反应，刺激免疫系统启动修复，倒逼肌肉组织加速生长，鱼肉紧实度直线上升，加上活水健身，脆肉换的脆弹口感就此定型。从表面上看，脆肉换和草鱼并没有太大区别，不过鱼肉色泽略深，隐约能看到细密的肌肉纤维。正是这份脱胎换骨，让脆肉

0: 款身价翻倍，远超寻常草鱼。能育出翠如鬟，全凭天时地利人和。中山河网纵横，西江珠江之流蜿蜒流淌，送来源源不断的优质活水，适配翠如鬟生长。全年温润气候，加上世代沉淀的养殖技术，让产业红利滋养一方百姓。2022年，看好翠如鬟发展的张伟健毅然辞职，一头扎进这条鱼的创业之路。
1: 十斤鱼尾，十斤腩翅，系咪？
0: 朝阳破雾，沉甸甸的捞鱼大网已然展开。捞鱼是实打实的力气活，讲究同捞同包的齐心，众人步调一致，开始通力协作。
2: 我哋啲翠玉丸从鱼苗到草鱼，再从草鱼到翠玉丸，前后经历最少2年半。我今日总共系出咗6600到6700斤鱼，条数咧就系大概系670条鱼。呢塘鱼已经钓咗43日啦。
0: 临近国庆，气温下降，翠如鬟的需求量飙升。
2: 因为我哋珠三角地区、广东地区咧，开始系进入咗火锅嘅旺季啦。北方咧已经系降到10多度嘅温度啦，都系火锅旺季。
0: 清晨从鱼塘里捕捞上岸的翠如鬟，带着塘水的清冽气息，直达餐厅。现捞现做，这般看得见的新鲜，成为食客们争相追捧的体验。老广烹鱼有门道，翠如鬟根据不同部位烹饪方式多样。
3: 这个就是我们广东的传统做法，遮遮煲，遮遮翠肉丸。我们就先将个煲烧到它热，放姜蒜粒爆香了它之后，就再放翠肉丸和料头。按照干逼的做法，我们将它遮香了，遮熟它。
0: 猛火生撅的火气是撅撅煲的要义。沿砂锅边淋一圈白酒，激发香味儿。上桌前麻利地翻拌几下，砂锅里的翠如鬟不断冒着热气，香飘几条街。鱼片汆烫13秒是经过无数次尝试后定下的最佳时长。浸冰水静置5分钟锁脆，配料拌匀后加小榄食用菊花瓣点睛，鲜雅交织，菊香淡淡，口感层次瞬间丰盈。最为肥美的鱼腩，油脂丰润，自然要与解腻神器咸柠檬酱搭配。蒸熟后，咸酸中和油腻，入口皮爽肉脆，鱼汁的鲜甜回甘缓缓漫开，多吃几块也不觉得腻。鱼腩翅堪称翠如鬟的黄金部位，只需一点盐就能调出本鲜，裹蛋清，再来一层薄薄的生粉，炸至金黄色，外酥里脆，口感翻倍。鱼糜做馅的翠如鬟春卷，肉质紧实的炒翠如鬟鱼片，一鱼多味，总有一款能拿捏住挑剔的食客。对偏爱原味的本地人而言，紧实弹脆、久煮不烂的翠如鬟，用来清水打边炉再合适不过了。
1: 咁系有嘢噶嘛，唔系点食啊？淡淡茂茂噶嘛，嚟一人一只碗，咁辛苦做，肯定要自己食啦，咁啊。3秒，嚟啦！試下今日啲魚夠唔夠脆先啦。大家最近都辛苦啦，嚟，一齊嚟，一齊嚟，一齊嚟，一齊嚟，係一齊嚟，
4: 好
1: 啦，快啲，嚟住，我哋慢慢浸佢，慢慢落佢，再慢慢彈佢，啊，嚟住嚟，嚟。
0: 所谓辛苦找钱自在食，藏着老广通透的生活智慧。这条鱼不仅鲜活了餐桌，更撑起了生计，让踏实谋生、快意饮食的日常成为这片水土最本真的注脚。
1: 繼續啦，
4: 脆肉丸配九江啊，越食越香啊！嚟，乾杯，乾杯，乾杯，乾杯。

0: 声。
1: 老广的味道，稍后继续。老广的味道，马上播出。食材有相逢，人情有羁绊，袅袅烟火里尽是踏实的幸福。同捞同胞的烟火与情谊，始终是广府文化中最动人、最坚韧的底色。老广的味道，稍后继续。老广的味道，马上播出。
2: 九江双蒸酒，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
3: 九江双蒸酒，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
4: 九江双蒸酒，广东双蒸，世界的米香。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我们生活的星球是一个谷物的星球，地表植物的籽石被人类挑选播种，种子变成了谷物，它带来温饱，让人有了稳定的栖居地，开启出多样的烹饪，成为文明的基本粒子。

让我们回到谷物的起点，从麦说起。凌晨四点，微博和老伴儿生火起灶，蒸上一大甑糯米。糯米只是配角，真正的主角是另一种处于萌发状态的谷物，

麦芽蓬勃茁壮，可以进入下一关。66岁的微博是远近乡里权威的制糖师傅。他20岁就跟父亲学做糖。

当地有句谚语，做糖酿酒冲不得老手，说明这是仰赖经验的行当。捣碎的麦芽和糯米混合，发芽大麦体内有一种神奇的催化剂淀粉酶。经过一个白天，糯米不再发黏，标志着淀粉被麦芽中的酶水解。不同谷物在发芽大麦的协助下，可以制成风味各异的糖。

0: 在蔗糖出现之前，谷物几乎是最稳定的甜味来源。我们的祖先最早发现了它，中文里称为饴。
1: 二姐三，
0: 水分蒸发，浓度不断升高，麦芽糖逐渐显露真容。

0: 广式叉烧，麦芽糖是点睛的妙笔。烤制后的猪肩胛肉，筋膜穿插其间，别有柔韧堪嚼的美妙肌底。麦芽糖比蜂蜜的附着力更强，不仅甜度柔和，还能增添诱人的光泽。粤语中蜜和麦发音相近，
1: 蜜汁叉烧，
0: 蜜汁叉烧其实就是麦汁叉烧。粤菜烹饪里可以见识到麦芽糖更极致的运用。整鸡，原汁取皮，保留皮下脂肪。中国各菜系中都有把禽肉类的表皮处理得油亮红艳的追求。用麦芽糖、黄酒和醋调制的脆皮水是中餐厨师的发明。加热的脆皮水反复浇淋鸡皮，黄酒去腥调味，醋分解脂肪，使鸡皮紧绷，麦芽糖一起攀附其上，它的魔法会在之后闪现灵光。虾肉和猪膘剁泥，广东人称为百花馅儿，附于鸡皮之上，薄油润锅，百花馅贴底旋转两周，即可悬空，热油冲淋，鸡皮上附着的糖分开始发生褐变，逐渐幻化出枣红的色泽，

冬天是微博展示自己独门手艺的时候，传统的年节食物总是伴随着谷物丰收所带来的满足感，

交叠抻扯，麦芽糖水分蒸发，转变成固化的玻璃态。万千缕糖丝绵绵不绝，每一根不到0.05毫米，

轻轻一抿，如雪崩般溃散的糖丝瞬即化为无形。大麦体内蓄积着甜蜜的能量，脚步遍及这颗星球上最严酷的环境。海拔7000米的卡若拉冰川几乎是这里每一条河流的源头，河谷两岸开阔平坦，是天然的沃土。低温缺氧，强日照，大部分谷物从这片严苛的土地上退场，只有一个例外。

一部分藏族先民与这种强悍的谷物相伴，耕种定居，发展出村庄和城市。入夏，儿媳错母跟婆婆米珍打理田地。

青稞，一种特殊的大麦，只在青藏高原生长。它是高原民族最主要的粮食，也是刻入生命的谷物。

0: 世事经年，磨盘不停，日子便有麦香萦绕。新磨的簪把值得米针的手艺。那酥油剩下的乳清水含有大量蛋白质和乳糖，正适合和面。
1: 哎，但是面太水了。
2: 你是不行了。
1: 我找点地方去蒸一遍。
0: 酥油细腻，红糖香甜，再用奶渣装点，马森糕混合浓郁的乳香和青稞麦香，能量充足，口感扎实，有益于消化，是夏季高原家庭的必备。
1: 哪里我们大家去了高吗？

在固定的区域聚居，以种植谷物为主要的食物来源，是农耕典型的生活方式。因此，谷物总是带给人安定、平和、丰足和温暖的暗示。北大西洋初秋的海风带来寒意，但湿冷的空气并不影响麦穗的成熟。作为人类最古老的谷类作物，大麦是坚韧强悍的生存者。这座苏格兰西南部的偏远小岛，缺少渔业，但散布麦田。成熟的大麦口感粗粝，不适合直接食用，这里的居民将它制作成一种风味独特的酒——威士忌。艾雷与这座岛同名，岛上3500多位居民，接近80%和艾雷一样参与酒的制作。把大麦平铺在地板上5到10天，潮湿环境使麦芽长到籽粒的1/4长度，此时糖分和淀粉的比例恰到好处，这是一切的开始。

因为树木稀少，岛民的部分生活燃料仍然依靠一种特殊的地质物产泥煤。上百万年生命盛衰，陆地与海洋的精华沉积在松软的沼泽地底。泥煤燃烧时，无法完全分解的有机物经高温释放出酚类化合物。艾雷岛人发现，用泥煤烘干大麦可以产生独特的烟熏香气。用这样的麦芽酿酒，独树一帜的泥煤风味标签与这座岛屿深度绑定。最初，野果和动物奶自然发酵，让人类意外尝到了一种令人陶醉的滋味。直到有了农业，富余下来的粮食与发酵技术结合，酿酒树几乎出现在全球所有的文明中。至今在高原上还能看到它起初的样子。保持温度，假以时日，微生物将显示它的魔力。

糖化和发酵相继发生，麦粒中的淀粉分解产生了一种叫乙醇的物质。不同民族的祖先共同发现了这个秘密，学会用谷物制造这种让人兴奋、释放、热血沸腾的液体。

潮湿寒冷的海岛，谷物难以长期贮存，但是用它来酿酒，大麦的灵魂便得以在酒液和香气里延续，乃至于

焦糖、烟熏、橡木、肉桂、干果，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评判。然而共同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谷物的香醇。

0: 那新伯朗，
1: 哎妈！
2: 一周左右，青稞已经渗出大量浆液，米针不需要过滤它，浑浊的状态能保留更多原始的味道。

0: 罗萨拉多西德勒。
1: 在酒壶和杯口点上酥油，是圣洁的装饰。头道青稞酒在隆重的节日要和家人分享，甘甜柔和，清冽微酸，最容易亲近。屋顶上已经更换了新年的装饰，人们总是用最好的食物敬奉天地，谷物不仅是饮食的基础，也以它宽厚的力量凝聚人们，彼此协作，世代相守。谁都无法抗拒谷物带来的香甜。草原部落逐水草而居，日常饮食以肉和奶为主，谷物也不会缺席。鸡熬包的日子即将到来，眼下连续的晴雨不定，让人有些忧心。魂都冷草原隐匿在阿鲁克沁旗的最深处，每年六月到九月水草丰盛，是牛羊长膘的季节。草原地广人稀，牧民难得聚在一起，祭敖包、纳达木，亲戚朋友上百人到来，那人家要准备充足的食物。

起风了，仪式照常进行。敖包寄托着牧民对山川大地的敬畏，也是草原的界标。

一场大雨，宾客们没能赶来，准备的食物不能浪费。那人决定制作一种美味，犒劳全家。连着肋骨的肉，肥瘦相宜，是整只羊最鲜美。

土耳其人制作饺子，一张硕大的面皮分割成两厘米见方的小块，馅料是牛肉泥、洋葱碎，用红椒粉和黑胡椒调味，

制作土耳其饺子需要细致和耐心，面皮十字封口，在东西方交汇点上的土耳其，小巧的饺子别出心裁，

0: 意大利人善于在饺子的形状上下功夫，里科塔奶酪和菠菜打成粗泥，菜汁清甜，乳酪柔和微酸。用花边滚刀分割，枕头形状的饺子是北部小麦产区的传统主食。鼠尾草和帕马森干酪的衬托，意式饺子偏爱风味浓郁。
1: Ravioli, buon appetito！
0: 一张面皮可以包裹千万种馅儿。纵贯东西，饺子几乎是欧亚大陆共通的饮食语言。
2: Manzi, affetto.

阳台饺子体型敦厚，馅料扎实，蒸是最适合的烹饪方式。45分钟的等待，面皮之下羊肉汁水充盈，草原开始放晴，一家人席地而坐，一张面皮包裹世间万物，将迥异的味道收藏进相似的皮囊，也牵连起遥遥相望的历史。

0: 哎，您好，请问下午在后溪楼发生纠纷的女地勤还在吗？叫程潇。
1: 哦，做完笔录人已经走了。
0: 哦，谢谢啊。
1: 没事。
2: 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The number you have done.

0: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
1: 着急嘛，摔哪儿了？人没事吧？我在哪个医院？我这会儿就过去。好好好，我知道了。啊好，
2: 怎么了呀？
1: 哎呀，我妈给摔了。
2: 那你快去医院吧，拿着我的伞去。
1: 那你怎么办呀？
2: 没事，我等雨停了就好了。你快去吧，
1: 谢谢啊。
2: 快去吧，快去吧。

0: 你没带伞呀、啊？
1: 我伞借给同事了，他有急事儿。
0: 上车了。
2: 没事的，你给我打车就好，你先走吧。

0: 宁哥，你总是加班到这么晚吗？太辛苦了。习惯了。你好，季湖。嗨，我在。把副驾驶的温度调高一点。好的，副驾驶温度已为您调高2度。你知道程潇住在哪儿吗？程潇姐。
1: 我不知道，我室友夏至之前就住在程小姐那儿。夏至现在在航班上，要不我等他落地之后问问他。
0: 不用了，明天再说吧。嗯，
1: 南天哥，你问程小姐住哪儿干什么呀？
0: 一个档案填写缺失的问题。

0: 谢谢。
1: 老洪，今天的义务劳动到此为止。
2: 得了吧你，明明是用我这小庙练手，满足你谢大技人爱好。那时候你场地费就不错了，回吧回吧回吧。
3: 谢总慢走。
1: 哎，好。
4: 什么？哎，你不认识？

0: 我来。
1: 没事。
0: 谢谢南亭哥。都到家门口了，要不上去喝杯茶？
1: 不好意思啊，我还有事得先走了，你早点休息吧。

0: 据你这么一说啊，你小女人还真挺不容易。当初我退妃的时候，在家里整整闷了一个月。哎，你要不要给她做做心理辅导？
1: 一会儿要交兵。

0: 走了。
1: 好。师傅，
0: 这次又遇到什么事了？
1: 和旅客发生了点纠纷，这次他没有错。
0: 这姑娘到咱们客运也算是历经磨难，你来了我就放心了，明天早上有早会，我先走了。
1: 谢谢师傅，您早点休息。

0: 别，一睡解千愁，你这会儿叫醒他，保证彻夜难眠。
1: 不能耽误您打烊啊。
0: 啊，我本来就有服务员在后头睡觉，不影响，我给他们打声招呼。

0: 机上，你就别在这儿了。我给后边副委打过招呼了，有人轮班看着他，要不然他醒来一见一个大顺，起反作用了。走吧，
1: 啊。

0: 哎，雨欣啊，你一直守在这儿啊？哦，
1: 我们老板吩咐的。但是我们有换班。
0: 不好意思啊，那没事。那个，这个衣服是？
1: 这件衣服是顾局长的。顾南亭，
0: 对。
2: 人已经走了，什么时候醒的？哦，好的，谢谢，辛苦你了。

0: 小程姐，乔哥，你怎么来的这么早啊？不好意思啊，昨天我走早了。哎，你可别这么说，这种事儿谁遇上心里都不好受。你还好吧？我看给你发消息也没回。
1: 没事儿，谢谢。
0: 今天给你排了半天的班，早点回去休息一下。
1: 不用，我没事的。哎，
0: 都排好了，小事儿。
2: 谢谢乔哥。小程姐，你能不这么叫我吗？我一个九五后。尊称。哎，没吃早饭吧？尝尝，
0: 我爸亲手做的。
1: 亲手做的？
0: 嗯。我爸在机场附近开了一个早餐铺，全家为了我上班近一点啊，都搬到机场附近来了。要是不好吃，得跟我说啊。我爸做了半辈子包子了，还总怕自己做的不好吃。
1: 但如果有回头客，他就会特别开心，觉得努力是有回报的。
0: 来着。
1: 哇，好好吃！
2: 好吃吧？
1: 那店开在哪里啊？
0: 我们公司出门左转，然后过马路，超市旁边。
1: 哦，那个是你爸呀？
2: 嗯，你去过啊？
1: 没有，是有一次我路过，我同事他买了，我没买。
0: 早知道我就买一个十个、千个、百个、万个的。这是今天的航班记录。啊，好，给我办。那我先走了，小陈姐。啊，明天见。
1: 明天见。
3: 好巧啊，每次出差都能遇上。
1: 你总好。
3: 下班了。
1: 嗯，今天排班少。
3: 我还办个油灯机，没事的话，请你喝杯咖啡。

0: 最近看到了你，跟前几次好像不太一样。我记得在澳洲航校的时候，你就算生病也能活蹦乱跳的。
1: 我从19岁到现在，整整10年，我都是跟飞机在一起的。之前想着摸不到操纵杆已经很惨了，谁知道现在连飞机都进不去了。

0: 其实我高中的时候啊，也特别想学飞。那时候家里穷，好不容易借到钱去做了激光手术，结果招飞的时候啊，直接被刷下来。原来做了激光手术啊，根本就过不了体检，所以呢，只能学了维修工程。以前总觉得人生不公平，条条大路通罗马，可是有的人却生在罗马。刚工作的时候啊，每个月拿着三五千的工资，一年四季回不了家。这机坪啊，就是客厅；这机库呢，就是卧室。我记得有一次，航后换一个空调组件的热交换机，这机坪上有50度。我实在是太渴了，飞机上有旅客喝剩下的水，我就喝了。结果呢，因为拿机控笔被罚，3个月，全白干。
1: 我看你手上这个疤是……
0: 有一次维修发动机，同事太困了，不小心碰到电源。咱们做民航的呀，其实哪个岗位都不容易。
1: 还好老天没有给你这个机会，不然这个世界上岂不是少了一个这么棒的工程师？
0: 所以啊，你看，糟糕的事情换个角度来看，也许就是好事情呢。
1: 谢谢倪总，你放心，程潇有100条命呢，没有经历过暴风雨洗礼的人生是不完整的。
0: 这才是我认识的程潇，来。
1: 不管顾南亭怎么打压我，我一定都会找到机会翻身的。
0: 你还真把南亭当成你的假想敌了？
1: 他不配，我的敌人只有我自己。
0: 其实让你去地勤不是他的主意，是江部长的意思。
1: 江部长？那顾南亭怎么不跟我解释？
0: 我认识他10几年了，他就这样，从来不做过多的解释。

0: 对了，你明天会去接待一个去北京的航班吧？嗯，
1: 你怎么知道？
0: 因为我会坐那个航班，还有公司领导，我让你们带走，特意安排你来接待了。啊？我得去登机口了，明天见了。他出最好的状态。
1: 谢谢倪总。

0: 那个是我误会你了，我都知道了，让我去地勤部是江部长的意思。不管江部长是因为什么，我都会继续努力工作，想让我放弃不可能。
1: 员工档案里为什么没有填家庭地址啊？
0: 当时转客运部，我正打算搬家，我想的是搬完家以后再把地址写上去。你查我家庭住址干嘛？
1: 基本信息整理，回头补上。
0: 那不打扰了。

0: 请注意，您乘坐的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尽快到73号登机口登机，谢谢。
1: 还差两个，
2: 广播一下。嗯。
0: 乘坐陆洲航空 XD83064 航班前往深圳的旅客张静雅、吴国平，请注意，您乘坐的航班登机口即将关闭，请您尽快前往73号登机口登机，谢谢。
3: 我不是这一班，我跟徐总一班，在那个登机口。
1: 哦，那你来？
3: 我看时间还比较充裕，过来看看你。
4: 顾部长，小程姐进步很大的，她是我们组每天第一个到，晚上最后一个走，我觉得我都得向她学习了。
1: 哎，乔哥，还有两位乘客没到，但是到点了，要不要通知机长请客？
4: 哦，我通知一下。嗯，
3: 你们先忙，一会儿见。嗯。
5: 哎，等一等，这飞机再等一等成吗？都再等一等。
1: 您是胡国平先生是吧？
5: 啊，是，我老伴儿找不着了。
1: 怎么回事啊？
5: 我们过完安检以后就一直往前走，走着走着我一回头，老伴突然就不见了。你们能不能再等等我们呀？
1: 我们帮你找，但是舱门马上就要关闭了，飞机真的不能等。
5: 哎呀，小伙子，姑娘，就等一小会儿成吗？我们绝不耽误大伙儿，就等一小会儿，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成不成啊？
1: 老先生，真的很抱歉，机场飞机都有预计起飞时间，一旦错过了就会等很久，还会导致后续一系列的航班延误，请您谅解。
4: 哎，小程姐，这老先生蛮可怜的，当班机长你认不认识？要不要商量一下？
1: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一位乘客耽误所有人的时间，我们还是抓紧找人，尽快改签吧。
4: 好。
1: 先生，哎，您的夫人是不是叫张静雅？
5: 对对。
1: 好的，那我再给你广播一下。哎，
5: 好，谢谢。哎，姑娘。算了吧，我老伴儿他不知道自己的

0: 这就是我老伴儿，紫色的上衣，紫色的鞋子，手里还挎着一篮子葡萄。
1: 好的好的，
2: 老先生，哎，我看一下。哎哎哎，哎，您稍安勿躁。哎哎哎，我去机场，你找一下。
3: 您不是要改飞机吗？
2: 没事，都有个对讲机。哦，保持联络。
3: 好，
1: 我也去找找。
3: 哎，小陈姐，20分钟后72号登机口，别忘了时间。
1: 明白，您稍等啊，老先生。
0: 哎，谢谢。
4: 广播上，张静雅女士，张静雅女士，您的老伴吴国平在找您。听了广播后，请立即前往73号登机口。尊敬的各位旅客，如果您看到紫色上衣、紫色鞋子、手拿葡萄的60岁左右女士，请就近联系服务台工作人员。感谢您的帮忙。广播上，张静雅女士，张静雅女士，您的老伴吴国平在找您。听了广播后，请。

0: 在 C 区的电玩城。
1: 阿姨，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我都不认识你。
2: 你就是我的满满。
1: 我真不是。
2: 哎，怎么不是？
0: 张女士。
1: 哎，你好，你认识这位阿姨吗？你能不能赶紧把她带走啊？我这还得着急赶航班呢。
0: 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了。
2: 儿子，
0: 张阿姨，他不是您儿子，他不是您儿子。
2: 他就是我的儿子，他就是我儿子，妈妈的。
0: 张阿姨，他真不是您儿子。
2: 我求求你，就是帮我找他，帮我把他接回来呀、啊。
3: 静雅，静雅，
4: 来，哎呀，你去，
3: 行是没事。哎呀，静雅，静雅呀，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咱们儿子不在那一边，他在深圳呢，你又忘了吧？咱不是说好了今天去深圳看他吗？
5: 我没带纸。你的衣服。
0: 是。叔叔，你给阿姨擦一下吧。
2: 来，我扶他呢。我。
3: 哎呀，阿姨，都已经烂了。哎呀，咱这扶都烂了，咱不要了，疼吗？咱不要了。
2: 咱俩七点往哪过生日啊？啊，
3: 对呀、啊。
2: 我儿子爱吃葡萄，我要给他带着的。我跳跳。
0: 啊，去吧，来，慢点。

0: 先生，先生，您看您老伴儿也找到了，马上还要给儿子过生日呢，应该开开心心的呀。郭宁啊，什么生日啊？是忌日。我们就一个儿子，18岁那年就离开我们，上深圳打工去了。哎，就再没回来。
1: 都在都租住的那房子里头，煤气中毒了，就走了。哎呀，这一晃20年了，儿子这一走啊，老伴儿一直接受不了这事实。尤其这2年呢，脑子呀越来越坏了，记不住事儿了，还老以为儿子在深圳上班呢。
2: 非得拉着我上深圳给儿子过生日去，对不住啊，对不住。哎，待好了吗？
3: 待好了。
2: 来，
0: 来，手擦擦啊，来来来。
2: 下一个航班马上要登机了，我带他们二位出去改签，你去工作吧。
0: 那你的衣服？
2: 没关系。
0: 那老人家就交给你了。

0: 开始广播了。
1: 各位旅客您好，请乘坐陆洲航空 XD8155 次航班前往北京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航班现在开始登机，请携带好您的随身物品到72号登机口排队登机。
2: 报告我都看过了，你们机务部去年的安全目标保障工作做得不错。
3: 不是我一个人功劳，是所有工程师的努力。欢迎登机。
0: 欢迎登机。
4: 下次民航论坛我准备谈一下互联网和大数据下的民航维修，到时候跟同行们交流交流。
2: 好，
3: 欢迎登机。
0: 徐总好。
2: 你好。
3: 欢迎登机。
0: 李总好。
4: 刚才给你打招呼的那个女地勤，就是从辉远转到科研的女飞。
2: 你说的是那个女飞程潇吗？
4: 对。
2: 她怎么会在这儿？
4: 我听说是江部长把她调到地勤部来学习。
2: 一个飞行员能到地勤部学什么呀？啊？
5: 我在 D11柜台，穿一件灰色西装。谢谢。
6: 先生，您的票。
5: 好嘞。谢谢啊，
6: 不客气。
7: 你先拿着，你先拿着吧。
5: 叔叔阿姨，哎，给您二位选了经济舱的第一排，空间大点，噪音也小。
7: 看看第一排多好，小伙子，真让你费心了，受累了啊。
5: 您别客气。
8: 顾先生是吧？
5: 对。啊，
8: 这是您订的葡萄啊，衬衫。
5: 好。哎，
8: 这是赠品啊。
5: 谢谢啊，辛苦了。
7: 也不是咱们的。
5: 给您这个。是给您买的，拿好呢。
7: 瞧瞧我老伴儿，给我，撒手撒手撒手。小伙子，这个给你。
8: 不，
7: 拿着拿着，
5: 这个我不能要，真不能要。
7: 你要不拿上，那葡萄我们也不敢要了。来，拿着。别客气。
5: 那这样，葡萄我收了，钱我真不能要。
7: 哎呀，小伙子。我儿子要是还在的话，也有你这个年纪了。
5: 哎，来，走走。阿姨，我帮您拿。
7: 不用不用，来，你领路，你领路，
5: 来这边走，这边走。
7: 好好好。
1: 乘坐陆洲航空 XD8155次航班前往北京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尽快到72号登机口登机，谢谢。
3: 欢迎登机。
0: 搞定了。
5: 这个是那位老先生让我送给你的，表达对你们地勤的谢意。今天辛苦了。
9: 小程，怎么样，在这儿还行吗？适应吧。
0: 很好，学到了很多。
9: 心态不错呀，那就继续在这儿好好学吧。
0: 好的，一定不辜负领导对我的期望。

0: 江部长，我问你个事儿啊。
1: 啊，
0: 你们部门那个女飞行员怎么现在去地勤部门上班去了？
2: 哦，就是那个程潇。前一阵子啊，一连有三封投诉信都跟他有关，实在不像话，所以我把他安排到地勤那边，让他去学习锻炼一阵子，好让他充分认识到自己犯的错误。
0: 但是你说一个飞行员能去地勤部门学到什么东西？

0: 这两天我就让他回去。
1: 好，就事尽管办。哎。

0: 喂，潇潇。爸，我今天早班5点多我就能下班了。哦，好啊，你想吃什么呀？我去买菜。你别买了，我请你吃饭，叫上我妈。啊，
1: 你妈也可以一起去吗？我们一家人已经很久没有一起吃饭了，一起吧。
0: 太好了，太好了。那你们收拾下，我下班回来接你们。
1: 哎，好，好，好，哎，再见啊。
0: 啊，拜拜。

0: 乔哥，小程姐下班了。
1: 哎，拜拜。
2: 拜拜。
0: 哎，好，拜拜。
2: 小程姐，感觉你今天特别开心啊，是有什么开心的事吗？
1: 有啊。啊。哎，你先走吧，明儿见。嗯，
2: 拜拜。
1: 拜拜。喂，你好。
3: 喂，是程小姐吗？
1: 啊，我是，您哪位？
3: 哦，我是佳佳房产的。您那套房子是在我们这儿买的，还记得吧？
1: 啊，是是是。啊，怎么了？啊，
3: 有买家看中您的房子了，想跟您商量一下价格。
1: 什么？
3: 您的房子不是挂牌出售了吗？今天刚好有一客户来我们这儿看房。
1: 哎，你等会儿，我什么时候挂牌出售了？
3: 是您母亲来我们公司挂牌的，她现在一直都在通话，我们联系不上，就想着直接联系您。
4: 一家三口啊，好久没在一起吃饭了。哎，这个磨砂好，显年轻。
5: 怎么了？不抹就显老去吧。
4: 瞧你说的，这不夸你吗？
5: 你说你女儿今天是哪根筋搭上了，居然要请我吃饭？
4: 嗯，你女儿请我们吃饭多好的事儿，到你嘴里就变味儿。
5: 你不爱听你别听
4: 了。爱听爱听，都听了大半辈子了，习惯了。啊，你快点啊，萧爱快回来了。
1: 谁让你买我房子了？
4: 房子？什么房子？
1: 我那房子是我自己一个人辛辛苦苦挣的，里边没有你一分钱，你凭什么把我房子拿去挂牌啊？
5: 凭什么？就凭我是你妈呀。
1: 你是律师，你应该很清楚，就算是亲妈也不能随便动子女名下的财产，我可以告你的。
5: 好啊，你去告啊。青岛那么大的房子你不住，你非要在这儿买这个又破又小的房子，我跟你说，赶紧给我卖掉，跟我回去。
1: 我离开青岛就是为了离你远一点，所以就算我流落街头我也不会回去。
5: 陈潇，

0: 怎么回事啊？我告诉你啊，我在火车站等着你。你要不来的话，你就跟他一样啊，这辈子都别回青岛了。
1: 哎，小云，现在都没车了呀！
0: 喂他话。
1: 我是说火车。

0: 小小，今天爸爸要替妈妈向你道歉，不敢乱翻你的东西。
1: 对不起，妈，我买房子都没告诉你。我本来想着把房子装修好了，给你一个惊喜，再好好的把你请过来住上一阵子呢。
0: 没事，等装修好了，我就过来看你。哦，我一个人过来，好吧？别难过，小小。其实啊，是应该我们说对不起，我们不该过来。
1: 对不起，爸。

没哭。啊！哎呀，这么晚也没车了，你就把它找回来吧。算了，就在车站边上的酒店里头住一晚，省得回来以后你们要吵架。 小夏，你一个人在这边一定要好好的啊！不要什么事都自己硬扛着，可以告诉爸爸。

0: 喂，
1: 陈小姐，房子您还需要买吗？程小姐，
0: 挂着吧，到时候看谁出的钱高，再慢慢聊吧。
1: 那有消息，我是联系方阿姨还是联系您啊？
0: 房产证是我的名字，要卖也是我来卖。
1: 好的好的，那有消息我再联系您。

0: 程香，就是这么点儿。啊，
1: 减肥。为什么你的电话永远打不通啊？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把我拉黑了。是吗？我看看啊。
2: 上次可能不小心手滑按错了。好了，真的好了。
0: 我是来通知你，你可以回飞行部了。
2: 真的吗？嗯。哇！你知道吗？把我调到地勤的时候，我这儿发动机都要失效了。
0: 双发失效，你不都有本事补救吗？
2: 那是。
0: 明天上午来我办公室取排班计划表。
2: 遵命，顾部长。
3: 恭喜小程姐。
2: 谢谢。点个肉吃。你好，我的那个房子帮我撤了吧，我不卖了。
4: 哎，陈小姐，您那房子地段好，很抢手的，您再考虑一下啊。
2: 不用了，谢谢，撤了。

0: 你们到家了吧？
1: 到了，你放心吧。
0: 对了，爸，我已经被调回飞行部了。
1: 什么？那太好了，恭喜啊，女儿。
0: 谢谢爸。
1: 这个是你妈发的。

0: 谢谢。
1: 笑什么呀？
2: 啊，没什么，看一个搞笑视频。
1: 少看手机，对眼睛不好啊。
2: 哎，知道了，知道了。

0: 每个月飞20天，60个航段，这是在挑战我的极限吗？
1: 这份排班表我评估过，可以充分保证你每天睡满。

0: 10小时，剩下休息的2天做好安全汇报工作，把每一次飞行过程都记录清楚，一个细节都不能漏。
1: 没问题，只要能让我飞，怎么虐我都行，我一定要把这

0: 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向所有人证明，女飞一样可以很出色。
1: 之前你不看好我，我偏要做到最好。现在你看好我，我要做到更好。
0: 喂，徐总。

0: 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整个事情给澄清了，视频算是撤下来了，但是对外造成的恶劣影响却完全收不回来。
1: 对不起徐总，给公司添麻烦了，这件事情的确是我处理欠妥。

你的飞行部副部长的职务先做停职处理，飞行教练的职务保留，航班工作照常执行。在正式的内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江部长，接下来你暂时代理全部的工作。

0: 姐夫，开完会了。
1: 你怎么过来了？
0: 哦，妈特意给您做了罐头，知道你好这口，非得让我第一时间就给你捎过来。
1: 又有口福了啊！
0: 哎，姐夫，我听说顾部长在登机口那事儿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了，咱飞行部的人那可都一致挺顾部长。
1: 你下来，站没站相，坐没坐相，有些事儿你听听就行了啊，别跟着瞎表态啊。刚才会上，徐总已经宣布了，顾南亭不再是飞行部副部长了。
0: 这就撤了。
1: 以后你少跟着管闲事儿啊。哦。哎，我这个老岳母的手艺可真是绝了啊！
0: 是。

0: 怎么样？轻松一点没？
1: 副部长并不重要。
0: 你啊，就是不适合走仕途。

0: 哎，你当初为什么想学飞啊？
1: 好像在那儿没聊过这个话题。有一次我开了个头，也不想聊，我就没再问过。后来知道了一些你的家庭状况，我也猜到了一些。我已经比你俗气多了。
2: 小时候向往，觉得酷，飞行体面，门槛高。不过后来干了机务啊，我发现其实也很有成就感。
1: 但现在还会想得更多一点，比如培养团队，优化制度和理念。你不也一样吗？
0: 一开始我只想当一个最好的观察员，最好的副驾驶，最好的机长。
1: 都做到了。
0: 一个人还远远不够，这个行业需要太多优秀的机长，
1: 而且是一批又一批，能够不断传承下去。
0: 一个人的能力毕竟是有限的，但制度不一样，一套优秀的制度可以让更多的飞行员更快速地成长起来。
1: 所以这两年你一直在努力地完善运行手册。
0: 现在停职了，什么都做不了了。我发现离我的目标越来越远了。
1: 你知道我刚才笑什么吗？你不在乎所谓的职位，但你忽略了职位的重要性，它能帮你实现你的抱负，所以这条路是有进无退的。嗨，暂时停职也许不是坏事，你呀，就把自己逼太紧，偶尔得松口气。嗯，
0: 松不了。
1: 别喝这么多，还当自己是大学生呢。

0: 谢谢。
1: 你是顾南亭吧？我经常听我哥说起你。

0: 恭喜我们小易转型成功，
1: 来
0: 干杯。
2: 来，
0: 我没当真飞行员，你倒是帮我实现这个夙愿啊。
1: 我可不是为了你学飞的，我是为了南亭。哎
0: 呀，这现在就开始胳膊肘往外拐了是吗？
2: 哎，你什么意思啊？原来你是拿我当外人的
1: 啊？
0: 要不然呢？
3: 我你

0: 嗨，
1: 礼物收到了吗？
0: 收到了，正在窗台上晒太阳呢。
1: 怎么样，好看吧？以后我们的家里啊，一定要满是绿植。哎，你现在是在咱卧室吗？都装修好了，你快过看看。
0: 卧室装的差不多了，
2: 但是客厅还没有装好。哎，等你回来再看吧。
1: 好像快点回去。嗯，我们再有一个月交流就结束了，但是回国之前需要一次单飞，会记到毕业成绩里，我有点紧张。
2: 我申请年假过去陪你。
1: 真的？
2: 嗯。
1: 很性感。
2: 嗯。嗯，收到了。
3: 你现在是陆航最年轻的副驾驶了，我不知道还有多长时间能够赶上你。
2: 别着急，陆航的实习申请我都给你填好了，我拜托了我师父让他带你，保证进步神速。明天的单飞你会紧张吗？
3: 一想到你在下边看着我，我就一点都不紧张了。飞行路线是我专门为你制定的，一定要拍合影。
2: 啊！一定遵命。

我妹呢？我妹呢？

0: 小易向来仔细稳妥，我想不通他为什么会做那个操作。我问过航校所有的教员和同学，他从来没有出过安全上的问题，从来没有。后来我终于想明白了，是因为我。小易是想向我证明他已经飞得很优秀了，很快就能赶上我。如果当时我不在场，如果我不同意他改变飞行路线，他就不会出事。都是因为我。
1: 小易走那么多年，你该放下了。
0: 我立过誓，以后每次飞行，所有的飞行员必须严格遵守制度，而我们的规则和制度也必须万无一失。我把所有的心血都花在建立规则制度上，本来想今年就提上议程，可现在
1: 你的心血不会白费的。

0: 南亭哥，你还好吗？
1: 这是什么？
0: 这是我特地给你做的干劲冲天便当。
1: 你有这做饭的功夫，还不如多整理一安全记录。
0: 今天飞完回去就整理。
1: 虽然我现在不是飞行部副部长，但是安全建设计划我是不会放弃的，以后还要继续辛苦你，工资我会按月给。
0: 不行不行，我怎么能拿您的钱呢？我一直跟着您学习，不也没给您交学费吗？南亭哥，有事儿随时吩咐，送走绝对随叫随到。
1: 谢谢。

0: 程大机长满血复活了。哎，
1: 久违的卡布奇诺。
0: 什么？经济危机也解除了？
1: 还没，这得等升到副驾驶。但是我今天开心，我就小小的透支一下快乐吧。哇，我幸福的爆炸了，爆炸了！
0: 瞧你那没出现样儿，都快赶上我以前了。
1: 你最近怎么样啊？
0: 别提了，高空环境害人不浅呢。我这还没脱皮，啊，我都先脱发了，我都。
1: 你这每天飞得脚不着地的，小时费没少挣吧？
0: 哪有？我实习期的小时费可可怜了，谁能想到我一月的化妆品就得上千呢？像我这样的，我不化妆我都怕吓坏旅客。
1: 瞎说！你这哪儿来这么多小样啊？
0: 还好我跟化妆品柜姐关系好，到处蹭的呗。我呀，就靠这小样活着喽。行了，差不多了。我今天啊，飞天津儿。
1: 一起，我今天飞十二来回。
2: 跟我。
1: 走，
0: 练我这四号俯瞰吧。
1: 机长。油量42吨，已经加好了。刚刚我发现首尔那边把油量单位给弄错了，不过已经做了修正。
3: 小程做得很好，所有的数据啊都要交叉检查，再三确认。
4: 我先把这条安全信息同步给南亭哥，他虽然被停职了，但是还是很在乎我们的运行安全的。
1: 停职？
4: 你还不知道？南亭哥现在已经不是飞行部的副部长了。
1: 为什么？
5: 南亭跟那个泼泥水的旅客发生冲突的视频啊，被人发到网上，徐总看到了。
1: 可这也不是顾部长的错呀，是那个人的错，他不是都被治安拘留了吗？顾部长凭什么替他背锅呀？
6: 公司还是要进行一次内部调查的。

0: 下班回家了吧？你见过他哪天八点前下班了？哎呀，还是没接电话。你说他平时对风吹草动都那么敏感，电话怎么可能听不到？
1: 那去哪儿了呢？我看南宁哥平时都没有什么社交吧。他整天神经绷那么紧，这么个毁灭性打击，会不会给崩断了？不能吧。 我早上见过，一切正常。
0: 那肯定是装的，表面越淡定，内心越崩溃。哎呀，不会出什么大。

0: 事了吧？我知道他在哪儿了，走。
1: 小姐，你去找南亭哥吧，我再不回家命就没了。
0: 行，我去。
1: 月月，我刚落地，我现在就回家啊！我上电梯了已经。

0: 你知不知道浪费是可耻的行为？我没有浪费，就浇灌了土地。20公里，你没事吧？
1: 你找我什么事啊？
0: 我知道，你因为我被停职了。
1: 不是因为你，换作是别人，我也会这么做。行吧，但你的确是帮了我。我就想跟你说，不要再自虐了，好吗？
0: 我下个月参加半马，这是在训练。你这个人就是这样，有什么事你都搁心里，你这样憋着会憋出内伤的。
1: 你最近的飞行量是不是太少了？啊！
0: 我这不是刚飞完我就来关心我的顾教员了吗？
1: 每一次的飞行数据，从起飞到降落，一个细节都不能错过，记录完就发我检查。
0: 好心来劝你，还撞枪口上。
1: 你飞好每一次，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广东省暨广州市各界隆重举行公祭烈士活动，黄坤明、孟凡丽、黄楚平、林克庆等参加。解码广东经济生态一线调查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广东首创锂电池出口一件事平台，从一周出证到一小时办结。10月1日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延长至全天24小时。
0: 9月30日是我国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广东省广州市公祭烈士活动暨向广州起义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在广州起义烈士陵园隆重举行。省委书记黄坤明、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省政协主席林克庆与党政军群各界代表约500人一起出席活动，向广州起义纪念碑敬献花篮，缅怀革命先烈，表达全省干部群众在155新征程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的坚定信心和决心。
2: 烈士陵园松柏苍翠，丰碑巍峨，现场庄严肃穆。上午9时，公祭活动正式开始，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体肃立，向烈士默哀。默哀毕，少先队员代表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伴随着深情庄重的献花曲，武警战士托起由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军区、广州市委市政府、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省烈属老战士和青少年代表、省各界群众代表敬献的花篮，礼部走向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黄坤明、孟凡丽、黄楚平、林克庆等缓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鞠躬并绕行瞻仰纪念碑，向革命烈士表达最崇高的敬意。随后，各界代表依次瞻仰纪念碑，深切缅怀革命烈士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立下的不朽功绩。活动由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冯中华主持，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同志，省军区、武警广东省总队、武警海警总队南海海区指挥部主官，省法院、省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省委有关部委、省直有关单位、省有关人民团体主要负责同志，省各民主党派、省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广州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同志，市法院、市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市委有关部委、市直有关单位、市各民主党派、有关区主要负责同志，广州警备区有关负责同志，烈属和老战士代表、机关干部代表、老同志代表、先进人物代表、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公安干警、学生代表以及驻穗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代表等各界代表参加活动。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
0: 今天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广东各地公祭烈士，缅怀先烈，致敬英雄。今天上午，2026年广东省烈士光荣证颁授仪式在广州起义烈士陵园隆重举行，各地同步公祭，寄托对英烈的深切哀思。

0: 烈士光荣证颁授仪式现场气氛庄重而肃穆。洪文波烈士、汤伟鹏烈士是在抢险救灾中为了抢救保护国家财产、公民生命财产而牺牲。少先队员手捧鲜花，迈着整齐的步伐走向烈士遗属，献上鲜花并致以崇高敬礼。
1: 看着沉甸甸的烈士光荣证书，我心里充满敬意。无数英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如今的美好生活，守护着我们胸前鲜艳的红领巾。我们要铭记英烈精神，努力学习，扛起新时代少年的责任。
0: 自2019年，国务院将英雄烈士保护纳入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以来，省政府已连续8年在烈士纪念日组织仪式，向烈士遗属代表颁授烈士光荣证。
2: 他们的事迹深深地感染了我们。作为消防救援人员，我们将赓续英雄精神，把对烈士的崇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以实际实干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0: 与此同时，广州市民政局在银河烈士陵园银河广场举行敬献花篮仪式，各界代表120余人参加。
3: 每次驻足先辈长眠之地，都是一次深刻的精神回望。先辈舍小家为大家，用牺牲与坚守换来山河无恙。作为英烈后代，将讲好英烈故事，让英烈精神代代相传。
0: 广州是一座英雄城市，银河烈士陵园安葬着各个历史时期的烈士528名。这场庄严的仪式让红色教育走出课堂，走进实景现场。
4: 刚才写了一封信，投进了邮箱。我想告诉烈士，现在的广州很漂亮，我们过得很好。
5: 我写的是铭记历史，勿忘国耻，致敬英雄。我们会把你的故事讲下去，继续做下去。
0: 在云浮革命烈士纪念馆内，邓发小学的同学们齐声高唱红歌，用嘹亮童声传递新时代少年赓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的坚定信念。
6: 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会传承红色精神，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接班人。
7: 组织学生参加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就是希望同学们缅怀先烈丰功伟绩，厚植爱国情怀，把红色基因传承下去。
0: 梅州红色文化公园纪念广场举行公祭仪式，武警礼兵敬献花篮，众人缓步瞻仰英雄烈士雕塑，缅怀先烈功绩。
8: 先烈们的忠诚向党、无私奉献、甘于牺牲、不怕困难的精神，是深深地激励着我们当代的青年的。说我们要始终地以先烈为榜样，传承好先烈们的优良品格。
0: 今天，上海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系列活动，以庄重仪式和创新形式缅怀革命先烈，传承永不褪色的红色精神。
9: 我感受到了烈士们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精神，我们要把这份精神传承下去，做党和人民的好孩子。
0: 在无名烈士墓，陆续有市民群众自发前来敬献鲜花，缅怀先烈。
10: 我希望我们不要忘记老兵为我们付出的辛苦和努力，我们要铭记历史，珍惜当下。
0: 广东台报道。
11: 近日，隐蔽战线临犯烈士骨灰安葬仪式在烈士故乡广东省揭阳市揭西县棉湖贡山革命烈士墓园举行。国家安全机关、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揭阳市和揭西县政府、烈士亲属后人和社会各界代表等共120余人参加仪式，共同礼迎这位隐蔽战线烈士安息故土。
12: 墓园内松柏苍翠，烈士墓碑前鲜花簇拥。上午10时，仪式正式开始，礼兵护送着临犯烈士钟鼓缓步踏入会场，全体肃立默哀，表达对烈士的深切缅怀。在鲜花的簇拥中，这位党的隐蔽战线忠诚战士终于归葬故乡，接受党和人民的崇高礼敬。
13: 没有想到烈士

0: 76年的今天还能够团聚，我们感觉现在的心情就很自豪，很光荣。
1: 林范同志是我党在台重要情报组织台湾情报工作组重要成员。在台期间，林范同志为组织发展数名内线力量，及时获取绝密军警情报。同时，他还多次在敌特搜捕前向岛内同志传递预警情报，保护了组织安全。1950年6月24日，牺牲于台北马场町，年仅32岁。
2: 能见证我们隐蔽战线革命先辈林范烈士的钟鼓跨越海峡回到故乡安葬，我内心既感动又欣慰，因为这份团圆实属来之不易。作为新时代的国家安全干警，我们将铭记英烈的光辉事迹，传承和发扬隐蔽战线光荣传统，以实际行动守护好千家万户的团圆，为祖国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1: 上世纪80年代，国家安全机关启动为在台牺牲同志追认烈士和落实政策专项工作，在历时近半个世纪的接续努力下，完成大量在台牺牲同志的追烈抚恤工作。林范同志于1997年3月7日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入挖掘林范烈士的事迹，讲好英烈故事，传承英烈精神，持续做好烈士行亲和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落实烈属常态化联系和关爱班扶，让烈士安息，让亲属慰藉，让精神传承。
1: 广东台记者吴帆航报道。
4: 9月30号，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召开，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林克庆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省委召开政协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进一步推动我省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作出全面部署，充分体现了省委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政治自觉，对政协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省委书记黄坤明在会上充分肯定全省政协事业发展迈出的新步伐，取得的新成就，对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在新征程上更好发挥人民政协优势作用提出了明确要求，为奋力开创广东政协事业发展新局面注入了强大动力。会议强调，全省各级政协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把贯彻落实省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以一等一流的工作标准奋力开创广东政协工作新局面，要切实加强党建统领，深化理论武装，增进政治认同，要着力在研究重点问题，深化民主监督，服务改善民生和助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上下功夫，要积极搭建合作共事大舞台，扩大团结联谊朋友圈，要加强制度建设、界别工作和履职品牌建设，以更大力度推进专门协商机构建设，推动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广东省政府原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离休干部范希贤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9月29日22时10分在广州逝世，享年109岁。
5: 锂电池是外贸新三样的主力产品，近年来出口保持强劲增势。广东是锂电池生产制造的重要基地之一。今年1到8月，广东出口锂电池1260.6亿元，同比增长38.7%。出口一批锂电池办证需要多久时间？过去企业的回答可能是一周，现在只需要1个小时。这个变化是如何发生的？来看记者的报道。
4: 在东莞一家锂电池出口企业车间外，一批家用储能锂电池打包完毕，准备装车发往非洲。东莞当地聚集了近500家锂电池出口企业，产品出海需求旺盛。锂电池属于第9类海运危险货物，出口需要按规定办理海关危险货物包装使用鉴定，海事

0: 是海运申报手续。罗霞是企业负责申办微包证的工作人员，他告诉记者，产品出海跑得快，办证压力也跟得紧。
1: 我们锂电池出货会需要申请一个微包证，提交资料，会进行一个排单，排到我们了之后，海关会下场查验，第二天会出证，大概需要一周的时间。
0: 眼下企业的出口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底，但罗霞的微包证申请任务却轻松了许多。带来这一变化的正是全国首创的锂电池出口一键式平台。去年4月，黄埔海关所属长平海关联合东莞市商务局、东莞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把智慧监管嵌入企管家小程序，上线锂电池出口一键式平台，将 UN 编码、包装规格核对等15项海关检查项目从线下搬到线上，让企业办证从多头跑变成掌上办。
2: 这个功能上线之前呢，我们跟海关部门呢就一起到企业去走访了很多次，整理出了10多项的要素可以供人工智能多模态能力审核。审核的结果也是，供海关线上预审作为一个参考啊，进行人工的这个复核。
3: 通过锂电池出口一键式平台提交资料，海关官员呢通过5分钟左右就可以完成资料的审批，极大的提高了效率。目前月平均我们使用这个平台25到30次，所以节省了我们大量的时间。
0: 平台运行一年多以来，已有150家东莞锂电池企业纳入白名单，服务93.1亿元锂电池出口。今年8月，锂电池出口一键式平台功能升级，新增微包证验核功能，在全国首次实现海关海事数据跨部门数据互认。
2: 我们现在通过企管家上传装箱证明书，输入那个申报单号， AI 通过自动识别、自动核对，然后还有一个核销，大概需要1个小时。我们的货物的话到码头就不需要再等了，实时可以放行出去。
0: 随着锂电池出口一键式持续优化，更多经营主体将享受到通关提速红利，为广东锂电池出海增添新动能。
4: 建立企业家产品的数据画像，开展差异化合格评定，实施顺势监管，减少对企业生产的影响，平均压缩检验放行时长约90%。今年前8个月，东莞市出口锂电池146.5亿元，同比增长13%，出口至140余个国家和地区。
0: 广东台记者林楚纯报道。
5: 近年来，全省各地门前三包责任制工作从应急管理演化为常态化治理制度，在包卫生、包绿化、包秩序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不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
0: 国庆假期临近，在广州市越秀区东山街蜀前路，记者一大早看到沿街商铺陆续营业，秩序井然，路面洁净，铺面格外清爽。
6: 出行的时候，那肯定是走出来大街上商铺前面，那肯定是舒畅了很多，也有次序了，显得马路都宽了很多，干净利落，而人的心情都好了很多。
0: 这是广东持续深化门前三包责任制的生动一角。近年来，全省各地不断创新门前三包责任制工作方法，取得积极成效。广州将工作凝练为三净、三好、三不等，形成了目标一致又符合各地实际的经验做法，对责任主体逐一摸排，建立一户一档规范公示牌设置。
7: 不乱摆，不乱放，不要有违规的悬挂呀、装饰啊等等的。第二个呢，就是卫生啊，一定要检查干净，车辆的停放啊，这一类的都是属于我们三包的范围。开门，我们第一件事就是要检查这个门前的安全问题、卫生问题和秩序问题。每个员工都要知道、了解这个要求。
0: 一块招牌，一段路面。这些看似微小的空间，实则是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
8: 继续推行7-2-1工作法，7分服务，2分管理，1分执法，这样呢，让城市啊既有力度又有温度，完善正向激励，凝聚社会的合力。我们要继续探索积分制、红黑榜，还有星级评定这些制度，让呢守责任就有流量有回报，形成这么一个鲜明的导向。最终目的呢是形成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社会协同的共治共享新格局。
0: 广东台记者

0: 齐柳报道。
1: 为加大对广东消费名品的宣传推介，促进广东优质产品拓展市场，近日多场广货专场推介会集中举行，为优质月品对接更大市场。
0: 广货行天下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广东消费名品暨地方特色产品专场促销活动在河源举行，现场公布了首批广东消费名品资源库入库品牌名单，参会企业与各大商超、电商等采购商签订产销合作协议，用实实在在的订单支撑起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2: 下来的话，我们要常态化的开展品牌培育服务，精准的对标来培优推优，强化全域的宣传赋能，持续的讲好广货的品牌故事，扩大广东消费名品的影响力。
3: 入选首批广东消费名品资源库，对我们河源霸王花是极大的鼓舞，提升我们在省内乃至全国的企业品牌知名度。这次展销我们也带来了新研发的拌粉系列产品，希望借助广货行天下平台，让更多人尝到河源好味道。
0: 据了解，本次活动共设置食品饮品、轻工日用、电子数码、商贸服务四大展区，共有70多家企业参展，展出产品类型超300种，统筹搭建线下促销加全媒体直播一体化展示平台，集中推介广东消费名品与河源等地方特色产品最新成果。
4: 希望这次活动把我们农夫山泉的饮品带给更多河源的消费者，让大家现场体验试饮，近距离感受我们的产品。
0: 此外，连山大米美食品鉴会暨连山优质农产品招商推介活动昨天在广州举行，活动以广货行天下，山那边稻花香为主题，通过美食品鉴、农产品展销和采购洽谈，推介连山特色农业资源与合作政策，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助力当地优质农产品拓展大湾区市场。广东台报道。
5: 据拱北海关消息，自10月1号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将延长至全天24小时，意味着经大桥供港鲜活食品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进一步丰富香港消费者的菜篮子。
0: 此前，大桥口岸2023年7月1号起开放全品类内地鲜活食品供港，开放时间为21时至次日5时。2024年7月1号通关服务进一步优化，供港鲜活食品每日通关时段调整至13时至次日5时，由8小时延长至16小时。如今通关全天后，让鲜活通道更加高效顺畅，车辆周转效率提高，企业错峰发货、一日多供成为可能。
6: 以往16小时通关，路上稍有延误，还是可能错过当天的出口档期。如今政策升级，我们可以更灵活安排采收、运输、发货全链条，货损和物流成本都降了下来，还可按需随时补货，更好贴合香港生鲜市场的产销节奏。
0: 为匹配政策持续扩容，海关发挥24小时通关优势，叠加提前申报、绿色通道、优先查验等一系列措施，支持企业抢先通关。据统计，今年1至8月，大桥海关累计验放供港蔬菜、水果、鲜活水产等超5.8万吨。2023年7月1号至今年8月底，经大桥口岸供港鲜活食品32万吨，货值114.5亿元。
7: 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对通关时效有着极高的要求，我们在严守安全底线的前提下，组建专业机制队伍轮值，做到查验不断档，全力保障查得准、验得快。
0: 广东台记者林楚纯报道。2026年，推动建设超100条个幸福河湖，超5个县市区开展全域幸福河湖建设，列入广东省实践民生实事。截至目前，全省第一批16个县市区全域幸福河湖建设实施方案已全部印发，106条个母亲河、骨干河湖幸福河湖开工建设，标志着广东省首批全域幸福河湖建设由蓝图绘制转入全面实施。今天，横琴口岸旅检大厅新增的52条旅客查验通道全面开通试运行，启用后，横琴口岸通关效率预计提升约65%。横琴边检站数据显示，2026年截至目前，日均客流超10万人次，同比去年增长

0: 27.5。随着新通道全面开通试运行，高峰时段通关压力将得到有效缓解。
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粮食，就迈不过这条生死关。
1: 这世道，我们总得想办法活下去。
2: 整个澳门的金融业已经被逼上绝路，
3: 找到这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
4: 坚决把这个价格给我顶住。
5: 曾祖已经为你设好了圈套，
3: 这次谈判我必须去，唯有大爱方成大义。
6: 4K 超高清电视剧《风雨潮》，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7: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无畏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8: 一同来关注天气。国庆假期开始了，首先要祝愿各位节日快乐。外出游玩或者是走亲访友，建议随身带好雨具。今天受到弱冷空气前锋影响，粤北和珠三角中北部阵雨和雷阵雨呢都是有所增多的，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呢有所下降，但是总体依然闷热，防暑千万别松懈。预计明天后天大部分地方呢都会出现中到强雷雨，局部还将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高温的范围会进一步缩减。假期前期进行户外游览一定要多加小心，远离大树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优先选择室内景点，保障出行安全。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全世界中国会由300年中华老字号王麻子冠名赞助播出。味道是记忆最顽固的载体，当一群人背井离乡，行囊里最沉重的往往不是金银细软，而是一口锅、一罐酱和一份对故乡味道的执念。历史长河中，中餐随着华人的脚步漂洋过海，他们在异乡的土壤里落地生根，却在岁月的封闭与融合里长成了故土早已陌生的模样。他们像是被时间封存的活化石，保留着前朝的古法，又吸纳了当地的灵魂，成为中华饮食版图上独一无二的飞地。娘惹菜是扎根南洋的中华风味，自明代扬帆下洋至今已有600年历史。 Ruby 是马六甲大西洋娘惹餐厅创始人，身为世代定居南洋的土生华人，家族代代传下烹饪手艺，店里的娘惹菜都源自祖辈家传。
1: 这下西洋的时候就来了很多中国民族啊，做生意喜欢到我们这边马来西亚的当地姑娘，就在这边结婚，孩子生得出来，男的就叫爸爸，女的就叫妞妞。
0: 漂洋过海的中餐技法与马来本地食材相融合，造就了充满南洋风情的娘惹菜。每个娘惹爸爸家庭都守护着一套独属于自己的香料配方。黑果鸡是娘惹菜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一笔，其灵魂源自一种其貌不扬甚至自带微毒的印尼黑果。
1: 这黑果就是我们娘惹必须要煮的一个菜色了。
0: 即便经过预处理，黑果依旧坚硬如石，厨师需先用剁骨刀利落地劈开外壳，再以小巧锋利的水果刀沿壳取出果肉。
1: 接下来是鸡肉，我们要跟鸡肉一起搅拌。
0: 这道娘惹菜里标志性的黑果壳是南洋红树林特产的黑果种子，必须经过数十天发酵，反复浸泡去毒才能入菜。果肉自带醇厚土香，是整道菜风味厚重的关键。把搅打成泥的鸡肉与黑果重新填回到黑色的果壳中，肉泥包裹虾仁，锁住它的鲜嫩脆滑。娘惹菜的灵魂来自名为三八酱的南洋辣酱。
1: 马来人的味道是偏辣，他们煮很多各种各样的酱料了，所以他们就配出他家婆所教的那种方式，马来的味道跟我们中国华人的味道融合起来，就成为一个娘惹菜。
0: 热油爆香肉末后，投入两种风味迥异的三八酱，激发出红亮的色泽。当酱汁渐渐熬至浓稠时，加入焯水后的鸡肉，翻炒至表面均匀上色。随后注入糖与鸡汁慢炖，这是中式焖法的南洋演绎，让油脂与香气层层渗入鸡肉纤维，而黑果壳则作为天然容器，封存住这份浓郁的风味与汁水。

0: 娘惹菜的厨房注定是一场无法独自完成的战斗，剪切剁捣，每一步都需要后厨团队的紧密协作。中式的烹饪技法自然要用到中国的刀，而马来西亚的丰饶物产则决定了娘惹菜繁多的工序。所有食材的蜕变都从刀刃起落间开始，刀不仅要锋利，更要耐用。在这场热气腾腾的味觉交响中，一套来自中国的利器很快成为了厨房里的新宠。
1: 这套王麻子才从中国拿回来就被厨师拿完了，现在我就只能用水果刀来切菜了。
0: Ruby 的儿子 Lucas 是这个家族老店里独特的角色。作为店主之子，他不仅是这套中国刀具的搬运工，更是这座老店与新时代食客之间的桥梁。股市高峰，人潮涌动， Lucas 的身影始终穿梭在最前线。
2: 可以拿这个咯，四到六个人，六九八的，它就是有一个拍梯，还有的捞生，然后有一个鸳鸯鸡，它是有人当鸡跟本地鸡，还有一个是咸辣鱼，还有一个是我们的黄梨凤梨虾，沙巴不带手东西啊，还有我们的黄梨饭，还有一个甜品。
1: 我接管的业务应该说是在marketing， 就尽量的把我们的店里曝光率达到最大。未来应该会打算管理这间店。
3: 我到了吗？嘟噜，
2: 好嘞呀
3: ，OK。
0: 盛菜之际，风味层层绽放。黑果独有的焦香坚果风味，平衡了三八酱的海洋鲜辣后，巧妙地融进鸡肉之中。一口咬下，南洋的热情与中式的内敛，一场跨越赤道的味觉对话就此诞生。黑果鸡的最佳拍档是清香诱人的香兰蒸饭。新鲜香兰叶取汁与椰奶混合入锅，加少许海盐提味，小火慢煮，让清香彻底释放。这层笼布是茉莉香米粒粒分明的关键，它过滤掉了水汽，让每一粒米都独立饱满。

0: 香兰蒸饭像是加了一丝丝海盐，混合着草本的清香，咀嚼时斑斓的清香才从舌尖迸发开来。咽下后，椰香的回甘在舌根蔓延，口齿生津。最绝妙的吃法莫过于舀一勺黑果鸡的浓稠汤汁浇在这碗香兰饭上，米粒吸饱了肉汤的鲜香，椰香与酱香在口中彻底融合，一口下去是南洋风情的热烈，也是巴巴娘惹人家最踏实最温暖的日常滋味。在马六甲，漂亮可以是一种味道。对于热爱生活的娘惹而言，鲜花不单用来装点，更是绝佳的食材。门前的蝶豆花是 Ruby 的心头好。蝶豆花的蓝色汁液是娘惹糕点的天然色素。
1: 我们的手艺太多了，糕点也太多，各种各样的糕点真的好漂亮。
0: 软巴武当作为家喻户晓的娘惹糕点，也是 Ruby 家的招牌味道。斑斓叶、椰奶、蝶豆花汁被一同混搅进泡了一夜的糯米中。经过半个小时的文火慢蒸，幽蓝深邃的蝶豆花汁遇见醇厚的椰奶，混着一丝斑斓特有的草本清香，便随着这锅蓝色糯米饭一同氤氲而出。而糕点的馅酱则来得猛烈，十余味香料在热油中依次登场。香茅的清新，香菜籽的辛香，虾米的鲜甜，椰丝的焦甜，在翻炒中交织，最终化作一份甘香酥脆的馅酱。软巴武当的味觉密码就藏在这层层叠叠的辛香焦香里。

0: 手艺是每一位娘惹必修的功课。在过去，家宴上精致的娘惹糕往往是家族体面的象征。这种精巧的手法曾是传女不传男的闺中绝技，在娘惹中代代相传。
1: 每时每刻都是要用心去研发出它的味道，它的香味啊。
0: 芭蕉叶是另一种香味的来源，在经过高温的煎炸后，芭蕉叶会释放出特有的烯醇芳香，由糯米的缝隙间由外向内渗透，内部酱料的油脂也缓缓向外吸出。这种内热外冷的味觉交融，让软巴武当的每一口滋味都令人回味无穷。椰丝糯米饭是娘惹人家日常的早餐，也是游子心中最深的乡愁。这份美味的基石始于一种近乎苛刻的精准，白米与蓝米等重称量分毫不差，接下来的全是手上的功夫。

0: 指尖轻巧粘转，芭蕉叶顺势而上，将双色糯米收拢于底与侧，严丝合缝，却刻意不封口，让那熬制精亮、浸透焦糖香气的椰丝自然袒露。它被轻轻堆起，如一座蜜色的小山，静静立于糯米之上，甜味不再隐藏。从后厨到前厅，闲不住的 Ruby 穿梭在各个角落。Lucas 也继承了妈妈的这股劲头。
1: Lucas， 其实我这儿子他是很棒的，他很想做一些比较新鲜的事物了。
2: 就是外地的顾客比较多，吃了一次，第二次他们再回来吃的时候，他们就说：“哎，我在我们家也想吃你们家的味道啊，我能不能买你们的酱料？”越来越多的顾客问起，我们就自己做成一个简单的包装，给带回家也能吃到我们家的味道。
0: 这种跨越族群与代际的味觉传承，从来不是单向的灌输。
1: 其实，两人都是马来同胞跟华人一起嘛，所以我就想到马来同胞也应该享用这个凉惹餐，所以我的概念就是我应该要做一个清真的凉惹菜。
0: 在多元文化交融的马来西亚，中餐的包容与本地的热情诞生出娘惹对生活的美好祈愿。他们善于融入南洋的慢生活，也恪守着土生华人的文化传统，将对生活的热爱化作餐桌上的风味、庭院里的芬芳，以及触手可及的温柔而用心的日常。
1: 我真的是希望所有中国同胞可以享用凉惹菜，
2: 让他们来到马六甲啊，也能来到我的餐馆试一下我家的味道。
0: Ruby 一家的故事是一封用食物、温情与时间写成的守护长信。自2006年开出第一间店，他们历经风雨，在父亲中风后，全家凭借骨子里的韧性紧紧凝聚在一起。从母亲到两位哥哥，再到 Lucas， 一家人各司其职，从一间厨房的温度慢慢守护成了如今四间分店的温暖光景。他们的根在福建永春，而他们的日常正是巴巴娘惹百年精神的当代回响。在变动的世界里，用家族的双手将传统揉进生活，让百年的文化与家族的温情在当下的每一餐饭里生生不息。味道的迁徙从来不止一种方向。如果说马六甲的娘惹菜是明朝遗风在南洋的温柔变奏，那么在首尔，历史的中国味有着另一副面孔。在繁华热闹的首尔，潮流与活力是这里永不停歇的节奏。高楼与霓虹之间，来自世界各地的味道在此交汇。
3: 我说是哟，读名哟，
4: 是东北人。
3: 对对对，我说是哟，最那什么就三鲜。
4: 这个刚好。
0: 这间小店提供的味道，有一。

0: 的特定的称谓，中华料理，其中最市井的两样，一是海鲜面，二是炸酱面。炸酱面自清朝时期由山东人带到韩国，后变成了韩国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食，也是这家店的人气招牌。
1: 啊，预约的？
2: 没有预约，我怕他们五个人往上没地儿，七号有位置。
1: 我家主打的还是就韩国传统的炸酱面，因为全都是周围写字楼嘛，传统的就是主食，炸酱面，三鲜那个韩国叫炒马面。这是他们就是从小他一天吃三顿都吃不够的东西。
3: 저희회사가여기바로앞이거든요그래서점심시간때자주오고저는혼자살아서퇴근하고혼자밥먹고퇴근집에가거든요
4: 일주일에한세네번
5: 제가근무하는곳이여기바로앞인데이근처식당중에서여기가제일맛있는편이어서거의매일오고있어요
1: 고맙습니다안녕가세요
0: 和面作为最古老的中餐技法已有4000年历史，面条早先传入朝鲜半岛时一度只在宫廷餐桌上出现，直到清末山东人将炸酱面带至此处，这道面食才真正走进寻常百姓家的餐桌。而科技的发展让和面这项体力活变得更为轻松，一人一机就能承担起全店的面条制作，这种简单高效又饱腹的美味也因此得以征服快节奏的韩国餐桌。早先的炸酱面还是一碗地道的山东味，而改变从最朴素的食材开始，

0: 本地盛产的洋葱被切成大片，与肉末一同在热油中煸炒，洋葱的辛辣褪去，转化为浓郁的甘甜。转折就发生在这一勺酱的改变里，传统的黄豆酱被替换成黑豆制成的春酱。春酱也叫中华春酱，早年由山东华侨带入韩国，后经一家名为共和春的仁川华侨餐馆本土化改良，因而得名春酱。
1: 它就是颜色就是春酱嘛，但是一点咸味儿没有，很淡很清淡的，有点像北京的甜面酱那个口似的，味道也是特别好。
0: 正是这次关键的改变，让炸酱面从华人餐馆真正走进了韩国的千家万户，成为了国民饮食中不可替代的一部分。
1: 这个春酱应该都是从中国就山东地方的特产传了，韩国人不会当时。

0: 好的面条在凉水中收紧，更显筋道，沥水入碗。当浓稠的炸酱与这抹麦香彻底相融，一碗刻进韩国人日常的中华料理便在此刻宣告完成。
1: 炸酱面能咕嘟咔嘟，真的是好吃。
2: 我觉得好好吃，虽然我是北方人，但是这个甜口，配上它那个炒的洋葱的那种感觉，很香，而且它的主要是那个面特别的滑。
0: 海鲜面本是一碗清鲜的汤面，但为了征服这片嗜辣的土地，一场风味的变革悄然发生。关键的一步在于倾注大量的辣椒粉，滚油瞬间激发出炽烈的辛香与红亮的色泽，

0: 清水注入化为澎湃的红汤，各种海鲜与蔬菜的鲜甜在辣味的统领下重新融合。这碗红亮滚烫的海鲜面，它的身世同样源自中国。
1: 콩만도적당하고그리고다른중국집에는있기도하고없기도한데여기는모기버섯이들어가서너무좋고요해산물도많이들어가있는데
0: 时间在走，远行的故事却总在重演。每天早上八点，苏斌的通勤之路准时开始。
2: 这一天去店呢，这边是卖白菜区，这边是卖青菜区，后是卖水果区。
3: 안녕하세요예여기친구방송국와서예
4: 에이급예양파들이제일에이급이에요
3: 이게하나면돼요예예네
5: 네아니요대추한박스
3: 아니요
2: 我住这边是银川市内九十年代新城市说室内房太贵都十了个亿当不起
0: 如今在首尔打拼的苏斌和百年前来到这里的许多山东前辈一样也把家安在了仁川原因很简单首尔的房价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难以承受于是工作在首尔生活在仁川成了许多像他一样的异乡人的日常
6: 一般早餐工作餐都是家乡口味的厨房长是东北人嘛做什么我们吃什么就是觉得没有什么就差别大葱干大酱蒸茄子糊土豆嗯这个事儿他说自己回来做广告了吧干了两瓶半吧这个
7: 我也喜欢喝酒我特别能喝我从晚上十点能喝到天亮我中午白酒能喝两瓶啤酒能一直喝能喝一两箱
8: 就一直
7: 喝酒在银川几乎能喝过我的把我喝倒几乎没有现在也自信就是我喝酒没聚过任何人我下岗以后上长春开过饭店开两年饭店呢赔了不少钱就是有机会嘛2006年来打工都是来以后呢就是干一些就是韩国人不乐意干的活就现场活当时汇率也高一天7万块钱7万块钱合咱这个汇率是8块多就是5-6万吧一天挺值得就拼一下子行挣点钱就回家吧然后就是天天饿呀就是怎么口味也特别大就总觉得饿我身体以前锻炼了可就中国国内老锻炼天天就是饿干到2008年奥运会前中国汇率一下就降下来了变成4点多钱就没了一半完了这跟理想就不一样了完了这怎么整的这是还得干吧完了坚持30年以后就搁这适应了

0: 这个我们不像别人说想干事业多贪实，我们能吃饱饭就是维持生活就可以了。
1: 随着在韩华人增多，中华料理也遍地开花。而有两道菜是几乎所有店里都会有的招牌，一是糖醋肉，由东北的锅包肉演变而来，精选的里脊条裹上由淀粉与水调和而成的厚重面浆，这层浆衣是成就其独特口感的关键。随着油温的升高，外壳的颜色由浅白转为金黄，最终披上了一层诱人的金甲。脆壳之下锁住的是肉质的鲜嫩汁水，外酥里嫩的极致反差是这道菜的灵魂

0: 所在。而它的点睛之笔在于最后那碟清亮的酱汁加入了柠檬的清新果酸，风味变得更为轻盈。
1: 아제가다른데서못먹어보고여기서처음먹어봤는데겉에는바삭한데안에는촉촉해요그래서맛있더라고요
0: 而与糖醋肉的酥脆酸甜相对的是另一道深入人心的麻婆豆腐。在韩国的中餐馆里，他完成了一场重要的翻译。为了适应本地人难以接受花椒麻味的饮食习惯，厨师们大胆地省去了这味灵魂香料，热油激发辣酱的醇厚与辣椒粉的炽烈，等豆腐滑入这锅红亮的汤汁，他便开始贪婪地吸附每一份香辣。最后胡椒粉提鲜，芡汁让汤汁变得浓稠，它不再是简单的调味，而是温柔而紧密地包裹住每一块颤巍巍的豆腐。于是一道源自四川的麻辣菜肴在韩国的厨房里变成了温和而下饭的鲜辣滋味。这不仅是食材的转变，更是一种味觉逻辑的本地化，用最熟悉的方式讲述一个来自远方的故事。
2: 그중화적인그런맛과이제약간매콤한그런맛이잘어울려져가지고
3: 看吃炸酱面好像还是适应一些是吧？锅包肉나왔습니다네맛있게드세요
4: 일단맛도있지만사장님께서친절하시고그리고제가좀세세한요구가많은편인데뭐예를들면면을좀많이익혀주세요아니면좀맵게해주세요해산물어떤거양을좀적게해주세요이런요구사항을좀드리는편인데그런거를되게잘들어주시고다음번에오셨을왔을때도이제기억을해주세요그래서그런게너무세심하게느껴졌고
1: 사장님은되게좀차분하고좀따뜻하고마음에좀흙이많은사람같아요흙약간얼굴생기신것부터미소가이렇게항상올때마다웃어주시고갈때도항상인사해주시고하니까되게감사하죠
3: 네고맙습니다네안녕가세요
5: 我生性那个乐观最高的就是说不行了换个地方这研究是别的事儿
3: 今天不咋地呀150万泰然若之吧就是你什么心态你也得生活嘛就得说闹心前就出去见见朋友喝杯酒吐吐槽就拉倒了第二天还得说重新面对的
6: 哦我下班之前还得检查一遍因为这个天气还是稍微冷嘛检查一下滴水滴走啊欢迎游走回家下班了祝你胜利
0: 灯光熄灭招牌引入宏大的夜色而苏斌的故事就像那碗历经百年演变的炸酱面在一次次改变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顽固的生存方式稍后继续上播出从娘惹菜的融合共生到中华料理的质朴坚守眼前的风味早已不是故乡原本的模样却装下了异乡人远赴山海落地安家的细碎日常更是一个族群的记忆是一段历史的见证

0: 有山，山有林，万物生，
1: 有天气一样
2: 那就摆下去了。
0: 心存敬畏，不贪多，不滥财，
2: 希望它安静地去生长，
3: 这一点它都出来了。
0: 老广有趣的生活，藏于日常，爱在山海，一起出发去见群山，去看云海，去寻找自己。老广的味道第九季之金山银山，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山水之间沉淀着老广朴素的日子，与山水相处就像与朋友结交，有来有往，索取有度，才能长长久久。湛江连江市素以美食出名，龙儿是当地人对咸淡水交界处小章鱼的称呼，龙儿饭是当地一绝。打开锅盖，鲜味排山倒海般的迸发而出。除了美食，这里的红树林一样的名声斐然。连江拥有中国面积最大2万多公顷的红树林，也是赶海人心中最棒的海洋牧场。
4: 花花，我那个很来冲啊！
0: 泥丁又叫泥虫，颜值不高，矮胖肥壮。
4: 从小啊，阿祖眼都阿条子，啊咁啊！
0: 万物皆有用处，个头大的会立即请上桌，比尾指还短的小泥丁就会请入新家，过上人工养殖的日子。谢荣修5年前在深圳边防当兵，退伍后开始尝试泥虫养殖。
2: 猪稳头。
5: 哎，大哥，
6: 哎，
5: 又有新苗啊？
6: 系啊系啊，
5: 今日啲苗靓冇？
6: 可以吗？
2: 2公分左右啦，一般咧我哋都系养到2年。
5: 一开始咧，我哋系喺广西呢度养嘅，老家呢度就有呢啲塘，还有红树林。
0: 家乡红寨村旁就有数千亩的红树林，条件非常便利。
5: 泥虫是我们两港最受欢迎的美食，大家都喜欢吃大的，但我觉得小的都可以养大。
0: 深夜泥虫出动了，滩涂就是他们的餐桌，利用细小触指伸展在泥面摄食微生物，不起眼的泥巴是最好的育肥

0: 林家宏有八九年的养虫经验，是谢荣修的合伙人。
1: 我呢就大概70亩地，依家咧市场上我哋所供嘅成品虫咧都系呢边出嘅。
0: 挖泥虫考究眼光，要在泥中把它们完整的挖出来，不能有任何的损伤。
1: 嗰啲咩就泥虫窿咯，
2: 一般计我计深啊，
1: 大概20公分左右就有噶啦。我哋而家挖嗰两条，佢个规格咧大概系80条一斤噶，属于特级虫噶啦。
0: 养泥虫赚钱，并不是谢荣修与林家宏的终极目标，他们有个绿色的梦。
1: 打算咧，等我哋个规模壮大咗，我哋会将一部分嗰啲苗啊，会投放翻红树林，等佢嗰啲生态。

0: 嗰啲肥嘅、腥嘅，全部要挑出嚟。
1: 都话真系冻到南宁、北海啊、珠三角嗰啲地方噶啦。
2: 因为佢有好多泥，又有沙，一般咧洗到八至十次。
3: 肩头纤一划一翻，去掉内脏，淡粉色的泥虫血绝不能浪费。小心收集过滤，用来包成粥底，再用饱含泥虫血的粥底来煮泥丁，最后仅需一点盐来调味儿，最鲜的味道就是一口最朴素的粥水。清蒸泥虫也是连江人喜爱的吃法，碟中铺满泥丁，在蒸汽最盛的那一瞬间迅速放入蒸笼，两分钟不到必须出笼，只有快才有甜鲜嫩。吃泥虫的快乐就是忘我的全情投入，嫩脆中带点韧性，咀嚼所带来的快感让人忍不住吃了一条又一条再来一条。一道香葱爆泥丁就是米饭的绝配，本地小香葱切段，热锅爆香，倒入泥丁，香气应声腾起，强火急炒，立即上碟，脆嫩的泥虫夹杂着香葱，即刻成为了孩子们抢食的对象。潮起潮落间，生命生生不息。红树林是谢荣修和林家红的衣食父母，他们早已把自己融入这个天然的生态圈。今天两人约上当地红树林保护站的站长林广玄，一起去巡视红树林。
4: 有红树林地方抽回海水又干净，系嘛，养殖嘅成功率高啲嘛。而嗰啲科学家研究话，呢个红树林嘅固碳嘅能力好有作用啊。嗰啲红树林啊，好多嘅都有种嘅闭源嘅功能。
3: 红树林里花开花落，春华秋实，丰富着连江人的餐桌。
4: 有花蕾噶，里面有一滴糖噶，有0.02克喎。好甜啊，系嘛？
0: 好甜。
4: 成熟之后就咁啦，啲芽已经出来，系嘛？我哋叫嗰种现象叫胎生。
3: 红树林的胎生使得种子的成活率比较高。林家红和谢荣修这个季节来红树林，还因为一种红树植物的果实海榄瓷，因为灰白色枝干盘根错节，如同白骨堆积，故得名白骨壤。白骨壤的果实因外形似硬币，又被称作蓝钱。
0: 所有红树植物之中的果实，嗰只蓝钱咧系我哋利用食得最多嘅，嗰只太细只嗰只咧就冇摘。
3: 蓝钱因单宁物质含量高，不适宜直接食用，需要经过特殊处理。
2: 只有几分钟就一攞佢就出嚟，而家就开始泡水，要泡一日。中途我要用三次水哈。
3: 蓝钱和车螺一起煮，就是当地人招呼客人的时令大菜。车螺也叫文蛤，猛火催逼使其开口，放入蓝钱、姜片、料头，再煮两三分钟，新鲜滚热的蓝钱车螺包大功告成。蓝钱微苦，细嚼软糯。把主角车螺的鲜甜陪衬得淋漓尽致。将日晒蓝钱干泡发，三五片姜配新鲜猪骨下汤锅炖煮，半小时成就清甜润喉的蓝钱猪骨汤。
0: 其实有那蓝钱啊，冇腐的味道都可以。本来就我哋屋企啊。嗰只红树林就相当于保护神嚟噶，保护好咗红树林，我哋屋企先会越嚟越好啊！
3: 面朝大海。

0: 考高山，山海与老广而言是一日三餐的生计，更是烟火长明的生活。
1: 是不是好靓啊？我就好鍾意呢度嘅第一道阳光。我成日上嚟，我老婆就话我傻傻地嘅。呢度就系广东第二峰，又系叫石九岭。
0: 石九岭海拔1888米，位于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号称广东第二峰。在第二峰的周边，生长着庞玉贵最爱的野菜。
1: 个石韭菜就系生喺呢啲悬崖边，唔好睇小佢啊，系一种肉食同源嘅野菜。
0: 石韭又叫观音菜、神仙菜，外形像加大码的韭菜，香气浓烈，有点像蒜苗。经过多年驯化，现在可以在村前屋后人工种植。
1: 割咗又会再长嘅，就系提款机，摇钱树一样。
0: 庞玉贵住在古树村村尾，村子山林围绕，近年成了热门的旅游点。庞玉贵顺势在家里办起了农家乐，石韭是游客们打卡必吃的美味之一。
2: 韭菜呢？
3: 而家整紧，即刻就到。
0: 石韭菜炒烟熏腊肉是当地最具特色的招牌菜。黑黄的腊肉切大片下锅，脂肪晶莹剔透，瘦肉鲜红诱人，混入石韭，爆出辛辣香气，和着腊肉香、烟火气，成就大山里豪迈的下饭菜。石韭下锅炒到七八成熟，加进山野土鸡蛋，入口香滑，这才是品尝南岭夏天的最佳方式。
3: 石韭菜炒蛋，
4: 唔系啦，咁我睇下到你冇咁滑，冇咁香啦。
0: 古树村坐落在山坳里，在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宁静且安逸。东西绵延1000多公里的南岭山脉，被视为岭南地区与华中、华东的地理分割线。这里是庞玉贵的家，也成全了他的工作。
1: 老婆，我去巡山喎。
3: 哦，小心啲啊，早啲翻嚟。
0: 行走在大山之中，庞玉贵的身份是护林员。
1: 小心路滑喎，我哋屯户都行呢啲山路嘅喎。周三周四就休息。
0: 庞玉贵曾外出打工，在惠州制衣厂的流水线上讨生活。山海自有归期，2006年回到生他养他的这片大山，庞玉贵的眼眸中再次泛起了星光。
1: 在惠州病痛比较多，后来就回了老家的家里，那些病痛什么都少了。
0: 妻子李艳红曾在广州的中医医馆做事，喜欢研究养生。她陪着老公一起巡山，携手共赴山海，两人不经意地把日子过成了城里人羡慕的样子。
1: 好嘅注意喎，前面跌咗棵树落嚟喎。
3: 知道，我睇到了。我平时得闲嗰时候就跟住阿贵哥一起巡山嘅啦，唔使佢一个人咁闷啦。
1: 跟住循呢山嘅路比较好行，先带你上山啫。
3: 哇！呢个风景好靓啊！
0: 南岭的森林覆盖率达98%以上，有550多种动物和大约3900种植物，是广东省生物资源最为丰富的自

0: 呢座山就是真正的宝库。
1: 半峰河珍稀保护植物，广东五针松嗰啲嘢，五针一簇，它是一层一层咁样生长，有种积极向上的力量。

0: 我哋大山里边啊，一年四季有唔同嘅景色。嗱，而家到冬啦，挂晒边啊，到处都几靓眼啊！
1: 穿梭在大山之中，护林员是寂寞的。王玉贵跟同事们聊天分享的大多是和大山有关的八卦。
0: 那个蛇啊，它有时候跟那个树叶差不多了嘛，你一下子你看不清楚的。
2: 三月份左右，我过南岭那边，我开车过，就它坐在那个公路那旁边那、
3: 啊。黑熊还是？
2: 对，黑熊。
4: 一般不对它有威胁性的，应该都不会主动攻击。红外相机监测那里也有拍到。
3: 在白马坑那里见那个猴子七八十个，
4: 叫藏族猴。
0: 看到那个白鹇就经常看得到，叫白鹇，叫白鹇。
5: 有白有花的，咁啊，有似白兔咁嘅。
4: 我见过，三四十只都有。
2: 我们都见过。
0: 还有我堂哥那旁边那里，那个也跟猫一样，那个叫胖猫那种啊，吃那个鸡啊。
1: 临行之前，庞玉贵邀请同事们去自家小聚。烟熏腊肉是摇包待客的首选名菜。庞玉贵是做烟熏腊肉的行家，
0: 放点盐，加点高度的白酒，一般都是腌2-3天左右。一般都是细火慢慢熏来的时间，每日是熏到4-5个钟。那啲腊肉而家瞓咗20多日啦，
6: 而家都好干啦，瞓得热耐咧，佢就成咗黑色嘅。
1: 历经半个月，腊肉表皮被炭黑、碳酸盐等物质重重包裹，阻断了外部细菌的入侵，从而久存不变。想要洗除这层坚硬的外壳，山里人的秘诀是草木灰。
0: 农村讲嘅就系灰水。一洗就好干净。
1: 腊肉与辣椒是天造地设的绝配，这是复合多变的五味体验。熏得泪流满面，辣到接近疼痛，口感柔韧耐嚼，味道咸香刺激。清蒸更考究腊肉的质量，腊肉切厚片，无需调料，只需蒸10分钟，香味四溢就可取出。蒸熏肉，红白相间，适合下酒。山里的冬天，黑得比往常更早，外面朔风正紧，屋里面却是另一番热闹气象。
0: 来来，干杯！
7: 腊肉很香，
2: 冲冲！
5: 今日系冬至，团圆饮九江，越饮越有。来，大家一齐干杯！
1: 三五亲友，一碟腊肉，几杯小酒，巡山凉透的身体暖了，游荡的灵魂回来了。
8: 拜祭是用慈菇，寓意着财丁兴旺。
1: 就是因为慈菇的身形，喜欢讲意头的老广们把慈菇指定为春节宴席祭祀祖宗的必备食材。惠东县独光村，南北两面丘陵起伏，雨水顺势聚集于村中平坦处，造就水生作物得天独厚的生长条件。吸水的慈菇在这里已经生长了数百年。
9: 树菇的叶呢，就像个尖条；一花呢，有长贴的，有短贴的，在我村有600秒的作用。
1: 邱雨欣是一名老兵，退伍后办过鞋厂，种慈菇还是最近2年的事。
9: 他的村民种树菇啊，对婴孩来讲，就是个故事。然后呢，我自家。种了8分吧，我去做个实验。
1: 慈菇有很强的适应性，阳光充足、气候温和的地方都适宜生长。但是，有一种

0: 是致命的。
1: 后劲习近平在高温的时候啊，年代六六岁以下天气下降，两年都会降的，都要感染了。
0: 好在村里有种茨菇的技术能手，吴伟天和茨菇打了20多年交道。邱玉兴每次遇到问题，肯定是第一时间去找他讨教。
1: 有传染的，茨菇你种落去的先是要生长期要30-40天，肥多用点，少用点，好娇气，好小气的，水啊各方面都控制的，所以种茨菇时间好长，也好辛苦。
0: 深秋是茨菇的最佳采摘期，
1: 太难过了。大家爱锄的时候，苗爱捞个青的好的，然后来讲呢，锄上冬天。
0: 挖茨菇考究技术，但想茨菇卖相好，就必须时刻警惕手上的动作。
1: 像你要错烂那个，变为一个次品了，就算卖都卖不到价钱呢。
0: 农业充满风险，丰收未必能挣钱，价格走低那就是白忙活一场。
2: 3-4块钱哪里有钱呢、啊？最少要5块钱以上才可以赚到人工钱啊。
0: 茨菇的价格为何波动起伏如此之大？
1: 熟年的茨菇保鲜的时间是有限的。
0: 如何延长茨菇的保质期？
1: 偏了矮箱的老几年的茨菇放下来的冬库来，如果保鲜的久，以后呢来的常年都有茨菇出售，人家的价钱就可以从俺农民的手中来，是带奶的，是社会的。
0: 独光村出产的茨菇个大均匀，是附近一带品质最好的。茨菇破开之后，白色微黄的肉质因富含淀粉而显得细腻。丰收的喜悦总是要体现在餐桌上才够味道。新鲜的茨菇与富含油脂的肉类是绝配。切成滚刀块，淋上花生油拌匀，腌制10分钟，再把自晒辣味铺面，蒸上20分钟，就是一道征服刁钻味蕾的家常菜。茨菇焖猪肉是当地应季大菜，把新鲜五花肉切厚片，用花生油和南乳爆香后加入茨菇，倒入适量清水焖煮
3: 20分钟，不要去铲，铲它的时候就会苦的。
0: 香味喷涌而出，这个香味是新年将至的信号，拉开老广踏上归途、阖家团聚的序幕。
4: 大家辛苦了哈！
1: 哎，身体健康啊！有啊，又发又香啊！
5: 好香哦，滚香辣！
6: 啊，等一下，我看看哦。
0: 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一粒茨菇在惠州龙门却是另一种情形。每天早上8点，刘秋煌准时出现在酒店的办公室里。
7: 在国外工作了6年，
8: 父母年纪大了，他们忙不过来。
0: 刘秋煌曾在意大利和澳大利亚学习西餐厨艺，2010年回国接手打理家里的酒店。做酒店生意需要严谨自律，刘秋煌每天上班必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巡查。
9: 啊，森哥，今晚几多间房啊？
10: 啊，12间房。啊，我哋老细好严格噶，做到有啲唔啱就会骂人噶。
9: 一定要冚上蓋，要注意個食品安全。
10: 嗯，好。
9: 呢度個地面落班嘅時候，一定要再搞乾淨啲。
0: 餐饮业有句行话，餐饮做得好，全靠手办眼见功夫。

0: 细节决定成败，在刘秋煌的亲力亲为下，餐厅的订单越来越多。一周后同一天将有几场共120席的宴会，刘秋煌和主厨玄阳森又忙到前跟不粘后脚。西溪笋干是龙门当地人喜爱的特色食材，
1: 又香又甜又嫩滑，又金黄色透明，好香的，
2: 是啊是啊，
1: 甜竹笋做的。
0: 龙门胡须鸡因下巴上有胡须而闻名，
3: 左耳王，
4: 那脚是王的，那毛是王的，
2: 有须的，三黄色的。
0: 独光村的茨菇正当季，刘秋煌慕名而至。
2: 好靓哦，
5: 应该数个口音，
2: 好饱满，好
5: 看着，又胖。
0: 上好的茨菇到手，刘秋煌技痒难耐，立即动手料理。中西合璧是刘秋煌想做的创新，
2: 我想根据西餐的做法，把意面和茨菇融合在一起。
0: 牛奶包裹着茨菇片，味道浓郁香甜，好像云朵一样轻盈。酱烧茨菇是刘秋煌别出心裁的另一道菜。茨菇油炸成金黄色，用特制高汤煮透后勾芡收汁，外皮焦香，内里松软，隐隐渗出高汤的醇鲜。对于贪新不忘旧的老广来说，茨菇新菜惹人爱，传统老菜依旧受欢迎。尤其是被作为春节宴席压轴的茨菇扣肉，过年过节必备。会吃的人第一筷子肯定去挑茨菇来吃，吸饱肉汁的茨菇才是这道菜的精华所在。吉日已至，一大早厨房如战场，刘秋煌和同事们一起加入备宴的战斗。
6: 让我们一起见证他们走向幸福的未来。
7: 祝新郎新娘
0: 放眼望去，人人开心吃喝，对于刘秋煌来说，这就是给他的最高奖赏。
1: 今天我的松糕豆腐香，外香肉嫩吧，好靓的吧。这麻皮呢，还米粉皮来的，爽滑香。春打人煮茶汤，暖胃养胃。
0: 阳春是广东的美食宝库，特色美食远近闻名，这得益于独特的地理及气候条件。阳春境内多中低山地和丘陵，最出名的便是鸡笼顶。
8: 呢度咧系我哋鸡笼顶最出名嘅高山杜鹃林，到咗春天嘅时候咧，呢度咧就会满山遍野嘅杜鹃花。是很漂亮的。
0: 刘百臣，双教镇黄江村人，2020年辞去工作回到家乡，鸡笼顶便是召唤他回家的原因之一。
8: 鸡笼顶是我们阳春最高的山峰，山顶上面全部都是草甸，在山谷下面就是一片森林。
0: 鸡笼顶一山跨三市，山中12道山棱，犹如奔腾的骏马，气势宏伟壮阔。
8: 山脚下咧就系火炉家黄光村，嗰度咧最出名嘅就系沙姜。
0: 沙姜也叫山奈，是岭南地区最受欢迎的调味料之一。在湛江，沙姜是白切鸡的点睛之笔。在顺德，沙姜焗排骨香飘十里。沙姜是刘百臣辞工回家的另一个情节。